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
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哎呀，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谈，这次我可不会说错，校园民歌。因为校园民歌实在是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一条长河啊，所以它的发展呢，我们前面从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校园里面崛起的，那么怎么样跟这个社会去连接，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历史，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文化跟风俗。那么校园民歌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到这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啊，但是呢，他可是音乐系毕业的，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个阳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3: 对，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这个音乐达人、民歌达人。校园民歌达人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谈一谈，就是整个校园民歌里面一定没有那么贫乏嘛，不止这些东西，它一定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所以今天阳明哥要跟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中的什么呢？
1: 其实娱乐每一次谈这个校园民歌一定要找我，其实我不是什么校园民歌的达人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刚好经历了那一段过程，所以他就
3: 别客气了，
1: 他每次要找我在这边。
3: 本人的年龄也有经历啊，是这个校园民歌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1: 你那个你经历的时候呢，校园民歌已经到了快到午夜的时间了，我们是从
3: 你是从源头，所以我才跟你，我上一集才跟你说，赶快进入我的年代。
1: 恐怕进入你年代就已经不是校园民歌了。
3: 还是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其实我们要来听一个校园民歌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如果拿英文讲比较容易讲的就叫做 homeland。我觉得勉强可以翻译成家乡了，或者是故乡啊。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民国60年代之前哈，那个时候要谈到家乡，谈到故乡，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很敏感的。
3: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
3: 有战乱吗？
1: 不是啊，因为我们还在一片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情绪里面啊，所以要讲到家乡，要讲到故乡，常常讲到
3: 是比较敏感，
1: 对，讲到是海峡那一边的，
3: 对
1: 那些家乡哈。可是50年代的末期，60年代初期，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当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刻骨铭心 的这些过程嘛哈，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眼界，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目光的焦点，就是我们好像对于那个海峡那一边的家乡的那个情节，我们先把它暂时摆一摆，而我们定睛在我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土地，因为这个老实讲，他乡就是故乡了嘛哈，那个时候因为就算是从当时跟着国民政府在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外省的这些伯伯妈妈们啊，其实到了民国60年代，其实他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差不多都2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都已经比他
3: 超过他在原本他的 homeland，
1: 在他原来的家乡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政府整体的政策上的一个改变哈，就是我们。与其一直在谈反攻大陆而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不如我们先定睛在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个这一块，虽然不大，但是确实也是需要好好经营。

0: 定的土地吧，所以这个民国六十年初的时候，从退出联合国以后开始，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隐然成型了，
1: 开始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本土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1: 其实这也很像譬如说你原本高雄人来台北工作了20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台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
0: 对啊对啊，这一定会的，因为
1: 一定会有那种感觉，
0: 因为人本来就是
1: 情感的动物嘛。
0: 对啊，就是，所以在其实我说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观念，本土的意识并不是到民国60年代才有的，只不过是60年代这个因为整个的家乡故乡的这个概念啊，比以前来的更开放更健全，所以这个原本看起来好像是被锁起来的这个话题才慢慢被解开啊。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而且年轻人的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啊，对于那个家乡的诠释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所谓中国艺术歌曲里面谈到的那个家乡又不太一样，
1: 那太 happy 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所唱的那种歌曲看起来好像也是很好听的歌了哈，但是只要一谈到故乡就是哦，白云故乡，就谈到什么长江水啊，就谈到什么这些，
1: 好像有一点点凄悲情，
0: 就是很
1: 凄凉
0: 很
1: 凄
0: 美了哈。
1: 对对，
0: 当然那时候这个凄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尤其是很年轻很小，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了。
0: 对，很多人根本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要来这里落脚嘛，他也以为来了就回去了，
1: 对，
0: 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家乡的所有的一切他就
1: 难免会有一点悲苦在里面，
0: 对，就隔阂了嘛哈。但是呢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丰富啊，真的是在全世界来讲真的是少有的。我们的土地并不大，但是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自然角度从人文角度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1: 嗯，的确是。
0: 对，所以民国六十年代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社会觉醒，对于这个 homeland 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校园民歌率先的就在这个上面就用歌曲提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好精彩。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听起来很精彩。
0: 对，有好多这样的歌曲，
1: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见解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于乐，你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隔多久，40年而已哈。可是你看60年代的年轻人对于 homeland 同一块地方台湾这块地方跟现在年轻人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对那个土地，对那个土地上的人民跟那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活动都是充满了那种从好奇到喜爱到珍惜的那种样的情绪啊。而且那种情绪会让好像年轻人会觉得活得比较言之有物，不会那种浑浑噩噩的活在那里。
1: 嗯嗯嗯，
0: 而且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古迹啊，一根柱子，一棵树，一个什么，
1: 他好像都有感觉，
0: 都
1: 有
0: 感
1: 情。
0: 对，所以这种感情老实说也就是奠定了后来我们说这个六十年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几首歌。
1: 好，
0: 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了哈，这个词义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比较浅显的，它是比较是在客观的描述，当然也有谈到他跟家乡之间的情感。
1: 嗯嗯，
0: 但是比起我们今天要听的有些歌曲来讲，要深入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的。
1: 这就是他描述家乡的情景，
0: 就是描述他在家乡过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情境。
1: 嗯哼，
0: 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了，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各位不晓得听得出来听不出来这是谁唱的？
1: 我觉得我听得出来。
0: 你听得出来吗？三年大学三年级的奇遇，
1: 可是很这个时候很青涩，这个声音。
0: 奇遇那个时候他才大学三年级，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1: 哇，
0: 这个歌曲是叶嘉修做的。
1: 对啊，这首歌我知道，乡间小路嘛。
0: 对，但是唱却是
1: 奇遇
0: 唱的。对，这
1: 真的是有年代了，
0: 非常年代的歌曲，
1: 录音都已经。
0: 对，你听起来那个声音好像都不是很好了哈。对，那个是。
1: 还以为破了或有杂音。
0: 对，那个海山四海唱片的那个。
1: 不过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
0: 是，其实我就说那个时候年轻人对于家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其实，在。萧玉明哥的很多的作品里面，他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提出来一些看法。
1: 对啊，其实你不要说钱，我觉得也蛮有画面的。
0: 对，这个法国的作家大仲马曾经说，什么叫做故乡，你知道吗？他说故乡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地方，就是故乡。
1: 那当然形容的真好。
0: 对，那用法文这个翻译有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有妈妈的地方，就是故乡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Motherland 啊，
1: 对 对, 对，
0: 那只有德国人讲 Fatherland 啊，好，但是这个像是母亲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
1: 我觉得这形容很贴切，对
0: 对，所以我们看校园歌曲里面谈到跟故乡有关系的东西啊，他常常会用很多从童年的印象里面去开始叙述，
1: 对对，
0: 讲了很多跟童年有关系的印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童趣，描述一个童趣，但事实上他所谈到的就是他对
1: 儿时的记忆，
0: 就对家乡的情感，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刚刚奇遇这首歌是一首这样，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名的，听起来好像他是在描写他小的时候在他的所居住的那个乡间所进行的一些像是游戏一样，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看那个歌词的内容给你的整个的感受，就是让你闭起眼睛来，你就想到了那个好像从小在一个没有那么繁华但是却是充满了朴实环境里面生长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家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欸，你知道捉泥鳅这首歌，嗯，捉泥鳅这首歌，我刚刚说捉泥鳅捉泥鳅这首歌是我第一，你终于走进我的年代了，
1: 是
0: 我，对，这是我第一首，应该是第一首会唱的民歌。
1: 这个有的时候
0: 校园民歌，
1: 连幼稚园都带小朋友唱，好不好？
0: 对对对啊，就是这首真的是应该每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时候，嗯哼，就第一首
1: 对
0: 认识的校园民歌吧。
1: 因为我觉得包美胜的那个唱腔很特别，对不对？
0: 那他自己就很童音啊，
1: 他很娃娃音的那个，对对对，那个唱，而且他那个唱，他就是一个小妹妹叫他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情境非常的写实啊。
0: 我觉得很写实，而且你知道国小的课本里面就有那种什么，就是玩纸船，就是下雨天过后玩纸船，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就是捉泥鳅，虽然我们不是去真的捉泥鳅，可是我们可能会捉蚱蜢、捉金龟子、捉蟋蟀这一类的，可是就是会很有那种共鸣。
1: 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多虫子都很倒霉，
0: 那金龟子会被绑一根绳
1: 子
0: 在那边
1: 飞，对对，其实是蛮残忍的。
0: 可是小朋友就是会这样玩的。
1: 不过，回想，当然我跟你之间还是有年龄的差距了，但是你讲到这个，我必须要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这个很多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都不是那个真的做出来的玩具，
0: 就是玩那个做炸酱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个 Shamrock 就是看谁把它勾掉，
0: 对，然后不知道是吃什么花的那个拔开就有那个蜜
1: 扶桑花
0: 可以吃，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花，总之要就是这种花，那个拔开以后，
1: 还有杜鹃也是
0: 就有蜜，
1: 你把它拔开来里面反正就甜甜的，
0: 对，反正就没事跟蜜蜂抢东西吃，
1: 还有蚂蚁，不只是蜜蜂，有的时候连蚂蚁一起吃掉，
0: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会勾起我们这种儿时记忆。
1: 对，但是这首歌很有趣，大家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大家都公认这是个小女孩的歌。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是一个小女孩的，
0: 然后有点很喜欢一个大哥哥。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用这种情窦初开很烂的方式说带我去捉泥鳅。
1: 这是个小女生跟她的 homeland 之间的情感，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很可爱。这种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发思古之幽情啊，那种感觉。对，我下面啊，
0: 而且歌词好简单。
1: 对，下面这首歌歌词就更简单了，但是呢，她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生，她是个满身泥巴的臭男生。你听听看，她跟她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关系？
0: 来听听臭男生的，嗯。

0: 怎么样？是不是又抽男生的歌？
1: 哎，那我怎么会？也跟着男生去控班级，而且我小时候还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因为觉得出去控班级已经没什么特别，在家里控班级，
0: 你没把房子烧掉，
1: 差一点把房子烧了，回家被我妈揍一顿，
0: 真的，这是
1: 那个天花板都熏黑了，
0: 太该揍了，真的是，
1: 真的怎么会？
0: 现在回想小时候，
1: 像我这个野孩子，
0: 对，不，这个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啊，
1: 对啊，
0: 其实我们不要说，就是不要住到太核心的那个都市的中心哦，但稍微边上一点，大家都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都有这样的经验，
1: 我就是在都市的边上、啊，
0: 对，这种控寒极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
1: 哎，控寒极还很需要技巧，哎，
0: 对，而且我跟你讲、
1: 不是那么好控的，
0: 他这个、唱的是只唱了后半段，前面还有一半段就是跑着给人家追的，
1: 哎，这谁唱的、啊？
0: 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海洋学院，当时海洋学院的一个同学，
1: 哦、
0: 也是
1: 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了，
0: 没有再继续了，对
1: 对啊，这首歌就叫《控寒极》，
0: 就叫《控寒极》啊，对，所以你看啊，
1: 这首我没听过，但是很有意思，
0: 家乡跟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就是年龄的这个的阶段。对家乡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1: 真的，
0: 因为你会有
1: 性别也不一样、
0: 性别也不一样，当然小的时候性别不一样，但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 有一些情感就越来越一致了、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以上的年龄，然后看他的家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
1: 那就是少年不知愁不是愁滋味的时候，
0: 大概比那个再大一点，
1: 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维特烦恼更大了，
1: 大
0: 了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高中左右的，
1: 哦、
0: 高中大学左右的年龄哈。
1: 就是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
0: 哎，对，有一点这样。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它是有一点盲目乐观的感觉，
1: 哦、
0: 就它没有那么深刻的那种情愫、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自己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那种炫耀，就觉得说、那是一个很那是个美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什么的那样。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就郭念伟嘛。
0: 他真的是唐爱也挨枪的，
1: 他常挨我的枪。
0: 真的，你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对家乡的另外的一个感受。
1: OK。

0: 这是有点强作薪酬啊。
1: 的确是啊。哎、欸，可是木棉道王梦玲唱的嘛、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嗯，木棉道也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民歌。
0: 对。
1: 而且这首歌也会勾起我一个回忆，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刚好两排都是、
0: 啊、对，都是那个
1: 木棉花，
0: 对对木棉花，
1: 对对对。
0: 哎、欸，那个打到身上很痛的。
1: 对，可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
0: 太特别了，
1: 因为它是粉橘色。
0: 那
1: 个花又很大朵，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粉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橘色的，
1: 对啊，就是橘色的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很火，有些很火红，有些刚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粉粉的。
0: 你看你看那个一个年轻的胸怀啊、哦
1: 嗯、
0: 看到家乡的那个木棉道，他有点 proud of， 他有点骄傲，你看我们家有一个木棉道，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的确是强说薪酬，因为爱情就像木棉道，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什么
1: 东西，不是毕业才是这样吗？木棉花开就是毕业季、啊、
0: 没有凤凰花开、
1: 啊、凤凰花
0: 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才是那
1: 没错没错
0: 没有，你就觉得天哪，你才几根毛，你就已经
1: 那就是他的感受、
0: 啊。对
1: 啊，
0: 你就觉得你可以把木棉花跟爱情搞
1: 在一起，他可能是经常被发好人卡那一种，由王梦玲来唱，感觉还蛮贴切的。
0: 比较像的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啊，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当他把这个对家乡的这个感觉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哇，
1: 嗯，
0: 并发出来非常多的东西啊，
1: 对，
0: 那种觉得自己的家乡的。什么东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是美好的，
1: 对对，
0: 而且每一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看出一点什么道理来的样子。
1: 而且人很奇怪，就是你离开家以后，你才会想到家乡的美好。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哇，越是故乡远了。
0: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那个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某一个小地方，都变成一个视觉的焦点。
1: 嗯，
0: 那每一个，而且年轻人很有趣，尤其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为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下个注脚。然后好像要反映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1: 对对对，高中的时候最爱然后还会传纸条给后面那个人，问他说、嗯、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0: 真的
1: 我就收过这种纸条忽然间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大年纪回去看那个年龄啊，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个性，那个整个的个性都还没有成熟、嗯、但是呢就很喜欢这个对很多的东西表达意见，
1: 嗯，
0: 那像这种故乡这种意念的东西，这种概念的东西，那才有的说了，
1: 对对、
0: 哦、这里面会讲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发现在校园民歌里面跟 homeland 跟家乡有关系的那个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他的创作、嗯、
1: 或许是因为这个大学生里面很多真的是离乡背景到外地去读书，
0: 那个年代的
1: 确，所以特别有这种感觉。
0: 对，
1: 会会
0: 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要走8个小时，
1: 对，不是那么方便啊。谁会说礼拜六礼拜就回家一次？
0: 对，真的
1: 太难了。
0: 对，所以那个的确还是有一点远赴他乡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唱跟家乡有关系的，就这种对家乡集景啊，他、
1: 嗯、
0: 的那种鲜艳之情，跟他那种有点小炫耀，
1: 嗯，
0: 然后又喜欢加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斯文人的读书人的这种观点，那种
1: 知识分子的观点、
0: 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小的骄傲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这首歌曲特别把这种情感表现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情感你要用写的你都写不太清楚，
1: 嗯，
0: 有点微妙，但是你要用听的你就发现，
1: 唱，
0: 哎，你就觉得真的是。尽在不言中啊、
1: 嗯、
0: 很好的一首歌，大家都听过，
1: 我好奇了，来听听看，
0: 听了就知道。

0: 这首歌太美了，
1: 这个歌
0: 秋蝉，
1: 对，到现在为止传唱不一样。
0: 是什么杨芳仪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0: 是两个人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秋蝉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听到，大家都还在唱。
0: 如果说捉泥鳅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民歌的话，秋蝉就是第二首。
1: 对对，不，它是杨芳仪跟徐小菁唱的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我记得好像是杨芳仪跟徐小菁。
1: 对对对，他们唱了好几首，什么老师 Sky 的什么，这都是他们唱的，那是很有名的歌曲了。
0: 这两个人和声很美，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耶。
1: 对，你看啊，我们就说家乡啊，你光从这个歌曲的内容，你大概可以，台湾虽然这么小小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家乡在哪里啊？
0: 在哪儿啊？
1: 你看这样杨，
0: 我听不出来。
1: 这首《秋蝉》啊，这个家乡就不会在南部，因为南部哪里有秋天呢、啊？
0: 哦，应该是在
1: 北部。你过了，对，这是北部的。北部的可能有一点山的地方，不过是桃园啊、新竹啊、
0: 阳明山，
1: 哎，像这一带的地方才会
0: 像咱们这儿，
1: 对，像才会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0: 才会有那个什么枫叶、枫红、
1: 对对对，你到南部去
0: 会不会在奥万大之类的？
1: 不像，你知道，如果你是在那个山里面的话，那是一种有点原民部落的感觉，那又是另外的风味在那个里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家乡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不同的地方。
0: 对，
1: 你可以听到有的在中南部，有的在什么地方。
0: 对对，就是很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写照、啊、
1: 对对对，那可是下面这首歌呢，它

0: 他讲的家乡好像是针对我们台湾以外的人来谈台湾是我的家乡的这个味道。
1: 他唱给别人听的。
0: 对，因为他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哈，那个地标就是中部横贯公路。
1: 哦，就这么明确，
0: 东西贯公路。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救国团的那个最全盛的时期，凡是中横健行队几乎都会唱的。
1: 哦，
0: 他这个其实这个作曲跟作词的人，就是因为取决于这个，他就取样于这个，中部横贯公路的这个建造啊，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1: 嗯哼，
0: 然后他把它用一种有点像山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就在投在这个校园民歌的。的里边来唱、
1: 哦、
0: 这个唱歌的人上次我们有听过，这个人叫黄大成，他已经过世了。
1: 是是，黄大成。
0: 对，黄大成的唱腔很特别。
1: 嗯嗯，
0: 他那个唱腔有一点他唱山歌很特别、
1: 哎、
0: 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很有味道。我记得在六七零年代凡是有国家重要庆典的时候，这首歌常常会拿出来唱。
1: 哦，是吗？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戴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做那个
1: 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嘿，
0: 那个就是一边唱一边跳舞的、那个、
1: 带动唱啊，
0: 带动唱、
1: 那
0: 个、
1: 那个年代很流行。
0: 这首歌曲是带动唱，常常被选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奇怪，到底是哪一首？我心里面一直在猜。
0: 救国团的民歌啦。
1: 哦，
0: 救国团有名的歌曲，在团康里面一定会唱的。
1: 哦、uh-huh ，
0: 你只要去走过，
1: 那我应该知道、啊。
0: 对，你只要走过中横健行，你绝对会唱过这首歌，因为他唱的就是。对东西横贯公路的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中间的那些值得纪念而且值得推崇 的一些事迹啊，我觉得这个歌曲除了有点地理上的意义，它还有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它所讲到的就是你看这是我的家乡，有点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1: 听众朋友你猜到是哪一首了吗？
0: 你一听就知道。

0: 唱的金山古道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又觉得很有味道，
0: 对对，可是我觉得它也有一点像那种高山青的那不是高山青那个阿妹唱的那首叫什么翻唱的那一首，就是有点原住民的
1: 站在高杆上，
0: 对对，站在高杆上，
1: 高杆上，
0: 有一点那种味道，有没有？
1: 对对对。
0: 那的确，那时候戴老师应该是因为他节奏感蛮强的，所以戴老师还蛮爱用这一首歌，带动唱，
1: 所以很那个。
0: 对啊，
1: 呀、yeah ，所以这首歌曲唱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家乡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们
0: 这真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家乡的记忆。
1: 不过他，
0: 可是因为他描述山嘛，
1: 对，你要看他唱什么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如果唱，他唱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千山峻岭的那种感觉嘛，
0: 对对对，
1: 那个我们去横贯公路都会有觉得这种路怎么开出来的，
0: 对对，
1: 那种疑问的。
0: 而且它里面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对对
0: 对
1: 对，那歌词的本身，
0: 我现在特别感受特别深刻，
1: 对，那歌词讲得非常清楚，
0: 嗯嗯嗯，
1: 这些都是当代的当时的年轻朋友。对于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管是他不管是他直接的观察，还是他的感受之后的一种情感上的延伸，甚至于是他在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把它写出来的的一种表现。
0: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可能上一代所留下的东西还是有一种感恩之情的、啊
1: 嗯、对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得出来的一些地方、啊、
0: 嗯，
1: 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跟家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跟前面我们听到的就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吗？
1: 对，我们来听听看。
0: 好。

0: 这首歌虽然听起来他的声势很壮，
1: 对啊，
0: 但是呢他讲到的是跟家乡的另外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校园歌曲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在家乡的这个主题底下的一种创作的类型，就是讲到离开家的游子、他们 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沙城归人沙城，归人沙城就讲到那个沙城事实上就是他的童年
1: 哦，
0: 因为小的时候都玩过沙嘛哈、但是这个沙城已经被冲掉了、已经是，换句话说那个童年的记忆慢慢淡忘、
1: 有一点感伤，
0: 然后当他哪天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那个沙城、已经变沙，
1: 有点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种、
1: 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曲的在蕴含在的韵味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游子在毕业之后会出国念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留学的这个历程也为大家对于家乡到底是什么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空间。那不见得是那个当事人的感受，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因为当时
1: 他描述了当时、
0: 当时的这些知识青年毕业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或者有一点点条件的人他都会希望能够
1: 出去，就是出国深造，
0: 对，所以当他出国深造以后有的人

0: 然后回来，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回来了。所以那个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讲就形成很强烈的拉扯，
1: 非常强，因为故乡更远了。
0: 对对，所以那个故乡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做梦都会笑，然后想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哦非常兴奋的，但是居然有一天当谈到故乡的时候所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很惆怅。
1: 嗯，
0: 这样子的情绪在校园歌曲里面也听得到，像这首歌就是代表作。

0: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吧，是齐豫唱的《橄榄树》。
1: 对，你知道这个歌当时有个故事，我们的伟大的警备总部当时还这个歌还禁歌了，还禁过一段时间。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觉得歌词的内容有一些意义，好像是讲那些从大陆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怀那样。
0: 应该完全不是，
1: 完全不是。这个是
0: 我感觉可能是类似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
1: 这就是三毛写的、
0: 啊。对啊，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当时的游子的心情。
0: 嗯哼，
1: 我们当时其实。像我当时毕业当完兵以后我就出国、
0: 嗯、
1: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段时间其实像这种情绪我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0: 嗯、
1: 就那种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不在自己的地方、
0: 嗯、
1: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有使命感，你觉得我现在要好好读书，我要把拿到学位，我要怎么，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报效那个社会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在那里。
0: 对，
1: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
0: 而且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到达。
1: 对就好像是失了根的感觉。
0: 嗯嗯嗯。
1: 我今天在最后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哦、这首歌曲呢其实严格来讲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校园民歌，但是它就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
0: 哦，
1: 整个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辛格当时办这个金韵奖总共办了10届嘛、哦、
0: 嗯，
1: 这个是第11届的时候，但是这个第十一届当时办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压成唱片。
0: 哦，
1: 对，后来
0: 是、哦、
1: 对，因为后来辛格易手了，所以这个就停止了。
0: 嗯哼，
1: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版权就转卖就不在辛格的手下，可是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凡是在当时唱过的人

0: 不管在国内唱在国外唱，到现在唱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因为他实在是把那个心情讲得太
1: 深刻了，
0: 太深刻了，
1: 是不是？
0: 对，任何的时间，像我到现在，我任何时间唱，我都想起来，在我那个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LA， 不管在纽约，不管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或者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大家喝点红酒完了以后，就这个歌曲就唱起来了。
1: 嗯，
0: 虽然它的地名很特定，但是它的意念就是家乡。
1: 它算民歌吗？
0: 是民歌。
1: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一首歌，
0: 对，
1: 可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应该
0: 它就是民歌，
1: 是一首流行歌曲吧？
0: 它就是末班车了。
1: 末班吗？
0: 对，因为
1: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某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对，它后来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新歌发行。
1: OK，
0: 它当时这个歌曲做跟发行之间，大概前前后隔了七八年之久。
1: 哦，隔这么久、啊，
0: 对，它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歌曲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它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如果我们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嘛，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歌。我可没办法说再见了以后再回来说他什么歌啊。
0: 好，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1: 天哪、啊，这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首民歌哎。
0: 对，它是校园民歌的背景，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但事实上，你去看他的当时的创作的整个的背景来讲，基本上他是校园民歌的协同，这样说好了
1: 哦，
0: 所唱出来、嗯，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共同的心声，对于凡是出过国的人，在对想起他自己的 homeland， 所以
1: 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描写的很深刻。
0: 对，
1: 虽然就像你说，他虽然讲的是台北，可是有点像是那个余光中在写《天空真希腊》一样，就是他虽然讲的是希腊，可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会有一片天空，
0: 没错，
1: 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就拿现在现实来讲，他也叫中华台北，不是吗？
1: 然后现在连中华都没了，只剩台北，好吗？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在这个里面讲到家乡的时候，它有各个不同的面向，有不同层次的深度。
1: 嗯，
0: 从最童趣的，一直到最深刻的离乡背景之痛，
1: 对，
0: 跟这个家乡的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歌词的创作里面都出现。
1: 嗯，而且我觉得《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啊、
0: 嗯，
1: 我觉得它能用的时间还蛮长的。
0: 对，
1: 就是说
0: 到现在为止，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唱。
1: 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哦。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不管歌词也好，它的旋律真的都让人觉得很尽心、欸。
0: 真的，
1: 听了那真的不是悲苦，只是有一点惆怅，但又觉得哎，那就是我的家乡。
0: 对，没有错，
1: 很成熟，
0: 没有错。它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认同我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机会，就是我把我对我的家乡的概念唱出来，
1: 对
0: 啊，你来参与，
1: 是
0: 它有点那个味道，
1: 对，是不排拒于别人，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共同回忆，不见得只有你的。
0: 所以你仔细听听看，你会发现这个歌曲不管是旋律、节奏，或者它的歌词，或者它的唱腔，都不是流行歌曲的模式，
1: 嗯，
0: 它是校园歌曲的协同，
1: 哇，
0: 只不过是它没有赶在那个时候出版而已。
1: 哇，这个真是超过我的认知了。
0: 我们拿这首歌曲来当今天的欣赏的最后一首。
1: 嗯，
0: 在校园民歌中间 ，Homeland 到底是什么？
1: 你的故乡
0: 是。
1: 所以如哥下礼拜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杂技。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哎，今天呢是我们哈家教养的第22集哈，
2: 是的，
1: 对，那哈妈又来到我们这边录音室里头，有两个小来宾哈，是哈妹跟哈恩哈，姐妹俩。哎，哈恩是女生吗？
2: 两个都女生。
1: 哦、是
2: 我家现在狗狗没有男生。
1: 哦，是，真的是，所以你现在是住在女生宿舍里面。
2: 对，我是社监。
1: 社监。哇，好幸福的一家狗。
2: 我们家有猫哦，我们是幸福的猫狗生活。
1: 是。好，那又来到了我们上一个月我们讲的是那个狗聚哈，就是带你们家的毛孩子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朋友也带了狗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
2: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聚会，我们今天讲的也还是这一类的聚会、而不是一般。还有一种聚会是很多人养这个纯品系的狗狗会有这个他们那个品系的一个聚会，
2: 对，那个家族聚会，
1: 或者群组对不对、群组的这种聚会、那这那种聚会就是大部分可能都不是你认识的，是不是、对，然后可能一来就来了好多只这样子、
2: 什么100只米格鲁 啊，或是那个很有名的，每一年度都会有雪橇犬的比赛啊，
1: 是，
2: 或是宠物展的话，有个大家族集合啊，马尔济斯啊，比熊啊，我觉得都很好啊。那些我自己觉得狗狗能力好。你觉得狗狗能力好，然后你也很放心，我觉得那个都会带来生活中很快乐丰富，他的生活也丰富你自己的生活、
1: 是，真的是开我们四组的一扇窗、就是你会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朋友群。
2: 是，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宅的，可能不要勉强自己、可是你自己觉得我也想跟人家聊聊天，谈谈狗经啊。有时候跟你的亲戚朋友，你跟他一直聊狗，他也觉得你很烦啊。
1: 没错。
2: 是啊，或是说你跟那个哈士奇在讲大贵宾的事情，他也觉得听不大懂啊。
1: 是。
2: 有时候说我们贵宾跟贵宾家族，或是有时候我们家狗狗，我自己啊，也会对哈士奇啊，或是对马尔济斯，像我就很喜欢比熊，我故意拜托我朋友带我去参加比熊聚会，因为我自认为哈妹是大比熊。
1: 你带着哈妹去哦？
2: 对，
1: 结果嘞？
2: 就
1: 有没有把人家吓死了？
2: 有啊，一直给他道歉。
1: 对
2: 啊，因为那些家长都很好，他们说实话，比熊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狗狗。不像马尔济斯那么甜美啊，西施啊那么的无辜，比熊也是类似像吉娃娃，属于正常的警戒，
1: 正常的警戒。
2: 对，好脾气的狗狗比较少见。跟人类一样嘛，只要有人侵犯我，或是你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好，就会有个性，我觉得那很正常。是，他比熊也属于比较正常的。
1: 是，
2: 然后可是呢，因为我们妹妹给他的发型像比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标准型比熊，你们是玩具型比熊。是。
1: Okay.
2: 可是妹妹那时候年纪比较小，7岁，她满7岁以后，我觉得妹妹真的不会那么喜欢跟狗一起，她不喜欢参加狗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开始不带她去。以前是陪妈妈去，
1: 是，
2: 她不去。
1: 你怎么知道她不太喜欢去哪些地方？
2: 第一个你会发现他到有狗的地方就开始瞪人家、那个表
1: 情，警戒，
2: 对，要驱离、然后开始凶、
1: 会叫吗？还是会有
2: 会，如果狗狗靠太近的话、当然他因为妈妈的高压下
1: 他不敢太那个，但是有表现出来，
2: 我会看得到是他不悦。
1: OK， 哇，
2: 他在克制。
1: 是，所以其实如果有 follow 我们哈家教养的听众朋友，您大概也会理解，就是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一个妈妈，对，她就是。只要跟狗在一起的话，都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嘴巴在跟你讲话，它其实耳朵跟眼睛还在看。

0: 看看四周的环境。
1: 他是小孩啊，你带三岁小孩、五六岁小孩，你真的很放心，眼睛不瞄一下瞄一下吗？
0: 是，
1: 即使他在你抱着他，即使你抱他在你怀里睡觉、你也会看他一下有没有在呼吸啊？
0: 对对对，
1: 是是是，所以那个狗狗而言，慢慢，可是七岁以前，我会觉得，我希望给他不同的刺激，不同的世面，但那个是他可以接受的，如果说是两岁以下的，我会给他刺激是慢慢变大，三四岁我会给他加强，因为三四岁他变成，我觉得啦，三四岁狗狗已经开始有自信了，会顶嘴了，会有自己的看法了，所以很多人说三岁的狗狗以前不会凶的开始凶了、以前不会叫开始叫了，它只是变得有自信，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接受比较，对我而言可以进阶一步的，然后呢它能力变越强，它会越有 自在，会有成就感，像我就很羡慕一只狗狗，我常常去参加宠物旅游团，我看到很多狗狗它一定要在宠物旅游，就是游览车里面哦，那个车子还在休息还没有开的时候，或是开的时候没有开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狗狗会到处去逛，很自在，到每个地方打招呼，如果那个人在忙就是不理他，他就看一看就下来了，他也不会一直缠着人家要，然后就到处逛，好像空中小姐到每个座位去哦，你还好吗？祝你旅行愉快，那种表情好自在，我好羡慕，可是我的狗狗绝对不敢放它这样，因为把小狗吓死，是，
0: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只狗，它去各个座位打招呼，也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小的狗，它不会让人家那个有压力，
1: 它很轻柔、你可以看到它妈妈说，它妈妈说它之前很怕狗，可是呢它可以在自在这样子走，因为每一个座位上都有狗、我们是带狗狗一起去玩的，我们开车子或是骑摩托车带狗参加狗聚，在一个餐厅或是一个景观餐厅户外的宠物餐厅里面玩，跟你做宠物旅游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宠物旅游是从头你的交通工具，因为你坐车去一个地方至少坐两三个小时，
0: 对，
1: 在一个密闭空间，
0: 是是，
1: 然后如果一只狗狗叫，很多狗可能会跟着叫，
0: 对对，
1: 是，然后那些狗狗们你上下车，因为都是有阶梯的，所以大家排队，然后有时候会卡住，然后前后卡住，你知道有时候你在坐飞机啊、或坐公车，你下车的时候是你觉得应该输了，怎么前面停了，
0: 对对，
1: 可是你真的会靠近前面那个人的胸的背部，
0: 是是 是,
1: 是，他在那种状况狗狗在下面咯、他要很自在，而不会趁机去欺负狗或是突然的凶你干嘛碰我，
0: 对
1: 是
0: 对，
1: 所以那些狗都是很棒的狗，然后我就亲眼看到不止一只，好几只狗狗都那么自在，所以那个是我们家哈密可以学习的对象，我很喜欢，我希望我狗狗这样可以变成这样，可是因为它是大狗，永远不，我不可能放在它在宠物那个旅游车里面，游览车里面走来走去、可是有别人的大狗可以，很乖很乖，是，这个是我很羡慕的，我的狗狗能力真的我没有办法教到那么好，好，
0: 所以哈、我们就很好奇啊，这个宠物旅游，因为我们宠物的这个市场变大了，很多人养狗就开始长出了这样的一种服务方式哈。当然我们主人也会很开心啊，
1: 不用自己开车啊、也不用就是一直找餐厅啊，
0: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而且就自动就会有伴，你不用特别去找一些伴来陪你去玩、但问题是就像这样，这个可能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参加旅游团大概都这样子吧，
1: 可是
0: 别家都不认识啊，那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狗，或者是说这样子的行程它对于参加者是不是有一些要求，
1: 我们参加宠物旅游团有两家，我目前好几家都好很棒，是一个叫咪巴的，他那个大部分都是要三天以上，我现在体力不好我不能参加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钱霸啦，我现在比较会参加是万宝，万宝跟一个宠物宝贝轻松游，这两个他们的一个共同就是你要来报名参加他们会过滤，如果你有朋友介绍的话，你一样是宠物旅游团团员介绍的话，比如说我去玩过了，他认识我，他知道我家带狗狗的理念跟那个领队是符合的，我介绍叶老师去，你带你家狗狗去，他都会接受，因为等于是你的保证人。
0: OK， 了解。
1: 是
0: 那
1: 是啊，如果是
0: 那没有人。

0: 保证就不能参加，
1: 没有人保证你去的话、如果你有脸书的话他会去浏览你的脸书、他会如果他不熟他就情愿拒绝。
0: OK，
1: 因为毕竟
0: 那他主要看些什么？
1: 他们说他们会去

0: 场地一起，就是不见得要放绳，可以有些狗狗跑来跑去，跑到你身边来，可是你不能玩，或是狗狗从你身边这样出来，咻跑过去，你不会生气。
1: 对啊，是。
0: 我们家哈妹一定会生气，
1: 是
0: 我们哈乐也会生气。
1: 所以要参加宠物旅游
0: 之前
1: 你可能需要一些经验，
0: 要一些参加一些你室内的聚会跟大型的
1: 室内的室外的，因为在旅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状况，室内的室外甚至一定要有坐过车的经验吧。
0: 是，然后我会真的很强烈建议你，狗狗能力还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到宠物运动公园放你的狗狗跟一些陌生人的狗玩，因为你今天不知道谁会去。
1: 对，
0: 而且那边都放绳的，
1: 对，
0: 有点类似说我家狗要欺负你，那边本就自由的，你也莫可奈何。
1: 是是是，
0: 他家狗要骑，你看到的时候已经骑上去，你才会去啊、哦！不行不行，
1: 嗯嗯，
0: 是。所以原则上，我是不带我家狗狗去运动公园玩、嗯，因为我觉得那边的、狗狗的它的行为，还有主人的主人的理念，我不知道。对我来讲，我有被害幻想症嘛，我就觉得我就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如果去宠物餐厅可以放狗的哦。
1: 嗯，
0: 那个一般来讲，宠物餐厅电狗都很好的。
1: 嗯，
0: 也有一些电狗是有个性的，那个我反而喜欢。
1: 嗯，
0: 有个性的狗反而我喜欢，因为它会拒绝没有礼貌的狗。
1: 嗯，
0: 谢谢你教它。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是一些狗狗的话，你就尽量找不要很多时间很长的，因为客人每个带狗都会放狗在一个密闭空间玩。万一里面有吵架的话，
1: 嗯，
0: 好，万一有吵架或是有狗狗霸凌的话，你家狗狗可能就会学到，
1: 嗯，
0: 或是有些狗狗会一直乱叫，
1: 嗯，
0: 所谓乱叫是里面骂声之间的叫，
1: 嗯，
0: 有些叫是提醒你，
1: 嗯，
0: 啊，你不要过来，或是叫的话是兴奋啊，太好玩了，
1: 嗯，
0: 因为你对它的叫声，你不知道它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1: 嗯，
0: 你可能你狗狗在那边学到就是骂声之间，我要杀你全家，啊，都是叫声你分辨不出来，
1: 是，
0: 而且学很快，你知道小孩子学三字经是，如果是在那个他不知道，他觉得很好玩，
1: 嗯，
0: 他可能就会学会了，就脱口而出。
1: 嗯，
0: 我一只狗狗去那边学到一些讲话讲很奇怪的话，我也不喜欢，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去宠物餐厅玩。宠物餐厅有冷气啊，有狗啊。我会跟他电狗玩，
1: 嗯嗯，
0: 我会观察。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但是不要放任自己的狗跟不认识的那个就是乱玩。
0: 所以你可以找冷门时间，
1: 哎，嗯，是
0: 好找冷门时间跟他是电狗啊，那你可以去那边，不要马上跟电狗玩，电狗来闻闻他，好认识一下。一般电狗都是很棒的，那，
1: 嗯，
0: 你狗狗一样，你吃东西让他在旁边，20分钟以后，我会建议去第四次你再放狗。
1: 嗯，
0: 可是要去那边待10分钟20分钟，他很冷静，他觉得就是很休息的时候，你带他走一走，放他跟狗玩，
1: 嗯，
0: 一样不到1分钟就收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因为电狗也是一个好的练习的地方，但是有别的狗进来之后就收狗，
1: 嗯，
0: 因为他也习惯你们玩1分钟，你就会收他，他也很习惯，
1: 嗯嗯，
0: 是。然后再来慢慢到外面参加一些你不认识的狗聚，
1: 嗯，
0: 不认识的，
1: 嗯，
0: 好，我们刚刚讲这个是最可怕的。很多主人都会觉得我家狗很好，也不咬人啊，也不惹事啊，可是也可能会学到三字经，也可能会学到用手去拨人家，用身体去撞人家，好，也可能会学到什么，有人一直追着他跑，你以为哦他们在追逐很好玩，没有，那一只狗狗一直追他，他到哪边就是追他，就是一直骂他，
1: 对对 对， 对，
0: 可主人认为在玩，没有在玩，你就仔细看，
1: 嗯，
0: 你家狗狗已经跑到一直躲，
1: 没处躲了。
0: 是有些狗狗是跑到你跟你求救，你以为在玩，
1: 是
0: 其实他在跟你在求救。
1: 哇，真是误会大了，哦。
0: 是，所以你可以看，嗯，一只狗，你会觉得一只狗一直追着它的时候，你狗跑向你的时候，
1: 嗯，
0: 你要迎向它，
1: 对，
0: 然后挡那只狗狗，
1: 嗯，
0: 不是把它抱起来哦，因为你抱起那只的话，嗯，可能追那只就跳起来，
1: 嗯 嗯，
0: 所以你是要挡那只狗，稍微挡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它那只你挡那只狗狗会后退，你再把你狗狗捞起来，
1: 嗯嗯，
0: 然后找地方休息，
1: 嗯，
0: 可是你的肚子要朝向那一只狗，
1: 嗯，
0: 因为那只狗狗可能它的整个的精神状态是，我就是要追你，我就是要弄你，
1: 嗯，
0: 不管它是好意不好意，它就你知道，执意追就是对你狗狗已经惊慌了，嗯，已经吓到它了，
1: 是，
0: 搞不好人家直接给你签名啊，可是一直追着你，你也会慌啊，你要肚子要朝它，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又会追上来。你要用你的气势，
1: 嗯，
0: 跟他说走开，
1: 嗯 嗯，
0: 好，你不要用脚踢他，
1: 嗯，
0: 因为这是好，
1: 那是别人的狗，主人在呀，
0: 对，然后你可以大声说，嗯，说我们要休息的，不玩了，
1: 嗯，
0: 搞不好他主人听到会过来，
1: 是
0: 啊，如果主人没有听到，至少你有抗议，就说表明你，
1: 嗯，
0: 可是请你先不要用肢体。
1: 嗯嗯，
0: 用你的包包去打他，用你的脚

0: 激他，
1: 嗯，
0: 很可能他对方只是一个热情者，好，好，或是一个暴力者，你激怒他，他搞不好会更暴力，
1: 嗯，嗯
0: 啊，如果人家只是热情一下，把人家吓到，我会不好意思，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大声说不玩了，哈，嗯，他要休息了，哈，要喝水了，嗯，就找你妈妈喝水，就找家长喝水。嗯嗯啊，可是你知道背着他后退，
1: 嗯嗯，
0: 然后到一个比较角落的地方，
1: 嗯嗯，
0: 是啊，如果他一直来一直来，你就会大声讲，这是谁家的狗狗，嗯，我们要休息了，你可以先把它让我们休息吗，你就大声啊，你不要动，
1: 嗯嗯嗯，
0: 你肢体越动越厉害，他会越兴奋。
1: 但是这个时候是已经把你家的狗已经
0: 捞起来了，
1: 小狗是捞起来，大狗就收在后头，
0: 对
1: ，OK，
0: 我大狗是把它好，项圈，因为项圈我是放什么项圈会留着，
1: 嗯嗯，
0: 把它拉住，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再继续逃跑，嗯，因为他逃跑那个我就又追上去了，
1: 是是 是，
0: 因为他可能慌了就想逃跑，
1: 是是，
0: 哦，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嗯，
0: 我把他拉定固定住，因为我有一个大主人要学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默契，你的手整个伸进，比如说大狗啦，小狗是要抱起来，
1: 嗯，
0: 好，哦，抱起来，两只手环着，万一那狗冲上来是咬你的手，不要咬到碰到它的身体。
1: 嗯嗯。
0: 如果是大狗的话，没有太大，15公斤、10公斤以下，你就蹲下来。
1: 嗯。
0: 可蹲下，搞不好狗狗会冲上来啊。
1: 对。
0: 可至少半蹲也好。
1: 嗯。
0: 可是身体哦，你的身体气势要够。
1: 嗯。
0: 就是一副我就是不跟你玩。
1: 嗯。
0: 你不要问你啊不玩，你不要接，你不要用温柔的，要很肯定的。
1: 对。
0: 不玩了，要休息了。
1: 嗯嗯。
0: 好，我们要休息了。好，去找别人玩啦，啊！啊，可以就是大声的说，嗯，要很肯定的说，
1: 是
0: 是，我们女生一紧张讲话会声音会变高，
1: 嗯，那反而会挑起他们的那个兴奋。
0: 对，你要说不玩了，这一股压低，可是又不能太凶。嗯，
1: 那个是人类的观点，
0: 因为他热情，把他吓到人家，我也不好意思。
1: 嗯，嗯
0: 是
1: ，OK。哇，这个是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0: 是还有很多要讲，
1: 是然后在那种环境之下，有时候并不是，比如说你在宠物餐厅，或者是这种狗具是朋友的朋友之类的，你不真的认识这只狗的主人是谁，
0: 嗯，
1: 啊，有时候我们也不好直接明讲，
0: 嗯，
1: 对，或者我们讲了人家也不懂，
0: 嗯，啊，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乐妈常常讲说，你开始的这门这个出外聚会的这种功课，要先从可以沟通的主人开始。
0: 是
1: 对，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哦。好，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会发生的状况。
0: 是，
1: 哈乐妈会下一段节目，我们会再谈一些其他的情况，让大家了解。

0: 哇，好的嘛，这个要参加。这不只是只是狗剧了，我们今天讲的是旅游这件事情。
1: 其实老师，我说真心话，你就算你到运动公园哦，不用了，你今天去一个地方，一个餐厅，或是去人家家里，人家家里有养两只狗，好，不管那两只狗是家里的或是刚好客人的，你发现你家狗进去，那两只狗就会过来。
0: 对，当然，
1: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
0: 是。
1: 但是对，搞不好那只狗狗还没有准备好，就两只狗过来一直闻它，你是谁啊？你干嘛来这边？啊，搞不好里面有一只狗狗，像我们哈妹脾气不好的，哈乐脾气不好的，他搞不好就凶他，
0: 是
1: 出去。出去，这是我家，搞不好我们是客人啊。是，所以我自己刚刚还没有谈到这一个，就是你要记得，我刚刚之前有说过，我们去宠物展，你到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不管从小到大，大的跟小，对他们来讲，那个磁场气氛就变了。你要等一下，你要观望一下，你可能要停个两秒，你可能要停个三十秒，可是我觉得都必须的。然后停的秒数，看你家狗狗的表情，如果有点期待，有点兴奋，又有点腼腆，那个都是 OK 的，如果太紧张的，
0: 要一直喘气的，
1: 对，越来越喘，那就觉得你要停久一点，甚至你要带开，
0: 稍微离开一点，
1: 离开一下再回来，好，这个就平常那时候都还没有任何很多人或很多狗的时候，只是空间的改变，或是那个高度的改变，打比方，你上一个阶梯。好，或者下个阶梯对我们来讲都是改变。
0: 对，
1: 我到目前，就算我带我的狗狗，我都会下个阶梯，我会停一下。等它的身体，有些狗狗跳下去之后，你又走得很快，它搞不好脚就扭到了。它搞不好看到远方有个东西，它吓到了。它自己肢体没有调整好，它搞不好就受伤了。好，或者情绪上会激动，情绪受伤。所以我就觉得，你只要有个高度，或是有个材质不同的草地到瓷砖或什么的，你就停一下，你要习惯性停一下，给它缓一下。两秒都好，你就停一下，一二走了。是，或甚至久一点。然后呢，今天你家狗狗能力都很好，你是要注意。好了，我们今天比如说狗聚到个餐厅去，里面那些人都是我认识的，没有狗哦。我一样进去的时候，我停一下，缓一缓。我到位置，然后进餐厅之后等一下，你就觉得好像有人要接待你，大家缓一缓，然后慢慢再走向你要去的位置。很可能是你第一个到，很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到。你就记得到位置上的时候，没有人，你第一个到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赶快把你身上背的东西放在椅子上。你第一个是让他在你的座位上，让他环观世界看。不要让狗狗养成习惯，我到个地方让他到处闻。那个是更幼的时候，你跟他之间的默契，你他的能力更不行的时候，更在培养的时候，你可能让他到处闻，让他安心。可是狗狗会觉得，你只要带我去的地方都很安心，你在的地方都是好的，但是他总是要 check 一下，所以让他看一看。不要急着，你不要急着带他到处走，因为有时候你一直走动的话，旁边的客人或是店家会不安。你说会不会给我尿尿，你家狗狗怎么了。好，我们赶快迅速到我们的座位上，可是你等一下再慢慢走，他觉得 OK， 你到周围的时候让你家狗狗看一下。你找一个好位置是可以看有没有什么客人进来，有没有什么人会靠近，有没有什么要用餐。你不要坐背对着，因为每次他送餐点来都是离走到最近的。
0: 对，
1: 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位置，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谁过来，然后有没有人要进餐，有没有人要来逗你的狗，有没有人在讨厌你的狗，也有狗哦，或是有人带小孩，看到，所以你只要离都会找角落面壁，然后狗狗尽量靠面壁。然后就
0: 不是啊，背对墙壁
1: 啊，对，背对墙壁，对对，面壁，我说错了，我没有空间概念，
0: 要面对观众嘛，外面，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呢，你家狗狗呢就在下面，可以的话在桌子下面，可是如果今天别人会带狗来，不要在桌子下面，像我家的狗狗就会用着手去拨人家的狗。或是对方的狗狗也还在学习中，也是比较调皮的，他搞不好用他的手会拨你的狗，所以最好就在你的椅子下面，或是在侧边，然后牵绳请你不要牵的，不要绑得很长，因为他们好奇会走来走去，
0: 是是，
1: 有时候会妨碍走
0: 道，所以长度应该多长？
1: 在我觉得如果在

0: 学习中，我的长度只能趴下来，他连坐都不能坐。
1: 哦，
0: 我用食物引导他趴下，他连
1: 等他趴下来，我们再把绳子踩住或者绑短。
0: 对，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短？因为逼他休息，因为坐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有坐的空间，他就会往前扑。
1: 对对对，
0: 他会往前扑，他有那个长度是够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稳，他觉得很安心。
1: 嗯，
0: 他觉得你带出去就不能玩，就算你甚至放长，他也会很放松。反正妈妈也不会让我玩，好，妈妈也不可以给我吃。
1: 其实这个又回到你之前讲的休息的管理，
0: 是，所以说为什么主人要管理说你以前已经可以放松，让他可以坐的长度，甚至他可以往前跨一步的长度的牵绳哦，你发现他不对劲的时候，请你回到原点，好，搞不好长绳子绑短一点，甚至更短，就回到只能趴下来。然后你家狗狗，如果像我们家哈密已经两岁多了，它我觉得它急的时候会乱咬，我还是带铁链绑。
1: OK，
0: 万一它咬断了冲出去，将来会喜欢咬断那种那个、咬断冲出去那个感觉多爽啊！所以那种快乐不能绝对不能破。
1: 所以你现在身上都还是会带着铁链吗？
0: 哈密会。
1: Okay.
0: 那其他，我今天如果出去，我知道我要用餐，或是我要休息，要停下来超过五分钟的，我会带铁链。是。然后我最近带他出去在餐厅，我没有用铁链，我是用绳子，可是铁链还是带着。万一觉得那个嘴巴有点怪怪的，赶快上铁链。是，我不要让他咬了再去换铁链是不对的。
1: OK，
0: 是好，然后再拉回来哦。你到餐厅去，有可能有人说啊，你来了就很激动，看你的狗狗。
1: 对，
0: 好，如果你的狗狗你觉得它能力很好，没关系，它很激动，可是你稍微牵绳牵短。为什么？很可能对方很热情，是认识的，他也会冲上去。
1: 是，
0: 我不要让。别人热情是别人，请你保持冷静。
1: 但是你会开口跟主人说？
0: 不会，因为他是有能力，我只要牵短就好。因为我家狗狗是紧的时候，他会冷静。有点说，我跟你出去，我把你的手臂拉住。你没有办法往前走，我稍微拉你一下你就知道，
1: 那就想起来了。妈妈不会，
0: 对，你不会往前了，因为我们有默契。我不仅仅把你拖住，我稍微把你手臂扶着，你要往前，我稍微用点力，不准你往前，你就感觉了，我再给你打 pass。
1: OK，
0: 好，我们就有默契了。但是你要记得，他是小孩，你永远觉得我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谁会来，我牵着都会牵短。这样子，如果说他想往前，我牵着往下压一下就懂了。请冷静。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件，对对对，我这样讲，小时候你要学会他控制冷静。我发现，有些我碰到的狗友们，他家狗狗兴奋会漏尿，会漏尿，然后会漏，基本上因为很可能是小狗的时候，他的整个憋尿的能力还没有很厉害，会漏，但是如果长大还会漏尿，是可能他的情绪管理这方面还要再多学习。多学习，你只要记得，我只要把他冷静冷静，有一些什么会扑人啊，会尖叫啦，或是说会漏尿，那个行为会降低，甚至没有。
1: OK，
0: 是，但
1: 是，所以这个就是回到你之前讲的休息的管理的一些技巧。
0: 对，就冷静。
1: Okay，
0: 好，因为你毕竟到餐厅去的时候，就你在那边呢，不见得叫他坐下。有时候狗狗说我叫他坐下，不见得坐下，他站着也可以。你知道牵绳牵好有默契。就像一样，你叫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觉得我们这个餐厅我们不想待了，我们要走的时候，或者在观望，我会手会搞不好把他的手臂稍微扶一下，用我的手指头跟他讲我的欲望，我推他一下说我们可以进去吧，好，我把他往后拉着说我们要离开了，好，我们会有用一些肢体的默契，跟狗狗之间也是可以的。而且他们比较容易感受得到，
1: 是。
0: 可是如果你用胸背的话，又绑后面，他们比较感受不到。我还是建议是，狗狗要有可以穿，狗狗要可以用那个项圈，的能力，因为胸背是不要是为了保护它的喉咙，可是保护喉咙前提之下是希望它走路可以配合人的速度，
1: 对，
0: 它有这种概念，然后它不要拉。
1: 他
0: 有这种概念，这种比你给他穿的东西更重要。我讲真的，你今天到医院去，他要照 X 光，胸背要不要拿掉？你今天他可能要剃毛，或是看到身上有伤口要检查，胸背要不要拿掉？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项圈跟胸背都可以，都要一起学。你给他戴的项圈，他也会跟着你走。你戴的胸背，他会跟你走。然后胸背如果他还没有学好的话，你一定要勾前面，你好跟他培养你的默契，就

0: 肢体的默契，
1: 是是
0: 是，你稍微拉一下或是动一下，他懂你的意思，
1: 是
0: 总比你出声跟他讲坐下不要去，
1: 对对对，
0: 有时候耳朵真的听不到，
1: 对，更何况这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因为你讲中文跟他的狗语哈，狗狗的话，这本来就是两种语言，但是你透过身体直接的，那个是全世界都通用的。
0: 对，而且你不觉得，
1: 嗯，
0: 老师，那我们在一起，我叫你不要往前，我用手稍微
1: 挡一下，我就懂了。
0: 对，你觉得我跟讲话跟挡哪个比较快？
1: 对对，
0: 好，而且会更直接，
1: 是
0: 更直接，而且反应更好啊。当然你是跟他很熟的人，不熟的你跟他摸他，真的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可是你跟你狗狗本来就可以肢体肌肤相亲所以真的可以的话要学学会要不要用，那是其次。
1: 是
0: 好，大家讲好了，我
1: 想这边再补充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一个经验跟看法了哈。现在当然就是动物福利的关系，大家比较倾向于穿胸杯。
0: 好了，妈妈知道了，有人来了，来恩恩来。
1: 对，我们的小来宾
0: 好，
1: 那胸杯这件事情啊，我就想说这个很多人会想说这个穿得太紧哈，会他会很不舒服哈，但是我就看到很多主人就是那个胸杯松松的
0: 就滑来滑去，
1: 对对对，其实这样子对他来讲
0: 更不舒服啊。
1: 对，那个熊爸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讲一个形容词我觉得非常好，提供给听众朋友理解哈，就是他们穿胸杯就好像我们女生穿胸罩一样，
0: 对，
1: 我们如果穿胸罩是松松的，
0: 是
1: 我们每天都会这无时无刻都会感觉那个在那里摩擦很不舒服，对，最好能够像我们皮肤一样啊，我们就我们活动就很自在，
0: 对，是，
1: 所以其实胸杯并不是一个要举，它只是一件衣服的样子，只是。帮助我们在牵绳上面可以跟他沟通的哈一个部分。那你如果穿得很松，那个讯息你要透过牵绳去跟他做的这个沟通是会被稀释跟误解的，
0: 而且他有时候会感受不到，因为常常滑来滑去啊。
1: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会稀释跟误解。
0: 是是是，
1: 所以胸杯要穿的贴身，最好是一只手指头可以进去的这样一个宽度就可以。
0: 是，
1: 然后项圈也是一样，项圈不能太松，你的那个讯号会被扭曲。
0: 是，就像一样，今天老师，比如说我手要挡你说，希望你不要去，或是我推你一下下说我们要往前走，打比方，
1: 对。
0: 如果我很松的话，你感受不到、啊。
1: 没错，没错，
0: 你只知道说哦，你
1: 有碰我一下而已，这是什么意思？不
0: 知道。是，
1: 对。
0: 还有一件，你可以看看有些在外面穿胸杯的那个胸杯都是歪到不行。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太松才会歪啊。啊，或者它两边那个距离要调整。
0: 是，所以有人认为说啊、不要太紧，你会不舒服，其实错的。
1: 对，
0: 其实你在害怕。
1: 是、
0: 而且在紧急的时候没有帮到。
1: 胸背很容易一缩。就出来了，因为狗狗是没有肩膀的动物。对，
0: 有现在有 H 型，那个是它不能，它也是不会掉，但是晃来晃去，有时候你要跟它往哪边往哪边，或者叫它停的时候很难。
1: 对，
0: 而且你那个晃来晃去，你想跟它表达，它也会忽略。
1: 对，
0: 我们家叫什么？指令无效啊。
1: 嗯，
0: 你给它传递的都传递的不完整。
1: 对，
0: 因为你想传递，它也不听。
1: 是。OK。好，
0: 那我们刚才讲到去餐厅喽，哈、然后我们进去到位置的时候，找个好位置坐下来，然后我们也把牵绳的长短也适当弄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去户外呢，比如说我们到户外一个草地要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对，这个呢，因为大家刚刚有听到我们的小来宾开始出声音了，我们乐妈可能要带他出离开我们的录音室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休息一下。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会也休息一下，对，待会这个我们谈到这个要到户外的情况怎么，我们下回分解哈，
0: 是。

0: 哇，我们的小来宾休息完了回来那我们也要开始第三段哈。对，那我们刚才这个聚会的部分对，我们到了门口了，
1: 是，然后我们也到了，是没有狗的，我们也到了座位，也找到一个背对墙壁的，然后我可以随时注意到说有没有谁经过啦，或是那个他来上菜啦，服务人员会来这边啦，然后我狗狗的反应会偷瞄他，然后切记，一般来讲他三观还没有正的时候，请你不要喂食，让他养成习惯，你吃东西不干他的事。
0: 哦，了解。
1: 好，那你不觉得他也饿啊？那你还没有进来之前就先让他吃一下。
0: OK，
1: 然后要么就是离开。
0: 哦，我懂了，这个餐厅是人人吃饭的地方，不是他狗吃饭的地方。
1: 对，否则他会误会进来你吃我吃，我们一起吃。
0: 对对对，
1: 你吃不给我吃，
0: 哎，那就完了，我一定要讨到我的那一份。
1: 他会焦虑啊，有些乖狗就是一直等啊，他也不会吵，可是他就一直等啊，一直偷瞄你。我们要的是这个地方是我已经。对我来讲，我在聊天，我在吃饭，或是我打电脑，我在工作。好，很多人会到一些咖啡厅、餐厅那个做
0: 工作。
1: 对对对，那他们我就是希望你休息。好，那个段时间，因为你要创造很多机会让他休息，他才会健健康康陪你久一点。是因为狗狗真的需要20小时以上休息。好，再拉回来哦。如果你今天进去里面有狗，好，里面有狗狗哦。然后那些餐厅的话，他们那些狗狗会主人不，因为现在是规定是不能放绳的，所以那些狗狗主人都会牵在旁边，你狗狗靠近，那些狗狗可能都会站起来或起来，或者狗狗会盯着他看，如果你家狗狗是很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我会建议你在户外的时候就给他吃，因为很可能你之前教育都教育得很好，他也很棒，但是你知道他个性是比较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好，狗狗一直盯着他看，他会比较害怕的，好，甚至他会凶的，比如说我哈妹是怕到叫或者驱离的，好，大女人叫不管，你觉得他会有反应比较激烈的，我都会建议他今天待在外面玩累一点，让他不要那么敏感，然后第二个，在外面就给他吃了，你不要看到狗给他吃，为什么看到狗给他吃的时候，他以后看到狗狗会假装凶，又假装会假装委屈，
0: 啊，因为这样可以拿食物了，对，
1: 是他不知道说他这个是在演戏，因为这样会得到他要，他当然要这样子做啊，所以才会有人说，看到教官的时候要毕恭毕敬，啊，看到好好老师的话，就可以跟他乱开玩笑，你在欺负老师吗？没有，是因为我们得到我们要的，这个老师想跟他开玩笑啊，就是调皮啊，啊，这个老师不能开玩笑，我要乖一点啊，免得他自我啊，这个是人的本能，狗狗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误会狗狗演戏，是因为他得到他要的，他当然用这个方法，所以你等于奖励到你不喜欢的。
0: 哦，所以主人头脑要很清楚，
1: 是，
0: 就是你的行为造成他什么后果。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比如说我们下指令哈，坐下，然后他坐下我们就给食物，到后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为了这个食物他才会坐下，可是这不是你要的哦，你要的应该是该坐下的时候就自己要坐下，
1: 是，
0: 所以我们慢慢要把这个食物其实是要拿掉，让他真的理解什么叫

0: 做坐下这两个字。
1: 是，那我说以后自动坐下，我会给他吃，然后我会摸摸他，搞不好20次才会给他吃一个。
0: 对，就是那不是必要会得到的。
1: 对对对，搞不好100次才给他一个。
0: 对。
1: 可是前面你要奖励他，你可以给多一点，可是你记得不要超过10次，否则他会认为既定习惯。
0: 是是
1: 是，好，然后再拉回来。那如果像比如说哈密啊，他比较激动，一进去会激动，我在外面就会给他吃。像哈密啊。看到狗狗会驱离，好，我在外面就给它吃，让它的注意放松。食物上，不是
0: 你的意思是说在外面，
1: 在外面就要吃。
0: OK，, okay, okay.
1: 你到里面吃的时候，因为里面有狗，它会比你感觉更快。
0: 是是，
1: 因为你进去你不知道狗狗位置在哪里。
0: 嗯，
1: 就算你有把握的话，它有感觉到。
0: 嗯嗯，
1: 所以你如果打比方，它怕人，
0: 嗯，
1: 如果你狗狗是怕人的，或看到人动作大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外面就给它吃。
0: 嗯，
1: 让它请，所以食物要用在哪边？让他放松，
0: 嗯，
1: 让他注意力在食物上，
0: 嗯，
1: 我将来才有办法机会抽掉食物，
0: 嗯
1: 啊，如果我一辈子都不能抽，我也没有关系，我不要他冲出去叫，
0: 嗯，
1: 因为我们不要管说我们叫声会影响别人，他叫的时候是太兴奋的叫，或太委屈的叫，或太害怕的叫，都是不健康的，
0: 嗯
1: 嗯，我刚刚说兴奋不好嘛，
0: 嗯，
1: 好，他觉得很害怕。是妈妈没给安全感不好吗？
0: 嗯嗯，
1: 好，他想驱离保护我，
0: 哦，
1: 不用哈，哦，也不好，我不要你工作，所以我期望你的 mark 你的注意在吃，
0: 嗯，
1: 所以那时候你的食物可以准备，我们在临时馆你们会讲到这一端，
0: 嗯，
1: 好，我们就现在不讲，进去给他吃，进去之后休息，我不停一下吗？继续吃，
0: 嗯，
1: 然后边走边喂，
0: 嗯，
1: 啊，不是那些狗狗上来看着他吗？他为了食物，他就不管那些主人了。不管那个狗狗，
0: 嗯，
1: 我就找一个好位置，然后停一下，然后看一看，给它吃吃，它就放松。然后呢，我会让它在我旁边绑好，
0: 嗯，
1: 然后让它觉得放心的，我才会放我的包包。
0: 嗯 嗯。
1: 那当然，我可能嘴巴会跟我朋友聊天，哎，拍谁哈？我家狗狗哈比较激动哈，我家狗狗很凶哦，不好意思，我先安抚一下。你可以跟你朋友聊天，
0: 嗯，
1: 你不要一直绷得很紧，一直跟着它在那边互动，它也会觉得很紧。
0: 对对对。
1: 啊，你因为你聚会是你的朋友，你认识嘛。
0: 嗯，
1: 啊，如果你今天没有朋友，你只是到一个地方去吃饭，好，你也搞不好里面有狗狗，好，因为可能是有三餐，有可能有别的狗狗，你也可以在外面先给它吃，反正不管，就先吃再说。
0: 嗯，
1: 进去的时候，你心情放松，你开始想开心的事，
0: 嗯，
1: 眼睛不要一直盯着它，一直盯着它喂，你喂它眼睛不要看它，瞄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因为你盯着它看，它就是看你啊。
0: 嗯，
1: 你盯着看，它就有什么事要发生
0: 吗？这个地方感觉怪怪的哦。
1: 对，或者说妈妈，我们要玩吗？给它期待什么都不好，你已经不看它，它就会放松。
0: 嗯，
1: 哦，不会待机。好，我吃我的，它反而会更松。好，那我们现在这是室内，那我们到户外去。如果是户外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你家狗狗是可以换回的。你家，因为你要吓到，你要知道一件事，可以换回的地方，可以换回的地方，因为很可能进去的时候你牵绳会没有牵好，
0: 嗯，
1: 好，你牵绳没有牵好，你可能牵绳会滑出去，所以尽量你家狗可以换回再去，
0: 嗯嗯，
1: 好，啊，确定狗可以换回，
0: 嗯，
1: 好，要么就两个人一起去。
0: 嗯，
1: 你要带两个，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绝对你狗狗能力要强一点。
0: 嗯，
1: 如果你两个人的话，至少可以挡住。
0: 对对对。
1: 如果去一个草地的话，不要急着先进去，因为草地在跑啊跑啊跑，大草在跑跑，你先不要急着进去，在旁边看，走来走去，搞不好他眼睛的盯着一直很嗨啊，就看他嗨啊看啊，就是不买不买，
0: 嗯，
1: 就像一样到玩具店的，嗯，不买不买，啊，
0: 不买不买，
1: 就是，没钱没钱啊，所以他就习惯了，看到很多狗狗跑，我也不能玩，
0: 嗯嗯，
1: 看看就走了。
0: 这个时候要给他吃东西吗？
1: 不要吃，
0: 不要吃哈，
1: 不要吃，吃会让他更兴奋，
0: 所以要一直跟他说，
1: 也不用讲话让他看。
0: OK
1: 啊，当然有些狗狗打比方，你家狗狗有些狗会跑过来，
0: 对，
1: 会跑过来，你就牵好就好。原则上敢放的狗狗，
0: 嗯嗯，
1: 它只是跑过来要玩，你不理它，嗯，那狗就会跑掉了。
0: OK，
1: 又不是只有你家有狗，是啊，那些狗一直过来的话，没关系，就带它离开，慢慢的走，
0: 嗯嗯，
1: 啊，那些狗就会跑回草地去了。
0: 嗯 嗯，
1: 所以到那个是没有围的围栏草地哦，
0: 嗯嗯，
1: 然后你到有围栏的草地，
0: 嗯，
1: 好，那些都是不是要参加人家的聚会哦，
0: 嗯，
1: 参加聚会是你家报名就要参加，不要放人家鸽子，
0: 嗯，
1: 好，那个是奥克不能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进去，就是你确定你家狗狗有能力了，你要到那个有围栏的。好，或是到餐厅，是狗狗可以跑来跑去的，因为今天我们包场了，
0: 就是有边界了。对，
1: 今天我们包场了，所以那些狗狗都可以跑来跑去的。
0: 是，
1: 你记得一件事， 在户外就给他吃，进去一直给他吃，那狗狗冲过来，他为了吃他不管那些狗。
0: OK，
1: 因为你到一个餐厅去，或者到一个户外的有围栏的，你知道一进去所有狗狗都很好奇，谁来了，
0: 新朋友，对，
1: 谁来了，他们就会冲过来。如果你跟你狗人啊傻在那边，你觉得 OK， 狗很可爱，你也很开心啊，你狗狗不见得，他会第一个，如果他特别想玩，恨不得也加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一只激动的狗，我要你很冷静，人家来玩你不禁得要玩，否则以后他只要靠近他就开始激动，
0: 他就是这种反应了。
1: 对，太好，赶快放我，我要玩。
0: 对，
1: 可是这个不是健康的，是
0: 太兴奋了，
1: 有可能是狗狗还没有准备好，你怎么一堆人一直过来，他会吓到。
0: 对，
1: 怎么呢？你要现在在围栏外面，现在走来走去，
0: 看别人玩
1: 、然后要么就离开了，然后多做几次。
0: 你是说多来几次这个地方？
1: 还没有聚会之前，他可以练习到别的地方，运动公园，狗狗运动公园，或是有私人的，
0: 就是去看别人玩，
1: 对，看别人玩，
0: 这样的多看几次，就是今天带来看一看，后天再带来看一看，走一下，
1: 对，
0: okay， 了解。
1: 然后呢，慢慢的你就可以开那个门进去。一般来讲，有围栏的他会做两道门，有经验的宠物友善餐厅，或是运动公园，其实运动公园真的不要去。除非你跟你朋友约狗聚在那边，而且你确认那个时间是冷门时间，有两道门的，你一样在外面走来走去，他冷静的时候我们开一道门，然后他们有两道门，我们进了第一道门的时候先把第一道门先关起来，要记得先关，
0: 就是把你跟狗关在这个一两道门中间。
1: 对，那个中间，包括去医院也一样，很多医院也是这样，就类似你要带狗很多的地方去的时候，你都先让它冷静，再慢慢靠近。好了，你在那边先看，会有一堆狗狗冲在前面哦。如果你家狗狗像我刚刚说的，畏惧的，没有安定感的，激动的，恨不得去的，用食物引诱。如果你家狗狗对食物那么没有偏爱，我会建议你前一天只要吃二分之一，那天早上，对，让他对，那你食物拿最高级的出来，为什么？如果食物最高级出来，他还是不吃，第一个可能吓到，
0: 压力太大了，
1: 没有，对，吓到不吃，或是兴奋到不吃，会一直流口水，
0: 是，
1: 尤其是流口水，一般很多流口水是代表害怕，一般是害怕比较多。然后慢慢的流口水是兴奋，是，那时候就离开吧，不要再进去了，代表狗狗还没有准备好。
0: 但是过两天还是再来，
1: 我会建议在三天，不要每天去，
0: okay，
1: 每天去他还记得昨天的压力，那个是他觉得你记得一件事，我不是在你来练习的，我们是来看看的，看看又没有怎么样，你心里没有怎么样，他就没有怎么样，可是你每天
0: 轻松的态度，
1: 对，你每天去。他要先化解一下，消掉，甚至有时候要一个月才能再去。
0: Okay，
1: 如果你狗狗真的不行哦，有些狗会皮皮戳哦，有些狗叫它进去它不肯哦，不肯走动，
0: 那个地方太可怕了，
1: 主人会认命不去了。
0: 是，
1: 但是就怕就是它没有皮皮戳，它是盯住，整个僵住，主人很难去分判，是你准备要去了很开心的，还是说我吓到我没有办法反应，你很难去判断的时候。
0: 隔久一点
1: 再来，然后在外面走一走啊。那怎么确认呢？当然我们看他表情，最好是叫他名字，叫他名字他会回头看你一下，代表说耳朵在的，
0: 是
1: 那个可以快一点。
0: 对，
1: 好，有的是僵住，你食物给他
0: 他都不闻，
1: 他都不会撤回，你还塞他的，
0: 对，
1: 拍谁赶快走。
0: 好，从这里来看，对，
1: 是好。然后再怎么进去的话，可能我们要下次再讲。尤其是户外的要去哪边放绳，不要傻傻的放到让他吓死的地方。
0: 对，
1: 好，下次我们再慢慢讲。
0: 是，哇，光是这个要带狗狗出门到这种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考虑。而且我现在听起来就是真的不要认为狗狗是像我们人一样非常需要交朋友。
1: 其实他们是希望的。
0: 对，但是要有准备啦。
1: 对。
0: 对，要先预备，主人要帮他做一些预备。
1: 十只狗狗，六只以上都需要，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们不要加强需求，满足基本需求就好。
0: 是
1: 有些人是表示我真的不喜欢。 就真的不要勉强。
0: 嗯，
1: 但是有六成以上是需求的，
0: 是
1: 要的。
0: 他不喜欢的这个当下，可能是我们要再往回头来想，说他前面有什么需要帮他做准备。
1: 是，
0: 嘿嘿，像比如说，哎，到那里去看看别人。啊、就光看看别人的存在，别人玩游戏的这个存在，这件事情可能就要练一段时间。
1: 其实最美好的地方是什么、

0: 狗狗很自在的玩，那路上碰到一只狗狗，他们摇着尾巴，可是他们不会主动过去，我一定要吻你，
1: 对，
0: 好，我一定要给你要名片，不会，他很开心，然后主人可以聊天啊，他们看一看啊，如果两个人想闻一下，就闻两秒就会离开，他们也很自在，他们要不要闻？好，不是我一定要闻，他才会轻松，
1: 那个对
0: 那可能就是有点焦虑了，其实最好的生活就是散步，看到狗狗，主人聊聊天，两只狗狗打招呼，看一看，
1: 然后就回到主人身边坐着，等主人们聊完天吧。
0: 对对对，那我放绳了，他们很开心的去追来追去，
1: 叫也可以回来了。
0: 对，不是打来打去，
1: 是、
0: 不是两个咬来咬去。好，你希望你小孩怎么玩，小朋友的玩，我就希望我狗狗怎么玩。是小孩子妈妈绝对不可能说，对，打来打去是正常的，不能打架，打架就不能玩，不能咬人家，警察会抓走。
1: 是，
0: 我的意思是
1: 一样的道理，
0: 一样的道理。我们希望是你们养小朋友互相追啊，然后互相去爬，然后两个人作伴啊，你等我，我等你一下。这个是一个
1: 有礼貌的。
0: 很舒压的，
1: 对，
0: 是，其实狗狗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玩，只不过是不是每只狗狗都需要，所以不要勉强，
1: 是，
0: 但是你要看看你狗狗有没有需要，你要试一下，好，你要给它准备好。
1: 对对对，哇，真的是收获很多。
0: 是，
1: 好，那今天哦，真的是每一集都是时间这个有限呐、啊，对，然后状况又很多，然后哈勒妈的那个 Pebble 又特别的多，
0: 没有，每只狗狗个性不一样，还有它的能力。像哈密到现在哦，我没有让它去狗聚，放跟狗这样子狂奔，它只有跟自己家里狗狗玩。所以他还在学习中，还在学习中，
1: 是，哇，真的是，把狗狗拿跟人的教养放在一起，其实都可以，
0: 因为
1: 他
0: 是毛孩、我们都说毛孩啊，就是孩子啊，孩子你就要教他，不是训练哦，
1: 对，
0: 你会训练你的小孩吗？又不是，我们是要教育，要引导他，
1: 对对，让他成为一个好孩子。
0: 我不要他成为好孩子、我要成为他，我希望，我渴望他成为开心的、自在的。
1: 自己
0: 有安全感。
1: 是，哇，真的是语重心长。
0: 是，
1: 好，谢谢哈勒妈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哈，相信跟我一样都收获很多。那哈家教养还会继续下去，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 follow 喽。好，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喽，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美丽。还有这个好玩的、好听的、好看的、点点滴滴跟生活息息相关。
1: 是
0: 嘿，好，咱阿嬷以为今仔个要继续来摇尾彩，
1: 对，
0: 猜谜，
1: 嘿，
0: 尾彩，猜谜，
1: 猜对，好、所以摇尾彩真正得爱动脑筋，
0: 所以摇尾彩就是猜谜。
1: 对，猜谜猜
0: 猜谜猜，
1: 对，
0: 好，要动脑筋哦，要伤脑筋哦。
1: 是，好，咱今仔日啊，要甲听众朋友来啊，三甲动脑筋呢，拢是啊，要来要啊，这个啊，假的物件
0: 哦，都是吃的。
1: 熟的菜市啊，看会到的。
0: 所以是、
1: 有规矩有菜，
0: 就是一般民间小吃。
1: 对，
0: 有水果，有蔬菜。
1: 对
0: ，OK，
1: 好，啊，咱就是往这方面去想，
0: 好，范围在那边，那也很多哎、
1: 欸
0: 。好，试试看。
1: 来，往水去。红嘴秋三千十五书要吃爱洗身躯
0: 红嘴气红嘴秋黄色的嘴气牙齿、黄色的胡须、然后三千十五书、就穿了十多件、不怕热吗要吃爱洗身躯，要吃他要洗澡，是我要洗澡还是他要洗澡？
1: 他要洗澡，对，好，不是你自己身躯洗洗再吃这
0: 個，我还要沐浴焚香，黄牙齿、黄胡须，都是黄的，
1: 对，
0: 那就是黄色蔬果类，
1: 对，
0: 好。那又穿了十多件衣服，
1: 对，所以咱就看，这个物件是有三千十外书了哟，对，
0: 啊，吃它要洗澡，所以它应该要脱皮，扒皮，
1: 对，
0: 如果要这么麻烦的话，
1: 慢吃。
0: 黄色的就没有太多啦，
1: 对，
0: 然后又还有牙齿哦，蔬果有牙齿，
1: 所以当然这个嘴齿啊、嘴手啊，这拢是咱家工作是安尼，所以不是这个蔬菜哈，亲像人安尼有嘴齿、有嘴、有嘴齿、有嘴手，哈，都穿衫。我想这个咱爱啊，用一挂脑筋去。
0: 这伤脑筋是它被拟人化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大概黄色应该直接想到就是玉米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玉米的叶子很多，
1: 对，所以哈，咱重点就是在迄个三千十瓦数，所以表示伊的皮啊，对，还是伊的壳啊，的足侪足侪，对，啊，无你也是讲黄的，番薯嘛是黄的啊。
0: 但它没有胡须，
1: 嘛是有迄个黄色的，迄个什么彩椒，迄嘛是黄的呀、啊。对，唔过迄
0: 没有胡须啊，
1: 无胡须，佮无穿衫。
0: 嘿呀、黄色的，对啊，你说要有胡须、因为但玉米有啦，玉米就是，然后它又好几颗嘛，就是。

0: 排列组合、看起来就是像牙齿，
1: 哎，的亲像嘴齿啊，嘿。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玉米笋哦。
1: 哦，是啊，
0: 玉米笋也是嘛，吼，
1: 对，
0: 但是它比较小，那它因为是环妹的
1: 小 baby
0: 的 baby， 所以我都跟我小孩说这是环妹 baby， 那也有朋友叫他 baby corn，
1: 真的，
0: 对，他就真的是 baby corn，
1: 对，
0: 哎，但是玉米笋跟玉米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前面，一个是长大以后，所以，脆气，脆秋，杀青在瓦书，他是为了要押韵哈，
1: 对，
0: 然后要洗辛苦，
1: 对，要吃个爱洗辛苦哈，对，
0: 那所以有最比较喜欢吃傻环妹还是憨环妹？
1: 哦，这都是爱。公告跟这个年纪有关系啦，好、哦，对，所以哎，对，这个答案就是啊，阿芬所讲出来就是环妹，对，啊，这个环妹呢，咱过去上早上古早诶，上传统诶煮法就是杀环妹，所以伊若要杀，你当然得爱洗身躯。
0: 哎、欸，但是听说连着叶子一起煮比较好吃、欸，
1: 对。
0: 哦、先不要脱衣服，
1: 所以他在他在不说、啊、要洗身躯要先脱衫哈，不一定哈，那么有的是先该脱一挂啦，所以那个啊，虽然有那有包掉
0: 的，不用太多层、啊，
1: 不用穿到那里最舒服，好穿较少嘞，没管掉。
0: 然后他的那个什么玉米须啊，哈，也有人把它拿来泡汤、泡茶，
1: 对，
0: 有一些功效。
1: 玉米，所以以前较少年的时阵，嘴齿真用真好，吼、哦，迄、那个时阵爱食的环贝哈，拢是烘的，
0: 哦，
1: 烘的烘到安尼顶酷酷，哦，香滚滚，迄是足好食
0: 啊，
1: 嘿，对，啊，你咧烘环贝的时阵，顶面搁淋一挂无同款的酒，
0: 啊。
1: 哦、
0: 那个也是很费工哎，看一层一层裹上去，然后滚来滚去，在烤台上，转来转去，
1: 所以迄香的环贝哈的卡丁，
0: 但是很香，
1: 嘿，真香，很有嚼劲
0: 哦，
1: 对，
0: 年轻的时候牙口好的时候，
1: 是
0: 这一位很好，
1: 对。哦，唔过，那是你会渐渐济，迄个烧定，所以得爱食晒，
0: 用煮的，对，我们小时候妈妈都会去问那个 菜市场老板说，你这看定啊，看嫩，都要跟他挑，要比较软的。虽然都是用煮的啦，
1: 对对对，有即马因为品种无同款，所以啊有较甜的，有较一般来讲是较白色的，是较甜，啊那些黄色的黄玉米哈，嘿、哦、嘿，较嫩，较甜，
0: 对，颜色不一样，品种不一样。当然每个人的口感也不一样，
1: 人现在哦，够不同款的，够彩色的，
0: 对，水果玉米，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糯米玉米，
1: 对，
0: 很多种，
1: 对，的
0: 不完全都是黄色哦，
1: 对，现在已经不一定了，好
0: OK，
1: 好，来这个头吃土，买当路卤水，哈，当卤水，要吃烫衫裤，
0: 因为这个也要脱衣服的，
1: 对，哦，这若要吃，这一定爱烫衫裤。啊，当然，咱拄只在讲的环保，你洗身躯时，哈，你洗的时阵，不过你要吃的时，你当然得爱把衫裤烫掉。
0: 对对对，它的那个叶子还是都要拔干净。好，那第二个是桃夹头，所以得桃摘，买当咯，然后要吃烫衫裤，桃夹头，所以它就是得桃摘。

0: 所以表示这个物件哈，
1: 嗯，
0: 不是对顶面发落来，亲像菜瓜迄落，还是拢掉的。掉的
1: 骨病呀，
0: 病呀，
1: 嗯嗯
0: 对，菜龟病，
1: 嗯，
0: 唔过伊这个头甲头一定是对头卡剥
1: 哦
0: 造出来、
1: 哦。那玉米也是啊，玉米也是从土长出来，甘蔗也

0: 根茎类的啦，
1: 对啊、
0: 哦、
1: 对
0: 啊，根茎嘛、嗯、
1: 对
0: 啊自然没有学错、嗯、好，然后桃夹头，所以它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1: 对、
0: 啊、然后胃荡楼、
1: 嗯、
0: 就它有一部分会接触空气，
1: 对，所以一定是对头卡
0: 长出来，
1: 发出来，好、嗯哦、啊，发出来头拢伫下底嘛，
0: 嗯，
1: 哦啊，迄、那个尾伫当落水嘛，
0: 嗯
1: 嗯，
0: 然后要吃要脱衣服、嗯，
1: 对，
0: 那就甘蔗也是啊，甘蔗吧，
1: 嗯，
0: 是吗？
1: 哎、欸，那甘蔗哈，因为伊迄是。较长吼，普通咱迄、那个咱迄个烫衫裤，当然是即、這个烫吼，嘿、
0: 嗯，
1: 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咱若甘蔗，普通咱拢
0: 下皮，
1: 咱若要用手甲伊掰，
0: 不容易，
1: 对，
0: 哦，不像剥香蕉这么容易，
1: 嘿，对，
0: 所以如果甘蔗要脱衣服，需要刀子，不是用手，
1: 是。好、嗯，嘿，啊，直接讲到这个烫衫裤，咱真正是会当用手解
0: 啊，
1: 解烫的，好、哦，
0: 所以是手可以剥的皮，
1: 对、哦，
0: 像，对，刚讲香蕉，
1: 嗯、
0: 可是，
1: 嗯，香蕉不是
0: 从土里出来的，
1: 不是，
0: 是从树上，
1: 对、哦，
0: 嗯，
1: 好、嗯哦，所以就是讲，哎，所有迄个咱的。哎，想对根茎类对土卡发出来哦，对土卡发出来就
0: 很多呢、
1: 哦。
0: 对啊，土豆、马铃薯、花生、马铃薯，
1: 对，
0: 土豆也算呐、啊。
1: 嗯，哦，对，是哈，就这样。
0: 对，土豆就花生嘛，
1: 嗯、
0: 马铃薯、番薯啦，
1: 嗯，番薯，对、
0: 嗯，
1: 哦，嗯。好，所以你伫遮个重点就是讲，哎、欸，要食你爱给烫衫裤，
0: 烫衫裤，花生要啊，
1: 嗯，
0: 马铃薯跟番薯都要，欸、也不一定，
1: 拢
0: 可以吃皮。
1: 对，好，番薯听讲食皮
0: 比较好，对，
1: 对，
0: 嗯，还要脱衣服的食物，
1: 嗯，咱那是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吼，你去买到迄行，
0: 嗯，
1: 哦。哎、欸，甚至有人会替你服务。哎、欸，你有买
0: 下皮、欸？
1: 对，
0: 烤皮。
1: 对，你有买嘿
0: 烫衫？
1: 对，你有买烫衫？好，不过当然啊，头家那安尼问的是一定会给人性脆皮。
0: 对，有性骚扰的嫌疑。
1: 对，
0: 好，从土里冒出来的，
1: 嗯，好，
0: 要脱衣服的食物，
1: 嗯。
0: 嗯，不是刚刚讲的那些的话，
1: 嗯
0: 啊，
1: 对，
0: 还有一种竹笋，
1: 对，
0: 它也要脱衣服，不然不好吃。
1: 对，当然哈，所以咱那去的去菜市呀哈，嘿，你那是去买笋呐，
0: 嗯，
1: 哦，嘿，头家拢会问我啊，你有买白皮无？
0: 嗯，
1: 用伊家讲用白的，哈，你有买白，甲这个壳。
0: 嗯，
1: 白合开无？
0: 嗯，
1: 你有买白皮无？
0: 哦，
1: 嘿，对啊，是嘿。伊会问你讲啊，你是买安怎煮的？
0: 哦哦哦。
1: 你若是买煮汤，啊、
0: 嗯，
1: 伊会当甲你包，因为足厉害吼，还得一支刀剁了啊，一个掰开，哎、
0: 哦，
1: 得规个拢立起来。
0: 哦，真的。
1: 哎，对，还唔是像咱家己底厝拢一层，
0: 对啊，
1: 一层一层。所以嘿，一支笋呐，那被砍了哈，差不多垃圾袋，对，啊，垃圾袋有那得爱堆一半，对，因为咱拢一顶一顶哈，啊，不过因那不是因那足侪顶拢做一回，
0: 哦，他们知道那个交接点在哪里，
1: 对，啊，就
0: 一敲
1: 敲，啊，就是
0: 一切就整个扒开了，
1: 对，啊，当然你那是要煮白醋笋，
0: 嗯，
1: 哦，嘿，你得爱。袂使剥甲遐尼清气，
0: 嗯，
1: 你可能就是剥头前一两叶，哈，嘿，了后你就是落去煮，煮熟了后你再去掰后边的壳，
0: 哦，
1: 迄、那个白醋笋安尼较甜，
0: 哦，
1: 嘿，啊，你若是要落去煮汤、滚汤的，你就是爱切落一角一角，
0: 嗯嗯嗯嗯，
1: 哎、
0: 嗯，
1: 安尼就是爱掰好光光。衫裤爱烫光光，
0: 料理需求不同，料理不同需求不同，
1: 对，
0: 那个扒光衣服的程度不同，
1: 对，
0: 就跟刚。

0: 刚煮玉米一样烤的话就要全部脱光光煮的话可以留个两三层啊，竹笋的话是你要凉拌你要保留个一两层先煮熟整颗煮熟了再去切啊，如果要一开始就知道要煮汤就全部要拔光OK
1: 对，
0: 那现在其实都很方便了啦，工业环境玉米已经有帮你处理好的玉米罐了，竹笋也有已经帮你削好皮切好块的这种包装了，
1: 对，所以你能买回来你只要下锅就好了，
0: 对，也不一定要切了，
1: 对，真正有红灯的，
0: 所以现在小朋友可能也不知道玉米不，对了，一样玉米跟竹笋原来是有衣服的，
1: 这是有影，
0: 所以有一次我买了那个玉米笋是有叶子的，我就专门叫小朋友来看，这个就是你的玉米笋哦，它原来是有包叶子的。
1: 我也是这样，
0: 要让他知道从哪里来
1: 对
0: 好哦，这两个都是从土里出来的再来嘞
1: 哦，这行也是对土里出来的对，来一条行啊，两三个孩子来烧客
0: 好可爱哦，一条巷啊，两三个囡仔来烧客，一条巷子窄窄的，很窄很窄，很窄，然后不是豪宅哦，豪宅，
1: 豪宅，
0: 两三个囡仔。两三个小孩来烧客，就是挤来挤去。
1: 对，好，咱要特别爱讲的这个啊，是有哪对涂骹
0: 发出来
1: 啊、咱拄只阿芬有点名点到伊
0: 哦，真的吼、刚刚有讲到什么马铃薯啦、番薯啦、花生啦、香蕉啦，那有两三个会在一起的。那就是花生了，
1: 客气
0: 哎，那就花生咯、
1: 对、
0: 我本来想要讲豌豆，
1: 对，不过豌豆不是对头卡出来，
0: 豌豆是长出来，
1: 所以这个是特别是的头卡出来，对，所以这就是头刀，
0: 头刀，我曾经被笑过，就是。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一起去看花生树哈当下还没反应过来说、在哪里后来他才说没啦偷刀是为土卡发出来有土豆田没有土豆树
1: 对所以这就是说这真正爱好现在的现代的孩子知道什么东西是对哪里来的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
0: 花生
1: 所以我们以前也有人说、今天我们来去那个西瓜秋满西瓜对
0: 但是我们有朋友是真的是钓网西瓜不同品种它那个很小颗、它几乎长出来就跟梅龙龟差不多大而已、然后它是就是像小番茄是那个就是网子、垂上去应该对 架起来、然后瓜就这样垂下来 长下来、像小番茄或是那种草莓这样、就可以剪枝品种不同。
1: 现在如果要来西瓜秋满西瓜、
0: 也是可以成立。但是它不是树啦它就是像瓜棚这样、一片
1: 起來的
0: 然后西瓜就长出来、不是从土里冒出来。偷刀。
1: 对
0: 那一条行啊是指它的壳咯
1: 壳也壳、真的是不夸了真的是 AA
0: 就刚刚好
1: 对、所以

0: 真正真个土豆是内面真正是两三粒啦，哈、
1: 嗯。
0: 当然，哎，上济我捌看过四粒。
1: 对，大概最多是四颗。
0: 嗯、差不多四粒啦，哈。
1: 嗯。
0: 哎，搁较济可能就
1: 比较难了吧？
0: 对对对。
1: 对，四颗是最多啦，大概。
0: 嘿，好。对，所以有一粒的，有两粒的，有三粒的。嗯，
1: 那一样拜科技之事，就是你现在去超商都买得到，
0: 对，
1: 有剥好壳的，或是不同调味的，
0: 对，
1: 什么蒜味啦，原味啦，
0: 是啊，熬菜，熬那个熟的，这个那个
1: 真空，
0: 那个熟的就是烘干的
1: 哦，
0: 烘干的，
1: 嗯嗯嗯嗯嗯，
0: 炒好对。咱较早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咱早时啊，早顿拢食糜，
1: 对，
0: 食糜就爱配土豆，
1: 对。
0: 啊，迄、那个土豆拢是妈妈去菜市啊买顿来炒，
1: 对，
0: 爱炒个啊个淋盐，
1: 嗯，
0: 啊有诶土豆是个擦刷，
1: 哦，有，
0: 擦刷诶，啊。嗯哦啊，还是啊，够南盐，所以安尼会当配饭，安尼咸咸，
1: 嗯，
0: 嘿，对，哈，啊，不过即卖足济，就是有一款是速干，
1: 哦，
0: 嘿，速干，迄个速就是有点烘
1: 干，烘
0: 干，你就是脱去水分，
1: 嗯嗯，嘿，
0: 啊，迄都无调味，迄就是，诶，当啊，嘿，较原味啦，
1: 哦，比较健康。
0: 啊，嘛有即马，咱伫路呢，嘛有人迄个塞迄迄个土豆诶蛋啊，吼，咧白土豆，伊迄
1: 用蒸的，
0: 嘿，对，用吹，会较嫩，
1: 对，
0: 会较嫩，对，
1: 嗯哼，
0: 对，啊，即马阮较常食诶，就是有迄个红土诶土豆，对，就是迄个土豆吼，有挂壳，
1: 嗯，
0: 古个红土诶，
1: 很多种，
0: 嘿，
1: 这也是细数的一种，
0: 口味不赶快的，好，所以你会当做菜、做正等啊，还做菜来配，
1: 嗯，
0: 买当加细数，
1: 对，
0: 啊，加料各一
1: 把，
0: 对吧？
1: 而且我们常讲嘛，那个要吃好油哦，这个坚果、花生属于坚果嘛，
0: 哦，
1: 那坚果它就也有油油脂啦，好的油脂。
0: 嘿，伊这个油脂是好诶。
1: 对，花生油。
0: 嗯
1: 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土豆，
0: 嗯，
1: 花生，
0: 嗯，
1: 再来。
0: 好，最后一个人来，风来花花，雨来沙沙，温故生百瓜。
1: 这有点难呢。
0: 对。所以伊这
1: 风来
0: 风来花花花花。后来了，沙沙沙沙沙，
1: 嗯，
0: 所以表示伊的叶啊，
1: 哦，
0: 这是伊的叶啊的声，
1: 嗯哼，嗯哼，
0: 哦，风吹来，哦，哎，哗哗号，哎，表示迄
1: 叶子很大，
0: 对，表示迄叶啊是有那不止大哈，
1: 嗯，
0: 较会动风，
1: 嗯，
0: 好，好，雨来沙沙，
1: 嗯，
0: 哦，这嘛表示雨那拍的迄叶啊，
1: 嗯，
0: 都有沙沙沙的声，
1: 嗯嗯嗯，
0: 所以表示迄叶啊是大叶的。
1: OK，OK，嗯哼，
0: 哦，啊，这个物件呢，佮会弯曲的，哦，所以翘曲，
1: 哦，就弯弯的，
0: 哎，对，翘曲的，哈，弯曲生八卦，
1: 八卦，
0: 哦，所以八卦的
1: 生很多，
0: 哎，对，还当生。哦，足侪足侪
1: ，OK，
0: 规矩
1: 哦，
0: 对，
1: 好，所以它是一种水果，
0: 对，所以就是规矩，
1: 嗯，
0: 哦，所以一丛内底也当足侪有修行足侪，
1: 嗯，
0: 八卦，足侪足侪规矩的，
1: 哦，
0: 哎，这个叶啊个大叶
1: 有很大片叶子的果树，
0: 对。
1: 欸，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椰子，
0: 啊，椰子，椰子对，
1: 它对啊，
0: 哎，不过那个椰子
1: 大，
0: 诶叶啊，嘿，茎
1: 很高，
0: 管
1: 很大，
0: 嘿对，
1: 然后也是会唰唰唰，
0: 嘿对，那风来嘛是沙沙沙，哈，风来哗哗号，好，雨来沙沙沙，
1: 嗯，而且它的叶子就很适合拿来扇风。当然他被他砸到也是 会可能会受伤啊，
0: 对
1: 很大，
0: 不过一张椰子树顶面所生的椰子
1: 好像不多，
0: 嘿，无遐尼济，

0: 大概十来颗就了不起了。
1: 啊，搁一个鸭子是一粒球啊呢？
0: 哦，对，
1: 哈、哦，无翘骨，
0: 嘿，
1: 无弯弯，
0: 嗯，
1: 翘骨，
0: 嗯，
1: 哦，对，所以，对。
0: 那如果是弯弯的水果，弯弯的，
1: 弯弯的，哦，安尼的。呼之欲出了，
0: 嘿，又有大片叶子的，
1: 哦、对，
0: 那就香蕉啦。
1: 对，
0: 我们刚有讲到，
1: 哎，都这么讲，
0: 黄色的，
1: 对，对，对这嘛是黄色的，
0: 哎，
1: 无喙齿啦，
0: 对，
1: 无喙须，嘿，对，不过伊是黄色的，
0: 哎。
1: 好、哦，咱看到香蕉拢是弯的，
0: 哈、
1: 哦，翘骨
0: 哈，
1: 啊那一丛的迄个香蕉树，
0: 一杆，几啊杆，
1: 叫做一茎，
0: 一茎，
1: 嘿，
0: 一茎起来迄茎，
1: 弓箭的弓，
0: 哦，
1: 嘿，对，好、
0: 哦，一茎、
1: 一茎香蕉，哈、还是迄个，
0: 还好几排耶，
1: 嘿，都足济。比
0: 比哦，
1: 啊，一个头足济枝，安尼。咱叫做
0: 一鼻
1: 一鼻
0: 啊、哦，那个去超商看的话，那个一鼻大概三四根而已。
1: 对，
0: 但是那是被切过的，
1: 已经拢切开呀。
0: 对
1: 对，
0: 但你真的去到批发市场看，
1: 對
0: 它那个一鼻是很完整的，
1: 對
0: 大概两排吧，然后就很多根。
1: 对，
0: 啊，那个一根。
1: 嘿，一茎是迄个一鼻一鼻对顶面安尼摆
0: 下来，
1: 足侪鼻。
0: 对，大概十皮大概有吧。
1: 对，所以一茎就足侪。啊，那普通一鼻吼，差不多有十几眼。
0: 眼
1: 眼好，一眼金蕉，迄个眼就是一枝一条，咱即马拢会按咱即马拢一条金蕉，还是一枝较少啦哈。普通
0: 来讲，
1: 一条金蕉。
0: 一根香蕉，
1: 其实伊个正确是讲一叶，
0: 一叶，
1: 对，
0: 好，哦，
1: 一叶金蕉，好，所以有十几叶金蕉，哈，甚至若较大鼻的，就甚至有到二十个，
0: 哈，
1: 以上的二十叶，
0: 哦，
1: 安尼共一个头，
0: 哈，
1: 安尼就是一鼻，
0: 一鼻，
1: 哈，啊，足济鼻拢共一冠安尼的时阵，哈，咱就叫一茎，
0: 一茎，
1: 嘿，一茎金蕉，
0: 一茎金蕉，
1: 对，
0: 金蕉，
1: 对，迄个茎是弓箭的弓，哈，唔是一间房间的间，哈，嘿，对，嘿，是一茎，
0: 茎，
1: 对，
0: 金蕉，
1: 对，
0: 所以轰，哗哗哗，
1: 嘿，
0: 后来唰唰
1: 唰唰。
0: 温菇生百外，哇！它这样算下来，真的有可能就是一百多根呢，上百根。
1: 对，
0: 这香蕉也是多产。
1: 多产。对。
0: 而且我们小时候一直不知道到底香蕉的籽在哪里。
1: 对，好像都看不到籽。
0: 对
1: 对。
0: 而且现在又这个。基因工程改良又更不容易看到那个什么比较短的那个
1: 芭蕉
0: 可能还看得到
1: 看得到、
0: 反正就是它中间
1: 就
0: 在它的正中间、
1: 普通我们吃的时候你不会对中这样切的你普通会这样做
0: 除非你切断、
1: 对切断的时候你才有看到中
0: 对中间有黑黑的那个就是香蕉的籽
1: 是
0: 对，那不像木瓜，一开就看得到，很明显。香蕉你要特别去看去找。香蕉就是才是台湾早期的这个经济来源，因为它台湾是早期经济作物出产出口香蕉的大国。
1: 对，
0: 好，
1: 所以台湾有安尼讲是香蕉王国。
0: 啊、对。大概民国可能四五十、五六十年代吧。
1: 对，早期的时阵，
0: 对，
1: 所以咱迄时阵吼，咱的香蕉拢销日本，
0: 对，
1: 哦，伫日本卖得足贵，哈，对，所以伫日本食香蕉的时吼，
0: 他们真的就是切一段一段，
1: 对，
0: 切片哦，
1: 对，切一段一段哈，细段细段哈，一节一节哈，甚至就是一片一片安尼食，
0: 然后一家人吃一根，
1: 对，啊，咱一家拢食。一拜吃一个，有的
0: 不够，
1: 再吃两个、三个。
0: 然后香蕉营养价值也很高啦，很多运动员的这个嘿，就是餐跟餐之间的摄取的一个食物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也都是蛮厉害的哦。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来，黄嘴齿，黄嘴手，三千十外书，要吃爱洗身躯。
0: 黄嘴齿，黄嘴手，三千十外书，要吃爱洗身躯。就是黄牙齿、黄胡须，然后衣服穿了十几件，然后要吃的时候要帮他洗澡。是，
1: 这就是反背，
0: 反背玉米。
1: 头吃土，尾当路，要吃烫衫裤。
0: 好，头吃土，尾当路，要吃烫衫裤。这也是有押韵啊。
1: 对，
0: 就是头是头在土里，吃头吃土。然后尾当落，就是尾巴在空气中，所以会当落水。然后要吃也要脱衣服，刚刚要洗澡，现在要脱衣服。好，这个是
1: 竹笋，
0: 竹笋，竹笋。
1: 对啊，一条巷啊，两三个囡仔来烧客。
0: 一条巷啊，两三个囡仔来烧客。这个是一条巷子，很窄很窄很窄很窄很窄很窄，然后这个两三个小孩在挤来挤去。这个是
1: 偷刀，
0: 偷刀花生。
1: 风来哗哗哗，雨来沙沙沙，温姑的生百外。
0: 风来了就哗哗哗哗，雨来了就沙沙沙沙沙，然后这个驼背的还可以升上百。温姑，温姑生百外。这个是
1: 金蕉，
0: 金蕉，温姑生百外。温姑就是驼背，然后就是背弯弯的。那我们知道香蕉也是就是弯弯的，像上弦月一样。好，这是香蕉。那我们今天的美餐就到这边，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你

0: 那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哦，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最爱的生活家呢，他是怎么样实践用爱过生活的呢？他是一位空间的设计师啊，他透过呢他对于空间的设计来实践他对于爱跟美的追求，他透过空间的设计来帮助所有在这个当中的朋友呢都能够感觉到平安幸福哦。今天为您邀请到这位来宾呢叫做仁翠哦，他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设计师哦，他是十分之一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跟设计总监。那十分之一设计公司呢，他们呢在做这样空间设计的时候，他们其实把所有的这个营运的啊盈利的十分之一呢，他们都会做这种所谓的有需要的社会公益的捐助，哎，很特别哦。他们不仅是一个所谓的商业公司而已，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来把他们所赚得的钱做一些社会公益哦。同时呢，我们的设计总监仁翠哦，他得过很多的奖项，相当优秀的一位空间设计师哦，他得过，从2009年就开始哦，得 TID 居住空间设计奖，然后 TID 的商业空间奖，以及亚太设计竹草奖商业空间一等奖优秀奖，他也得过经典的大奖新秀设计师大奖，哇，真的太多了哦。然后还有这个金麒麟的商业空间优秀奖啦，公共空间优秀奖啦，年度新锐设计师奖啊，还有金堂奖的年度优秀办公空间设计奖啊，年度优秀购物空间设计奖哦，他做过好多的个好多的 case 哦，还有又得到了这个十大新锐设计师奖，像亚太设计双年奖里面的办公空间优秀奖、商业空间优秀奖，还有艾特奖当中的最佳公寓设计奖提名奖哦，同时他也得过这个亚太室内设计精英邀请赛的这个商业空间的银牌，住宅空间的银牌，办公空间的优胜奖，以及产品设计的佳作奖哦。所以呢，仁翠呢，他得过好多好多的奖项，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而且才华洋溢的一位设计师哦。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他谈一谈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啦哈。好，我们来邀请一下仁翠。Hello， 仁翠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仁翠，十分之一公司的创始人。
0: 是，我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来聊了一下你的丰功伟业，其实我相信你的奖项还有别的啦哈，但是写不下，因为太多了，所以就只能够稍微带一下这样子的内容啊哈。那像仁翠您好，在做这样子一种室内空间设计哈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嘛哈，所以你是学这个的吗？
1: 对，我以前高中美术班，然后大学念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然后后来在澳洲念营建管理。
0: 哦，所以你是念营建管理？
1: 营建管理，对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0: 哦，所以我懂了。所以那你这个你这样的一个专业是相当全面的，不光只是所谓室内设计，它对于整个结构啊，对于整个的工程的管理什么，也都是一起去学习的。
1: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左脑运作的人，情感美感这种是左脑右脑忘了，但是其实我的算术数学理性逻辑很差，我为了补足这一块，我就逼自己去澳洲念营建管理，这样才能够服务上会全面一点。
0: 是是，今天我们要来谈你成长的故事哈，以及你未来后来怎么会走上设计的这个领域当中，又怎么样呢透过设计来实践用爱过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哈。那我想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仁翠哈，你是在哪边成长的？
1: 我在台湾成长，对，然后美国也有一段时间，
0: 所以在台湾生的吗？
1: 我在台湾生的，对。
0: 那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就一直每年暑假来来回回都会一直去，就固定的去。
0: 嗯，是有家人在那边还是？
1: 对，我舅舅在那边。
0: 哦，那你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1: 从小就非常的明显，说壁报比赛啊，国小都会叫我去做，然后我都会熬夜，然后跪在地上慢慢弄，慢慢弄，到高中、国中都是。
0: 那很多人是等于说是从小就所谓学画画啦，那您是所谓的从小就学画画，还是说都是自己去摸索，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1: 都是自己来，是为了后来学科不好，然后国三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妈妈说：“哎，你可以去考美术班，这样学科计算会少一点，靠数科。”后来就推荐甄选，就是考上了明伦高中的美术班。
0: 哦，
1: 就开始专业发展。
0: 那其实你并不是说很小就开始学画，并不是、欸、
1: 没有，我没有学画过，从来没有。到高中才有算学过。
0: 那进入到美术班之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1: 他的话就白天中午前就是学科，然后中午后就是素描、水彩、书法、国画四个学科，很一比一的分配。然后我就非常的期待下午课，下午课那种在画架上面坐在画架面前画。不管素描、炭笔也好，或是水彩也好，都可以很忘记时间的流逝，很自然而然就很 enjoy 在面前。
0: 那画画呢？创作就是，在高中时候开始，就是算是走到这个领域当中了，就是将来要往这方面去发展，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奠定了那个基础了嘛，那你后来因为学画它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嘛，
1: 对，
0: 其实学画它后来走的方向也差异很大的。
1: 对，我大部分的同学啊，我们班大概23个还24个忘记了，只有我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现在室内设计师，其他几乎都是老师，因为大部分的体系直接就上师院，师范院校，
0: 美术系，
1: 对，美术系。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当老师会饿死，然后我就也是走了一个偏门，然后大家说，那你去考推荐甄选那个中原室内设计可以试试看，我就提前。现在3月份没有在等联考的时候就提前报了，就全校同年级就只推一个推荐甄选，然后刚好就上了这样。
0: 那进入到中原这个室内设计跟一般的，它也是要有这个所谓的美感的这个艺术的基础嘛，
1: 对，
0: 美术的基础嘛，
1: 对
0: 对。但室内设计它跟所谓的学纯美术的差异是什么？
1: 当时大一开始有一些色彩计划，然后还有一些结构，那些比如说像学结构啊，都是我很没兴趣的，但是可能学到表现法，你就会开始啊，又可以画画了，就会很开心，所以区别是在于慢慢的有一些逻辑上的培训，对，那除了高中的纯艺术、纯天然美感之外，就追加了一些在理性逻辑上，还有落实上、工程落实上的一些预备。对，但是呢，其实还是不是太专业，因为毕竟大学四年，我们期待的就是玩，期待就是体验生活，因为大家都是觉得高中联考完，然后有一个大学之后，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所以这四年，我当然除了有在做作业之外，对，那我还有参加一些节目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本身就有一点模特儿经历，然后就会去参加。
0: 哦，对，你个儿很高。对
1: 对，然后常走在街上会有人说，你要不要来当模特啊，就会去被面试，然后刚好那时候有超级东西君啊、吴宗宪，然后蓝心湄的节目啊，有张飞的节目欢乐龙虎榜，好早期了，超早期了，然后我就会在大四的时候大家去打工，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跑上台北，然后去画个满妆全妆赚那个包1350吧，那个车马费，对，帮忙录节目，所以我算是比较早有提前进入到社会的这个互动里面。
0: 作品当中哈、哦、的这种所谓的得奖，
1: 嗯，
0: 你个人觉得为什么你会得这么多奖项、啊
1: 对，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做计划的人，
0: 嗯，
1: 非常不会，然后我也不喜欢做计划，我就是当下给我的任务，我就很心满意足，然后把它摆上的做完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也是在大陆出差的时候在朋友家住，然后朋友是、上海人，
0: 嗯，
1: 从小上海人就很有目标性，
0: 嗯，
1: 对，然后。

0: 下刚好有个奖，
1: 嗯，
0: 我就傻傻的就也跟着报了。报完之后过了一两个月，他说：“哎，你好像得奖了，
1: 嗯，
0: 得了一个首金奖还是什么奖。”然后我就说：“哎，那是从前面算起来第几名？然后从后面算起来第几名？”他就说：“那是第一名，那只有一位。”我就吓到了，
1: 嗯，
0: 对，我那个商业项目大概才是星光三月10%的一个设计专柜，
1: 嗯，
0: 就11坪而已，台坪，
1: 嗯。
0: 我就得到一个商业金奖，就这个契机开始，然后开始拓展了。我看到哇，大陆这么大，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案子都这么大，
1: 嗯，
0: 然后开始在奖项里面会有人跟你加一些名片，
1: 嗯，
0: 然后做交流这样。后来才慢慢很多人邀请我去比赛，
1: 嗯，
0: 所以其实都不是我主动想参赛的，
1: 嗯，
0: 都是被主办方或是朋友邀请，说你去看看嘛这样子，嗯。后来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项目，做了第一个住宅设计，也就是我开公司的第一个住宅设计。
1: 嗯，
0: 然后本来做到第6个月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变化，然后我就把我以前在上海的主管，我就请到了案子现场，我说：“二哥，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项目，现在只做到木作，你觉得我要继续下去吗？”
1: 嗯，
0: 他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潜在的可能，
1: 嗯，
0: 是有条件可以得奖的，你继续坚持一下吧。结果那个奖不仅上了台湾最权威的室内设计杂志，
1: 嗯，
0: 然后也得了 TID 的居住空间奖，
1: 嗯嗯，听你得奖感觉上好像很简单哎。因为很多人得奖，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学设计有时候熬夜啊，
0: 对，
1: 很多人说很累啊，
0: 对，
1: 他说不管是做什么设计，只要是做设计的都是睡不饱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0: 对，
1: 要做模型又要熬夜又要设计又要干嘛的，可是对你来讲好像信手拈来，然后好像很简单就得奖了，而且甚至你自己好像都不晓得说自己会得奖，
0: 对，
1: 那这个是天分嘛？是这种你的艺术天分，还是说你自己观察你自己？
0: 嗯，
1: 你有没有观察过说，
0: 嗯，
1: 那你的这样子的这种这么高频率的得奖，几乎你去报名都会得奖。
0: 嗯嗯嗯嗯，
1: 它是在你的设计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特殊的东西，或是你的设计思维里面，你觉得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0: ？OK， 我觉得我是很敏感的人，极其敏感的人，然后我也不是不得不，就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细心、很为对方着想的人，所以我从小就是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他需要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如果是他，我会怎么样？我的代入感很强，
1: 嗯，
0: 所以只要遇到一个业主，不同的客户，我都会用不同的客户他自己本身的出发点，他的缺失，他的想要改善补足的部分，
1: 嗯，
0: 我会看到他的弱点，然后我就会想要给他，你可以说是用爱关怀啦，就是我用我的空间的方式去给他一个，
1: 满足他的需求，
0: 对。对，无论是理性上或是色感上，
1: 嗯，
0: 这样子，包括空间是可以整理人的逻辑的，
1: 嗯，
0: 那你看久了，你的思维、你的状态，你会慢慢的带入到那个情境里面，
1: 嗯，
0: 所以可能我有这一块，然后再加上熬夜这些，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正常，可能我不会把它挂在嘴边，我就觉得要做好一件事情，你本来就是应该。拼命的把它达成，对，
1: 嗯，
0: 那我的达成就是让对方，我认为是他需要东西，而不是说我的达成是，
1: 嗯，
0: 哦，我要赚多少钱啊，这是我的利益部分，我要保留多少人，就我比较不是对这个逻辑比较不一样，
1: 嗯，所以你做设计是一个很单纯的态度，
0: 嗯，
1: 基本上我就是设计一个空间可以满足帮助这个人的，
0: 没错，对。对，
1: 我动空间来帮助别人，
0: 对，
1: 我用这个空间设计到一个可以帮助你的空间，
0: 对，
1: 嗯，
0: 可能像有些后来有些夫妻他们找我做案子，
1: 嗯，
0: 其实本来也是妈妈关系同事，但是后来当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容易就有争执啊，
1: 嗯，
0: 就会觉得是不是空间布局怎么改，他们会彼此的优点各显露在对方面前，
1: 嗯，
0: 啊，会更被珍惜，然后争端会少一点，都是这样来的，
1: 是，所以从人的需要为开始的观察，然后他其实这个部分也是美学的一部分，
0: 对，
1: 整个美学里面就是 强调的就是那种

0: 适当嘛，
1: 适切
0: 刚刚好的，
1: 恰如其分。
0: 所以你先从这个当事人他的需求，生活需要的空间开始，去关心他，去了解他。
1: 对，
0: 从这个开始的，
1: 我会观察他的穿着，还有大家会穿什么样的皮鞋，然后是什么横纹的啦，或什么，或者他讲话的方式，他跟你坐靠近的距离，这种来慢慢去调整我的远近感，让他接受我这样。
0: 那像这么细腻的这种关怀，这么细腻的这种观察，要怎么样具体的把你的观察变成一个室内空间呢？这个毕竟中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阶段跟门槛嘛。你的观察跟你的了解要变成那个作品，可以举一些例子。
1: OK， 有一个就讲刚那个很比较容易吵架夫妻好了，就是男主人他工作很繁忙，他是个类似也是董事长佼佼者这样，但女主人呢的算是家管。当然在事业上面，就比如说外界，我一天八个小时要面对的这种战乱的现场，然后回到家你一定是百般疲惫，但是对太太而言，她就需要一个分享情愫的对象。哇，我一天没看到你了，我很想要倾诉，但是当然我倾诉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可能先生就会受不了。但是呢，我看到了先生他是很依靠太太的美食，他对美食就会完全松下来，他那个外面的盔甲然后一进到家门，他也很怕迎来的那些叨叨絮语，但是他在美食面前就会松下来，所以我就把他原本封闭的开放厨房弄成一个原本封闭的封闭厨房弄成一个开放厨房，让他是在餐桌的旁边就有一个很便利的中岛，他会跟太太在做菜的同时，先生就在旁边听他的高级音响，他们会看到彼此，然后还可以边做菜的时候边开始叨叨絮，但先生可以注视他的高级音响。对，一个空间里面两个存在，然后各自彼此做各自的事，但是互不干扰，然后又互相融合。
0: 有意思哦，真的很有意思哦，真的蛮有意思的。但我们知道这种不同空间需求是不一样嘛，你刚才谈到这是一个家庭的需求，
1: 对，
0: 可是我看你得过好多奖项哦，商业空间的啦，居住空间的啦，还有什么办公室购物空间商场的什么的一大堆耶，办公室等等的。
1: 我可以分享一个刚创业的一个也是一个企业家的故事，也就是那个十分之十现在大陆也有好多他们的店面了，台湾当然也很多。
0: 十分之十不就是你的公司吗？
1: 哦，我公司叫十分之一，他叫十分之十。
0: 懂了。
1: 对，他其实刚开始要取这名字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哎 ，Tracy， 你怎么叫十分之一？我说，阿拉伯数字首先是人认识最多的语言，如果文字的话，不管你讲德文、日文、意大利文，你都懂。
0: 他学你耶。
1: 我没关系啦，对，我还蛮大方的，对，然后当然十分之一奉献是我个人那个一个起因，但是其实我要的，对，我觉得 logo 上面它是一个铺盖程度很强的一个语言，
0: 但十分之十、十分之一会让人家混淆啊。
1: 对，那他的态度是说十分之十是满意，我给你十分之十的满意，对，
0: 百分之百满意的意思。
1: 对，哦。然后后来帮他设计这个店面的时候，因为他是第一家店，他也在星光三月当时 A9 的一个一楼，也就11坪，很小。但是我就心想，他要的是最强的曝光度跟人的第一印象。那在商场设计来说，有个近中远距离三阶段，我远远的看到你，我注意你，然后我近距离我想要靠近你，我看到了我想靠近你，然后再来就是更近的第三步的进去的时候，业务或是导货导购人员可以上前接入，然后关心。达到这三部曲之后，那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层面的一个市场的推广。那他是做高端的贵妇级的 select shop， 就是很多欧美品牌的买手店的集合产品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店面。那后来就用一个，因为当十几年前北极冰川已经在消失了，

0: 现在大家就是已经知道消逝的不行了，这样每年都是消逝那个高、那个就是 一根铁棒插下去都是就要几十米几十米的那种消逝、嗯、然后当时我就说你要用这个环保的诉求，北极冰川的消逝、
1: 嗯、
0: 然后去跟贵妇的保养，就是保这让女人冻龄在你最精华的年纪，
1: 嗯，
0: 这样，然后用我就用冰块，北极冰川的冰块那种形体来做它的店铺的第一视觉。
1: 北极冰川跟冻龄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因为冰川是消逝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反方向想，女人都希望自己的容貌停留在那个最美的阶段。
1: 嗯，
0: 就是冻龄，冻龄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冰冻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们就用拿这个双关语，然后去让它做一个第一印象。那第一印象有了之后，有好感之后，觉得哎，你的社会层面，你讲的高度，我听得懂。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产品的连结。
1: 嗯
0: 嗯，的确，那些产品都非常厉害，都是很小众、很精品的。
1: 嗯，
0: 对。
1: 嗯，所以你不光是做这种空间设计，你也帮他做商业设计。
0: 对，我的空间设计，如果做商场的话，他必须有一块是要考虑到这个甲方他对他要面向他要的面向难题是什么。
1: 嗯，
0: 他要曝光，他要被知道，消费者要被接纳。
1: 嗯，
0: 他的课程单价在哪里？
1: 嗯，
0: 他受众群就会在哪里、
1: 嗯、
0: 然后怎么样的外观是这些受众群他是好奇的。
1: 嗯
0: 啊，我就说人在到达的一定的消费层面之后，还有精神层面之后，他所关键的议题就是社会，就是全球的发展、经济或环保、
1: 嗯、
0: 就是这些议题。
1: 嗯嗯嗯嗯，我这样听你讲啊、嗯、我的观察就是说，其实你也会很善用这些所谓的社会大众的需求，
0: 嗯，
1: 也就是说，不光只是被设计的人，而不是被设计，就是说，不光只是所谓的案主他的需求，而是你也把大众的需求放进来了，
0: 对，
1: 好像不是只是利己，
0: 对，
1: 也是利他的，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0: 是，对，
1: 我听起来是这样，
0: 对，对，我对，
1: 啊，
0: 对，
1: 对啊，哎，很有趣、欸，那。我们可以再听听有几个这种类似这种设计思维的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不光只是利己，也是利他的，然后后来成功的。
0: 哦，我可以分享一个最近今年做完的一个案子，在上海番禺路390号。
1: 嗯，
0: 它大概是一个应该有个六七十年历史的一栋居住楼，上居住楼上三层以上都是住宅。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住宅被改成什么 home bar 啊，就是在家里面喝酒的 home bar， 然后对外开放，或是美甲店、美睫店或按摩店。因为地区的关系，它是法租界旁边，所以商业气息很浓。但一二楼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旧的一个陈破不堪的老楼。
1: 嗯，
0: 然后后来业主因为委外经营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就自己干脆收回来自己经营。但他不是做商业的，他只是做物流的，所以他对商业区块第一个不懂之外，他也有很大的一个预算的压力，因为它是买断的，所以本来买下来就这么贵了，你还要花钱整理，对，整理然后再重新招商，其实就是一个砍断跟重练的过程，砍断重练那个成本是最高的。但是呢，帮他做完之后，他除了就是百般的满意之外，他因为是个商人，他其实就觉得我帮他省了很多很多钱，我的钱是用在刀口上的，然后但是他从外观看出来却远远超过他的价值。
1: 是，
0: 对，我除了动线重新规划之外，因为他是一二楼是以前都是做夜店跟美食街的，所以他们的气味，各国料理的气味
1: 全部混杂在一起啊，
0: 对，很浓厚。
1: 哇，那
0: 分不清楚到底今天我要吃哪一个，一下台菜，一下就是辣的四川火锅，一下又是美式的油腻感。后来我就用动线把它做了前后的打通，它有前门之外还有个后门停车入口卸垃圾，每天垃圾的一个入口动线，所以它的通风就会

0: 特别好，然后二楼的露台我又全部的做了一个大概街道，如果整个番禺路它的楼面如果面向楼面的长度如果有大概20米的话，它就有个20米的阳台，整个是一个像抬头挺胸出去开放面对街区街道邻居的大露台，然后二楼又刚好是梧桐树树梢的一些叶子，所以人在外面露台吃饭的时候，你这叶子就会在旁边，我就是那种大开窗大通风，然后阳光整个进来的方式，解决它的气味跟空跟动线流通，动线只要流通了，人流就会来，然后加上外观用不锈钢，然后晚上再用一些彩色的那种变换的灯去带入那种宁静的动感，毕竟它前身有一些夜店在里面，后续可能只要租上也有这种需求，对，我就做了一个跟之前很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标，
1: 很特别，不光只是解决它的所谓的空间的问题，你连它的味道，
0: 对味道
1: 都来观察到这个，哦，真的好细心哦，
0: 对，而且它的挑高。它虽然老旧，可是挑高很高，大概有个3.6米，做完有个3.6米的床，其实很厉害的。
1: 真的太有意思了，真的太有意思了。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听一下音乐。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艺术家，也是设计师任翠设计师哦，他是空间设计师，他在聊呢，他是怎么样用关怀的角度去做设计的，用爱过生活的爱的生活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听任翠来聊聊她的故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任翠哦，他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空间的设计师哦，得过许多的设计的奖项哈。那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一位设计师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要来谈谈他是怎么样用设计来关怀别人，怎么样用设计来实践用爱过生活。那任翠，刚才我们有聊到，其实你的设计很多时候是对于这种人的需求的了解。你说你对于这个观察细致啊，然后呢，你也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只要了解业主的需求，你要解决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需求之外，你会针对他的需要特别去做很多的设计。那你特别谈到说，好像妈妈对你的影响，有这方面的影响，是不是对人的关怀？你可以谈一下这部分。
1: 好，我妈妈她就是好像天生下来就是为别人而活的个性。不知道是不是南部长大的原因，不知道。反正她永远就是别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自己是后面最后面。比如说我们最好的一定是留给她的客人或者他的好朋友，或者说他只要去拜访人，只要有人想要去教会，他就是一定是带着我爸，一定要是开车去他家门口接他，然后还买了一些小盆栽，他最喜欢小盆栽，然后送给他，然后还要一起请他吃饭。对，很摆上性就非常强。或者说他们的同事有些夫妻问题，然后他们就会很积极的去陪伴啊，去了解。就是在他的说24小时，你从旁边看到他，他永远都是在为别人活。所以可能就影响到我，就是也会这样做。也会这样。有时候我可能会有点批判不开心，你干嘛不给留给自己？但其实这些我也都看进去了，我也都被影响了。然后一个还也有一个就是我奶奶，我以前小时候我有我爸妈上班要去托婴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奶奶睡午觉或怎么样，我就看到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跪在床前为每个人祷告，她的需求啊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自己的从脑子里面 run 一遍，然后祷告出来。都是别人，我奶奶也是，我妈妈也是
0: 关心别人的人。
1: 对、
0: 所以家里面是基督信仰。
1: 对
0: ，OK， 那这个基督信仰对你也有深刻的影响？
1: 有，就也是从小被带去读暑期的圣经班啦、跟着爷爷奶奶，或是大学之后参加爸妈的受洗。其实从小都有被带去读圣经或是这些、包括我后来在杭州我也有 online 读了一个神学院、online 的，然后这些对我来说都觉得很正常，就不是一个需要特别付出你才能摆上的东西。
0: 所以真的就是用爱过生活了。
1: 对，包括我们对家里的猫也是永远是给它最好的。
0: 是所以会不断的为别人着想啊、比较利他主义啊，
1: 对，
0: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1: 就是最近也有在思考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前两年决定回来教书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中原毕业的，然后现在我回来教中原大学4年级的毕业设计，然后毕业设计就一带就要带学生带一年，等于是帮助学生做完他人生第一个

0: 他的 project， 他的设计题目
1: 是
0: 然后当然薪水很少啦，就是生活费完全是不会够的。但后来我就是也测试一个点，假设我们决定事情不从利益考量，我们是从价值来考量的时候，这个轴线会怎么变化？但是我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产生足够长的看，能够足够长的时间看到他的变化，这才算数。
1: 对，
0: 对，我们不能说我要判断这件事情，然后我一年后就要看到结果，我觉得这是不准的。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些时间。好，今年是我回来教第二年，也许会有第三年、第四年，我们就看看，会怎么被带领。
1: 其实你个人的这种关怀心哦，也是会传递给你的学生的
0: 啊，
1: 像他们将来的设计，也是以人性的需要为考量点，
0: 对，
1: 而不完全那么商业化。
0: 对，我们。就我来而言，我因为每个老师带的老师带的学员他们的方法会不同，就我而言，他们选的基地在哪，我就会亲自陪他们去哪里。然后去年第一次的有屏东一个叫高树乡的，然后只有结果三组学生，我们就完成了两天的环岛，因为还要看花莲，还要看埔里的基地。然后今年呢刚好遇到台风，就我们刚好在东部，
1: 是，
0: 对，我们就从宜兰又看了，看完宜兰基地再看到花莲基地再看到台东的基地。
1: 所以这个基地是你们去找那些地方为他们做室内设计还是怎么样？
0: 对，我们找学生自己找有兴趣的基地，有废弃的也好，或者有在运营的也好，然后可能3000平大小或是超过也没关系，然后他自己定一个议题，那个议题可以跟社会有关，也可以跟未来都可以，然后老师来因材施教，把他帮助他协助他完成。
1: 哦，所以它是一种公益性的啊。
0: 它算是一个虚拟的题目，
1: 虚拟的题目，哦，等于就是说它会帮那个机构做设计，但是不会真的去施工，
0: 不会去施工。
1: 了解了解。
0: 对，比如说去年有个保种中心，它可能是孤家的一个没有对外营业也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他想保留地球上所有珍贵的种子，他自己花钱的养的一个机构。
1: 对，
0: 那我们就设定这个基地好，它是可以对外开放的，然后这个动线该怎么走，然后大巴
1: 这样也要跟那些机构谈好，他愿意让你去看呢？
0: 我们其实对学校会帮忙接触，会写一些公函。
1: 哦，了解了解。
0: 但如果企业家不愿意，我们就自己先偷偷去观察，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核心人物，私下聊一下，但不会造成他的困扰，就是看他愿意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们去了解。因为设计一定要真真实实切切实实的落地才叫真的好设计。你除了改善环境，你还要服务到人群，那这个最高境界就是用美感来服务人群。
1: 最高境界就是用美感来服务人群。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好了，用美感来服务人群。好，这可以变成一句 slogan。 OK， 就是我们任翠老师哦，他也是中原大学的老师，我们任翠老师他从心里面真的是这么认为的，用美感来服务人群，他也带着他的学生这么做。所以不管是居住空间、商业空间，或者是办公空间等等的，反正你都这样子去设计哦。对，我知道你在中国大陆那边有很多的作品，很多的作品。那我在想，就是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你自己最喜欢的或比较印象的作品是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有一个蛮特别的，当然他现在也不在那个基地上，但是过程蛮特别的。有一个基督徒打电话找我，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他可能是网站上搜到的，然后我以为是诈骗，然后我后来他就，但是他的条理很清晰，我想应该也不像。后来他就说，我老板明天短暂会停留台北，那我们希望你见一面。我们就约在 W Hotel， 很简短的见了面，一对夫妻，基督徒夫妻。然后后来他说，那你现在立刻订机票，明天跟我去

0: 上海。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也太快了吧。
1: 嗯，
0: 他说我们有一个一二楼的商业体想要你来做。
1: 嗯，
0: 以前上海有名的一个 hotel 叫加加 A， 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老外 Philip Stock 设计的。然后但是后来他的一二楼要开店铺，所以这个就是我 的夫妻把他给买下来了。
1: 嗯，
0: 后来我到了，我也真的如期的跟他们去了，就他们帮我订在饭店楼上加 hotel 楼上。后来他说那你可明天给我个方案，给我告诉你的想法。然后我就大半夜拿着我的电脑，我就到一楼工地，那都是烂烂糟糟的毛坯，这样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点着一个手电筒，我就在那边丈量，丈量完了之后，我就回了房间。回房间，我就看那个白色的纸，我说：“神啊，你要个什么样的空间？你可以告诉我。”
1: 跟上帝祷告，请他给你一点智慧。
0: 对，然后其实我是一个。我信神之外，但是我还是会需要一个，我有时候会怀疑，这真的是神声音吗？
1: 嗯，
0: 我觉得是基督徒可能都会有这种，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这真的是神声音吗？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不想要是自己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就在纸上，我就第一个先画一个爱心，然后一个十字，然后后来我就心想，这是吗？这应该是我自己的吧。
1: 嗯，
0: 我就不放旁边了。后来我又画了第二张，后来怎么画第二张我都觉得都不对，都不对。那个不对就是我如果你有时候你要验证事情，我们会用平安来当确据。
1: 嗯，
0: 然后但那个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他，你也可以说不平安，就觉得不开心，我就不喜欢。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回到了第一张，后来第一张我就慢慢慢慢把它发展成我未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要上网搜可以看到的照片。
1: 嗯，
0: 对，他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棒的是在于，他就算消失了之后被砸掉拜拜了之后，但是里面的主理人或是那个卖东西的 sales 有一次遇到我会说 Tracy 你设计那个作品真的太棒了，因为我用它传福音。
1: 嗯，
0: 因为我是把创世纪、耶稣受死、善恶树、耶稣基督怎么来，然后怎么到天堂的这个路径，传福音路径，然后设计在一楼，然后到二楼。
1: 嗯，
0: 对，所以只要是来到店人，他都可以传一次福音，都可以介绍一次店铺。
1: 嗯，是，这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对，
1: 嗯，其实也就满足了你里面那种也渴望，就是其他的朋友也能够有机会了解信靠耶稣基督的那种喜乐，所以把它设计在你的作品里面。
0: 对，
1: 而且它空间的设计它不是大辣辣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大张旗鼓的在传教。
0: 对，
1: 它是一种默默的
0: 故事性的代入感。它其实是卖精品的，像包包、名牌包包、鞋子，尤其也是 Celeb Shop。然后到二楼有珠宝，然后当然一进去，因为我的陈列方式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包括上次讲了十分之十的陈列方式，也不是一格一格的，就是一个雕塑物在里面长出来，然后的像是一个舞台剧的背景。然后它有故事主轴，故事主轴还有故事主轴出现的一些节点的象征性的台子也好，或是层板也好，但是它是有象征性的在故事里面的布景。然后就连带着收纳，连带着展示功能，连带着灯光造型，那把它设计流畅的讲完一个故事。
1: 是，在这么多的设计里面哦，听起来就是说看起来跟空间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好像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外在，最重要是那个内心的需求。
0: 对，
1: 满足那个人的内心的需求。真的是好像不断的在你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去呈现。听你这样的不断的描述，如果说今天有机会，如果说今天有机会，我们邀请您，就是说呢，更多的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聊，到底什么是设计？对你来讲，设计是空间设计是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空间设计是什么呢？

0: 他需要，因为人是一个到处会被需求的个体，我们要应付所有需求，然后回到家，它就是一个休息的港湾，重新再充电的港湾。因为有需求，所以我们会各种的买买买，
1: 买很多东西。
0: 对对，各种买买买，各种满足欲望。但各种的满足欲望跟需求的背后，它就要很好的被整理收纳。我要很快的时间找到这个，我要很有系统找到这个，它是对你生活上的协助。所以满足了这些协助之外，在最高的境界就怎么样漂漂亮亮的，帮你美丽的完成收纳，然后用材料灯光让你的心灵得到休息充电。
1: 了解。所以这些杂七杂乱的东西都要收好，
0: 对，
1: 然后呢，要能够让心灵得到休息的空间。
0: 对。
1: 了解了。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任翠哦，她是我们的空间设计师，她也是十分之一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跟设计总监啊。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她来聊一聊，她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她是怎么样用空间设计来关怀她想关怀的人。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任翠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0: 谢
1: 你，
0: 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喽，两位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啊，那我们就下一次同，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奇怪，我讲话的时候声音沙沙哑哑的。
0: 不会啊，
1: 刚画一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声音就不沙哑了，是不是？
1: 要提高音量，
0: 要把 key 也提高。
1: 对，说得好。对啊，这么热的天呢、欸
0: 啊，
1: 这几天应该是很热的天了，
0: 冬眠啊，热死你了，
1: 热死你了、我都不敢出门哎、欸，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可是你又对啊，但是你又一直关在房间里吹冷气，也不是办法。
1: 我现在在房间里面，我也不吹冷气。
0: 那你不闷吗？
1: 就用循环扇，因为我们通常哈，这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学。

0: 学到的，就是那个那时候我在美国温夏天温度都39-40度、欸、
1: 今天 Las Vegas 温度41度、啊、我看我朋友住在那个
0: 发烧了
1: 住在那个 Las Vegas， 我就以前我还说那你能住人吗，不是大家都在赌钱，他说可以啦，他们是住在外围的地方。
0: 对啊，
1: 以前他从 New Jersey 搬到那边，我说對對對，哇天哪，
0: 他们说那边后来房价啊什么税都比较低，
1: 对啊，
0: 所以很多华人退休的
1: 都搬过去，
0: 就搬去那里，就啊，就像我们会怀疑那么热的天怎么能住人，但他们说早晚很凉快，
1: 对啊，但是我想说他为什么搬过去，应该小孩搬过去，但他小孩为什么搬过去呢，因为他儿子娶了一个澳门的媳妇
0: 啊，赌场的
1: 对很好玩，所以我就说难怪你会搬到那个。
0: 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在美国住在那个 Kansas， 那他早夏天也都是很热，然后他们都会教人家说该煮的早上一早起来就先煮好
1: 哦，
0: 然后早上煮完东西以后他就说尽量都把窗户啊什么都关好，然后把那个早上的凉的空气
1: keep 在里面
0: 、不要把窗户打开，热气不要进来，然后呢它就可以保持那样的凉比较凉爽一点。
1: 我跟你讲、哦、我这几天就觉得我们那个就是电梯口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很夏天要把窗子打开，我就说其实不能打开，因为白天那个外面多热啊，
0: 对啊，热气就往
1: 里面，那个热气一直跑进来，里面好热，我都关起来里面就不会一直从外面进那个热气来。
0: 对，所以要把热气把它堵在
1: 阻隔在外面，
0: 阻隔在外面，所以里面你要打循环扇，它就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
1: 那我等一下，你刚刚还没讲完，那个菜那些都不用再热也不用冰，就这样摆一直吃到晚上嘛，
0: 它就可以冰起来啊。
1: 哦，冰，我以为说早上煮完以后就吃一整天。
0: 对对对，早上起来煮完它就冰起来那其实老外常常都是吃冰的，
1: 他们都吃冷的，
0: 没事就拿个冰的。
1: 对啊，你看我们东方人都喜欢把菜加热，有没有？
0: 啊、
1: 像我们早上我中岛那汤搁给滚起来，我、
0: 啊、对对对，
1: 又烫的要命，又开始喝烫的，然后晚上讲阿伯加完搁滚起来，每天都很烫。哎、欸，我现在发现这几天很热，我就说那个都不要再热了，因为就很热啊。
0: 对，
1: 那你就是吃凉菜啊，
0: 可是
1: 尽量吃凉菜。
0: 所以如果是凉菜，凉拌的啦，然后应该有加一些很多的那个辛香料，有点类似防腐嘛，防腐啊哈。那如果呢不是凉拌炒的那种菜，其实它还是要放冰箱，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温度它很容易细菌长得很快。
1: 对，可是你炒的菜你也不适合吃到第二餐吧，
0: 就是炒的菜有时候哈，有时候就是说你炒完，然后像我们有时候就以前我们哪有冰箱嘛，就放到中午啊，放到隔餐嘛，那但是后来他们就说这样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就是你如果煮完以后就放冰箱，至少减少那个滋生的速度，然后你再拿出来吃的时候你不是再加热一遍吗，所以充分加热它就等于又杀菌一下，
1: 又杀菌了。
0: 可是呢你知道我们懒呐、啊，现在人就放着嘛，
1: 懒食、
0: 啊、就给它放着吃凉的、啊、就像你讲的吃凉一点的、啊、汤也喝凉的，
1: 像粥的话你早上吃完你下午，因为以前的人都会说啊，给它加热，有没有？现在我都觉得那凉凉的就好，不要太吃的。
0: 对啊，绿豆粥。
1: 对啊，绿豆粥你就吃冷的就好啦，而且现在他们说冷的东西比较抗性淀粉比较好。
0: 对啊，冷的是抗性淀粉。
1: 对啊，不要一直吃很烫的东西。
0: 很多那种专家是讲说那个温度会导致细菌容易滋生啦。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需要去冷藏，要不然就是加热。可是有时候我都忘了，然后就放在那里。所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细菌到肚子里面去。
1: 没关系。
0: 但可能胃酸就把它杀掉了，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我也很随性啊，我不会太那个，就是有些人会太，
0: 有的人真的就像你讲了，他就不吃隔夜饭，
1: 对，隔餐不是隔夜，连隔餐都不吃。
0: 对对对，隔餐隔夜。
1: 我觉得我看东西，有些东西可以，像我现在会 煮完，以前我们会煮，比如说我假设我说梅干扣肉，我煮。

0: 一锅，我就拿出来，大家是吃完剩的就冰起来，第二天又去热那锅。我现在觉得不对，我一吃一做好我就分隔了，分成一盒一盒的，
1: 对对，
0: 就冷冻了，只吃一小盒，因为你明明你一次就只吃不了多少，
1: 没错。
0: 那你两个人能吃多少？一个人像我就一块肉，我先生可能可以吃3块4块，那就这样子就吃完啦。那
1: 对，
0: 那你干嘛放那么多？一直蒸它，蒸到后来就不好吃，对不对？
1: 说的也是。
0: 我现在都放在冰库里，然后差不多隔个一个礼拜说，可以来再来吃一盒了。因为你如果每天吃，你会害怕，因为打刚刚讲，还吃腻了。
1: 所以现在真的是人少就不用煮多了。
0: 对，但是你又不可能只煮5块肉吧？
1: 对，
0: 梅干扣你不可能煮那么一点点嘛。
1: 难怪现在流行那种共食。
0: 对，
1: 共餐
0: 共餐，对
1: 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剩。我在那个，因为之前去斗六办活动，然后呢，他们就有那种老人共餐，因为老人很多人都自己煮了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放多久了，有时候也都忘记了，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就，所以他们就有办那种共餐共食，一餐大概只有10块钱还是20块钱。
0: 10元，10元就是10块。
1: 10元，对，
0: 10元也可以讲10块钱。10元
1: 啊，
0: 10元，10元就是50块，10元就是10块。10元，10元也是。
1: 10元就是块，
0: 10元就是
1: 块。
0: 条有点像，
1: 像块的样子。
0: 圆，对，圆的一条，就是很。钱的形容，
1: 对对对，他可能有那种老人补助吧。
0: 哦，对啊，我看我朋友在北投吃的，
1: 对，
0: 不过现在不知道还没有，是去年吧，他说50块
1: 便餐哈，
0: 可就那个里长会煮哎、欸，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里长好厉害哦，
1: 对啊，
0: 煮给那么多老人吃，
1: 对他们
0: 一个人50块真的没得赚。不要说赚，没有赔钱就不错了，
1: 对，
0: 因为我们
1: 可能有些都有那个。
0: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像大家都熟的，你不可能拿旧的菜或什么来煮。
1: 对，
0: 你肯定是就是把你现买的嘛，现买的你也是不会太便宜啦，不可能多便宜，对
1: 啊，
0: 对不对？
1: 你记得在高雄有一个10元便当的阿婆，
0: 有听说
1: 过那个、那个已经过世了，
0: 过世了。
1: 对，对，他已经把好几栋房子都已经煮掉了。
0: 真的，他是贴钱煮给人家吃，
1: 对，给那些就是码头的工人啊，比较辛苦的劳动，都低阶的劳动，
0: 这么有爱心哦，
1: 真的，所以那个
0: 不够钱就卖房子煮给人家吃，
1: 对，
0: 天哪，这世间
1: 然后一餐只有10块钱，后来他儿子被他妈妈感动，他儿子也一样
0: 继续煮，
1: 嗯，
0: 哎，厉害。
1: 所以我觉得世间有温情哈，
0: 对啊，
1: 而且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共餐共食，它这个概念也是
0: 蛮好。
1: 就像我们刚讲，老人家常常会煮了忘记了，或者就像你讲的，煮完就拿去，有时候他也没有去加热，甚至放在冰箱好几天，
0: 对啊，
1: 都忘了。我有时候也会忘了，
0: 我忘了以后，我后来看到我就不敢吃了，因为我想说放那么久了。
1: 所以
0: 吃了如果要再去买药吃麻烦，所以算了。
1: 对啊，所以有时候
0: 被东西一直挤塞到里面，现在记性又不好，
1: 没错。
0: 而且拿出来的时候还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
1: 形状都变了？
0: 呀，妈该东西呢？客家人说你妈该东西，然后看了半天，哎哦，你知道客人家现在贴图对吧？哎哦，
1: 哎哦，
0: 哎哦，就是。就以柱子说，就是天哪，怎么会？
1: 怎么的？
0: 妈该东西呀、啊！哎哦，一只鸡卵，就是鸡蛋，假设就被塞到里面，然后放很久以后，就突然找东西的时候，它跑出来，就、哎、
1: 所以我儿子有时候都会帮我清冰箱。
0: 人家儿子都会这样哈，
1: 我有时候，你看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想，哎、欸，这个不错，可能可以留下来，可以买回来。结果你买回来，你第一个你会收嘛，对不对？你就收啊，然后后来发现说，
0: 太久了，
1: 哇，里面真的会忘记耶。所以
0: 对，像我现在换一个冰箱，好大，我想说，天哪，
1: 你要放了，
0: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就想说。量个尺寸，想说，我这块地可以，这块
1: 空间
0: 可以放这个大的
1: 空间，
0: 空间就是买
1: 空间，
0: 它太大的，大台一点。我那时候因为那个。

0: 在电器行很小，也没有样品给我看，我就看那个 menu 的，你知道吗？看那个 DM 的，然后就看看看，说嗯，好吧，这一台尺寸 OK， 一拿一送到我家来，我看，我操，怎么那么大台？你是要我先生一回来说，我靠，
1: 你要冰一头牛，我一头猪，
0: 然后我就

0: 冰箱的空间要空留白一点，
1: 而且它不是以前的美式的都双门的，
0: 对啊，
1: 日式的都六门冰，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一堆门，
0: 对啊，一堆门，所以你一次不用一开的全部都开，
1: 不用，对，
0: 对啊。冰箱客家话怎么说？
1: 本熊
0: 啊，本熊，好像以前没有客家也没有冰箱啊。
1: 嗯，但是
0: 锅渣郎啊，
1: 但是我小时候就有本熊了。小时候我妈妈就是买本熊，我爸
0: 全村的人都跑来看，
1: 也不是我爸爸一个人工作，又养我爷爷奶奶，然后五个小孩，然后我妈妈，我妈就是种菜养猪，然后呢，他就我妈就因为我爸都是会让我妈做决定，就做猪姨的，做主姨啊，大
0: 一家，
1: 嗯，然后我妈就说，
0: 掌柜的，
1: 第一次买冰箱回来的时候，哦。人家送冰箱送到门口，被我爷爷赶出去。讲，也会赚钱啊，做嘛个？他就是说，这个冰箱是可以赚钱嘛？买一花那么多钱买一台冰箱，那个冰箱更贵，你知道吗？就赶他出去。结果我妈就赶快跟他解释说啊，因为你食物会坏掉啊，冰。后来终于答应他送进去。
0: 嗯，
1: 好，冰箱来了。过一阵子，我妈又想买个电视。我这是我妈讲给我听，很好笑。又送电视来，被我爸赶出，又被我爷爷赶出去。我爷爷说不可以，重的，重的，
0: 重
1: 的，客家还是重的，
0: 不
1: 行。哎，摸摸摸，松转音，拿转音，拿转音，拿回去。
0: 嗯，
1: 为什么？这是能赚钱吗？可以吃还是可以赚钱？是得要做的，就是可以吃吗？还
0: 是得要做的、
1: 可以吃吗？也不行吃，能做吗？也不能赚钱。结果呢？后来我妈又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又说服了我爷爷，说他不会太无聊啊，什么可以看电视，你知道吗？看电视，哎，那个年代看电视不得了，
0: 对啊，高级。
1: 我就讲说，我们家电视一开，整村子人没有来看，夸张了一点，整条街的都来看电视。
0: 看你们家有电视，
1: 不是就是不是，他们就会集中，即使后来大家都有，可是都是集中在我家看电视，你就知道我家是一个点景点。
0: 你们家是村民活动中心，
1: 因为我哥的也是哇，朋友很多，我妈又很。蛮大方，会招待人家吃东西，
0: 真的
1: 哦。大家以前说，到一些阿伯也不卡看天师，就是我哥叫阿伯，
0: 阿伯
1: 山坡的坡，我哥的名字是山坡。
0: 哦，赵山坡，
1: 赵灯坡，灯的灯。
0: 哦，灯坡。
1: 嗯，他就说阿伯家去看电视，然后全部人都到，
0: 又有看又可以吃，这样。
1: 对，有得看有得吃这样。所以我家每次
0: 你妈很有
1: 高朋满座，
0: 人气顶，
1: 尤其是那个比赛棒球的时候，不是半夜吗？
0: 对啊，
1: 我们家根本就人声鼎沸，没有人在睡觉，吵死了，几十个人坐在客厅，
0: 这叫同乐哎，真的，
1: 全部人都来看电视，
0: 真的是难忘的时光。
1: 公公的时间多哎，公都神奇的时间多
0: 哎，哎呀，
1: 今日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阿子西，
1: 张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我们再次在空中相聚，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很开心，因为不是只有我跟大家在这个地方，我再次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多年的好 partner， 他呢，最近又挪出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在空中聚一聚，来分享他最近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所得。欢迎何子，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好久不见。
0: 是的，好久不见。哎呀，最近都忙什么？最近都忙什么？
1: 最近忙什么？最近忙着。就是
0: 训猫
1: 啊，对，训猫。哎、欸，我们家养了两只猫，去年11月养到现在，来的时候才一个月大，
0: 就是那个连脚都还会抖的那种的，
1: 还没那么小，他们一个月大已经差不多可以断奶，
0: 可以断奶。
1: 然后那个之前捡到他们的人呢，有训练他们用猫砂，所以我们的。带回家之后训练的时间是比较少。
0: 嗯哼，
1: 好可爱哦、喔、那时候只有我的手掌大。哎、欸、现在
0: 已经
1: 三四公斤了，很大只，大概我的手臂这么大吧。
0: 所以很难搞对不对？
1: 难搞还好。哎、欸、
0: 还好
1: 还好还可以，只是有时候他们会为了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嗯、他们会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
0: 像是瓦斯炉上面、
1: 欸、瓦斯炉
0: 瓦斯炉正暖暖的，
1: 我就是想讲瓦斯炉我做菜的时候他们尤其喜欢在那个琉璃台上面给我跳来跳去。
0: 哎、欸、上次
1: 是超危险，
0: 火灾吗？是
1: 不是火灾，是那个我开火要烧水的时候、
0: 哦、
1: 我想说我就让你看看这个火有多可怕，看你还敢不敢过来。然后我想说还隔一段距离，他应该不会这么笨吧，真的靠过来，结果他就咔咔咔咔咔轰、哦、那个火一冒出来，他靠太近了，然后我们家哥哥的那个一边的胡子他就被烧 Q 掉了还有冒烟跟火花哦，然后就很害怕，就一直跑，我就
0: 灭火，
1: 我就赶快去帮他把火扑灭，然后他就胡子就一边就焦掉了。
0: 那怎么办、啊？这
1: 就是放着让它长出来，
0: 就长回来这样。
1: 对的，有、哦、最近
0: 有顺利长回来，
1: 对、
0: okay ，
1: 最近长回来了。
0: 哦、所以他们已经觉得你们家就是他们家了嘛，
1: 没错，
0: 已经有这个家的感觉了。
1: 然后那个妹妹她昨天晚上前天吧，她就跳到趁我们睡觉的时候跳到干湿分离的那一块浴室玻璃门的上方，因为她不会全部密封
0: 嘛、啊、对对对对，
1: 她大概那个门大概2公尺高，然后上面还有大概50公分的一个

0: 一个高度，可以让你蒸汽可以通风一下。他居然趁我们睡觉的时候踩着马桶跳上去了，然后他居然还从里面掉下去，然后他可能脚去拨到了热水莲蓬头的开关，我们家的莲蓬头的水就流了一个晚上。然后那根莲蓬头有一根柱子，上面还有一个放肥皂的肥皂盘，因为肥皂就受到水的侵害，所以那个肥皂就快要没有。
1: 那你们还算是不错的肥皂
0: 哦，就是那个肥皂还有点贵的手工肥皂。噔噔，因为我去年做节目的时候不是有去采访观光工厂嘛，我很喜欢用那个肥皂工厂的东西，就这样啊。好，这就是最近的生活，与猫共活，
1: 所以要持家还不容易啊。
0: 对，然后最近这个，因为盒子平常白天在做翻译，翻译的时候就会听些歌，然后有一些歌就会听，问一些歌单，比方说我有那个音乐剧的歌单，从早上就开始听 Cats。然后这个 Phantom of Opera，然后再听个约瑟的彩衣，然后呢再听个悲惨世界，然后再听一个汉米尔顿，最后再听个女巫前传，最后下班前欢乐一点听一个这个海绵宝宝，然后听全部
1: 音乐剧，
0: 对，这个音歌单听完之后就下班了，
1: 噔噔，
0: 哇，好开心哦。
1: 你到底有没有在上班？
0: 我有上班，我没有音乐剧我没有办法上班。
1: okay.
0: 然后偶尔这个听腻了这些歌单之后呢，就会听听别的歌，然后可能因为常常听嘛，就会有一点心得，就好想跟谁分享哦。
1: 对对对，
0: 我找不到人可以分享啊，可是我现在我又不会做音乐节目，那怎么办？过年喂，我跟你说，我最近有好多的音乐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很不要脸的跑来找你。
1: 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个呢非常非常乐意，我简直可以，我一个礼拜都可以让给你。我们下一个礼拜就让盒子来代班了。
0: 也不用这么客气。
1: 哎、okay.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带状节目不容易，你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你要做一个小时，
1: 對對對，
0: 你等于每天都要有产出，你要听很多的音乐，有时候你不是只有听过，你还要对它有感觉，
1: 對，
0: 那有感觉你就不是只有听一遍，你肯定要听个两
1: 遍
0: 三遍，
1: 對對對，
0: 甚至十遍，你看、有 feel 了，然后你才有办法跟其他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分享。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分享音乐这件事情不是谁的专利，也不是说谁的专长，只要你听音乐你有感觉，跟你就可以跟你身边的人分享，就像盒子听了音乐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0: 耶、yeah, 谢谢念伟给我机会。
1: 哎，不要这么说、yeah. 感谢盒子带着他的音乐来充实我们的充实我们的节目。好，来，今天呢盒子要来跟我们聊聊什么呢？
0: 想跟大家聊聊乡愁。
1: 乡愁，
0: 你有离家过吗？
1: 好问题耶。我
0: 那个早上上班然后那个晚上回家怎么
1: 不算？这不
0: 算。或是出去玩个两三天不算呢？
1: 我最久的应该是我有去，我那时候我姐姐在美国念书，一个在念书一个在工作，我去他们那个地方大概待了快三个礼拜。对，那是我离家大概算是最久的
0: 一段。也最远。
1: 对，最远。因为我原本很希望大学就可以住到外面了、但是后来没有嘛，
0: 因为学校离家太近了，过个桥就到
1: 了。毕竟骑车十五分钟，不好意思说我要住外面，不好意思说住宿。
0: 有十五分钟那么近哦？
1: 差不多十五二十分钟，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就跟那个盒子的老公去上班一样，这上班很辛苦吧？每天通车啊？没有啦，都走路上班。走多久啊？十五分钟。每天九点上班，然后八点四十五从家里
1: 出
0: 门。
1: 当然，这是一种幸福啦，我得说。但是，就是说，你那个乡愁的这个感觉没那么强烈。你有吗？你有？
0: 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在外面，就是也是住自己。在其他国家住了两年嘛？
1: 哦，对对，
0: 但不是合起来的两年，就
1: 是整个完整的两年，
0: 就是住了一年，然后回台湾 两三年之后又去住了一年，这样、嗯、对，加起来两年、okay. 我都很难跟人家解释。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住连续住了一年，这个有乡愁，这个应该是
0: 哎、欸、真的
1: 有吧，
0: 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去那个巷子口吃美而美早餐。我告诉你，美而美早餐真的好美味，是我的乡愁。我第二次出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乡愁
1: okay,
0: 所以呢，
1: 就是美而美早餐，
0: 对，所以我出国之前我特别

0: 去吃美人美早餐，而且一定要点我们家巷口的那一家，那个老板之厉害。
1: Okay. Okay.
0: 就是你他结了好几个客人的账，然后就看到我，哎，结账是不是你的鲔鱼蛋饼，然后奶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煎饺，好，65，
1: 很快，对不对？
0: 很快，而且我们家那边的那一家老板他厉害的是，他就说你钱自己放柜台。然后要上面他会摆很多的铜板，他说
1: 你就
0: 自己
1: 找嘛。
0: 对，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因为他手上不想要碰到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这样是有原因的。
1: OK，
0: 他说因为他在做那个三明治，常常要碰食物，他一旦碰了钱，他又要再去洗手什么的，所以这也是
1: 有道理。
0: 另一方面的卫生，我觉得哦，我还特别去拍了那个照片。
1: OK，
0: 然后我
1: 在那一堆零钱摊在那儿，
0: 零钱，然后不是就那一家店，然后还有我最爱吃的鲔鱼蛋饼跟小杯奶茶。如果依照肚子饿的程度，会点萝卜糕，再加一个萝卜糕，或是搭煎饺，但是一定要有鲔鱼蛋饼跟奶茶。
1: 嗯，但是这个实在是一个，就是乡愁，其实就在这种小小的地方，
0: 然后
1: 它就会在国外就发酵，然后让你简直就
0: 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比较明显的乡愁是做梦的时候就会想说，好，我现在从这里离开，我住的地方离开，然后我只要搭电车搭几站，哦，其实我就可以到了机场。机场我只要坐个飞机，咻，哇，
1: 就
0: 我就飞到台北了，然后我再坐个公车就到我家了。这个流程，跟这个画面，一路的画面都是熟悉的画面，就会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不断的重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乡愁。
1: OK， 了解。
0: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去英国留学，他就说他就会打开 Google，然后就用那个 Google Map 找他家。然后他就
1: 有到这种程度，
0: 对，然后他就从那个什么，他就这样一路走回家，他就走回家就看哇，他们家门牌。我觉得这个很某种程度来讲很难过的一件事，我没有做过这种事，但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就是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刚好是他们这个311地震的隔年一周年，然后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建设起来，然后就有年轻人拿着 iPad， 就郭念伟现在那个眼前有一台，然后就有年轻人拿着 iPad， 然后那个大马路。他路已经铺好了，但是两边都是空地，就是房子拆掉，然后东西运走，但全部都是空的。他们就带着老人，然后去那里看那个 iPad， 然后就说：“你看，这里
1: 以前是
0: 田中先生家，这边是山田先生家，隔壁是铃木家，啊，我们都住在同一条街上。”哇，天哪！然后那个老人就哭了，我就看电视，我也哭了，那很揪心哎，
1: 欸。所以其实这种。虽然我们乡愁看听起来好像你很遥远，但是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音乐都提到跟家跟回家有关系的。其实他们会写这些歌曲跟这个乡愁都是很有关系，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好像讲太多了，我们刚刚来听歌好了。
1: 没关系，还有的是时间，
0: 啊，真的吗？我怕你那个时间不够，
1: 没问题。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要讲做回家实在是太经典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来自于 John Denver， 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当然，我觉得配上他这个很阳光的这个笑容，总是让人有很阳光的感觉。
1: 没错，
0: 哎，这首歌曲，而且
1: 应该是描写一个正要回家的一个人的心情。
0: 对，而且因为他所描写的是在美国那种中西部很大的那种一种。
1: 类似旷野的地方，
0: 也不是说旷野，就是说，就是他对有点乡村的感觉。所以你看他回到那个家里面的那个，你从歌曲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很宽阔的这样子的一个乡间的乡间的路哈。当然那路可能不小，但是那个感觉很美好，对不对？很阳光，阳光和煦，
1: 觉得哇就要回到家了。
0: 但是呢，常常听这个歌曲也是觉得有点鼻酸，因为 John Denver 很早就过世了
1: 啊，真的、啊，
0: 对他30多岁、哦、那飞机失事就走了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他留下的最给人就是最给人就是有很快乐的感觉，就是这首歌曲。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何子要跟我们来聊聊乡愁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朋友们你自己有没有在这种出外打拼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或者是你在外地就是寄居好一段时间，然后你就有那种想到家里面的这样子，
1: 想回家，
0: 对，
1: 觉得好累。
0: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你看那个盒子刚刚讲到食物是一个
1: 乡愁
0: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去找我姐姐嘛，我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后来我那时候也是离开台湾的时候，想说啊，我好有一段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嘛，不在台湾，所以我要先吃我最怀念的东西，就是鸡肉饭跟卤肉饭。那时候我记得最后一餐是我妈妈带我去吃的，就我们两个人这样子。我就跟她说，这一餐我要吃到鸡肉饭加上卤肉饭，所以我们还去找了很多个店，就是有一些店是只有卤肉饭没有鸡肉饭的，或者有一些店只有鸡肉饭没有卤肉饭，不行，要两个都要有。然后之后就上飞机，然后下飞机之后就到了纽约，然后我姐姐就接我，然后她带我去吃的第一餐。就是吃台菜，我简直快昏倒了。
1: 哎，我有这种经验哎。
0: 对，
1: 就是我去日本看我的那个 homestay 的那个房东先生，然后呢，他就说：“哎呀，何子啊，好久不见啊！我们家附近开了一家台菜餐厅，你远道而来，我带你去。”我那天才刚下飞机，然后他去车站接我，然后他说：“我们去吃台菜，然后一颗皮蛋大概要卖60块台币。”我真的是
0: 天哪，
1: 很想把那一盘皮蛋都插在他脸上。
0: 就像以前我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们还在交往。那个时候我爸出国念书，然后我妈。他就是在台湾等他回来，回来的第一餐就带他去吃牛排。
1: 哇、
0: 他简直觉得我还要吃牛排
1: 到几时。
0: 对，所以这个乡愁很有趣，很多小小的地方，就是
1: 真的有时候会在国外的时候会愿意花大钱去买乡愁、欸、
0: 对，
1: 像我就是日本跟台湾很近，很多食物也是很相近的。那日本人也还蛮爱吃台湾食物的，尤其是珍珠奶茶、其实蛮多地方热闹一点的大车站都是可以买到珍珠奶茶。
0: 珍珠奶茶日文怎么说？
1: タピオカ。
0: タピオカ。
1: タピオカミルク。就是珍珠奶茶、
0: 珍珠奶茶。
1: 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呢，但是鸡排是没有的，他们有炸鸡块、像麦当劳那种，或者是日式炸鸡，就是一只鸡然后切一切果粉拿去炸的那一种、有骨或者是无骨的、那个都是好吃的，但是他们没有鸡排，
0: 就是没鸡排。
1: 但是我虽然不是很爱吃鸡排，但是久没吃偶尔也是会想念。然后我有珍珠奶茶，台湾了不起50块一杯，算是
0: 很
1: 不错的吧
0: 的。
1: 现在大概30、35可以喝到就连锁品牌，那讲究一点的用鲜奶茶去做的那一种，大概50块、60块吧。但是日本的话要将近台币100块，

0: 才能喝到
1: 一
0: 杯，
1: 多大杯？
0: 500cc，
1: 500cc 而已，要100块台币。
0: 对，然后我有一次太想家了，我
1: 就去花钱买了那香蕉，
0: 对，我就买了、那个，
1: 就是骗你们这些人的，
0: 对，骗我们这种观光客。
1: 啊，好喝吗？问题是
0: 它好喝，而且它那一间是有卖卤肉饭，它有一点像春水堂。它不是春水堂，但是它有点像春水堂，就是它有卖珍珠奶茶，欸、然后那个小点
1: 卤豆干之类的，
0: 卤豆干啊，然后蚵仔米刷，然后这个我就花了大概300块台币去那里吃了一餐卤肉饭。
1: 但是真的有台湾的味道吗？
0: 有，它是有台湾味、
1: 哦，
0: 好像是台湾人去开的。
1: 不错，真的能够吃到有台湾味，至少有满足一点乡愁啊。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尤其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吃台湾菜的一间餐厅、
0: 嗯嗯嗯，
1: 叫做人人小馆。
0: 哪一个人？
1: 就是人人，我为人
0: 人，
1: 人
0: 人为我那个
1: 人，
0: 人
1: 人为我，对，嗯、人人小馆。我一直都记得，因为我们有很多亲戚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我们就去美国玩的时候，他们都会带我们去吃。
0: 嗯 嗯， 嗯，
1: 但是那个真的是不怎么样，但是好贵。
0: 其实大部分日本的也都是不怎么样，然后好贵，就觉得到底为了什么。好，我们要来听那个王力宏的
1: 《
0: 飘向北方》。那这个是北漂，北漂最近还
1: 很红的这个名词，
0: 很红的也红了一阵子啦。北漂有很多台湾中南部的年轻人到台北来找工作，
1: 嗯嗯，
0: 那其实也有在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呢，也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到大城市，比方说北京啊，他们南方人然后到北京、
1: 嗯，
0: 然后就是到上海去工作，
1: 对对，
0: 那就是也是一样讲在外面打拼的一个游子的心情。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飘向北方》。

0: 飘向北方，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好朋友何子。Hello， 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飘向北方》，是由黄明志以及王力宏所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蛮 impact 的，蛮冲击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它的旋律是很现代的，但是它里面思乡的那种情绪，还有在外面打拼的那种觉得心里面的孤单，
0: 对，
1: 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去习惯那里的脏空气还有混乱的交通，我想应该是很多乡下的年轻人到都市里面去工作的共同的心声。而这样的心声不是只有现代才有，我想应该古代
0: 自古皆然。
1: 对，自古皆然。
0: 对啊，因为你要从你的
1: 熟悉的地方
0: 离开，然后你要去谋生嘛，对不对？其实他这首歌曲里面讲的情况主要是大陆的情况。其实我们虽然我们在台湾现在北漂这个词很夯，说啊你从南部到北部去打拼，其实说实在你坐车真的是没有
1: 三四个小时也，
0: 但是他们那个地方是那个北漂，你知道这个是夸张哦，
1: 可能要几天吧。
0: 你知道我曾经以前的，当然现在的中国大陆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一位长辈，他现在大概今年大概70多岁，他以前他还在大陆的时候，他是有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你就知道他的那个年纪这样子。他说他们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们我们都说春运嘛，就是春节要返乡。好，现在说这个是人类地表上最大的移动，其实从以前就一直都是啦，只是以前的大陆那个的交通建设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那个回家的路途就很遥远。
1: 没错，
0: 我那个时候问到那一位长辈，我就问他说：“哎，那他们都怎么那个时候都怎么回？”他说：“他们很多时候搭火车。”那我说：“那搭火车你们是坐吗？还是有卧铺可以睡？”他说：“当然是站着啊。”我说：“哈，站着吗？”他说：“对啊，因为那全部都塞满了人呢、啊就是那个车上全部都塞满了人，
1: 就像下班的捷运一样。”
0: 不是，他说连厕所里面都站了四五个人
1: 啊。
0: 连厕所里面站了四五个人，那我说那这样对啊，
1: 那怎么上厕所？
0: 他就没办法，你就站着。哦，我就说那要站多久？你这样站十几个小时？什么十几个小时？站三天
1: 啊？三天？
0: 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啊。我说哦，我觉得我们好难想象哦，
1: 真的
0: 站在一个
1: 我坐火车坐多久？最久应该是去英国玩的时候坐了卧铺列车吧，坐了六七个小时。
0: 或者是你看我们搭飞机，像我去，假设搭到美国去的话，你坐十几个小时
1: 也是很累哎、欸，
0: 你就觉得很累嘞、欸。
1: 对啊，而且我们是坐着还看电视。
0: 对啊，然后他说他那样站着，因为你站到都没有地方可以动啊，你不可能动嘛，你怎么动？你连厕所里面都站了四五个人，你要
1: 他憋尿憋三天。
0: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办，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当然，我相信现在已经跟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但是你就知道，为了他要能够回家，
1: 回家一趟，
0: 那个实在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尤其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朋友，我们现在觉得。你要回去就是啊，长途跋涉，你真是不知道"长途跋涉"四个字怎么写。
1: 高铁坐一个小时好累哦。
0: 对啊，
1: 站一个小时好累。

0: 对，
1: 就觉得好像其实也没什么。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尤其这个曲子，他写的是那个环境，大陆的那个环境，很多的年轻人到大城市去打拼，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乡愁来的比我们浓烈的很多。
1: 嗯，
0: 对，因为真的很远嘛。
1: 没错。
0: 对
1: 再来这一首歌也是乡愁、
0: 嗯、
1: 然后它是张学友的歌、嗯、那收录在想和你一起去吹吹风这张专辑、
0: 嗯、
1: 但是呢他那张专辑里面最红的大概就是他的主题曲嘛、
0: 嗯、
1: 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
0: 对
1: 那但是这一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一首我们待会会播纽约司机坐着北京的梦他也是一个怀抱着美国梦的一个华人、
0: 嗯、
1: 到了美国然后他去当了一个计程车司机那他偶尔呢会去这个唐人街里面哦我觉得唐人街的气氛很特别
0: 对对对
1: 就是完全有点不一样有点别扭但是他又可以解你一点乡愁的那种感觉
0: 对, 对
1: 我去过日本的这个横滨的唐人街两次、
0: 嗯、
1: 然后我第一次去跟我的房东先生、嗯、还有我的在那边念书的学姐一起去、
0: 嗯、
1: 他觉得哇天哪我们两个好厉害哦用中文在那边跟老板讲说要买什么他就觉得哇我们两个好厉害然后去那边就哇吃到萝卜糕
0: 哦
1: 这个感觉好棒
0: 对
1: 然后就是那这首曲子里面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有那个乡村的感觉、
0: 嗯、
1: 有那个乡村口风、欸、那个风
0: 琴
1: 口琴我在讲什么
0: 口琴
1: 但是呢它又有那个胡琴、
0: 嗯、
1: 它是两种不一样的音乐风格结合在一起但你又不会觉得突兀、
0: 嗯、
1: 那它就是一个开着计程车的司机他在美国的一个心情、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就来听
1: 来
0: 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好，各位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何子。嗨，何子，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何子。
0: 今天呢，何子跟我们带来的一些歌曲要谈到乡愁这个问题。嗯，其实呢，听这首歌曲我自己蛮有感受的。当然，
1: 你有去过第五大道？
0: 有去过。嗯，就是当然上下班的时候真的蛮容易塞，虽然它也已经不小了，因为第五大道就是纽约的路很直嘛，它就是非常棋盘。直的叫大道，就是 avenue， 就是 first， 然后 second， third， 然后没有第四。第四有两个，一个是
1: 第四哦，那跟我们华人传统一样，没有四。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第四，但是它又有两个，就是一个是 Park Avenue， 就是公园大道，另外一个我对不起我忘了，然后接下来就第五大道。那第五大道就是它，然后横的叫做 street 嘛，就是街，从第一阶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排到一百多。哇哦，对，非常多。那它的一个路口跟我们的那个一个路口不能比了，它的那个一个 street 到一个 street 之间是蛮大，大概是我们差不多。三到四个路口，我们平常三个路口这种，大概才算是它的一个路口，一个街到一个街，所以你知道要走其实蛮远的。那我自己去纽约玩的时候，有就是从第五大道，第五大道最热闹的就是大概从第51街开始，一直走到差不多60街左右，
1: 精华
0: 这一段。那因为60街那边就是开始就是中央公园那一边嘛，那它。那边就是这一段最精华的，就是有什么 LV 啊、Prada 啊、Chanel， 然后这个到第60街的，就是有一个 Apple Store， 就是 Apple， 就是每一次那个 Apple 要新上是什么东西，你如果你在看 CNN 的那个报道，他拍的就是那一间，就是那个时候你说他们的最大的一个本店了，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那一街就是叫做名牌街嘛，所以他们很多人家提到什么第五大道，基本上讲的是第五大道的那一段，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曾经问过我姐姐，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在国外住了过一段时间这样子，他们回国的时候，我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们去国外去，不管是住也好，去念书也好，你们最大的心得是什么？你知道他说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他说最大的心得就是台湾真好。我觉得他讲
1: 的
0: 非常有道理耶。
1: 真的，
0: 现在你看，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闻啊，不管是什么，你会发现外面还真的是很不安全。台湾治安真好，
1: 真的，
0: 就是你要碰到抢劫或什么的，真的很少。
1: 而且我去年去英国玩，
0: 哦啊、
1: 我那时候觉得哇，英国好豪华哦，高级的感觉。结果去了那边，哈，什么？这不过就是个鬼岛啊！然后就觉得哇，台北市街道实在太干净了。以前有那个来台湾玩的洋人朋友跟我说，他们觉得台北市街道很干净。我说你是眼镜度数不够，还是怎么了？
0: 对。
1: 然后真的去了国外，就会觉得哇，台北市街道真的还蛮干净。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外国的
1: 月亮比
0: 较
1: 圆，对
0: 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呢，有我相信很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台湾其实是一个很适合
1: 生活、
0: 很方便
1: 生活的地方。

0: 对，很方便，然后又没有什么危险，尤其现在欧洲特别、嗯、特别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欧洲后来有难民潮的问题，所以它的整个治安的环境真的就变得比较差。所以我觉得这一来一往，其实你有很多东西不比较你看不出来，
1: 没错，
0: 你不比较你就觉得哦，反正大家都这样嘛。嗯，但比较之后，就可能真的会有一点不同的。
1: 出去走一走，不管是可能去国外念书或去工作，这种机会比较少，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就是为自己小小存一笔钱去有一个旅行去看看，也是觉得蛮不错的。
0: 嗯、对，好，其实呢，在音乐里面呢很特别，它记录了，当然它记录了很多就是对于你的乡愁有很多很多的叙述。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乡愁可以体现的地方非常多，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吃也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体现，
1: 嗯、
0: 但是又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你的味道那个影像对我们来讲是一种。
1: 哦，讲到这个味道，我想要跟你讲一下，我之前呢在一间书店工作，
0: 嗯、
1: 然后后来那间书店它因为要改建，它是整栋楼改建，所以它就是暂时搬到了它附近，他们去租了一个小铺子在那里，那在。这个搬家之前呢，他们做了一些书店的整理，
0: 嗯、
1: 他们就说哇，那个地下室以前啊都会有老鼠、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他觉得他们在整理的时候，整个回忆都上来、
0: 嗯，
1: 不管是那里的影像，是那里的声音，因为他们那里常常都会听一些比较固定的音乐，
0: 嗯、
1: 然后你每天看到的情形，就是你每天上班下班一整天就是看到那个画面、
0: 嗯，
1: 他说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借由拍照。或是借由录影、录音把它留下来，但是有一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留下来的，就是味道。他说那里因为以前有这个会有老鼠去吃他们的东西，
0: 哦嗯、
1: 然后因为公馆那一带那个书店在公馆，公馆那一带有很多吃的，所以后面那个美味的东西一条街啊，所以那个老鼠也是偶尔就会跑到书店来，然后他可能被困在某一个仓库里面，他可能就死掉了，然后就会有那个味道飘散出来。他觉得其实不管是那里会有一些卖干燥花，有干燥花的味道、
0: 嗯、
1: 或者是其他这个香氛的味道，或者是甚至混着老鼠尸体的味道，这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回忆，而且这个回忆你是没有办法重现的。
0: 对，没错，
1: 我觉得、欸、有时候乡愁就是这样，你有一个味道，
0: 对啊，
1: 气
0: 息，气
1: 息。 我觉得他们之前他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他就来刚好到日本玩，就无论如何就排除万难，半夜也要去跟他见一面，因为太想家人，太想台湾了，对，我就去跟他见面。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因为他们那时候正在搬家，我就会觉得哇，对你一讲那个味道，我可以想得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描述，嗯、
0: 对，没有办法描述，
1: 就只能在你的回忆里面、欸。
0: 对啊，所以这个你说用味道来回忆自己的地方，这个其实是一个，
1: 嗯、
0: 你想要分享也很难分享，
1: 对，你就只能在你的回忆里。
0: OK， 在我自己所听的歌曲里面，有一首歌曲呢，它就有稍微提到这个部分，谈到用味道的部分来勾起那个回忆。
1: 嗯、
0: 当然，他提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到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这一点、
1: 嗯，
0: 就是味道给人的记忆。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在节目跟我们一起
1: 硬要插嘴，
0: 还有何子，嗨，嗨，何子你好，
1: 嗨，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来聊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这个话题叫做乡愁，
1: 嗯，
0: 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拥有乡愁的时刻。这个我觉得乡愁有一些，而且每一个人乡愁不太一样，我真的得说，因为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因为你待的那个环境不同，而且很多人对以前你的环境也不，就是每个人记忆的点不一样，
1: 没错，
0: 对，但是我觉得乡愁有的时候它或许有的时候会带你，对你带来哀伤，就是带你就是淡淡的
1: 哀
0: 愁，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会帮助你面对你现在的一些，
1: 没错，会变成一种激励耶。有的人可能哇，想到家里面的可能以前玩耍的附近的东西，大榕树下有一些老人在那里说说唱唱下棋什么的，就觉得哇，这就是回到家。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当然觉得家很美好，家很棒，但是有的时候你在外打拼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回到家，但是为了能够让你可以回去，有的时候你就会在你自己所努力的地方多一点点的
1: 努力
0: 就为了要让自己能够
1: 衣锦还乡，
0: 啊，
1: 荣耀家里面的人，让妈妈爸爸开心。
0: 对，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像我自己也是成长的时候是在南部，然后有的时候在很复杂的这种就是大都市里面工作，但是你有的时候还是会真的想到以前可能你小的时候在那个环境是很单纯的那个环境里面跟这些人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真的。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心情，在外打拼的游子，即或在台湾这个并不大的地方，但是在都市打拼的游子还是会时时想到在他家里面那个温馨的榕树下的那样子的一个
1: 画面。这首歌闽南语歌，
0: 宝
1: 岛歌王叶启田
0: 唱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叫做故乡故乡。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好，这次有接到了。
0: 对，这次接到。OK， 今天呢很快时间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要进行到了尾声。其实我自己谈到这个乡愁的主题呢，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对不对？其实
1: 当然当然
0: 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歌曲的环境里面，其实也要讲到乡愁的歌曲实在太多，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真的是他就是在外地打拼，
1: 没错。
0: 这个，但是这个乡愁的力量往往是能够让他们真的能够化作
1: 勇气，
0: 对，
1: 让他们更努力。
0: 对，因为其实在大环境打拼真的很不容易，很多其实很多的人其实世世代代已经不是，就像我们讲，不是现在的人，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他离开他自己所熟悉的环

0: 境，到一个他不认识的环境，然后他就是赤手空拳在那个地方打拼，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从比较近的到了外县市，比较远的到了外国，
1: 说出来我也是外县市，
0: 对，
1: 我从桃园到台北，
0: 有
1: 很好意思讲，
0: 对对，有道理。从桃园到台北打拼，这也是你是北漂的一组，
1: 然后我是南漂，因为那个林口的那个
0: 哦 ，OK，
1: 那个纬度比较高，哦 okay、很爱讲。
0: 不过呢，就是不过，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所共同拥有。但是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你能够好好的在外地打拼，然后把自己的成就带回去到自己的家乡里面，跟
1: 家人分享，或是跟熟悉的这些叔侄辈们分享。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怎么说，幸福吗？
1: 嗯，没错，
0: 是，我想是的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乡愁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你有属于你自己的乡愁，你自己在你的人生的打拼过程，不管是从小的时候你可能在外地念书，或者是你有举家搬迁，甚至是你有在外地工作，然后甚至你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回到你的家乡，这些点点滴滴，其实音乐当中有很多记录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在音乐里面找一找这些线索，你会发现从以前到现在，从古至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
1: 的
0: 人，
1: 真
0: 的
1: 真的，
0: 而且是中外皆然，有非常多的人把他这样子的情绪用音乐记录起来。有的时候，当你找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可以或许可以给现在正在打拼的你，或者是现在正在不管是哪里的你，
1: 给你一些勇气，
0: 对，给你一些勇气，给你一些力量来面对你现在的这个环境。好，最后结束之前呢，我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哈，这首曲子呢是一个演奏曲，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奏家，叫做 James Galway， 他是一个长笛演奏家，他所写的一个曲子叫做 The Homecoming。 其实这首曲子，我们听这个曲子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开着一台车正准备要回到你的家乡这样子，很温暖很温暖的一种情境，也希望送给大家，送给在外地的你，送给正在打拼正在努力的你。好，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今天感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 NI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拜拜喽，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美丽。还有这个好玩的、好听的、好看的、点点滴滴跟生活息息相关。
1: 是
0: 嘿，好，咱阿嬷以为今仔搁要继续来摇尾彩，
1: 对，
0: 猜猜谜，
1: 嘿，
0: 尾彩猜谜，
1: 猜对。好，所以摇尾彩真正得爱动脑筋，
0: 所以摇尾彩就是猜猜谜。
1: 对，猜谜猜
0: 猜谜猜，
1: 对，
0: 好，要动脑筋哦，要伤脑筋哦。
1: 是，咱今仔日啊，要甲听众朋友来啊，三甲动脑筋呢，拢是啊，要来要啊，这个啊，假的物件
0: 哦，都是吃的。
1: 啊熟的菜畦啊，看会到的。
0: 嗯，所以是、
1: 有规矩有菜，
0: 就是一般民间小吃。
1: 对，
0: 有水果，有蔬菜。
1: 对
0: ，OK，
1: 好，啊，咱就是往这方面去想，
0: 好，
1: 去
0: 范围在那边，那也很多哎。好，试试看。
1: 来，五嘴齿，五嘴手。三千十五书，要吃爱洗身躯。
0: 黄嘴齿，黄嘴手，黄色的嘴齿牙齿，黄色的胡须，然后三千十五书，就穿了十多件，不怕热吗？要吃爱洗身躯。要吃他要洗澡，是我要洗澡还是他要洗澡？
1: 他要洗澡。对，好，不是你自己身躯洗洗再吃这个，
0: 我还要沐浴焚香。黄牙齿、黄胡须，都是黄的，那就是黄色蔬果类。
1: 对，
0: 好，那又穿了十多件衣服。
1: 对，好，所以。所以咱就看，这个物件是有三千十外书了哟。对
0: 啊，吃它要洗澡，所以它应该要脱皮，扒皮。
1: 对
0: 哦，如果要这么麻烦的话，
1: 买家。
0: 黄色的就没有太多啦。
1: 对，
0: 然后又还有牙齿哦。蔬果有牙齿，
1: 所以当然这个嘴齿啊，嘴手

0: 哇，这拢是咱家工作是安尼，所以唔是即个蔬菜吼，亲像人安尼有喙齿、有嘴、有喙齿、有嘴手，吼都穿衫。我想即个咱爱啊用一寡脑筋去。
1: 这伤脑筋是它被拟人化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大概黄色应该直接想到就是玉米啦。
0: 对，
1: 因为它。那个玉米的叶子很多，
0: 对，所以哈，咱重点就是在迄个三千十瓦数，所以表示伊的皮啊，哈，嘿，对，还是伊的壳啊，哦，的足侪，足侪，哎，对，啊，无你若是讲黄的，番薯嘛是黄的呀、啊。
1: 但它没有胡须，
0: 嘛是有迄个黄色的，迄个什么彩椒，迄嘛是黄的呀、啊。哦，对，唔过迄
1: 没有胡须呀、啊，
0: 无胡须，佮无穿衫。
1: 嘿呀、啊，黄色的，对啊，你说要有胡须、因为但玉米有啦，吼，玉米就是，然后它又。好几颗嘛，就是排列组合，看起来就是像牙齿，
0: 的亲像喙齿啊，嘿。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玉米笋哦，
0: 哦，是啊，
1: 玉米笋也是嘛，吼，
0: 对，
1: 但是它比较小，那它因为是环妹的。
0: 小 baby
1: 的 baby， 所以我都跟我小孩说这是环妹 baby， 那也有朋友叫他 baby corn，
0: 真的，
1: 对，他就真的是 baby corn，
0: 对，
1: 但是玉米笋跟玉米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前面，一个是长大以后，所以。脆气，脆秋，
0: 对，
1: 沙情在瓦苏，它是为了押韵哈，
0: 对，
1: 然后要洗辛苦，
0: 对，哦、要加个爱洗辛苦哈、哦，对。
1: 那所以有最比较喜欢吃撒环贝还是含环贝？
0: 哦，这都是爱公告跟这个年纪有关系啦。哦，对，所以哎，对，这个答案就是啊，阿芬所讲出来，就是环贝，对，啊，这个环贝呢，咱过去上早、上古早，上传统的煮法就是撒环贝，所以伊若要撒，你当然得爱洗身躯。
1: 但是听说连着叶子一起煮比较好吃，
0: 对。
1: 先不要脱衣服，
0: 所以他在他在那裡說，要洗身體要先脫衣服，不一定，不過有的是先給他脫一些，讓他那個，雖然有哪有包掉，
1: 不用太多層，
0: 不用穿到那麼多書，穿到少的，不用換掉。
1: 然後他的那個什麼玉米須啊，也有人把它拿來泡茶，有一些功效。
0: 对，
1: 玉米，
0: 所以以前较少年的时阵，喙齿真用真好，吼、哦，迄个时阵爱食的番麦哈，拢是烘的，
1: 哦，
0: 烘的烘到安尼顶壳壳，哦，香滚滚，迄是足好食
1: 啊，
0: 嘿，对，啊，你咧烘番麦的时阵，顶面搁淋一挂无同款的酱，
1: 啊。
0: 哦，
1: 那个也是很费工哎，它一层一层裹上去，然后滚来滚去，在烤台上，转来转去，
0: 对，所以迄烘的环贝哈，的较甜，
1: 但是很香，
0: 嘿，真香，很有嚼劲，
1: 哦，
0: 对，
1: 年轻的时候，牙口好的时候，
0: 是
1: 这一味很好，
0: 对。哦，唔过，那是你会渐渐济，迄个收定，所以得爱食晒，
1: 用煮的，对，我们小时候妈妈都会去问那个菜市场老板说，你这看定啊，看嫩，都要跟他挑，要比较软的， 虽然都是用煮的啦。
0: 对对对，有现在因为品种不同款，所以啊，有较甜的，有较一般来讲是较白色的，是较甜。
1: 嗯，
0: 啊，那些黄色的黄玉米哈，嘿嘿，看那。

0: 嗯嗯，较甜。
1: 哦，
0: 对，
1: 哦，颜色不一样，品种不一样。
0: 对，
1: 当然每个人的口感也不一样。
0: 当然，哎，今嘛哦，够不赶快的，够彩色的。
1: 对，水果玉米，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糯米玉米，
0: 对，
1: 哎，很多种。
0: 哎，对，今嘛的，哎，
1: 不完全都是黄色哦。
0: 对，今嘛已经不一定啊。好，
1: 哎 ，OK，
0: 来，个鬼桃假桃，
1: 嗯，
0: 麦当劳。卤水，哈，当卤水，哈，
1: 嗯嗯，
0: 要食烫衫裤，
1: 因为这个也要脱衣服的，
0: 哎，对，哦，这若要食，这一定爱烫衫裤。啊，当然，咱拄只在讲的环保，你洗身躯时，哈，你洗的时阵，哈，嘿，不过你要食的时，你当然得爱把衫裤烫掉。
1: 对对对，它的那个叶子还是都要扒干净，哈。
0: 对哦、
1: 好，那第二个是桃假头、
0: 嗯、
1: 所以得桃栽
0: 买
1: 当咯、
0: 嗯、
1: 然后买吃烫衫裤桃假头、
0: 嗯、
1: 所以它就是得桃栽，
0: 对，所以表示这个东西、
1: 嗯、
0: 不是对顶面发下来，亲像菜瓜迄落，迄是拢掉伫掉伫
1: 果饼啊，
0: 饼啊，
1: 嗯嗯嗯，
0: 对，菜瓜饼，
1: 嗯，
0: 唔过伊这个头夹头一定是对头卡剥
1: 哦
0: 造出来、
1: 哦。那玉米也是啊，玉米也是从土长出来，甘蔗也是嘛，从土长出来，
0: 嗯，
1: 好、哦，就是苹果或者是荔枝那个是从树。掉下来，好，这是可能就泛指这种根茎类的啦。
0: 对、
1: 嗯，哦，
0: 对，
1: 根茎嘛，
0: 对、
1: 嗯，应该自然没有学错、嗯。好，然后桃夹头，所以它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0: 对，
1: 然后味荡楼，
0: 嗯，
1: 就它有一部分会接触空气。
0: 所以一定是对土卡
1: 长出来，
0: 发出来，好、嗯哦、啊，发出来头拢在下底嘛，
1: 嗯，
0: 好、哦、啊，迄、那个尾在当卤水嘛，
1: 嗯然后要吃要脱衣服、嗯，
0: 对，
1: 那就甘蔗也是啊，甘蔗吧，
0: 嗯，
1: 好是吗？
0: 哎、欸，那甘蔗哈，因为伊迄是。嗯较长吼，普通咱迄、那个、咱迄个烫衫裤，当然是即、這个烫吼、
1: 嗯，
0: 嘿，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咱若甘蔗，普通咱拢
1: 下皮，
0: 下皮，咱若要用手甲伊
1: 剥，不容易，
0: 对，
1: 哦，不像剥香蕉这么容易，
0: 嘿，对，
1: 所以如果甘蔗要脱衣服，需要刀子，不是用手，
0: 是。哦、嗯，嘿，啊，直接讲到这个烫衫裤，咱真正是会当用手解
1: 啊，
0: 解烫的，好、哦，
1: 所以是手可以剥的皮，嗯、
0: 对、哦，
1: 像，对，刚讲香蕉，
0: 嗯、
1: 可是，
0: 嗯，香蕉不是
1: 从土里出来的，
0: 不是，
1: 是从树上，
0: 嘿嘿，对、哦，
1: 嗯，
0: 好、嗯哦，所以等于讲，哎、欸，所谓迄个咱的。哎，想对根茎类对土卡发出来哦，对土卡发出来就
1: 很多呢。对啊，
0: 欸、
1: 土豆、马铃薯、啊、花生、马铃薯，
0: 哎、欸，对，
1: 土豆也算呐、啊。
0: 嗯，哦，对，是哈、哦，就这样。
1: 对，土豆就花生嘛，
0: 嗯，
1: 马铃薯、番薯啦，
0: 嗯，番薯，对，嗯、哦，嗯。好，所以你直接的重点就是讲，哎、欸，要食你爱给烫衫裤，
1: 烫衫裤，花生要啊，
0: 嗯，哦、
1: 马铃薯跟番薯都要，也不一定，
0: 拢
1: 可以吃皮。
0: 对，好，番薯听讲食皮更加好，
1: 比较好，对，
0: 对，
1: 嗯，还要脱衣服的食物，
0: 嗯，咱那是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吼，你去买到迄行，
1: 嗯，
0: 哦。哎，甚至有人会替你服务。哎，你有买
1: 下皮？
0: 对，
1: 烤皮。
0: 对，你有买嘿
1: 烫衫？
0: 对，你有买烫衫？好，不过当然啊，头家那安尼问的是一定会给人性脆皮。
1: 对，有性骚扰的嫌疑。
0: 对，
1: 好，从土里冒出来的。
0: 嗯，好。

0: 要脱衣服的食物。嗯，不是刚刚讲的那些的话
1: 嗯，对
0: 啊，还有一种竹笋，
1: 对，
0: 它也要

0: 甲甲即个壳，
1: 嗯，
0: 剥互开无吼，留、
1: 嗯、
0: 要剥皮无？
1: 哦，
0: 嘿，对啊，是嘿，伊会问你讲啊，你是要安怎煮诶？
1: 哦哦哦，
0: 你若是要煮汤，啊、嗯，伊会当甲你剥，因为足厉害吼，还得一支刀剁了啊，一个掰开，哎、哦，得规个拢落起来。
1: 哦，真的，
0: 哎，对。还不是像咱家己底厝拢一层，
1: 对啊，
0: 一层一层。所以那是嘿，一支笋呐，那被壳了哈，差不多垃圾袋，
1: 一
0: 點點对啊，垃圾袋有那得爱堆一半，对，因为咱拢一层一层
1: 哈，
0: 啊，不过因遐不是因遐足侪层拢做一回，
1: 哦，他们知道那个交接点在哪里，
0: 对，啊了，
1: 一敲
0: 敲啊，就是
1: 一切就整个扒开了，
0: 对。哦，啊，当然，你若是要煮白醋笋，
1: 嗯，
0: 哦，嘿，你得爱袂使剥甲遐尼清气，
1: 嗯，
0: 你可能就是剥头前一两叶，哈、哦，嘿，了后你就是来煮，煮熟了后你才去剥后壁的壳，
1: 哦，
0: 迄、那个白醋笋安尼较甜，
1: 哦，
0: 嘿，啊，你若是要落去煮汤、滚汤的，你就是爱切落一角一角，
1: 嗯，
0: 嘿，安尼就是爱。背后更更，啥可爱烫更更。
1: 料理需求不同，料理不同，需求不同。
0: 对啊，
1: 那个扒光衣服的程度不同。
0: 对，
1: 就跟刚刚煮玉米一样。烤的话就要全部脱光光，煮的话可以留个两三层。啊，竹笋的话是。你要凉拌，你要保留个一两层，然后先煮熟，整颗煮熟了，再去切。啊，如果要一开始就知道要煮汤，就全部要拔光。OK，
0: 对。
1: 那现在其实都很方便了啦，工业环境，玉米已经有帮你处理好的玉米罐了，竹笋也有已经帮你削好皮、切好块的这种包装了，
0: 对。所以你那买回来你只要只要下锅就好了，
1: 对，也不一定要切了，
0: 哎，对，真正有方便的。
1: 所以现在小朋友可能也不知道玉米不，哎，对了，一样，玉米跟竹笋原来是有衣服的，
0: 这是不一样。
1: 所以有一次我买了那个玉米笋是有玉有叶子的，我就专门叫小朋友来看，
0: 嗯，
1: 这个就是你的玉米笋哦，它原来是有包叶子的。
0: 哦，我也是安尼。
1: 对，要让他知道从哪里来。
0: 对
1: 好哦，这两个都是从土里出来的。再来嘞。
0: 哦，这行嘛是对土里出来的。对，来一条巷啊，哎哎哎，两三个囡仔来烧客。
1: 好可爱哦、喔！一条巷啊，哎、欸、哎、欸，两三个囡仔来烧客，一条巷子窄窄的，很窄很窄，很窄，然后不是豪宅哦、喔，豪宅，
0: 豪宅，
1: 两三个囡仔。两三个小孩来烧客，就是挤来挤去。
0: 对，好，咱要特别爱讲的这个啊，是有哪对涂骹
1: 发出来
0: 啊、
1: 嗯？
0: 嗯，咱拄只阿芬有点名点到伊
1: 哦，真的吼、哦。刚刚有讲到什么马铃薯啦、番薯啦、花生啦、香蕉啦，那有两三个会在一起的。那就是花生了，
0: 客气
1: 耶，那就花生喽、嗯。
0: 对，
1: 我本来想要讲豌豆，
0: 哎，对，不过豌豆不是对头卡出来，
1: 嗯，豌豆是长、哎、长出来，
0: 好、哦，所以这个是特别是的头卡出来，
1: 嗯、
0: 哦，对，所以这就是头刀，
1: 头刀，
0: 哎，
1: 我曾经被笑过，就是。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一起去看花生树哈。当下还没反应过来，说、哦、在哪里？后来他才说，没啦，偷刀是为土卡发出来。有土豆田，没有土豆树。

0: 所以这就是讲吼，这真正爱好即马的现代的囡仔，知影嘿，什么物件是对倒位来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哦、
0: 对。对，
1: 花生
0: 所以嘿，阮较早细汉嘛有人讲哦，今日咱来去迄个西瓜树挽西瓜。对，
1: 但是我们有朋友是真的是吊网西瓜
0: 哦，
1: 不同品种，它那个很小颗、嗯，它几乎长出来就跟梅龙龟差不多大而已。
0: 哦，
1: 然后它是就是像小番茄是那个就是网子
0: 哦，
1: 就垂上去。应该对架起来、嗯、然后瓜就这样垂下来 长下来、
0: 哦、
1: 像小番茄或是那种草莓这样、嗯、嘿就可以剪枝
0: 哦、嗯、
1: 品种不同
0: 现在如果要来西瓜树挽西瓜、
1: 啊、也是可以成立但它不是树啦它就是像瓜棚这样、哎、嘿一片
0: 起来的
1: 嘿然后西瓜就长出来、嗯不是从土里冒出来偷刀
0: 对
1: 那一条行啊哎是指它的壳咯
0: 壳也壳、哦嗯、真的是没夸啦真的是
1: 就刚刚好
0: 哎对、哦啊、所以真的一个偷刀是里面真的是两三粒啦、
1: 嗯、
0: 当然哎上次我没看过四粒
1: 对大概最多是四颗、
0: 嗯、差不多四粒啦齁、嗯欸、更加多可能
1: 比较难了吧
0: 对对对
1: 对对四颗是最多啦大概
0: 对对对所以有一粒的有两粒的有三粒的、嗯、
1: 那一样拜科技之事就是你现在去超商都买得到
0: 对对
1: 有剥好壳的或是不同调味的
0: 对
1: 什么蒜味啦原味啦
0: 是啊熬菜熬那个熟的、哦、这个那个
1: 真空
0: 那个熟的就是烘干的
1: 哦，
0: 烘干的，
1: 嗯嗯嗯嗯嗯，
0: 炒好对。咱较早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咱早时啊，早顿拢食糜，
1: 对，
0: 食糜就爱配土豆，
1: 对。
0: 啊，迄、那个土豆拢是妈妈去菜市啊买回来炒，
1: 对，
0: 爱炒个啊个淋盐，
1: 嗯，
0: 哦，啊有的土豆是个擦刷，
1: 哦，有
0: 擦刷的，嗯。哦啊，还是啊，够淋盐，所以安尼会当配饭，安尼咸咸，
1: 嗯，
0: 嘿，对，哈，啊，不过即卖足济，就是有一款是速干，
1: 哦，
0: 嘿，速干，迄个速就是有点
1: 烘干
0: ，你就是脱去水分，
1: 嗯嗯嗯，
0: 啊，迄都无调味，迄就是，诶，当啊，嘿，较原味啦，
1: 哦，比较健康。
0: 啊，嘛有即马，咱伫路呢，嘛有人迄个塞起迄个土豆诶担啊，吼，咧卖土豆，伊迄
1: 用蒸的，
0: 哎，对，用吹，还较嫩，
1: 对，
0: 较嫩，对，
1: 嗯哼，
0: 对，啊，即马阮较常食诶，就是有迄个红土诶土豆，对，就是迄个土豆吼，有挂壳，
1: 嗯，
0: 有个红土诶，
1: 很多种，
0: 嘿，
1: 这也是细数的一种，
0: 口味不同款的，好，所以你会当做菜、做正等啊，还做菜来配，
1: 嗯，
0: 买当加细数，
1: 对，
0: 啊，加料各一
1: 把，
0: 对吧？
1: 而且我们常讲嘛，那个要吃好油、
0: 嗯、
1: 哦，这个坚果花生属于坚果嘛，哦，那坚果它就也有油油脂啦，好的油脂。
0: 嘿，伊这个油脂是好诶。
1: 对，花生油。
0: 嗯
1: 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土豆，
0: 嗯，
1: 花生，
0: 嗯，
1: 再来。
0: 好，最后一个人来，风来花花，雨来沙沙，温故生百瓜。
1: 这有点难呢。
0: 对。所以一直
1: 轰来轰
0: 来哗哗哗哗，后来了沙沙沙沙沙，
1: 嗯，
0: 所以表示伊的叫啊，
1: 哦，
0: 这是伊的叫啊的声，
1: 嗯哼嗯哼，
0: 哦，风吹来，哦，哎，哗哗号，哎，表示迄
1: 叶子很大，
0: 对，表示迄叫啊是有那不止大哈，
1: 嗯，
0: 较会动风，
1: 嗯。
0: 好，雨来沙沙，
1: 嗯，
0: 哦，这嘛表示雨那拍的迄叶啊，
1: 嗯，
0: 都沙沙沙的声，
1: 嗯，
0: 所以表示

0: 鱼啊是大鱼的。
1: OK OK， 嗯哼。
0: 好、哦，啊，这个东西呢，佮温菇的，啊、哦，所以巧菇。
1: 哦，就弯弯的。
0: 哎、欸，对。嗯巧菇的哈，温菇生百瓜，
1: 百瓜、
0: 哦，所以百瓜的
1: 生很多，
0: 系对，系当生足济足济。
1: OK，
0: 规矩
1: 哦，
0: 对，
1: 好，所以它是一种水果，
0: 对，所以这是规矩，
1: 嗯，
0: 哦，所以一丛内底也当足济，有修行足济，
1: 嗯，
0: 百瓜，足济足足济规矩的，
1: 哦，嘿。
0: 这个叶啊，个大叶
1: 有很大片叶子的果树。
0: 对，
1: 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椰子，椰子，
0: 啊、椰子，对，
1: 它对啊，
0: 哎，不过那个
1: 椰子大，
0: 哎，叶啊，嘿，茎
1: 很高，
0: 管
1: 很大，
0: 嘿，对，
1: 然后也是会唰唰唰。
0: 嘿，对，那风来嘛是会沙沙沙，哈，风来哗哗号，好，雨来沙沙沙，嗯，
1: 而且它的叶子就很适合拿来扇风，当然它被它砸到也是会可能会受伤啊，
0: 对，
1: 很大。
0: 不过一张椰子树哈，顶面所生的椰子
1: 好像不多，
0: 嘿，无遐尼济，
1: 大概十来颗就了不起了。
0: 啊，搁一个椰子是一粒球丸呢。
1: 哦，对，
0: 哈、哦，无巧菇，
1: 嘿，
0: 无弯弯，
1: 嗯，
0: 巧菇，
1: 嗯、
0: 哦，对，所以，对。
1: 那如果是弯弯的水果，弯弯的，
0: 弯弯的，哦，安尼的，呼之欲出了，
1: 嘿，又有大片叶子的，
0: 对，
1: 那就香蕉啦。我们刚也有讲到，
0: 哎，都这么讲，
1: 黄色的，
0: 对，对，这嘛是黄色的，
1: 哎，
0: 无脆气啦，
1: 对，
0: 无脆球，对，不过伊是黄色的，
1: 哎，
0: 好，咱看的香蕉拢是弯的，
1: 嗯，
0: 巧菇，
1: 巧菇，
0: 那一丛的迄个香蕉树，
1: 一根，几啊根，
0: 叫做一根，
1: 一根，
0: 嘿，
1: 一根起来，迄根。
0: 弓箭的弓
1: 哦，
0: 哎对，好
1: 一根、嗯、
0: 一根香蕉，好、嗯、还是还的，
1: 还好几排耶，
0: 还的足济鼻
1: 鼻哦，
0: 啊，一个头足济鸡，安尼咱叫做
1: 一鼻
0: 一鼻
1: 啊，
0: 好
1: 那个去超商看的话，那个几鼻大概三四根而已，
0: 对。
1: 但是那是被切过的，龙
0: 已经龙切开呀。
1: 对，但你真的去到批发市场看，它那个几鼻是很完整的，
0: 對
1: 大概两排吧，然后就很多根。
0: 对，
1: 啊，那个几根，
0: 几根是迄个几鼻几鼻对顶面安尼
1: 排下来，
0: 足侪鼻。
1: 对，大概十皮大概有吧。
0: 所以一斤，就这样子。啊，普通一鼻差不多有十几眼，眼眼，好，一眼金蕉，迄眼就是一枝一条，咱即马拢会，啊，咱即马拢一条金蕉，还是一枝较少啦，哈，普通来讲一条金蕉，
1: 哈，一根香蕉。
0: 其实伊的正确是讲一眼，
1: 一眼，
0: 对，好，一眼金蕉。好，所以有十几个金蕉，哈，甚至那较大鼻的，就甚至有到二十个，
1: 哈，以
0: 上的二十个，
1: 哦，
0: 安尼共一个头，
1: 哈，
0: 安尼就是一鼻，
1: 一鼻，
0: 哈，啊，足济鼻拢共一冠安尼的时阵，哈，咱叫做一根，
1: 一根，
0: 嘿，一根金蕉，
1: 一根金蕉，
0: 对，
1: 金蕉，
0: 对，迄个根是。弓箭的弓哈，不是一间房间的间哈，对，是一根
1: 根，
0: 对，
1: 根蕉，
0: 嗯
1: 嗯，
0: 对，
1: 所以风哗哗哗，
0: 嘿，
1: 后来沙沙
0: 沙沙，
1: 温故生霸王，哇，他这样算下来，真的有可能就是一百多根呢，上百根，
0: 对，
1: 这香蕉也是多产。而且我们小时候一直不知道到底香蕉的籽在哪里
0: 对，好像都看不到籽。
1: 对，而且现在又这个基因工程改良，又更不容易看到。那个什么比较短的那个
0: 芭蕉
1: 可。

0: 可能还看得到，
1: 看得到，
0: 反正就是它中间，
1: 中
0: 就在它的正中间。
1: 普通咱咧食的是吼，你袂对中安尼甲切的吼，你普通袂安尼做。
0: 除非你切断啊，
1: 对，切断的是你只有看到迄中。
0: 对，有中间有黑黑的，那个就是香蕉的籽。
1: 嗯，
0: 对，那不像木瓜，一开就看得到，很明显。香蕉你要特别去看去找。好，香蕉就是才是台湾早期的这个经济来源，因为它台湾是早期经济作物出产香出口香蕉的大国。
1: 对，
0: 好，
1: 所以台湾有安尼讲是香蕉王国。
0: 啊、对。大概民国可能四五十五六十年代吧。
1: 对，早期的时候，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的香蕉都销日本，
0: 对，
1: 在日本买就很贵，所以在日本吃香蕉的时候，
0: 他们真的就是切一段一段，
1: 对，
0: 切片哦，
1: 对，切一段一段，小段小段，一节一节，甚至就是一片一片这样吃，
0: 然后一家人吃一根，
1: 对，我们在这里都吃一摆食一个，有诶无够，搁食两个、三个。
0: 然后香蕉营养价值也很高啦，啊、很多运动员的这个嘿，就是餐跟餐之间的摄取的一个食物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也都是蛮厉害的哦。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来。黄嘴齿，黄嘴手，三千十外书，要吃爱洗身躯。
0: 黄嘴齿，黄嘴手，三千十外书，要吃爱洗身躯。就是黄牙齿、黄胡须，然后衣服穿了十几件，然后要吃的时候要帮他洗澡。是，
1: 这就是缓背，
0: 缓背玉米。
1: 头吃土，尾当路，要吃烫衫裤。
0: 好，头吃土，尾当路，要吃烫衫裤。这也是有押韵啊。
1: 对，
0: 就是头是头在土里，一吃头吃土。然后尾当路，就是尾巴在空气中，所以会当路水。然后要吃也要脱衣服，刚刚要洗澡，现在要脱衣服。好，
1: 这
0: 个
1: 是竹笋，
0: 竹笋，竹笋。
1: 对啊，一条巷啊，两三个囡仔来烧客。
0: 一条巷啊，两三个囡仔来烧客。这个是一条巷子，很窄，很窄，很窄。很窄很窄很窄，然后这个两三个小孩在挤来挤去。这个是
1: 偷刀，
0: 偷刀花生。
1: 风来哗哗哗，雨来沙沙沙，温故的生百瓜。
0: 风来了就哗哗哗哗，雨来了就沙沙沙沙沙。然后这个驼背的还可以升上百，温姑温姑生百瓜，这个是
1: 金蕉，
0: 金蕉温姑生百瓜，温姑就是驼背，然后就是背弯弯的。那我们知道香蕉也是就是弯弯的，像上弦月一样。好，这是香蕉。那我们今天的理财就到这边，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哎，今天呢是我们哈家教养的第22集
2: 哈，是的，
1: 对，那哈妈又来到我们这边录音室里头，有两个小来宾哈，是哈妹跟哈恩哈，姐妹俩。哎，哈恩是女生吗？
2: 两个都女生。
1: 哦，是
2: 啊，我家现在狗狗没有男生。
1: 哦，是，真的是，所以你现在是住在女生宿舍里面。
2: 对对对对对，我是社监。
1: 社监。哇，好幸福的一家。狗
2: 我们家有猫哦，我们是幸福的猫狗生活。
1: 是是，好，那又来到了我们上一个月我们讲的是那个狗聚哈，就是带你们家的毛孩子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朋友也带了狗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
2: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聚会，我们今天讲的也还是这一类的聚会
2: 哈，
1: 而不是一般。还有一种聚会是很多人养这个纯品系的狗狗会有这个他们那个品系的一个聚会，
2: 或者是群组，
1: 对不对哈？群组的这种聚会，那那种聚会就是大部分可能都不是你认识的，是不是
2: 哈？
1: 对，然后可能一来就来了好多只这样子，
2: 什么100只。米格鲁啊，或是那个很有名的，每一年度都会有雪橇犬的比赛啊，
1: 是，
2: 或是宠物展的话，有个大家族集合啊，马尔济斯啊，比熊啊，我觉得都很好啊。那些我自己觉得狗狗能力好，你觉得狗狗能力好，然后你也很放心，我觉得那个都会带来生活中很快乐，丰富他的生活，也丰富你自己的生活。
1: 是，真的是开我们四组的一扇窗、就是你会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朋友群。
2: 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宅的，可能不要勉强自己，可是你自己觉得我也想跟人家聊聊天，谈谈狗经啊。有时候跟你的亲戚朋友，你跟他一直聊狗，他也觉得你很烦啊。
1: 没错。
2: 是啊，或是说你跟这个哈士奇在讲大贵宾的事情，他也觉得听不大懂啊。
1: 是、
2: 啊。有时候说我们贵宾跟贵宾家族，或是有时候我们家狗狗，我自己啊，也会对哈士奇啊，或是对马尔济斯，像我就很喜欢比熊，我故意拜托我朋友带我去参加比熊聚会，因为我自认为哈妹是大比熊。
1: 你带着哈妹去哦？
2: 对，
1: 结果嘞？
2: 哦，就
1: 有没有把人家吓死了？
2: 有啊，一直跟他道歉。
1: 对
2: 啊，因为那些家长都很好，他们说实话，比熊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狗狗。不像马尔济斯那么甜美啊，西施啊那么的无辜，比熊也是类似像吉娃娃，属于正常的警戒。
1: 正常的警戒，
2: 对，好脾气的狗狗比较少见。
1: 然后
2: 跟人类一样嘛，只要有人侵犯我，或是你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好，就会有个性，我觉得那很正常。是，那比熊也属于比较正常的。
1: 是，
2: 然后可是呢，因为我们妹妹给他的发型像比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标准型比熊，你们是玩具型比熊，是。
1: Okay.
2: 可是妹妹那时候年纪比较小，7岁，她满7岁以后，我觉得妹妹真的不会那么喜欢跟狗一起，她不喜欢参加狗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开始不带她去，以前是陪妈妈去，
1: 是，
2: 她不去。
1: 你怎么知道她不太喜欢去哪些地方？
2: 第一个你会发现他到有狗的地方就开始瞪人家，那个表
1: 情警戒，
2: 对，要驱离，然后开始凶，
1: 会叫吗？
2: 会，
1: 还是会有
2: 会，如果狗狗耗带劲的话，当然他因为妈妈的高压下，
1: 他不敢太那个，但是有表现出来，
2: 我会看得到
1: 是
2: 他不悦。
1: OK， 哇，
2: 他在克制，
1: 是，所以是。

0: 其实如果有 follow 我们哈家教养的听众朋友，您大概也会理解，就是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一个妈妈。对，她就是只要跟狗在一起的话，都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嘴巴在跟你讲话，他其实耳朵跟眼睛还在看看四周的环境。
1: 他是小孩啊，你带三岁小孩、五六岁小孩，你真的很放心，眼睛不瞄一下瞄一下吗？
0: 是，
1: 即使他在你抱着他，即使你抱他在你怀里睡觉、你也会看他一下有没有在呼吸啊？
0: 对对对，
1: 是是是，所以那个狗狗而言，慢慢，可是七岁以前，我会觉得。我希望给他不同的刺激、不同的世面、但那个是他可以接受的、如果说是两岁以下的、我会给他刺激是慢慢变大，三四岁我会给他加强，因为三四岁他变成 我觉得啦，三四岁狗狗已经开始有自信了，会顶嘴了、会有自己的看法了、所以很多人说三岁的狗狗以前不会凶的开始凶了、以前不会叫开始叫了、它只是变得有自信、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接受比较对我而言可以进阶一步的、然后呢它能力变越强、它会越有 自在会有成就感、像我就很羡慕一只狗狗，我常常去参加宠物旅游团，我看到很多狗狗它一定要在宠物旅游就是游览车里面咯，那个车子还在休息还没有开的时候，或是开的时候没有开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狗狗会到处去逛、很自在到每个地方打招呼、如果那个人在忙就是不理他，他就看一看就下来了、他也不会一直缠着人家要、然后就到处逛，好像空中小姐到每个座位去哦。你还好吗？祝你旅行愉快，那种表情好自在，我好羡慕、可是我的狗狗绝对不敢放它这样、因为把小狗吓死。是，
0: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只狗，它去各个座位打招呼，也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小的狗，它不会让人家那个有压力。
1: 它很轻柔，你可以看到它妈妈说，它妈妈说它之前很怕狗。可是呢，它可以在自在这样子走，因为每一个座位上都有狗。我们是带狗狗一起去玩的。我们开车子或是骑摩托车带狗参加狗聚，在一个餐厅或是一个景观餐厅户外的宠物餐厅里面玩，跟你做宠物旅游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宠物旅游是从头你的交通工具，因为你坐车去一个地方至少坐两三个小时，
0: 对，
1: 在一个密闭空间，
0: 是是，
1: 然后如果一只狗狗叫，很多狗可能会跟着叫，
0: 对对，
1: 是。然后那些狗狗们你上下车，因为都是有阶梯的，所以大家排队，然后有时候会卡住，然后前后卡住，你知道有时候你在坐飞机啊、或坐公车，你下车的时候是你觉得应该输了，怎么前面停了，
0: 对对，
1: 可是你真的会靠近前面那个人的胸的背部，
0: 是是 是,
1: 是，他在那种状况狗狗在下面咯、他要很自在，而不会趁机去欺负狗或是突然的凶你干嘛碰我，
0: 对，
1: 是，
0: 对，
1: 所以那些狗都是很棒的狗，那我就亲眼看到不止一只好几只狗狗都那么自在，所以那个是我们家哈密可以学习的对象，我很喜欢，我希望我狗狗这样可以变成这样，可是因为它是大狗，永远不，我不可能放在它在宠物那个旅游车里面，游览车里面走来走去、可是有别的大狗可以很乖很乖，是，这个是我很羡慕的，我的狗狗能力真的我没有办法教到那么好。好，
0: 所以哈、我们就很好奇啊，这个宠物旅游，因为我们宠物的这个市场变大了，很多人养狗就开始长出了这样的一种服务方式哈。当然我们主人也会很开心啊，
1: 不用自己开车啊、也不用一直找餐厅啊，
0: 对对对对 对, 对，没有错，而且就自动就会有伴，你不用特别去找一些伴来陪你去玩、但问题是就像这样，这个可能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参加旅游团大概都这样子吧，
1: 可是你参加
0: 别家都不认识啊，那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狗，或者是说这样子的行程它对于参加者是不是有一些要求？
1: 那个宠物，那个我们参加宠物旅游团有两家，我目前好几家都好很棒，是一个叫咪巴的，他那个大部分都是要三天以上，我现在体力不好我不能参加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钱霸啦，我现在比较会参加是万宝，万宝跟一个宠物宝贝轻松游，这两个他们的一个共同就是你要来报名参加他们会过滤，如果你有朋友见

0: 介绍的话，
1: 嗯，
0: 好，你一样是宠物旅游团员介绍的话，比如说我去玩过了，他认识我，他知道我家带狗狗的理念跟、那个领队是符合的，我介绍叶老师去，你带你家狗狗去，他都会接受，因为等于是你的保证人。
1: OK， 了解。那
0: 是啊，如果
1: 是那没有人保证就不能参加，
0: 没有人保证你去的话，如果你有脸书的话，他会去浏览你的脸书，他、
1: 哦、
0: 会如果他不熟，他就情愿拒绝。
1: OK，
0: 因为毕竟
1: 那他主要看些什么？
0: 他们说他们会去评断。
1: 哦，
0: 是。那对我来讲，你参加宠物旅游团之前，你总是第一个，他要有能力跟很多狗狗寄在一个空间，
1: 对，
0: 那个宠物展就可以练习。
1: 对，
0: 哈哈、然后第二个，他可以跟狗狗下车到一个场地一起，就是不见得要放绳，可以有些狗狗跑来跑去，跑到你身边来，可是你不能玩，或是狗狗从你身边这样出来，咻。跑过去你不会生气，
1: 是、啊、是是，
0: 我们家哈妹一定会生气，
1: 是
0: 我们哈乐也会生气，
1: 所以要参加宠物旅游之前你可能需要一些经验，
0: 要一些参加一些你室内的聚会跟大型的
1: 室内的室外的，因为在旅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状况，室内的室外，甚至一定要有坐过车的经验吧。
0: 是，然后我会真的很强烈建议你，狗狗能力还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到宠物运动公园放你的狗狗跟一些陌生人的狗玩、因为你今天不知道谁会去，
1: 对，
0: 而且那边都放绳的，
1: 对，
0: 有点类似说我家狗要欺负你，那边本来就自由的你也莫可奈何，
1: 是是是、
0: 他家狗要骑，你看到的时候已经骑上去，你才会去啊、不行不行，
1: 嗯嗯，
0: 是，所以原则上我是不带我家狗狗去运动公园玩，因为我觉得那边的、狗狗的它的行为还有主人的理念我不知道、对我来讲我有被害幻想症嘛，我就觉得我就不要去。然后如果去宠物餐厅可以放狗的哦，那个一般来讲宠物餐厅电狗都很好的，也有一些电狗是有个性的，那个我反而喜欢，有个性的狗反而我喜欢，因为他会拒绝没有礼貌的狗。谢谢你教他。如果是一些狗狗的话，你就尽量找不要很多时间很长的，因为客人每个带狗都会放狗在一个密闭空间玩。万一里面有吵架的话，好，万一有吵架或是有狗狗霸凌的话，你家狗狗可能就会学到。或是有些狗狗会一直乱叫，所谓乱叫是里面骂声之间的叫，有些叫是提醒你啊你不要过来，或是叫的话是兴奋啊太好玩了。因为你对它的叫声你不知道它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你可能你狗狗在那边学到就是骂声之间我要杀你全家都是叫声你分辨不出来。
1: 是，
0: 而且学很快，你知道小孩子学三字经是如果是在那个他不知道他觉得很好玩、他可能就会学会了就脱口而出。我一只狗狗去那边学到一些讲话讲很奇怪的话我也不喜欢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去宠物餐厅玩，宠物餐厅有冷气啊有狗啊，我会跟他电狗玩，我会观察。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但是不要放任自己的狗跟不认识的那个就是乱玩。
0: 所以你可以找冷门时间，
1: 是。
0: 好，找冷门时间跟他是电狗啊，那你可以去那边不要马上跟电狗玩，电狗来闻闻他，好认识一下，一般电狗都是很棒的。那你狗狗一样，你吃东西让他在旁边20分钟以后，我会建议去第四次你再放狗。可是要去那边待十分钟20，他很冷静，他觉得就是你休息的时候，你带他走一走，放他跟狗玩，一样不到一分钟就收了。然后呢，因为电狗也是一个好的练习的地方，但是有别的狗进来之后就收狗，因为他也习惯你们玩一分钟你就会收他，他也很习惯。是，然后再来慢慢到外面参加一些你不认识的狗聚，不认识的，好，我们刚刚讲这个是最可怕的，很多主人都会觉得我家狗很好也不咬人啊也不惹事啊，可是也可能会学到三字经，也可能会学到用手去拨人家，用身体去撞人家，好，也可能会学到什么，有人一直追着他跑，你以为哦他们在追逐很好玩，没有，那一只狗狗一直追他，他到哪边就是追他，就是一直骂他，
1: 对对 对, 对，
0: 可是主人认为在玩，没有在玩，你就仔细看，
1: 你
0: 家狗狗已经跑到一直躲，
1: 没处躲了，
0: 是，有些狗狗是跑到你跟你求救，你以为在玩，
1: 是，
0: 其他在跟你在求救，
1: 哇，真是误会大了、
0: 是，所以你可以看，因为一只狗，你会觉得一只狗一直追着它的时候，你狗跑向你的时候，你要迎向它，
1: 对，
0: 然后挡那只狗狗，不是把它抱起来哦，因为你抱起那只的话，可能追那只就跳起来，所以你是要挡那只狗，稍微挡一下，然后呢，它那只你挡那只狗狗会后退。

0: 对，你再把你狗狗捞起来，
1: 嗯嗯，
0: 然后找地方休息，
1: 嗯，
0: 可是你的肚子要朝向那一只狗，
1: 嗯，
0: 因为那只狗狗可能它的整个的精神状态是，我就是要追你，我就是要弄你，
1: 嗯，
0: 不管它是好意不好意，它就你知道，执意追就是对你狗狗已经惊慌了，嗯、已经吓到它了，
1: 是。
0: 搞不好人家直接给你签名啊，可是一直追着你，你也会慌啊。你要肚

0: 现在会过来啊，如果主人没有听到，至少你有抗议，就说表明你、嗯、可是请你先不要用肢体，
1: 嗯嗯，
0: 用你的包包去打他，用你的脚去踢他，
1: 嗯嗯，
0: 很可能他对方只是一个热情者，好，好，或是一个暴力者，你激怒他，他搞不好会更暴力。
1: 嗯，
0: 啊，如果人家只是热情一下，把人家吓到，我会不好意思。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大声说：“不玩了，哈、嗯，他要休息了，哈，要喝水了，嗯、就找你妈妈喝水，就找家长喝水。嗯”啊，可是你要背着他后退，
1: 嗯，
0: 然后到一个比较角落的地方，
1: 嗯，
0: 是啊，如果他一直来，你就会大声讲，这是谁家的狗狗、嗯？我们要休息了，你可以先把它让我们休息吗？你就大声啊，你不要动，
1: 嗯嗯嗯，
0: 你肢体越动越厉害，他会越兴奋。
1: 但是这个时候是已经把你家的狗已经
0: 捞起来了，
1: 小狗是捞起来，大狗就收在后头。
0: 对
1: ，OK，
0: 我大狗是把它好、哦、项圈，因为项圈我是。放什么项圈会留着，
1: 嗯，
0: 把它拉住，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再继续逃跑，因为他逃跑那狗就又追上去了，
1: 是是 是，
0: 因为他可能慌了就想逃跑，
1: 是是，
0: 好、哦，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
0: 我把它拉定固定住，因为我有一个大主人要学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默契，你的手整个伸进，比如说大狗啦，小狗是捞抱起来，
1: 嗯，
0: 好、哦。抱起来，两只手环着，万一那狗冲上来是咬你的手，不要咬到碰到它的身体。
1: 嗯嗯。
0: 如果是大狗的话，没有太大，15公斤、10公斤以下，你就蹲下来。
1: 嗯。
0: 可蹲下，搞不好狗狗会冲上来啊。
1: 对。
0: 可至少半蹲也好。
1: 嗯。
0: 可是身体哦，你的身体气势要够。
1: 嗯。
0: 就是一副我就是不跟你玩。
1: 嗯。
0: 你不要为你啊不玩，你不要接，你不要用温柔的，要很肯定的。
1: 对。
0: 不玩了，要休息了。
1: 嗯嗯。
0: 好、哦，我们要休息了。好，去找别人玩啦、啊！好，可以就是大声的说、嗯，要很肯定的说，
1: 是
0: 我们女生一紧张讲话会声音会变高，
1: 嗯，那反而会挑起他们的那个
0: 兴
1: 奋。
0: 对，你要说不玩了，好，注意故意压低，可是又不能太凶。嗯、
1: 那个是人类的观点，
0: 因为他热情，把他吓到人家，我也不好意思。
1: 嗯，
0: 是
1: ，OK。哇，这个是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0: 是还有很多要讲，
1: 是而然后在那种环境之下，有时候并不是，比如说你在宠物餐厅，或者是这种狗聚是朋友的朋友之类的，你不真的认识这只狗的主人是谁，
0: 嗯哼嗯哼
1: 啊，有时候我们也不好直接明讲，
0: 嗯、
1: 对，或者我们讲了人家也不懂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乐妈常常讲说，你开始的这门这个出外聚会的这种功课，要先从可以沟通的主人开始。
0: 是
1: 对，好、啊，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哦。好，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会发生的状况。
0: 是，
1: 哈乐妈会下一段节目，我们会再谈一些其他的情况，让大家了解。

0: 哇，好的嘛，这个要参加，这不只是只是狗剧了。我们今天讲的是旅游这件事情。
1: 其实，老师，我说真心话，你就算你到运动公园哦，不用了，你今天去一个地方，一个餐厅，或是去人家家里，人家家里有养两只狗，好，不管那两只狗是家里的，或是刚好客人的，你发现你家狗进去，那两只狗就会过来。
0: 对，当然，
1: 这个是个很正常的，
0: 是。
1: 但是对，搞不好那只狗狗还没有准备好，就两只狗过来一直闻它。你是谁啊？你干嘛来这边？啊，搞不好里面有一只狗狗，像我们哈妹脾气不好的，哈乐脾气不好的，他搞不好就凶他，
0: 是
1: 出去。出去，这是我家，搞不好我们是客人啊。是，所以我自己刚刚还没有谈到这一个，就是你要记得，我刚刚之前有说过，我们去宠物展，你到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不管从小到大，大的跟小，对他们来讲，那个磁场气氛就变了。你要等一下，你要观望一下，你可能要停个两秒。你可能要停个30秒，可是我觉得都必须的。然后停了秒数，看你家狗狗的表情，如果有点期待，有点兴奋，又有点腼腆，那个都是 OK 的，如果太紧张的，
0: 要一直喘气的，
1: 对，越来越喘，那就觉得你要停久一点，甚至你要带开，
0: 稍微离开一点，
1: 离开一下再回来，好，这个就平常那时候都还没有任何很多人或很多狗的时候，只是空间的改变，或是那个高度的改变，打比方，你上一个阶梯。好，或者下个阶梯，对我们来讲都是改变。
0: 对，
1: 我都我到目前，就算我带我的狗狗，我都会下个阶梯，我会停一下。等它的身体，有些狗狗是跳下去的时候，你又走得很快，它搞不好脚就扭到了。它搞不好看到远方有个东西，它吓到了。它自己肢体没有调整好，它搞不好就受伤了。好，或者情绪上会激动，情绪受伤。所以我就觉得，你只要有个高度。或是有个材质不同的朝地到瓷砖或什么的，你就停一下，你要习惯性停一下，给他缓一下，两秒都好，你就停一下，一二走了，是，或甚至久一点，然后呢，今天你家狗狗能力都很好，你是要注意。好了，我们今天比如说狗聚到个餐厅去，里面那些人都是我认识的，没有狗哦，我一样进去的时候，我停一下，缓一缓，我到位置，然后。进餐厅之后等一下，你就觉得好像有人要接待你，大家缓一缓，然后慢慢再走向你要去的位置。很可能是你第一个到，很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到，你就记得到位置上的时候，没有人，你第一个到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赶快把你身上背的东西放在椅子上。你第一个是让他在你的座位上，让他环观世界看。不要让狗狗养成习惯，我到个地方让他到处闻。那个是更幼的时候，你跟他之间的默契，你他的能力更不行的时候，更在培养的时候，你可能要让他到处闻，让他安心。可是狗狗会觉得，你只要带我去的地方都很安心，你在这地方都是好的。但是他总是要 check 一下，所以让他看一看。不要急着，你不要急着带他到处走。因为有时候你一直走动的话，旁边的客人或是店家会不安。你家会不会给我尿尿？你家狗狗怎么了？好，我们赶快迅速到我们的座位上。可是你等一下，再慢慢走，他觉得 OK。你到座位的时候，让你家狗狗看一下。你找一个好位置，是可以看有没有什么客人进来，有没有什么人会靠近，有没有什么要用餐。你不要坐背对着，因为每次他送餐点来。都是离走到最近的，
0: 对，
1: 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位置，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谁过来，然后有没有人要进餐，有没有人要来逗你的狗，有没有人在讨厌你的狗，也有狗哦，或是有人带小孩，看到，所以你只要离都会找角落面壁，然后狗狗尽量靠面壁。然后就
0: 不是啊，背对墙壁
1: 啊，对，背对墙壁，对对，面壁，我说错了，我没有空间概念，
0: 要面对观众啊，外面，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家狗狗呢就在下面，可以的话在桌子下面，可是如果今天别人会带狗来，不要在桌子下面，像我家的狗狗就会用着手去拨人家的狗。或是对方的狗狗也还在学习中，也是比较调皮的，他搞不好用他的手会拨你的狗，所以最好就在你的椅子下面，或是在侧边，然后牵绳，请你不要牵的，不要绑得很长，因为他们好奇会走来走去，
0: 是，
1: 有时候会妨碍走道。
0: 所以长度应该多长？
1: 在我觉得，如果在学习中，我的长度只能趴下来，他连坐都不能坐。
0: 哦，
1: 我用食物引导他趴下，他连
0: 等他趴下来，我们再把绳子
1: 长短，
0: 踩住或者绑短、
1: 对，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短？因为逼他休息、因为坐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有坐的空间，他就会往前扑，
0: 对对对，
1: 他会往前扑，他有那个长度是够的、然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稳，他觉得很安心、他觉得你待出就不能玩，就算你甚至放长他也会很放松，反正妈妈也不会让我玩，好，妈妈也不可以给我吃。
0: 其实这个又回到你之前讲的休息的管理，
1: 是，所以说为什么主人要管理说你以前已经可以放松，让他可以坐的长度，甚至他可以往前跨一步的长度的牵绳哦，你发现他不对劲的时候，请你回到原点，好，搞不好长绳子绑短一点，甚至更短，就回到只能趴下来。然后你家狗狗，如果像我们家哈米已经两岁多了，它我觉得它急的时候会乱咬。我还是带铁链绑。
0: OK，
1: 万一它咬断了冲出去，将来会喜欢咬断那种拖，那咬断冲出去那个感觉多爽啊！所以那种快乐不能，绝对不能破。
0: 所以你现在身上都还是会带着铁链吗？
1: 哈密会。
0: Okay.
1: 那其他，我今天如果出去，我知道我要用餐，或是我要休息，要停下来超过五分钟的，我会带铁链。是。然后我最近带他出去在餐厅，我没有用铁链，我也是用绳子，可是铁链还是带着。万一觉得那个嘴巴有点怪怪的，赶快上铁链。是我。不要让他咬了再去换铁链是不对的。
0: OK，
1: 是好，然后再拉回来哦。你到餐厅去，有可能有人说啊，你来了就很激动，看你的狗狗。好，如果你的狗狗你觉得他能力很好，没关系，他很激动，可是你稍微牵绳牵短。为什么？很可能对方很热情，是认识的，他也会冲上去。
0: 是，
1: 我不要让。别人热情是别人，请你保持冷静。
0: 但是你会开口跟主人说？
1: 不会，因为他是有能力，我只要牵短就好。因为我家狗狗是紧的时候，他会冷静。有点说，我跟你出去，我把你的手臂拉住。你没有办法往前走，我稍微拉你一下，你就知道。
0: 就想起来了，妈妈不会，
1: 对你不会往前了，因为我们有默契。我不直接把你拖住，我稍微把你手臂扶着，你要往前，我稍微用点力，不准你往前，你就感觉了，我再给你打 pass。
0: OK，
1: 好，我们就有默契了。但是你要记得，他是小孩。你永远觉得我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谁会来，我牵着都会牵短。这样子如果说他想往前，我牵着往下压一下就懂了。请冷静。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件，对对对，我这样讲，小时候你要学会他控制冷静。我发现有些我碰到的狗友们，他家狗狗兴奋会漏尿。会漏尿，然后会漏，基本上因为很可能是小狗的时候他的整个憋尿的能力还没有很厉害，会漏。但是如果长大还会漏尿，是可能他的情绪管理这方面还要再多学习。多学习，你只要记得，我只要保他冷静冷静。有一些什么会扑人啊，会尖叫啦，或是说会漏尿，那个行为会降低，甚至没有。
0: OK，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回到你之前讲的休息的管理的一些技巧。
1: 对，就冷静。
0: Okay，
1: 好，因为你毕竟到餐厅去的时候，就你在那边呢、不见得叫他坐下，有时候狗狗说我叫他坐下，不见得坐下，他站着也可以。你知道牵绳牵好有默契。就像一样，你叫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觉得我们这个餐厅我们不想待了，我们要走的时候，或者在观望，我会手会搞不好把他的手臂稍微扶一下，用我的手指头跟他讲我的欲望，我推他一下说我们可以进去吧。好，我把他往后拉着说我们要离开了。好，我们会有用一些肢体的默契，跟狗狗之间也是可以的。而且他们比较容易感受得到。
0: 是
1: 可是如果你用胸背的话，又绑后面，他们比较感受不到。我还是建议是狗狗要有可以穿，狗狗要可以用那个项圈的能力。因为胸背是不要，是为了保护他的喉咙。可是保护喉咙前提之下，是希望他走路可以配合人的速度。
0: 对，
1: 他有这种概念。然后他不要拉，他有这种概念。这种比你给他穿的东西更重要。我讲真的，你今天到医院去，他要照 X 光，胸背要不要拿掉？你今天他可能要剃毛，或是靠身上有伤口要检查，胸背要不要拿掉？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项圈跟胸背都可以，都要一起学。你给他戴的项圈，他

0: 也会跟着你走。
1: 嗯，
0: 你带着胸杯他会跟你走，然后胸杯如果他还没有学好的话，你一定要勾前面，
1: 嗯，
0: 你好跟他培养你的默契，就肢体的默契，
1: 是是
0: 是，你稍微拉一下或是动一下，他懂你的意思，
1: 是
0: 总比你出声跟他讲坐下不要去，
1: 对对对，
0: 有时候耳朵真的听不到，
1: 对，更何况这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因为你讲中文跟他的狗语哈，狗狗的话，这本来就是两种语言，但是你透过身体直接的那个是全世界都通用的。
0: 对，
1: 对，
0: 而且你不觉得，
1: 嗯，
0: 老师，那我们在一起，我叫你不要往前，嗯，我用手稍微
1: 挡一
0: 下，挡一
1: 下我就懂了。
0: 对，
1: 对，
0: 你觉得我跟讲话跟挡哪个比较快？
1: 对对对，
0: 而且会更直接，
1: 是
0: 更直接，而且反应更好，嗯，啊。当然你是跟他很熟的人，你不熟的你跟他摸他，真的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可是你跟你狗狗本来就可以肢体肌肤相亲，所以真的可以的话要学，学会要不要用那是其次，
1: 是
0: 好的讲好了，我
1: 想这边再补充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嗯，一个经验跟看法了哈，现在当然就是动物福利的关系，大家比较倾向于穿胸杯，
0: 好了，妈妈知道了，有人来了，来来来
1: 对，我们的小来宾，
0: 好，
1: 好，那胸杯这件事情哈，我就想说，这个很多人会想说，这个穿得太紧哈，会他会很不舒服。好，但是我就看到很多主人就是那个胸杯松松的，
0: 就滑来滑去。
1: 对对对，其实这样子对他来讲
0: 更不舒服啊。
1: 对，那个熊爸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讲一个形容词，我觉得非常好，提供给，听众朋友理解哈，就是他们穿胸杯就好像我们女生穿胸罩一样。对，我们如果穿胸罩是松松的，
0: 是
1: 我们每天都会，这无时无刻都会感觉那个在那里摩擦很不舒服。对，最好能够像我们皮肤一样啊，我们就哎，我们活动就很自在。对，
0: 是，
1: 所以其实胸杯并不是一个要举，它只是一件衣服的样子，
0: 嗯，
1: 只是哎，帮助我们在牵绳上面可以跟他沟通的哈一个部分，
0: uh-huh。
1: 那你如果穿得很松，那个讯息你要透过牵绳去跟他做的这个沟通是会被稀释跟误解的，
0: 而且他有时候会感受不到，因为常常滑来滑去啊。
1: 对对对，所以，uh-huh。 所以我才说会稀释跟误解。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胸杯要穿的贴身，最好是一只手指头可以进去的这样一个宽度就可以。
0: 是，
1: 然后哎，项圈也是一样，项圈不能太松，
0: uh-huh。
1: 你的那个讯号会，uh-huh。 会被扭曲。
0: 是，就像一样，今天老师，比如说我手要挡你说，希望你不要去，或是我推你一下下说我们要往前走，打比方，
1: 嗯，对，
0: 如果我很松的话，你感受不到，啊，
1: 没错没错，
0: 你只知道说哦，你
1: 有碰我一下而已，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0: 是，
1: 对。
0: 还有一件，你可以看看有些在外面穿胸杯的那个胸杯都是歪到不行，
1: 对对对对，因为太松才会歪啊，啊，或者它两边那个距离要调整，
0: 是它，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啊，不要太紧，你会不舒服，其实错的，
1: 对，
0: 其实你在害怕，
1: 是、
0: 啊，而且在紧急的时候没有帮到，
1: 胸背很容易一缩就出来了，嗯，因为狗狗是没有肩膀的动物，
0: 嗯，
1: 对，
0: 有现在有 H 型，那个是它不能，它也是不会掉，但是晃来晃去，有时候你要跟他叫他往哪边往哪边，或者叫他停的时候很难。
1: 对，
0: 而且你那个晃来晃去，你想跟他表达，他也会忽略。
1: 对，
0: 我们叫什么？指令无效啊。
1: 嗯，
0: 你跟他传递的都传递的不完整。
1: 对，
0: 因为你想传递，他也不听。
1: 是。OK，
0: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去餐厅喽，哈，嗯。然后我们进去到位置的时候，找个好位置坐下来，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把牵绳的长短也适当弄好了。
1: 嗯
0: ，OK。但是如果我们去户外呢？比如说我们到户外一个草地要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嗯哼哼，对，这个呢，因为大家刚刚有听到我们的小来宾开始出声音了，我们哈乐妈可能要带他出离开我们的录音室，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休息一下。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对，待会这个我们谈到这个要到户外的情况怎么，我们下回分解哈。
0: 是。

0: 哇，我们的小来宾休息完了回来那我们也要开始第三段哈。对，那我们刚才这个聚会的部分对，我们到了门口了，
1: 是，然后我们也到了，是没有狗的，我们也到了座位，也找到一个背对墙壁的，然后我可以随时注意到说有没有谁经过啦，或是那个他来上菜啦，服务人也会来这边啦，然后我狗狗的反应会偷瞄他，然后切记，一般来讲他三观还没有正的时候，请你不要喂食，让他养成习惯，你吃东西不干他的事。
0: 哦，了解。
1: 好，那你不觉得他也饿啊？那你还没有进来之前就先让他吃一下。
0: OK，
1: 哈哈，然后要么就是离开。
0: 哦，我懂了，这个餐厅是人人吃饭的地方，不是他狗吃饭的地方。
1: 对，否则他会误会进来你吃我吃，我们一起吃。
0: 对对对，
1: 你吃不给我吃，
0: 哎，那就完了，我一定要讨到我的那一份。
1: 他会焦虑啊，有些乖狗就是一直等啊，他也不会吵，可是他就一直等啊，一直偷瞄你。我们要的是这个地方是我已经。对我来讲，我在聊天，我在吃饭，或是我打电脑，我在工作。好，很多人会到一些咖啡厅、餐厅工那个做
0: 工作。
1: 对对对，那他们我就是需要你休息。好，那个段时间，因为你要创造很多机会让他休息，他才会健健康康陪你久一点。是因为狗狗真的需要20小时以上休息。好，再拉回来哦。如果你今天进去里面有狗，好，里面有狗狗哦。然后那些餐厅的话，他们那些狗狗会主人不，因为现在是规定是不能放绳的，所以那些狗狗主人都会牵在旁边，你狗狗靠近，那些狗狗可能都会站起来或起来，或者狗狗会盯着他看，如果你家狗狗是很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我会建议你在户外的时候就给他吃，因为很可能你之前教育都教育的很好，他也很棒，但是你知道他个性是比较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好，狗狗一直盯着他看，他会比较害怕的。好，甚至他会凶的。比如说我哈妹是怕到叫或者驱离的。好，大女人叫不管。你觉得他会有反应比较激烈的，我都会建议他今天带在外面玩累一点，让他不要那么敏感。然后第二个，在外面就给他吃了。你不要看到狗给他吃。为什么看到狗给他吃的时候，他以后看到狗狗会假装凶，又假装会假装委屈，
0: 啊，因为这样可以拿食物了。对，
1: 是
0: 對，
1: 他不知道说他这个是在演戏，因为这样会得到他要，他当然要这样子做啊。所以才会有人说，看到教官的时候要毕恭毕敬，啊，看到好好老师的话，就可以跟他乱开玩笑。你在欺负老师吗？没有，是因为我们得到我们要的，这个老师我想跟他开玩笑啊，我就是调皮啊，这个老师不能开玩笑，我要乖一点啊，免得他自我啊。这个是人的本能，狗狗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误会狗狗演戏。是因为他得到他要的，他当然用这个方法。所以你等于奖励到你不喜欢的。
0: 哦，所以主人头脑要很清楚，
1: 是，
0: 就是你的行为造成他什么后果。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比如说我们下指令哈，坐下，然后他坐下我们就给食物。
1: 对，
0: 到后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为了这个食物他才会

0: 坐下，但是这不是你要的哦，你要的应该是该坐下的时候就自己要坐下。
1: 是，
0: 所以我们慢慢要把这个食物其实是要拿掉，让他真的理解什么叫做坐下这两个字。
1: 是，如果说以后自动坐下，我会给他吃，然后我会摸摸他，搞不好20次才会给他吃一个。
0: 对，就是那不是必要会得到的。
1: 对对对，搞不好100次才给他一个。
0: 对，
1: 可是前面你要奖励他，你可以给多一点，可你记得。不要超过10次，否则他会认为既定习惯。
0: 是是
1: 是，好，然后再拉回来。那如果像比如说哈密啊，他比较激动，一进去会激动，我在外面就会给他吃。像哈妹啊，看到狗狗会驱离，好，我在外面就给他吃，让他的注意放松。食物上不是
0: 你的意思是说在外面，
1: 在外面就要吃。
0: OK，
1: 你到里面吃的时候，因为里面有狗，他会比你感觉更快。
0: 是是，
1: 因为你进去你不知道狗狗位置在哪里，
0: 嗯，
1: 就算你有把握的话，他有感觉到，
0: 嗯嗯，
1: 所以你如果打比方他怕人，
0: 嗯，
1: 如果你狗狗是怕人的，或看到人动作大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外面就给他吃，
0: 嗯，
1: 让他请，所以食物要用在哪边，让他放松。
0: 嗯，
1: 让他注意力在食物上。
0: 嗯，
1: 我将来才有办法机会抽掉食物。
0: 嗯，
1: 啊，如果我一辈子都不能抽，我也没有关系。我不要他冲出去叫。因为我们不要管说我们叫声会影响别人，他叫的时候是太兴奋的叫，或太委屈的叫，或太害怕的叫，都是不健康的。
0: 嗯，
1: 我刚刚说兴奋不好嘛。
0: 嗯，
1: 好，他觉得很害怕。是妈妈没给安全感不好吗？
0: 嗯
1: 嗯，好，他想驱离保护我，
0: 哦，
1: 不用哈，也不好，我不要你工作，所以我期望你的 mark， 你的注意在吃，所以那时候你的食物可以准备。我们在临时管理我们会讲到这一端，好，我们就现在不讲，进去给他吃，进去之后休息，就我不停一下吗？继续吃，然后边走边喂，啊，不是那些狗狗上来看着他吗？他喂了食物，他就不管那些主人了。不能管那个狗狗，我就找一个好位置，然后停一下，然后看一看，给它吃吃，它就放松。然后呢，我会让它在我旁边绑好，然后让它觉得放心的，我才会放我的包包。那当然，我可能嘴巴会跟我朋友聊天，哎，拍谁哈？我家狗狗哈比较激动哈，我家狗狗很凶哦，不好意思，我先安抚一下。你可以跟你朋友聊天，你不要一直绷得很紧，一直跟它在那边互动，它也会觉得很紧。
0: 对对对
1: 啊，你因为聚会是你的朋友，你认识嘛。啊，如果你今天没有朋友，你只是到一个地方去吃饭，好，你也搞不好里面有狗狗，好，因为可能是有三餐，有可能有别的狗狗，你也可以在外面先给它吃，反正不管，就先吃再说。进去的时候，你心情放松，你开始想开心的事，眼睛不要一直盯着它，一直盯着它喂，你喂它眼睛不要看它，瞄就可以了。因为你盯着它看，它就是看你啊。你盯着看，它就有什么事要发生吗？
0: 这个地方感觉怪怪的哦。
1: 对，或者说妈妈我们要玩吗？给它期待什么都不好，你已经不看它，它就会放松。不会待机，好，我吃我的，它反而会更松。好，那我们现在这是室内，那我们到户外去。如果是户外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你家狗狗是可以换回的。你家，因为你要吓到，你要知道一件事，可以换回的地方，可以换回的地方，因为很可能进去的时候你牵绳会没有牵好，好，你牵绳没有牵好，你可能牵绳会滑出去，所以尽量你家狗可以换回再去，好，啊，确定狗可以换回，好，要么就两个人一起去。你要带两个，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绝对你狗狗能力要强一点。如果你两个人的话，至少可以挡住。
0: 对对对。
1: 如果去一个草地的话，不要急着先进去，因为草地在跑啊跑啊跑，大草在跑啊跑，你先不要急着进去，在旁边看，走来走去，搞不好他眼睛的盯着，一直很嗨啊，就看到嗨让他看啊，就是不买不买，就像一样到玩具店的不买不买，
0: 不买不买，
1: 没钱没钱啊，所以他就习惯了，看到很多狗狗跑，我也不能玩，看看就走了。
0: 这个时候要给他吃东西吗？
1: 不要吃，
0: 不要吃哈，
1: 不要吃，吃会让他更兴奋。
0: 所以也要一直跟他说，
1: 也不用讲话让他看。
0: OK
1: 啊，当然有些狗狗打比方，人家狗狗有些狗会跑过来，
0: 对，
1: 会跑过来，你就牵好就好。原则上敢放的狗狗，它只是跑过来邀玩，你不理它，那狗就会跑掉了。
0: OK，
1: 又不是只有你家有狗，是啊，那些狗一直过来的话，没关系，就带它离开，慢慢的走，啊，那些狗就会跑回草地去了。所以到那个是没有围的围栏草地哦，然后你到有围栏的草地，好，那些都是不是要参加人家的聚会哦，参加聚会是你要报名就要参加，不要放人家鸽子，好，那个是奥克不能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进去，就是你确定你家狗有能力了，你要到那个有围栏的。好，或是到餐厅是狗狗可以跑来跑去的，因为今天我们包场了，
0: 就是有边界了。对，
1: 今天我们包场了，所以那些狗狗都可以跑来跑去的。
0: 是，

0: 你记得一件事，在户外就给他吃，进去一直给他吃，那狗狗冲过来，他为了吃他不管那些狗。
1: Okay.
0: 因为你到一个餐厅去，或者到一个户外的有围栏的，你知道一进去所有狗狗都很好奇，谁来了，
1: 新朋友，新朋友，对，
0: 谁来了，谁来了，他们就会冲过来。如果你跟你狗能够撒在那边，你觉得 OK， 狗很可爱，你也很开心啊，你狗狗不见得，他会第一个，如果他特别想玩，恨不得也加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一只激动的狗，我要你很冷静，人家来玩你不禁得要玩，否则以后他只要靠近他就开始激动，
1: 他就是这种反应了，
0: 对，太好，赶快放我，赶快放我，我要玩，
1: 对，
0: 可是这个不是健康的，是
1: 太兴奋了，
0: 有可能是狗狗还没有准备好，你怎么一堆人一直过来，他会吓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怎么呢？你要现在在围栏外面，现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看别人玩，
0: 看别人玩，然后要么就离开了，然后多做几次。
1: 你是说多来几次这个地方？
0: 还没有聚会之前，
1: 嗯、
0: 他可以练习到别的地方，运动公园，
1: 狗
0: 狗运动公园，或是有私人的，
1: 就是去看别人玩，
0: 对，看别人玩，
1: 这样的多看几次，
0: 对，
1: 就是今天带来看一看，后天再带来看一看，走一下，
0: 对对对，
1: okay, 了解。
0: 然后呢，慢慢的你就可以开那个门进去。一般来讲，有围栏的他会做两道门，有经验的宠物友善餐厅，或是运动公园，其实运动公园真的不要去。除非你跟你朋友约狗聚在那边，而且你确认那个时间是冷门时间，有两道门的，你一样在外面走来走去，他冷静的时候我们开一道门，然后他们有两道门，我们进了第一道门的时候先把第一道门先关起来，要记得先关哦，
1: 就是把
0: 确认关，
1: 你跟狗关在这个一两道门中间，
0: 对对，那个中间，包括去医院也一样，很多医院也是这样，就类似你要带狗很多的地方去的时候，你都先让它冷静，再慢慢靠近，好了，你在那边先看，会有一堆狗狗冲在前面哦，如果你家狗狗像我刚刚说的畏惧的，没有安定感的，激动的，恨不得去的，用食物引诱，如果你家狗狗对食物那么没有偏爱，我会建议你前一天只要吃二分之一，那天早上，对，让他对，啊，那你食物拿最高级的出来，为什么？如果食物最高级出来，他还是不吃，第一个可能吓到，
1: 压力太大了，
0: 没有，对，吓到不吃，或是兴奋到不吃，会一直流口水，
1: 是，
0: 尤其是流口水，一般很多流口水是代表害怕，一般是害怕比较多。好，然后慢慢的流口水是兴奋，是，那时候就离开吧，不要再进去了
1: ，OK，
0: 代表狗狗还没有准备好。
1: 但是过两天还是再来，
0: 我会建议在三天，不要每天去
1: ，OK，
0: 每天去他还记得昨天的压力，那个是他觉得你记得一件事，我不是在你来练习的，我们是来看看的，好啊，看看又没有怎么样，你心里没有怎么样，他就没有怎么样
1: ，OK， 了
0: 解。可是你每天
1: 轻松的态度，
0: 对你每天去。他要先化解一下，消掉，甚至有时候要一个月才能再去。
1: Okay.
0: 如果你狗狗真的不行哦，有些狗会皮皮戳哦，有些狗叫它进去它不肯哦，不肯走动，
1: 那个地方太可怕了，
0: 主人会认命不去了。
1: 是，
0: 但是就怕就是它没有皮皮戳，它是盯住，整个僵住，主人很难去分判，是你准备要去了很开心的，还是说我吓到我没有办法反应，你很难去判断的时候。
1: 隔久一点，
0: 隔久一点再来，然后在外面走一走啊，那怎么确认呢？当然我们看他表情，最好是叫他名字，叫他名字，他会回头看你一下，代表说耳朵在的，
1: 是
0: 那个可以快一点，
1: 对，
0: 好，有的是僵住，你食物给他，
1: 他都不闻，
0: 他都不会吃，你还塞他的，
1: 对，
0: 抬水赶快走。
1: 好，从这里来看，
0: 是是好，然后。再怎么进去的话，可能我们要下次再讲。尤其是户外的，要去哪边放绳，不要傻傻的哈，放到让他吓死的地方。
1: 对，
0: 好，下次我们再慢慢讲。
1: 是是，哇，光是这个要带狗狗出门到这种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考虑，而且我现在听起来就是真的哦。不要认为狗狗是像我们人一样非常需要交朋友。
0: 哎、欸，其实他们是希望的，
1: 对，但是要有准备啦，
0: 对
1: 对，要先预备，主人要帮他做一些预备。
0: 十只狗狗，六只以上都需要，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们不要加强需求，满足基本需求就好。
1: 是
0: 啊，有些人是表示我真的不喜欢。就真的不要勉强，但是有六成以上是需求的，是要的。
1: 他不喜欢的这个当下，可能是我们要再往回头来想，说他前面有什么需要帮他做准备。
0: 是，
1: 嘿嘿，像比如说，到那里去看看别。

0: 别人啊，就光看看别人的存在，别人玩游戏的这个存在，这件事情可能就要练一段时间。
1: 其实最美好的地方是什么？狗狗很自在的玩，那路上碰到一只狗狗，他们摇着尾巴，可是他们不会主动过去，我一定要吻你，
0: 对，
1: 好，我一定要给你要名片，不会，他很开心，然后主人可以聊天啊，他们看一看啊，如果两个人想吻一下，就吻两秒就会离开，他们也很自在。
0: 嗯，
1: 他们要不要吻？好，不是我一定要吻他才会轻松，那个那可能就是有点焦虑了。
0: 嗯，
1: 其实最好的生活就是散步，看到狗狗，主人聊聊天，两只狗狗打招呼，看一看，
0: 然后就回到主人身边坐着，等主人们聊完天吧。
1: 对对对，那我放绳了，他们很开心的去追来追去，
0: 嗯，叫也可以回来了。
1: 对，不是打来打去，
0: 是，
1: 不是两个咬来咬去。你希望你小孩怎么玩，小朋友的玩，我就希望我狗狗怎么玩。
0: 嗯，
1: 是小孩子妈妈绝对不可能说，对，打来打去是正常的，
0: 哦，
1: 不能打架，打架就不能玩，不能咬人家，警察会抓走。
0: 是是
1: 是
0: 是，
1: 我的意思
0: 一样的道理，
1: 一样的道理。我们希望是你们养小朋友互相追啊，然后互相去爬，然后两个人作伴啊，你等我，我等你一下。
0: 嗯，
1: 这个是一个
0: 有礼貌的游戏。
1: 很舒压的，
0: 对，
1: 是，其实狗狗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玩，
0: 是，
1: 只不过是不是每只狗狗都需要，所以不要勉强，
0: 是，
1: 但是你要看看你狗狗有没有需要，你要试一下，
0: 嗯，
1: 好，你要给它准备好。
0: 对对对，哇，真的是收获很多。
1: 是，
0: 好，那今天哦，真的是每一集都是时间这个有限呐，哈，对，然后状况又很多，然后哈勒妈的那个 Pebble 又特别的多，
1: 没有没有没有，每只狗狗个性不一样，还有它的能力。像哈密到现在哦，我没有让它去狗聚，放跟狗这样子狂奔，它只有跟自己家里狗狗玩。所以他还在学习中，还在学习中。
0: 是，哇，真的是，哎，把狗狗拿跟人的教养放在一起，其实都可以，
1: 因为
0: 他
1: 是毛孩，我们都说毛孩啊，就是孩子啊，孩子你就要教他，不是训练哦。
0: 对，
1: 你会训练你的小孩吗？又不是，我们是要教育，要引导他。
0: 对对，让他成为一个好孩子。
1: 哎，我不要他成为好孩子，我要成为他，我希望，我渴望他成为开心的、自在的。
0: 嗯，自己
1: 有安全感。
0: 是，哇，真的是语重心长。
1: 是，
0: 好，谢谢哈乐妈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哈，相信跟我一样都收获很多。那哈家教养还会继续下去，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 follow 喽。好，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喽，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访李慧云医师啊，李医师现在在恒春，好来他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医师，而且他有非常特别的跨领域的研究在美国也他有修了一个跟医学伦理、生命伦理有关系的硕士，而且他有一些很在比较资源比较落后的地方，他有在一些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帮忙一些医疗的一些专业的服务，所以呢，他偶尔会用所谓的伦理，因为我在大学时候也。虽然是念药学系，我们有药学伦理学，我就觉得哇，这个好高深的学问，因为伦理通常会在是一个做决定的时候，那背后的一些想法或者信念。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李慧云医师呢，就他跟在一些会议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特别会注重所谓的资源缺乏族群的伦理挑战。那当然因为他是医师，所以我们会聚焦在医师，或者是说在医师更扩大的服务范围里面。所以好，我们感谢李医师今天花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大部分都会讲到身体的心理的一些状态，使得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议题，不管生理或心理的当然我们因为在台湾或我们医疗并没有，大部分医疗并没有那么的缺乏，所以就医的医疗的可进性感觉非常容易。但是我觉得李医师你因为在屏东更下面的这个恒春，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所以李医师您再次的跟大家问候，并且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所谓的医疗匮乏是什么。
1: 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李慧医师。
0: 是李医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所以医疗匮乏的族群，特别又讲到族群因为我们都会想到偏乡啊，或者是低收入的一些民众。那就你的以往所演讲过的这样类似的主题，无论是你演讲或者是你在实行医疗服务的这个实务来看呢，除了经济地位啊，或者是地理的这个限制之外。还有没有现代社会可能看见可能不容易被看见的部分？
1: 是，那我们常常听到匮乏就以为说是在偏乡这样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然后是因为没有钱盖医院啦，或者是医疗设备不足，我们就定义是医疗就是资源匮乏但是我们却是忽略了还有看不见的那个隐形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大略的来去把它分类在实质上，那有一种叫着有一个名词叫做健康势能。说什么叫健康势能？就是一个人他获得这个健康资讯，还有理解。并且是运用这些健康资讯来做为自己做出正确医疗跟生活决策的能力那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不够的，不是因为说你学历很高，你就那个这个健康势能就比较高，不一定的那像有一些人他对这个充满学术的这个医疗术语的这个医学士。这个世界他不懂的也是很多的那我们也可以称为他是一个弱势。那像偏乡啦，长辈拿到了药单根本看不懂那他们很多都是文盲那也不知道一天吃三次是几点，饭前吃饭后吃，然后甚至他们就是听信错误的偏方常常就是把这个慢性病拖到要去洗肾那另外一个就是资讯

0: 跟数位的落差，那像现在好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不懂得使用这个智慧型手机，那但是医院现在大部分都在挂号啦看报告都变成电子化了，他们就仿佛就是哦，这些像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文盲那最后一种就是灵性的匮乏，像有些人，尤其现在好多的独居老人，他长期不管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弱势或者是在城市，他可能会有一种自己配得好好被对待的那种价值感消失了这种对生命的绝望。也是健保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1: 是的所以特别如果是独居老人、独居长者，是不是也他或者是说不一定独居，但是他就医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可能他从二楼到一楼，或者从三楼到一楼，因为没有电梯，所以他的就医的可进性就比一般人更弱一点，是吗？
0: 是对。那尤其在恒春这个地方，交通更是不方便的那所以我们恒基就有了这个巡回医疗，就是把就是类似把门诊带到一个社区时间到了，这些地方的百姓啊都会过来看诊。那甚至我们也有在宅医疗像一些卧床的病人他根本都没有能力来到医院的，所以我们就会去到他的家里去服侍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偏乡的那种平均寿命其实比都市是少了很多岁的我也照顾像50几岁的糖尿病的患者男生他因为严重糖尿病加上交通又不方便就错失了很多就是回诊的机会，甚至他就干脆我都没有什么症状，我就是让自己这样，可是等到发现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脚因为一个伤口最后变成要截肢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
1: OK， 所以讲到偏乡因为你刚刚所说到你的服务的地区大概在台湾的很南部恒春或者很多山区的医疗，甚至你以前有一些机会去到东南亚的某些地区，你是不是可以很具体的告诉听众朋友，你这样的一些如果是算是他是一个病人的脸孔当刚虽然你有预备了心理预备或者是医疗上的预备，但面对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中给你比较大的震撼？
0: 那像我有一个病人，他住的地方连那个门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落山风季节像恒春就是落山风很有名台风啦，或者冬天的时候吹进来的那个冷风那个病人就是这样子躺在那个床上那后来是有社福社工去争取到一些经费，然后帮他买了那个毯子他可以保暖，但是他整个情境看起来也是真的是蛮可怜的因为没有其他的家人来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中风的病人他就只能够然后是失能，只能够就是卧床，他一般要上一个厕所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日常他都需要人家帮助的所以每次我去探去他们家做医访的时候，真的就是嗅到一股很臭的那个尿骚味甚至那个排泄因为没有人帮他做清理那他的桌上的那些药袋 看起来也没有人可以给他喂药、
1: 哦嗯哦、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对便当吃到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每天虽然有居服员来帮他洗澡、哦嗯、我有时候就跟他说，这个大概就是你最快乐的日子吧，最快乐的时刻、哦、就是有人来帮他冲澡啦、
1: 嗯
0: 让他换个尿布、哦、让身体有短暂的那个感觉。

0: 静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1: 好的，这是我们虽然在台湾号称我们的健保或者是大都市里面那种大小医院诊所非常的密集，但是真的在偏乡或者您刚刚所说的地方，让病人的样态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哈。所以这样遇到这样的病患，你大概或者您的团队大概会多久会去看他一次？
0: 像这样子我们也是遵守那个健保局的健保的规定，他们就是一个最多也是只能够一个月去看他们一次。然后我刚刚讲那个案例我其实也尝试跟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失能个案，我们去到家里要去评估他需要什么，所以他是非常需要这个居家医疗服务的就是所谓我们的医生护理师到府去访视，那我会帮他申请，但是很就是觉得很难过，家属就拒绝了那我们也是尊重家属的意愿，然后想问他说为什么拒绝呢？因为那个费用也不会很高啊有时候他们多付一些那个交通费就可以了可是家属就觉得不需要了，他们就说自己去医院拿药就好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他的主治医师也劝他说他其实是可以，他已经符合了医生到府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那可是过不久我们就没有听到这个病人的消息了可能就是过世了这样。
1: 哇
0: 是有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家属的一些忽略吧这个还够也没有构成那个虐待，所以也没有办法去相关的单位去投诉类似这样子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通常你们我们如果一般人大家觉得恒春应该是旅游度假的地方其实恒春有很多地方还是交通山区不方便，所以李医师带着他的团队真的也是真的在偏乡走来花很多时间在做这种到宅服务的这种医疗。所以另外就是您也有一些海外服务，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那个是更严重的了，生命伦理，你说那个伦理在那个地方更是很冲击的那我有一个，因为我去的地方是在泰缅边境靠近那个金三角的那个地方那老百姓常年可能他们因为有地方的战乱所以非常的贫穷，连一个干净的水这个是基本人权他们都没有办法享受那更不用说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那他们就是他们的流行病就是疟疾雨季的时候对那因为是在丛林嘛那很多的这个蚊子的滋生而且是疟蚊他们的那个疟疾大部分是恶性疟被感染后对死亡率非常高那有时候后来我们的团队发现只要我们捐血输血给这个因为那个疟疾有其中一个他的那个虐蚊会去攻击那个红血球造成这个病人的贫血那我们只要捐血输血给他可能就有机会活过来了。那我遇到一个案例呢，那个小孩8岁就送来我们的那个茅草医院的时候就是奄奄一息就看起来脸色苍白那我们就跟爸爸说我们捐一点血给他就可以救活了。那爸爸就拒绝，因为通常我们会先跟家人就是他们同意先从家人那边去捐血然后家人那个爸爸就拒绝了，说不要救了因为救起来如果是这样要捐

捐血就不要了。那救起来呢，他们的家哦，又如果是这个孩子死了，家人就多一碗饭可以吃哦，就这样的一个悲剧。嗯、那生。

0: 本来是可以多一碗饭吃的。哦，这个就是一个贫穷的一个悲剧吧。嗯，
1: okay，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概很少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当你的专业要好好的发挥救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时候呢，哇，要遇到一个这样的匮乏的环境，甚至也会有点无奈哈。所以在整个讲说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你可不可以很一般人大概对这样伦理学的概念是抽象的哈，有，就是说你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这样的啊，一些让大家可以比较能够体验啊，伦理学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或无论是医疗或者社会工作者，它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指引哈，而不是一个空谈呢。
0: 嗯嗯，那生命伦理它的核心就是说哦。第一个，我们有我们所谓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尊重病人的自主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伤害病人。那还有公平哦，正义来对待病人，就是一些资源的分配哦，我们不会就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就先给你救命哦，我们会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看为平等的、哦、这就是所谓的公平正义原则、哦、然后再来就是、哦、我们也要尊重病人的隐私权、啊哦、等等，然后知情同意、哦、我们做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我都要你知道、哦、你知道这个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或者是他是如果不治疗的话会造成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医生都要去告诉病人的、哦、而不是像以前那个医生的那种父权主义高涨的时候、嗯、医生说了算、哦嗯、所有的事情都让医生决定、哦、不是的，现在我们很重视这个病人自主权，所以呢我们更社会上越来越去讨论这个生命伦理、哦、甚至一般人说的医疗伦理。
1: 嗯哼，好，那基本上比如说哈，举一些例子，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一般的状态下急诊室就是那么大，好，或者是有些时候那种 ICU 的床数总是有限，但如果剩下一个空位置啊，然后但同时有两个需要进 ICU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你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说那时候在COVID-19 的时期啊，好、哦、大家在抢口罩啊抢疫苗啊这个过程，你在那个时间点上有没有一些类似也面对，因为生命伦理的概念里面要去面对一些判断。嗯，
0: 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公平正义原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病人、每个人都是有生命的尊严的、每个都要救、可是当资源那么缺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要去做那个所谓的分类、怎么样的分类呢，就是这个说起来是很伤感的、但是也不得不、因为如果说就是因为疫苗就这么多啊、就是这些了，甚至就是呼吸器、那个ICU 都是有限的、那我们怎么样要去达到最高的效益，那我们就是会用哲学里面的所谓的效益主义、那效益主义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做一件事情达到最高的那个效益、就好比说一个80岁的老太太、跟一个40岁的年轻小伙子、老太太是多重器官衰竭的、那你说这两个人我要救谁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会救那个年轻的、因为他被救起来的机会比较高、甚至他就是以后还是他还、他可以去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贡献、

0: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学派的，就叫着这个是义务论。那义务论呢，是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哦，不能够说哦，因为老太太她没有在社会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地位比较低，我们就不救她。好、哦，然后义务论是怎么做的呢？那我们就来抽签，谁抽到哈、哦、那个床位，我们就让给他，就是这样子了哈、哦。那还有哲学的第三种，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哈、哦，那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那个主义哈、哦，刚才我们讲了效益论，还有那个义务论，嘿，然后这个叫德行论。那德行论呢，就关系到这个病人本身，搞不好我那个80岁的老太太说，哇，我很幸运的，我抽到了这个签，但是呢，我愿意让出来，我把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床位让给那个年轻人，这个就是关系到德行论了哈。大概我们现在一般医学除了那个四大原则，我们也会用到这个哲学的所谓的这三个大的派别，这个是西洋的哲学延伸过来的，然后来决定要救谁。
1: OK， 所以在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在那个有没有在经历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在疫苗抢着打疫苗或者轮流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单位会把一些职业啊、人啊分成第几类、第几类哈，谁可以优先啊？这个啊。后来当然疫苗渐渐多起来或者选择多的时候大家比较宽心一点，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慌张，抢不到疫苗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社会上的舆论啊，对谁先谁可以先齁啊，这个啊会有很多的争论。那时候李医师，你那时候对这样的一个救治疫苗的选择那时候有什么想法？
0: 我们那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说国家说什么哈，然后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去找很多的文献，然后那我们就是遵从这个 protocol 哈，这些这个的原则。医护人员是最先拿到这个疫苗的，因为我们要救很多人，我们自己先要健康，要活下来，就像那个在飞机上哈，如果有一些空难哈快发生的时候，掉下来的那个氧气罩，我们要先自己戴好，戴好了我们才可以帮助旁边的人，就是这样的道理哈。那再来像如果这个危机过去了，像现在每一年我们还有很多的疫苗要打那我们政府采用的就是说那个65岁以上，然后身体有慢性病的他们优先次序先用疫苗来保护，然后有多余的其他人才可以打，其实他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来的，这样也能够照顾到很多的人因为你健康的人也许你自己本身就有抵抗力可以来对抗这些病毒，所以呢我们会优先把这个疫苗给那些比较身体比较弱的我就觉得这样的分类是合理的，而且在那个实证医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1: OK， 好的，我们谢谢李医师的分享，我们来一段音乐让李医师喝口水，我们一两分钟之后再回来。

0: 好的，
1: 我们很感谢黎师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在生命伦理上面，特别对于所谓的资源匮乏的族群，是不是黎师你刚刚提到有个行善，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补充吗？或者说自主？
2: 就是病人自主，像我刚刚也提到说，以前旧时代是我们所谓的父权。

0: 人医疗主义，就是医生说了算，医生替我们决定所有的那个医疗的决策，开不开刀或者是给你吃什么药，都是医生说了算。但是现在因为意识形态，病人的自主意识越来越高，那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有受高等教育，他们也可以上网去查到很多的资讯。那所以呢，有很多的像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决策，有时候是要经过医生跟病人这样，或还有家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介入，我们一起来讨论就好比说最近好比说我这个外科要用传统的这个手术比较好呢，还是或者是比较先进的开刀的方式这些我们都要替病人去跟病人讨论的，而不是全部都由那个医生去决定所以这个就是病人自主。那你说他有没有缺点？缺点呢他还是有的，因为有很多时候，那这个就是关系到医病关系我们叫医病关系，就是病人对医生的那个信任那再来就是医生自己本身的那个德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三大西洋三大哲学的学派里面的德行论那这个医生他如果是永远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看，然后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医病关系是好的，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是对病人是最好的那因为有时候病人他虽然他有自主权，但是他自己在医疗方面的知识是很匮乏的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匮乏的族群，那所以需要医生去引导他，让他做最适合他的一个选择我们不是要给病人最好的医疗，而是最适合他的医疗
1: 所以有提到有些时候我们在医疗上面有些有健保给付，有些没健保给付，或者是说当有一些新出来比较新兴的这些被通过使用的癌症的治疗药物，显然比以前所使用的癌症治疗药物可能贵很多
0: 是
1: 这样的会因为它的价钱使得有些人真的也负担不起，所以在医师或者是整个医疗体系对这种资源怎么去分配当然还有遇到一个所谓的罕见疾病那样的药治疗的方式或者寻找药物也是很奇特而不容易得到的所以不晓得李医师您有没有一些您的看法？
0: 是，其实我们也是在社会舆论也常常看到其实有两派的医生啦那有一些就是很支持，像有一些说哇就是这么罕见的疾病，然后呢那个药非常贵的，是要全民买单吗那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去帮助更多那个是比较不是那么贵的药物就让它变成健保给付就一些像标靶药物啦以前真的是要自己自费很多的家境比较贫穷的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负担了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好多好多的争论就是这样子那你问我呢，我也没有答案，虽然我自己在神学院也是教这方面的那我自己因为有信仰我就是交托给上帝，我们就是祷告了，看神怎么样来为我们做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引导那因为这个为什么叫伦理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两难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单单一个议题就是可以争论了好几十年的好比说堕胎啦安乐死它也是属于生命伦理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对那所以用药方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站在个人还是群体 去想这样的事情，就像就是希望健保可以通过那些药物，
1: 嗯，
0: 大部分是可能就是病人跟家属哦，他就是个人的，那很多就觉得说哇，我为什么你哈、哦、你的生病，你得了这个罕见疾病，我们却要去帮你买单哈、哦，这个就要从那个群体的那个角度去想了啊、哦，他可能就想到说，我可以把这个上亿元的这个这么贵的药费哦，可以分担给其他的啊、哦、标靶的药物，不是可以救更多的人吗？哦、所以有好多好多的这样不同的讨论，嗯
1: 嗯，还有一些状态就是，比如说啊、台湾或者是有一些高龄或超高龄的社会里面，像台湾已经很快的已经进到超高龄社会里面，有些比如说失智的人口哇，就突然暴增很多。好，那这样的也会在治疗上的有效性啊，或者是说资源分配的医疗资源的分配呢，也会造成一些失衡。这样的算是在您所讨论这个伦理议题之内吗？
0: 是，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是高龄超高龄化的社会了哈、
1: 嗯嗯。
0: 那我也看了好多的电影还有影集在讨论这些、嗯、这个议题的哈，甚至你大概就会知道说那个编剧的他是站在哪一个哈、
1: 嗯，
0: 就是站在赞成还是反对的。
1: 哈，
0: 那像现在我们就比较会去关注的就是安乐死的议题会不会被合法化、
1: 嗯
0: 嗯、因为看见其实好多的国家已经让安乐死合法了、
1: 嗯、
0: 那如果从一个尊重生命的角度来看、
1: 嗯、
0: 这个安乐死它的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合法了以后有没有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哦
1: 嗯、
0: 然后甚至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呼吁要通过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爱所亲爱的人家人太受苦了、
1: 嗯、太受苦了、
0: 哦、是，所以他们就是希望通过了可以缩短这个痛苦。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哎，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历史，去看更长远一点、哦、甚至去研究那些通过安乐死法案的国家他们后来是怎么样、哦、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可能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审慎的去让这个法律、哦、慢一点或者是不通过、哦、这个都是很大的讨论空间。
1: 嗯，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时候，如果是不同医院，或者是说在您刚才所说您是基督徒，面对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他在做决策或者是说讨论的过程，是不是就会也会有一些拉扯？
0: 我相信是会有的，甚至同样一个议题，同样是基督徒、
1: 嗯、
0: 他们都会有两个很不一样的看法。
1: 是、
0: 哦、那说像好比说我说、哎、安乐死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有些基督徒是赞成的、
1: 嗯
0: 哦、因为他们也可以用圣经去佐证、
1: 嗯、
0: 觉得说我们就是一个行善、哦
1: 嗯、
0: 那你说行公义好怜悯，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我们就是让他能够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在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我们医疗太进步了，它本来是一个祝福、哦、我们是可以因为这些医疗的进步可以拯救很多的生命，但是呢它另外一方面却变成一个咒诅、哦、怎么说呢？那因为如果说哎，现在有了呼吸器、哦、有了那个鼻胃管这些管路等等、
1: 嗯、
0: 我们可以让一个生命可以延长十年二十、
1: 嗯、
0: 年都不是问题的、
1: 嗯、
0: 像以前这些管路没有发明的时候它很快就自然的走了。
1: 是的、
0: 哦、 说，所以这些赞成安乐死的人，他就觉得说，哎，我们其实是干预了上帝的哈、哦、上帝的作为，所以为什么就不放手哈、哦？所以这个安乐死跟过度医疗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是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哦。搞不好大家也不太了解安乐死的定义在哪里，它的定义本来也是很模糊，大家也是很努力的可以去找到一个共识。他说其实是让他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干预，就是说做了很多的无效医疗。那在安乐死跟无效医疗的中间，最好的就是安宁疗法。然后还有现在我们有自主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也是很好的、哦、我们不需要用到很极端的安乐死、哦、因为安乐死是医生、哦、给你药物，那个叫被动的，你自己吃、哦、是或者是另外一种，哇，你万一是一个中风的病人，你连自己吃这个毒药的力气都没有，医生就来帮忙、哦、就帮你打针就这个就叫主动的安乐死。但我讲的那个医生给你药，那个是医生协助自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所以、还有离世，我想也考虑到有在两个专业领域里面要帮助弱势或资源匮乏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医疗、第二个是社工、他们在介入这样的一个医疗匮乏的这个族群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思维的不一样呢？
0: 大部分我觉得还好，我跟很多的社工合作的还蛮愉快的、那我也因为我自己不是社工的那个背景、那他们是去为病人找资源，其实是他们是很努力的，甚至他们写了他们的病历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因为要去花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医生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去探访病人之前，我大概都会去先看社工写、这个病人他的背景，那也可以缩短我很多的这样一个问诊的时间，直接就可以切入，知道要怎么样来做治疗了、当然有时候他们的敏锐度比我们高、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过于紧张、这个也是很难免的、但是我觉得经过沟通以后，很多时候也可以解决到病人的问题。
1: 所谓的过于紧张是表现在什么样的事？
0: 好比说是可能是我第一次去见这个病人、我就觉得哎、他有一些可能那个关节的蛮缩、在我的我们自己的专业里面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然后这个同时呢哎、那个一直在照顾他的社工就刚好来了，他就觉得哎、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的去紧张，他有一些地方是不太正常的。
1: Okay.
0: 他说以前本来就没有，因为他一直在看这个个案。
1: 是。
0: 那他就觉得说应该要给他去送医院。那我自己后来自己这样子评估以后，因为他刚好病人处在那个灰色地带。那送医院的话会增加家属的负担。或者是很多的其他的原因，那我后来想一下，我还是选择听这个社工的哈、总比说我忽略了，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我错过的、然后被这个社工看，因为我比较相信他，因为我是第一次见这个病人、我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的、我还是就让他到医院去。然后晚上呢，哎，这个社工就很生气，说他送去那个医院连做什么检查都没有，就开了药就给他回来了，这样子哈。然后我就笑一笑说，对，那我的判断是没有错的。那当时我自己为什么后来会答应让社工，我会听社工的，就是卡在他可有，也许是正常的，也许是不正常。 哦，但是呢，我宁可说不要错失一个，哦，因为我只是第一次见到他。然后因为很多病人他这样子喘，他每天喘 都已经是一种慢性了，也没有办法 去做什么，哦。那医院方面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关系到职业伦理，我不能够去质疑其他的医生他的判断，
1: 嗯，
0: 那可能他见太多了，他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能做什么，哦，只能够说就让他回家。就这个就是我们在专业领域上的一个落差啦，这个也是难免的，哦，
1: 嗯，还有一个状态是比如说弱势的家庭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共病，啊，这种共病就是说在照顾上面弱势族群有时候，我们 看到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的生病，可能他们全家的经济啊或者健康啊就是有个集体，在我们一般的人的状态之下，啊，而且不及一般人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多，当医疗的介入只能短暂的 为这位病人所可能那个可以维持或者是让他不要继续往坏的方向走，那所以但是无法去改变他整个家庭家族或者的环境，那医疗团队有没有一个专业的责任界限要怎么画呢？
0: 嗯，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哦，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所以我们最近也从那个报章或者是新闻看到，医生都出医护人员都出走了，因为真的是那个loading 太大，我们其实自己在当医生的时候，哦，自己读医学院就要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出多少的牺牲奉献，如果没有使命的话，没有使命感，这个医疗医护的工作是做不下去的，如果没有爱真的是做不下去
1: 的，
0: 那你说我要怎么样做到十全十美？那其实台湾的医疗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我真的是看到哇，我连一个感冒他们说你要先去挂，要去跟医生预约，搞不好要两三个礼拜才可以轮到你看，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有一个学姐，她因为在她自己的国家就遭受到车祸以后，那个脊椎有一点损的损伤，造成她上课很不舒服，我还开车载她去看医生，等了一段时间，医生就照个 X 光看看，觉得没有怎么样，连止痛药都没有开给他，我就觉得哇，这个他就说不用吃止痛药啊，然后就给他开了处方，是去买那个疼痛贴布，我想说这个事情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你看我们还要有肌肉松弛剂，还要有那个让他那个情绪缓和的，
1: 不会焦虑，
0: 止痛剂，对，就是会这样子照顾的，其实能够再做再好， 我想大概要看每个人的那个就像我讲的那个德行论，德行就是看你自己那个医护他自己的那个品格，他愿意多倾听，他对病人有耐心，那个就是很个人的，那个医护 人员很个人的事情了。
1: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跟李医师聊聊。
0: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跟李慧云医师来聊聊医学伦理，或者讲生命伦理或医学伦理在资源匮乏的族群当中啊，怎么去实践。那李医师刚才提到很多两难，我们现在还要再来拷问一下李医师啊。比如说在李医师您跟一些社工的同事一起，如果真的有面对到一些可能体制外，所以体制外可能他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某些个案，他是不符合所谓的补助规的资格，但是如果不救他，他又会陷入更困难的困境啊。有这样的状态啊，你以往的过程里面，那你如何自处，或者你们这样的医疗或社工的服务的团队怎么样去跨过你们的服务？
1: 是我们其实我以前在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们也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医生自己掏腰包，我们就觉得那个家庭实在太辛苦了，那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基金，虽然我们的医师人数也没有很多，就每一个月啦，然后就自己奉献个1000块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他，像有些医师真的很有爱心，那他觉得这个病人他的血糖控制不好，需要常常去，测血糖，然后医生自己就掏腰包去买血糖机，给他就让病人能够，定时的测血糖，所以那个调整那个药物方面呢就会更精确了
0: 。
1: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发自自己内心的我们自己的感动，就像基督教信仰讲的信望爱
0: ，
1: 在这样的一个资源缺乏族群，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伦理挑战，当这些哲学的理论甚至生命伦理的那个4大原则都没有办法，然后甚至现代医疗也失败以后，我们真的就需要升华到我们的那个信仰了，这个就是一个灵性跟每个人的，我们看重的这个生命价值，然后我们愿意的，就去帮助他们
0: 。所以李医师你讲到信仰，我觉得可能您刚刚有提到一个所谓的安宁或者临终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时候，特别推不管是不是当然他生病所以他一定是弱势，或者是他们整个家族或者族群里面是弱势，那因为你有基督信仰，那会不会在你服务的地区里面，比如说有些原住民文化啦，或者是当地的特殊的信仰，在面对善终或者是说撤除这个卫生医疗的这个过程，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理这个伦理的考量，你有遇到过这样的状态？一定会有哈。
1: 对，因为我们在台湾基督教也是一个弱势，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民间信仰的。那我也为了这些人，我去学了音乐治疗，因为我们不唱音乐治疗，不是你要唱诗歌，而是说我们会跟着这个病人，他像在安宁病房。那他在那个临终的时候，我们现在强调那个安宁的4道人生，他有没有机会道谢、道爱，然后道歉、道别。那通常我也没有很快的用歌声去讲道别这件事情，毕竟他是伤感的。那后来我真的发现音乐是一个很上帝创造给我们的一个很奇妙很特别的礼物，通常好多的道歉讲不出来，可能就是因为我唱了一首歌以后，然后家属之间很容易就道爱，道歉甚至道谢了。
0: 哇，太棒了。那除了唱，因为唱歌你除了唱歌之外，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钢琴也带到那个现场嘛，所以你怎么样去运用你所有的乐器呢？

0: 或者是说啊，我看您还会跳舞，所以有没有一些跳舞的，在那个小小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发挥你的医疗之外的专业艺术？
1: 那因为跳舞的话会比较所谓的麻烦哈，因为你要有那个舞衣什么，我大概只办过一次哈，然后就是在医院的那个大厅里面。那后来因为大部分我跳舞的服饰比较多是在教会哈，每一年的圣诞节，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类似像圣诞的那个晚会啦，我们有好多的节目哈。通常我们的师母是很有才华的，她就会设计一个歌舞剧啊。我通常都是那个跳舞的那个角色。对，那我相信跳舞能够就是我自己也去上过舞蹈治疗哈。那我自己从小也很喜欢芭蕾，但是也是家庭的那个经济关系，我父母说你只能够选一个，你要跳芭蕾还是学钢琴？当然我选了钢琴。那我没想到我43岁的时候有机会去学芭蕾哈，所以要追梦，什么时候都可以的。现在在台湾的资源也很够哈，很多的舞蹈教室也开始看重这个老人的律动哦，然后所谓的成人芭蕾。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哦，我也陪伴一个国中生，他也是有身心方面的问题，哦，可能他信心比较低落，但是他可以借着跳舞来，哦，增加他的信心。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治疗，那再来还有一个艺术，那个绘画的哈，我那个是我坚持了今年是第14年了哈，我也觉得神很奇妙。那时候也是安宁病房发出来的一个邀请，那我当然又去上了。上完以后，我就跟那个老师成为好朋友。我后来自己在。自己掏腰包去学中级的，因为刚开始只是初
0: 初
1: 级的
0: 级
1: 几堂课。对，那学完了以后呢，我后来发现安宁病房比较不容易做这个艺术治疗，因为他们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拿蜡笔了哈。然后音乐治疗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比较容易一些哦。他们只要听我唱歌，然后精神好一点的。甚至呢，我的一些小小，我会带一些打击乐器跟一些沙铃等等，他们拿着沙铃就把它当麦克风的来唱歌的，很可爱。是，他们就因为我那个沙铃是黑色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麦
0: 麦
1: 克
0: 克
1: 风
0: 风。
1: 哦，他们就可以唱得很忘情，开始就讲他们生命的回顾啊，等等，我就可以带。其实这个课最近好像有在啊。台湾应该有在开这样的课哦，因为这个我们其实不需要做得很深，只要他自己把他生命，以往的那个哦，他一生走过的这个人生，他遇到什么人，哦，让他去讲故事，所谓的叙事疗法哦，通常会让他们很舒压，也可以做到那个世道人生。那我再讲回来，我这个艺术治疗呢，我发现我用在那个癌症的病友身上很有效，所以我才会持续到14年哦。我就开玩笑说我是摆地摊的，因为没有机会去出国去学到拿到一个什么学位回来哈。但是我从经验里面，然后我对心理学的一些自己的自学啦，还有医学上哈，就可以用在我的艺术治疗，也可以帮助到这些病友。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我要请教李医师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科技的进步哈，所谓的远距医疗啊、AI 数据啊这些有没有一些伦理上的盲点哈？因为大家在强调科技的进步可以解决一些在医疗上面的，无论是地理。

0: 上面的限制啊，带来一些因为数位带来的一些便利或解决医疗上的一些限制，在这种在于数位的落差以及会不会缺乏啊所谓的人性的温度啊，对伦理来讲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挑战？最后要请李医师跟大家来说，表达你觉得你的看法。
1: 是，我也是喜欢 AI 的，因为它在我的诊间呢可以帮助我就是做，像以前我们跟病人说喂教的时候，我要用手去画那些图现在 AI 很方便，我只要在电脑那边打我要问的问题，它的图就出来了我就可以给病人看你不治疗你会怎么样，或者是他会问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什么食物我不能吃，什么水果我不能我要少吃，那个 AI 都有很漂亮的图片让他看像有很多时候很罕见的疾病我可能一时忘记了我只要把那个症状跟 AI 叙述，他就会给我很多的参考其实在看诊上就更帮助我没有漏掉任何的一个好像以前因为我们的脑袋毕竟是记忆是有限的好，刚刚您提到说那个温度对真的它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人的刚才我讲的性忘爱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偏乡去到山上那个网络根本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打电脑对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种那个匮乏啦就是在这个就是资讯业它不是无所不在的尤其遇到台风天啦 那种很恶劣的气候的时候山上是根本是接收不到这个电脑这个网络的讯息的
0: 好感谢李医师因为最近这大家如果在关心台湾的这因为风灾雨灾或者是地震常常会造成一些在地理上的偏乡或者不一定是偏乡连台北市都会淹水或者是变成一个什么坑洞出现所以这样的过程我很希望未来还可以有机会跟李医师来互动请他来带我们来分享他所谓的小镇医师或偏乡的一些旅游这医疗的一些经验不只是那偏乡在屏东或者是恒春可能大家希望去的是旅游但是我们看看医师在这样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族群的服务的时候有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感人的事情希望李医师可以越来跟我们分享好可以吗
1: 好可以的，好，我很欢迎。
0: 好的，那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1: 好，大家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台架吼，牙黑牙齿，这奇怪，我讲话的时候声音沙沙哑哑的。
1: 不会啊，
0: 刚画这个唐中朋友台架后，
1: 声音就不沙哑了，是不是？
0: 要提高音量，
1: 要把 key 也提高。
0: 对，嗯，说得好，嗯，对啊，这么热的天呢、欸
1: 啊，
0: 这几天应该是很热的天呢、
1: 啊，冬眠啊，捏心眼
0: 了。捏死你呢！我都不敢出门哎、欸，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可是你又对啊，但是你又一直关在房间里吹冷气，也不是办法。
0: 我现在在房间里面，我也不吹冷气。
1: 那你不闷吗？
0: 就用循环扇，因为我们通常哈，这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学到的，就是那个那时候我在美国夏天温度都39-40度哎、
1: 欸，今天 Las Vegas 温度41度。我看我朋友住在那个
0: 发烧了，
1: 住在那个 Las Vegas， 我就以前我还说，那你能住人吗？不是大家都在赌钱，他说可以啦，他们是住在外围的地方。
0: 对啊，
1: 以前他从纽约市搬到那边了，我说對哇天啊，
0: 他们说那边后来房价啊什么税都比较低，
1: 对啊，
0: 所以很多华人退休的
1: 都搬过去，
0: 搬去那里，对啊，就像我们会怀疑那么热的天怎么能住人。但他们说早晚很凉快，
1: 对。但是我想说，他为什么搬过去？应该小孩搬过去。但他小孩为什么搬过去呢？因为他儿子娶了一个澳门的媳妇，
0: 啊，赌场的，
1: 对，很好玩。所以我就说，难怪你会搬到那个。
0: 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在美国住在那个 Kansas， 那他夏天也都是很热，然后他们都会教人家说，该煮的早上一早起来就先煮好
1: 哦，
0: 然后早上煮完东西以后，他就说尽量都把窗户啊什么都关好，然后把那个早上的凉的空气
1: keep 在里面
0: ，不要把窗户打开，热气不要进来，然后呢，他就可以保持那样的凉，比较凉爽一点。
1: 我跟你讲哦，我这几天就觉得。我们那个就是电梯口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很夏天要把窗子打开，我就说其实不能打开，因为白天那个外面多热啊。
0: 对啊，热气就往
1: 里面，那个热气一直跑进来，里面好热，我都关起来，里面就不会
0: 对
1: 从外面进那个热气来。
0: 对，所以要把热气把它堵在
1: 阻隔在外面，
0: 阻隔在外面。所以里面你要打循环扇哈，它就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
1: 那我等一下，你刚刚还没讲完那个菜那些都不用再热也不用冰，就这样摆一直吃到晚上嘛，
0: 它就可以冰起来啊。
1: 哦，冰起来，我以为说早上煮完以后就吃一整
0: 天。对对对，早上起来煮完它就冰起来。那其实老外常常都是吃冰的，
1: 他们都吃冷的，
0: 没事就拿个冰
1: 的。对啊，你看我们东方人都喜欢把菜加热，有没有？
0: 对啊，
1: 像我们早上我中岛那汤都给棍子，我
0: 对对对，
1: 又烫的要命，又开始喝烫的，然后晚上讲阿伯讲完个棍子，每天都很烫。哎，我现在发现这几天很热，我就说那个都不要再热了，因为就很热啊。
0: 对，
1: 那你就是吃凉菜啊，
0: 可是
1: 尽量吃凉菜。
0: 所以如果是凉菜，凉拌的啦，哦，然后应该有加一些很多的那个辛香料，有点类似防腐嘛。防腐啊哈，那如果呢不是凉拌炒的那种菜，其实它还是要放冰箱。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温度它很容易细菌长得很快。
1: 对，可是你炒的菜你也不适合吃到第二餐吧？
0: 就是炒的菜有时候哈，有时候就是说你炒完，然后像我们有时候就以前我们哪有冰箱嘛，就放到中午啊，放到隔餐嘛。那但是后来他们就说这样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就是你如果煮完以后就放冰箱，至少减少那个滋生的速度，然后你要再拿出来吃的时候，你不是再加热一遍吗？所以充分加热它就等于又杀菌一下，
1: 又杀菌了。
0: 可是呢，你知道我们懒呐、啊，现在人就放着嘛，
1: 懒食
0: 啊，就给它放着吃凉的、啊，就像你讲的，吃凉一点的、啊。汤也喝凉的，
1: 像粥的话，你早上吃完，你下午，因为以前的人都会说啊，给它加热，有没有？现在我都觉得那凉凉的就好，不要再吃的。
0: 对啊，绿豆粥。
1: 对啊，绿豆粥你就吃冷的就好啦。而且现在他们说冷的东西比较抗性淀粉比较好。
0: 对啊，冷的

0: 是抗性淀粉。
1: 对啊，不要一直吃很烫的东西。
0: 很多那种专家是讲说那个温度会导致细菌容易滋生了、
1: 嗯、对，
0: 所以他就会需要去冷藏，要不然就是加热。可是有时候我都忘了，然后就放在那里，
1: 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细菌到肚子里面去，
1: 没关系，
0: 但可能胃酸就把它杀掉了、嗯、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我也很随性啊，我不会太那个，就是有些人会太，
0: 有的人真的就像你讲的，他就不吃隔夜饭，
1: 对，隔餐，不是隔夜，连隔餐都不吃，
0: 对对 对, 對，隔餐隔夜。
1: 我觉得我看东西有些东西可以，像我现在会煮完，以前我们会煮，比如说我假设我说梅干扣肉，我煮了一锅、嗯、我就拿出来，大家吃完剩的就冰起来，第二天又去热那锅。我现在觉得不对，我一吃一做好我就分隔、
0: 啊、对对对，
1: 分成一盒一盒的，
0: 对 对, 对，
1: 就冷冻了，只吃一小盒，因为你明明你一次就只吃不了多少，
0: 没错，
1: 那你两个人能吃多少了、嗯、一个人像我就一块肉、嗯、我先生可能可以吃三块四块、
0: 嗯、
1: 那就这样子就吃完啦。那
0: 对，
1: 那你干嘛放那么多，一直蒸它，蒸到后来就不好吃，对不对？
0: 说的也是，
1: 我现在都放在冰库里，然后差不多隔个一个礼拜说、嗯、可以来再来吃一盒了。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每天吃你会害怕，因为打刚刚讲还吃腻了，
0: 所以现在真的是人少就不用煮多了、嗯、
1: 对，但是你又不可能只煮五块肉吧，
0: 对，
1: 梅干扣你不可能煮那么一点点嘛。
0: 难怪现在流行那种共食，
1: 对，
0: 共餐
1: 共
0: 食，共
1: 餐，对
0: 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剩。我在那个、嗯、因为之前去斗六办活动，然后呢他们就有那种老人共餐，因为老人很多人都自己煮了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放多久了、嗯、有时候也都忘记了、嗯、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所以他们就有办那种共餐共食，一餐大概只有十块钱、嗯、还是二十块钱，
1: 十元，十元，十元就是十块，
0: 十元，十元，
1: 十元也可以讲十块钱，十元
0: 啊，
1: 十元，嗯，十元就是五十块，十元就是十块，十条，嗯，十条也是，
0: 十条就十块，十条，
1: 条一条，条就是
0: 块，
1: 条有点像，
0: 像块的样子，
1: 圆，对，一圆的一条、嗯、就是很，钱的形容词。
0: 对对对，他可能有那种老人补助吧。
1: 哦，对啊，我看我朋友在北投吃的，
0: 对、
1: 嗯，不过现在不知道还没有，是去年吧，他说五十块
0: 便餐哈、哦。
1: 他就那个里长会煮、欸、
0: 对对 对, 對，
1: 我觉得这里长好厉害哦、喔。
0: 对啊，
1: 煮给那么多老人吃，
0: 对他们
1: 一个人五十块真的没得赚，不要说赚，没有赔钱就不错了。
0: 对，
1: 因为我们
0: 有些都有那个，
1: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像大家都熟的，你不可能拿旧的菜或什么来煮，
0: 对，
1: 你肯定是就是把你现买的嘛，现买的你也是不会太便宜了，不可能多便宜、
0: 啊、
1: 对不对？
0: 你记得在高雄有一个十元便当的阿婆、
1: 嗯、有听说过、
0: 那个
1: 嗯、
0: 那个已经过世了，
1: 过世了，
0: 对对，他已经把好几栋房子都已经煮掉了，
1: 真的，他是贴钱煮给人家吃、嗯、
0: 对，给那些就是码头的工人啊，比较辛苦的劳动、嗯、都低阶的劳动，
1: 这么有爱心哦，
0: 真的，所以、那个、
1: 不够钱就卖房子煮给人家吃，
0: 对，
1: 天哪，这世间咋
0: 有这种人，然后一餐只有十块钱，后来他儿子被他妈妈感动，他儿子也一样
1: 继续煮
0: 嗯，
1: 哎，厉害，
0: 所以我觉得世间有温情哈，
1: 对啊，
0: 而且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共餐共食他这个概念也是蛮好，就像我们刚讲老人家常常会煮了忘记了、
1: 嗯、
0: 或者就像你讲的煮完、
1: 嗯、
0: 就拿去、
1: 嗯、
0: 有时候他也没有去加热、
1: 嗯、
0: 甚至放在冰箱好几天，
1: 对啊，
0: 都忘了，我有时候也会忘了，
1: 我忘了以后我后来看到我就不敢吃了，因为我想说放那么久了，
0: 所以
1: 吃了如果要再去买药吃麻烦，所以算了，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被东西一直挤塞到里面，现在记性又不好，
0: 没错，
1: 而且拿出来的时候还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
0: 形状都变了，
1: 也没该东西呢，客家人说也没该东西，然后看了半天，哎哦、嗯、你知道客人家、欸、现在贴图对吧，哎哦
0: 哎哦
1: 哎哦，就是
0: 哎呀，
1: 柱子说哎就是天哪， 怎么会？哦，
0: 怎么的？
1: 什么东西啊？哦，一只鸡蛋，就是鸡蛋，假设就被塞。

0: 到里面，
1: 嗯，
0: 然后放了很久以后，就就就突然找东西的时候，它跑出来，就爱
1: 好。所以，所以我儿子有时候都会帮我清冰箱。
0: 你儿子都会这样哈。
1: 我有我有时候，你看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想，哎，这个不错，可能可以留下来，可以买回来。结果你买回来，你第一个你会收嘛，对不对？你就收啊收啊，然后后来发现说，
0: 太久了
1: 里面真的会忘记耶。所以
0: 对，像我现在换一个冰箱，好大，我想说，天哪，
1: 你要放了？
0: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就想说。量个尺寸，想说，我这块地可以，这块
1: 空间
0: 可以放这个大的
1: 空间，
0: 空间就是买
1: 空台，
0: 它台台的，大台一点。我那时候因为那个电器行很小，也没有样品给我看，我就看那个 menu 的，你知道吗？ Oh. 看那个 DM 的，然后就看说，好吧，这一台尺寸 OK， 一拿一送到我家来，我看，我操，怎么那么大台？
1: 你是要
0: 我现在一回来说我靠
1: 你要冰一头牛或一头猪
0: 然后我就说天啊怎么那么大台的冰而且我买是日历的
1: 哦
0: 然后我想说日历的应该没有多大台啊结果我没有注意看、欸、
1: 真的有那么大台的
0: 很大台
1: 我不敢买太大台我现在觉得冰箱的空间要空留白一点
0: 而且那不是以前的美式的都双门的
1: 对啊
0: 日式的都六门冰
1: 对对对
0: 有一堆门
1: 对啊一堆门所以你一次不用一开的全部都开
0: 不用对
1: 对啊冰箱客家话怎么说
0: 本熊
1: 啊本熊、嗯、好像以前没有客家也没有冰箱啊
0: 嗯但是
1: 锅渣郎啊
0: 但是我小时候就有本熊了小时候我妈妈就是买本熊我爸
1: 全村的人都跑来看
0: 也不是我爸爸一个人工作又养我爷爷奶奶然后五个小孩然后我妈妈、嗯、我妈就是种菜养猪然后呢她就我妈就因为我爸都是会让我妈做决定就做猪姨、嗯、做主姨啊大
1: 一家
0: 嗯然后我妈就说
1: 掌柜的、
0: 哦、第一次买冰箱回来的时候哦人家送冰箱送到门口被我爷爷赶出去说呀我穿钱啊走马来他就是说这个冰箱是可以赚钱嘛买一花那么多钱买一台冰箱那个冰箱更贵你知道吗就赶他出去结果我妈就赶快跟他解释说啊因为你食物会坏掉啊冰后来终于答应他送进去
1: 嗯
0: 好冰箱来了过一阵子我妈又想买个电视我这是我妈讲给我听很好笑又送电视来被我爸赶出又被我爷爷赶出去我爷爷说不可以重的重的
1: 重
0: 的家还是重的
1: 不
0: 行哎摸摸摸送转移拿转移拿转移拿回去
1: 嗯
0: 为什么这是能赚钱吗可以吃还是可以赚钱是得要做的就是可以吃吗还
1: 是
0: 得
1: 要做的、
0: 可以吃吗也不行吃能做吗也不能赚钱结果呢后来我妈又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又说服了我爷爷说他不会太无聊什么可以看电视你知道吗看电视哎、那个年代看电视不得了、
1: 对啊高级
0: 我就讲说我们家电视一开整村子人没有来看夸张了一点整条街的都来看电视
1: 看你们家有电视
0: 不知道就是不是他们就会集中即使后来大家都有可是都是集中在我家看电视你就知道我家是一个点景点
1: 你们家是村民活动中心
0: 因为我哥的也是哇朋友很多我妈又很蛮大方会招待人家吃东西
1: 真的
0: 哦大家一先说哎大家阿伯也不卡看天师就是我哥叫阿伯
1: 山、哦、阿伯
0: 山坡的坡我哥的名字是山坡
1: 哦赵山坡
0: 赵灯坡电灯的灯
1: 哦灯坡
0: 嗯他就说、阿伯也家去看电视然后全部人都到
1: 又有看又可以吃这样
0: 对有得看有得吃这样所以我家每次
1: 你妈很有
0: 高朋满座
1: 人气顶
0: 尤其是那个比赛棒球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不是半夜吗
1: 对啊对
0: 我们家根本就人声鼎沸没有人在睡觉、
1: 哦、
0: 吵死了几十个人坐在客厅
1: 这叫同乐哎、真的
0: 全部人都来看电视、哎、
1: 真的是难忘的时间
0: 公公的时间多了公都神奇的时间多了
1: 哎呀懂
0: 了今天感觉太开始堂
1: 安子水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

0: 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嗯，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哎，来请到他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运威，江运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运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老朋友了。
0: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的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2: 没有没有，我帮艺术家打工。对，
0: 其实真的不容易了、哦。
2: 是。
0: 艺术家也不容易，帮艺术家更不容易，因为事实上你必须要了解的更多才能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江运威呢，在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请他谈到他的很多作品，我都觉得说他的作品很好玩，好像是代表我们人生，也代表我们的想法，那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想讲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
2: 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
0: 爱是一定爱的，
2: 是
0: 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帮运威做几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0: 都喜欢，
2: 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啊、那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0: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加上一些味道，是不是？
2: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童稚之心。
0: 对呀、对呀、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
2: 对，
0: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
2: 是，
0: 说实话，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呐、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啊，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江运威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啊，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哈、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啊，它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它的这个纹路啊怎么样？结果刚好江运威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他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是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造型啦、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哦。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还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哈，他都讲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这样，他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贴的，那我不是布料，人家东贴西贴的非常困难，它表现的像贴其实不是贴，是不是？那就要另外一番表现的方式了那我们常讲说，我也问过他说你创作最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个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江运威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脸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这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

0: 情，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姜育威能够告诉我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你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1: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
0: 是吗？
1: 就是奇形怪脆的那个形象。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刻一个字刻像的话，就好像让我拍照片就好了，好像意义不大。那我觉得把它转换成一个怪兽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更有趣，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的话，是更有趣的，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0: 形象的投射。
1: 对，
0: 那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1: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0: 缺点蛮多，一个两个就好，特质，
2: 不
0: 特质，对，
2: 也不一定是缺陷，
0: 缺陷的特色，
2: 就是特质，对，
0: 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特质？比较
1: 调皮的，
0: 比较
1: 调皮，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部分嘛。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沉魂，
0: 是。
1: 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像现在我不可能就做点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0: 我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
2: mark。
0: 对啊，
2: 对，
0: 真的。
2: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板
0: 板？是啊，是啊，
2: 那么冷冰冰，那么僵硬，没个性。对，
0: 我们都帮你想好了。
1: 谢谢。
0: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1: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0: 应该理解哦。
1: 我觉得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哎，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比较像是这样。
0: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以台湾的现象来说，他要用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
1: 有，
0: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看看给你，现在已经定下一个基础了，你可以去寻找出路了啊。
1: 好，
0: 好，创作这么多年了，多少年了？十几，
1: 从大学三年级，但是都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啊！
1: 对对，
0: 你觉得你最想回答的人生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1: 意义吧？
0: 对啊，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呢，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也是不简单呐。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1: 快乐吧，
0: 快乐，
1: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就是蛮，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0: 的，蛮重要的啊、哦。这很好啊、哦，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啊、哦，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

0: 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他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哦。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哦，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哦，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哦，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展览就要做展览，说我不要你说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的眼中的一个江运威。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1: 就是看
0: 我是看别人
1: 我怎么看
0: 如何看他，
1: 是，
0: 好，是不是？
1: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哈，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20年，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哈。那所以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这个很不容易。好，就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也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他本来他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0: 是啊，
1: 那他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那江运威他做到了这个特质，所以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0: 像金属啊，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什么叫做机械质感？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他有的作品，它是可以打开的，好，它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所以他的有些手臂是灵活的，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觉得是让人想，是很惊艳，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所以。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哇，那这不简单，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好，所以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这作品就是江运威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0: 是，
1: 好，而且他还有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是可以有互动的
0: 啊，
1: 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他你可以 play with，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而且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对，那所以。那变成说你自己也是
0: 比较好玩，
1: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哦，我只是观看而已，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的艺术家真的是太棒了。
0: 好，你从学校里面你从台艺大是进来才开始做这个木雕吗？
2: 基本上是
0: 的。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品，就想到说用怪兽来表现？
2: 硕士后吧，
0: 硕士后，所以还很早嘛。
2: 大学的时候，别人还是摸索
0: 的阶段，四年的摸索，
2: 对对，还是说就写作类型的东西，比较想到什么就做，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0: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
2: 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哎，好像往这个方向做的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

0: 以发做以他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0: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1: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蔚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2: 那是我们在做策，我们策的一个木雕的联展，而且因为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1: 是、哦、
2: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啊、那所以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艺大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啊、那江韵蔚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艺术，然后
1: 是
2: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1: 对，宽广一点，
2: 对、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好，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这个木雕联展呢是以狗为主题，
1: 狗，
2: 对，狗这个动物啊，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对，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好，它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我就已经发现到，哎，它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好，
1: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2: 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韵蔚很杰出的地方。好，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好，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好，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好，那不过当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韵蔚合作文创的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1: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来说你思想很怪，不是怪，
2: 思想非常的
1: 比较不一样
2: 了，
1: 那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至于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江韵蔚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他其他呢？
2: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1: 哦，不一样的，
2: 对，
1: 不一样的创新，
2: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不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

0: 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姜育威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1: 可以这样说。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姜育威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神能巧匠的工艺，他都可以表现出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1: 所以你眼中的姜运威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姜运威的话，你要怎么形容？新、
0: 创新，好，然后超能力的技巧，然后可以跳脱媒材原先有的窠臼，它可以跳脱，所以它 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那它也想要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1: 是
0: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条件他都有了。
1: 那就他这些特质啊、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出来？
0: 他基本上那些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ce 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你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1: 是哦，
0: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食物来表现的，对对对对对。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1: 小红的那个，
0: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1: 是
0: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好，那
1: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0: 我觉得是感性，
1: 感性。
0: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好像
1: 对应啊，
0: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姜育威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1: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0: 没有，我
1: 不敢做
0: 的
1: 在他那里都有了。
0: 对对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1: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1: 那应该算是姜育威很幸运呐、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艺术家也是人呐、他也得生活呀。
0: 是。
1: 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哈，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当然有冲劲，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0: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发存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五年十年是最艰难的，
1: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他们

0: 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五年十年能够走下去。
1: 嗯，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很长
1: 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他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七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2: 你是说
1: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了入选，
2: 但是入选了，最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教的，对，那个就获了优选。
1: 乐园的
2: 对那个
1: 满布植物的那绿色的那个，
2: 对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比赛类型比较少见，
1: 比较少见。
2: 有
1: 那个东西有多大了？
2: 它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三四十，
3: 蛮高的，这么高，
2: 差不多，对对对，就是在比赛上算小件的。
1: 啊，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3: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植物，
2: 对，中间胸口
3: 它有很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七八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哈、哦。
1: 这是我看不见的，
3: 是，我们图片有。
1: 我看到图片啦，
3: 对，
1: 我看到图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
3: 对，
1: 它就是固定的，
3: 对，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一个影片，
1: 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啊。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韵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3: 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1: 那觉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3: 都有，一定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你。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1: 相信自己，
3: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1: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很重要，
3: 必须的，
1: 推展很重要。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哪一段时期他的转变比较多吗？
3: 我觉得过去这
1: 你推展的是他的个展第一次吗？
3: 2017年是联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连着2017年，我觉得最近这五年来，他都
1: 转变很大，
3: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可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1: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
3: 是，
1: 对，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对？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3: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
0: 东篱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们
1: 作品的，知道他有创新，
0: 对，你就说、这艺术家他。

0: 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5年10年都是同样的东西啊，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对于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0: 你说以收藏家嘛，当然免不了有一
1: 这个
0: 些，
1: 只有你讲得出来。
0: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收藏的啊、哦。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
1: 该
0: 作
1: 做
0: 还
1: 的
0: 做还
1: 事，
0: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看作品。好，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感动他的作品，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1: 真诚，
0: 很对，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啊，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能够感动我的，好，那所以，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好，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好，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1: 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1: 啊，不管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
1: 爱
2: 做
1: 就
2: 什么，没
1: 做，
2: 就是，
1: 反正我也不让你养，
2: 对，只是现在也不需要，
0: 很棒的父母
2: 就
0: 亲，
1: 对，
2: 是去做自己就好了，
1: 是，
2: 对，就
1: 那
2: 顾好自
1: 父
2: 己
1: 母
2: 就好
1: 亲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因为我都退休了，
1: 都退休
2: 对，
1: 了，
2: 退休了，
1: 反正澳门呢，啊。生活不用烦恼，
0: 是
1: 我跟他
0: 是是，
1: 讲过说澳门呢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都很热啦，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的很活泛的有发挥的空间呐，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
0: 对，因
1: 那怎
0: 为
1: 么办呢？
0: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1: 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我也给他出问题。
0: 一个艺术家啊、哦，我们看他的过去跟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好，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以可能会
1: 鼓励，
0: 成就一个，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在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1: 不
0: 不
1: 一样
0: 同的。
1: 的，
0: 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1: 那有没有哦？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的，
0: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

0: 雕，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好，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好，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八件，可以有十件，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一件，好，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被复制或有其他的。
1: 没有，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他可以跟他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当他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2: 会有，
1: 会有，
2: 就是有，万一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掉，
1: 就干脆整个
2: 改掉
1: 了，
2: 改掉就好了，对，
1: 改掉
2: 那都没有关系，
1: 所以还 OK 的啦，
0: 是是，
1: 还 OK 的啦，嗯，哦，
0: 那也鬼斧神工，
1: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江韵威是哪一些？
0: 就是
1: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
0: 对，就是。执着跟专注，
1: 执着跟专注，好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0: 对对对的，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有点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
1: 了解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美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韵薇的作品？

0: 品呢？
1: 独特，我觉得是，
0: 嗯嗯嗯，就不一样，
1: 对对。然后
0: 比如说
1: 惊喜，
0: 惊喜，
1: 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1: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
0: 嗯，
1: 好，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好，因为尤其江韵薇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很怪诞哈，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故事，
0: 但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所以他，但是
0: 他才会开口，
1: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索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更多对，内心的世界，这些，这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部分，
0: 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你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吸引的？
1: 对，就是我刚刚
0: 就刚刚讲的那些，
1: 对对对，就是造型独特，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它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0: 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1: 是，
0: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1: 是，
0: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1: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张韵薇，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在慢慢酝酿，在慢慢茁壮，然后慢慢成型，所以他可能要会很多的草图，他可能要涂上颜色，然后他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
0: 立
1: 体化
0: 的，
1: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0: 其实作为一个经纪人啊，他最重要还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1: 还有一个是尊重，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
0: 就有目的性了。
1: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0: 同样的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对藏家跟
0: 有的是为了说，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可是后来的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这次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1: 为了市场
0: 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啊。所以你觉得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哈？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1: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
0: 开创性，
1: 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那所以它有一个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那但是当然就是说

0: 不是为怪而怪，
1: 嗯，
0: 好，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
1: 嗯，
0: 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
1: 嗯，
0: 啊，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
1: 嗯，
0: 那通常它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它应该也就会有它的艺术市场，
2: 嗯，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它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它会有一段故事，
0: 是是
2: 啊，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
0: 是
2: 对不 对, 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有做东西出来说啊你看啊喜欢你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都同时嘛，
1: 嗯
2: 是不是，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3: 就作品的部分，嗯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2: 概念先出来，
3: 他的形象
2: 才形象出来。
3: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2: 同时在进行。
3: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世界，然后再去做。但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大部分的同时
2: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是一边走一边瞧着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哦，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江韵薇，哦，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美英呢，她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3: 有，很常会
2: 很常幻想你，我觉得你可以给那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 是,
0: 是
2: 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哦，是不 是,
0: 是
2: 啊，我一些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哦，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能够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哎，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哎，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的时候，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天马行空的角色就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3: 有时候会，
2: 啊，有时候会啊。哎呦，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江韵薇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嗯，我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

0: 是我啊，这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台也谢谢江韵威今天到节目中来，谢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啊。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常以前常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常常想说21次，然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比较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走，改变的是你的思想。改变的是你的看法，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所展现出来的作品。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有你更深的作品给我们大家展现，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也谢谢江韵威，谢谢叶美英，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我一再都跟大家讲，我现在喉咙很不好，沙沙沙的，所以不太清楚，请大家原谅。不仅仅大家要原谅，大家应该还要给我鼓掌一下。就是我喉咙这么不好，我还是愿意来跟大家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声音虽然不很好，我觉得我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大家很有益处的。大家晓得我们基督教啊，耶稣在被罗马的士兵逮捕了以后啊，这个耶稣曾经跟12个门徒啊共进晚餐，耶稣对这个12个门徒都是他对跟他最亲近的门徒哦。耶稣对这12个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听到以后都很忧愁，一个一个问耶稣：“是我吗？”连要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后来卖耶稣的是犹大嘛，连要卖耶稣的那个犹大也问耶稣：“是我吗？”这样的一个情境啊，被当时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名画家叫做达文西拿来作为题材，在米兰城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的墙上啊，画了一幅不朽的名画，名为《最后的晚餐》，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后耶稣要被杀的前一天，跟12个门徒在一起晚餐，说你们有人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大家都去问耶稣：“是我吗？”连那个要卖耶稣的犹大也问：“是我吗？”这样，那这样的情形，大家说你今天为什么？

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事可能就在你身上啊，可能你就是啊。我告诉你哦，这是我吗？有一个母亲得了胃溃疡，人变得非常的瘦，胃溃疡啊，胃不好啊，肺瘦。父亲对孩子说：“母亲之所以得胃溃疡，都是因为你们。”哎，孩子们个个都带了很疑惑的眼神呢、啊，就问母亲：“是我吗？”意思是说，是我害你变成这样的胃溃疡吗？多去问也母亲：“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母亲为了让孩子衣食无缺，又成了职业妇女，要多赚点钱，又要顾家务，过度的操劳。为了孩子的功课，为了孩子的叛逆，也经常生气又忧虑，久而之，肠胃就不适嘛，产生胃溃疡等等。但是孩子并不知道，因此还问：“是我吗？”“当然是你啊，你们个个都有份啊。”“是我吗？”我们今天的交通啊，这样的混乱。那我们大家问：交通这样的混乱，是我吗？交通警察不努力啊，开车的人乱开呀、啊，讲出一大堆的道理来。仔细想一想，跟你有没有关系呢？啊、哦，从前啊，这个开车啊的人常常啊，要右转啊，要是什么左转啊，什么东西，开车的人最大，车子就冲啊。那个我们过马路的人啊，吓一跳。如果那个车子让我们一下，我们还对他敬个礼啊，谢谢他。现在政府的规定啊比较严了，所以这个开车的人啊，看我们在过马路都停在那里。哦，那我们开车的人很得意，你不敢压我，我要慢慢走，还聊天着。车子在那里等你，后面排队，交通也是很堵塞呀、啊。你为什么不能走快一点呢？那不走快，老子现在这样。所以人啊，只要一旦变成老子啊，什么问题都会，奇怪的问题都会跑出来了。现在我们政治上的人物，现在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叫寡廉鲜耻的人非常的多。我常常很生气啊，但是我又不想多讲，我现在都多做公益的事，对政治的事情，那些混蛋呢、啊，我清清楚楚，我要骂他们呢、啊，那会骂不完。我你看，我都没有太去骂他。我们做公益的事情，那么这些政治人物这么寡廉鲜耻，什么乱七八糟，你看看报纸上去，看起来这个贪污那个贪污，哇，不能去讲了。从最高的一直到下面，官员到立法委员、民意代表等等，哇，都是一塌糊涂。哎，造成我们的政治腐化啊！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问我：“是啊，是啊，这些混蛋，这个政治腐化、政治乱象是我搞的吗？跟我有关吗？是我吗？是我吗？我又不是做官的，我又不是做立法委员的，他们呢与我无关。他们为什么可以做立法委员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做总统啊？他们可以为什么做县市长？他们为什么会做？还不是你一票一票把他选出来的吗？是你选的呀，又不是他自己跑上去做的。你怎么问？你没有责任呢？你是我吗？对，就是你。我们如果都能选贤宜人，眼睛睁大，把这个好的人选出来，政治上这些无赖、这些王插蛋的人当然会少很多啊。那我们台湾就会进步，我们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呀。所以黑金政治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人物啊，太多了。是我搞出来的吗？是我吗？对，是你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晓得这个，常常要问是我吗？是我吗？不要老去指责人家，要注意，就是你。所以我们选举的东西，将来还要再选举啊。所以再选举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我今天讲的这话，一定要看清清楚楚，这不对的就是不选的，要把好人给选出来。你说对不对啊？我们要台湾好，大家要一起来努力啊。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再会。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喜爱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将发生在我的城市，我居住的城市中的一个非常全世界瞩目的一个活动，那就是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在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在美国的这一个今年特别的一个赛车的活动。那这个赛车的活动呢，是会在三天举行，那是本月的，就也就是11月16号到11月18号，那会在 Las Vegas 的市区中最大的一条路叫做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头，它把平常的这个就是公路或者是城市道路呢，改装成它的赛道，而且封闭一段距离。那么在这个封闭期间呢，我们其实在最近已经受到了影响，那就是说我到市区的所谓的 strip， 就是那一条堵城地带，那一条很大的大街，拉斯维加斯大街的时候，每次都不能避免要走上这个部分，这个大街的部分。

分，因为你转进转出的时候不能避免。但是最近都在封路，都在调整，它是一段一段的封起来，然后他们要建一些特别的为了这个比赛需要做的一些公式，那我们就很不方便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进出不是去赌钱哦，去吃饭或者去看表演。那在最近的三次我们进入 Strip 的时候都受到了交通上的不便，而且呢它堵车也很厉害，所以最近大家在这个市区里头居住的所有的人都彼此争相就是相告说不要到市区去，不要到 Strip 这个地带去。那我们平常呢，我们是住在郊区的，郊区是属于大家比较好的居住生活区，那市区就是他们的主营业务。那赌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所谓的罪恶城市啊，那因为有很多赌场，它有那么多家赌场，几百家的赌场都是非常大规模的啊，同时也有会展中心，那个会展中心也是非常大规模的，平常他们主要是接待一般的来游乐的客户，或者是来这边办那个国际商展的这些商家，所以呢在市区里头通常没有这么严重的交通堵塞。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在报纸上也看到很多的商家呢，他们也抱怨说，哎呀，它影响了我们这个 casino 的生意， casino 就是赌城啦。但是这是暂时的，就在之前跟到那个比赛的几天呢是非常拥塞的，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比如说旅馆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意。所以呢我想可能这个市政府呢他们就是平衡了这样的考虑，他也是很希望这个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可以来到拉斯维加斯举行。那我们住在这边的人也相当的兴奋，因为呢赌城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城市。在美国一般基础建设或者是大型活动举办的这些地方呢，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一个活动非常多的地方，它带来它主要的这个生意就是博彩，然后让大家开心，然后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在平常他们是常常推陈出新，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办活动都是能够吸人眼球，吸引非常多国际的客户。那这一次的超级方程式呢，这个Formula One 这个比赛呢的确是一个非常世界级的，而且来自于可能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在有先起自于欧洲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非常受到万众青睐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今天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也算是庆祝我们迎来了这个一级方程式的这样的赛事，那同时也顺便的介绍一下这个城市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因为我搬来这边2年了，退休过来，也有很多的朋友退休过来到这个城市，因为它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退休之地。所以呢在今天的时间里头，除了跟大家谈一谈一级方程式这个赛车活动的这个一个所有的资料，也是会吸引大家的兴趣。因为呢我知道在中国大概10多年前也有举办过这个分站的一个比赛，是在中国是上海的郊区。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事。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很多人认为超级的一级方程式是一个非常富豪们的游戏，但是呢在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顶豪型的非常少。

动的活动，他一年呢，据说就说同时在不管是在电视上观看，或者是那些来到现场来的一些很喜爱这个活动的就是这个热情的这个粉丝们呢，那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多的。据说他们的在转播的时候，甚至会有上亿的人会去参观，会去观赏或者是关注，所以呢，这个应该算是也有相当大的普遍性。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个概念，是为什么说呢？到现在为止，已经不算是一个顶豪门的娱乐活动。那在这个三天，16号到18号三天的赛事呢，它第一天就是礼拜四了，16号的那一天的票价的起点是360块美金一天，那第二天就是500块美金起板一天，然后到最后一天决赛的时候是11月18号。它的票价是从1155块开始起板，这都是在现场观看，可以看着赛车从前面呼啸而过那样的经验。所以呢，它在这个三天的通票呢，我们刚才讲的是360、500跟1155，那是单天的票价。但是如果你买三天的通票，而且你买的早的话，就是1500块美金起板起跳。所以呢，您说这是不是贵呢？因为这里头有那么多人在玩命的在竞赛，而且看到非常世界级的那个专门制造赛车的厂家在前面，在你的眼前，你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爱车的人，他们对于这一点的这个投资，他们可能觉得比花在别的地方更有意义。所以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说这实在是只有顶豪玩得起。我想在这个票价基础上呢，如果你是从拉斯维加斯其他地方进入那个这个一天的票，你就是可以从早上一直坐到黄昏。那个当然你可以自己带便当或者带饮料，但是这个票价就是在这边。那这比起国际的赛事来讲，并不算是非常的疯狂。好，那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概念呢，我想我就一点一点的先把什么叫一级方程式，还有它的历史，我想跟大家稍微谈一谈。那这个是人家都是迫不及待的要看每年的赛事。那究竟这个赛事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举办的时候，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跟地方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做东道主，能够主办当这个地区的一个比赛的赛事呢？我也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究竟能为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在过去我曾经说过任何一种国际型的赛事都是很多国家希望能够提升它的 revenue， 提升它的收入，或者是提升一个未来，也就是譬如说我们讲的北京奥运，他们为什么愿意举办了奥运又举办冬运？因为呢，这个就是在他们没有的基础上，他如果举办一个国际赛事，他就会盖很多新的场馆，很多新的运动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很愿意做主办人，这样子的主办方他可以有一个长久的永续的建筑物或者设备可以给他的国民使用。那这个一级方程式呢是不同的概念。一级方程式想要吸取的是当年就是赛事那么3-4天的一个收入，还有其他的商家的收入，那跟

长远的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今年的在一级方程式走过的这个路边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大旅馆。那因为这些大旅馆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拉斯维加斯最好的商业活动最旺盛的一条街。那条街是有很多条县道的，我想起码八县道是有的。对于一个城市的市区来讲，这种八县道大道是非常宽阔，所以它有条件来举办一级方程式这样的赛车。我想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看过，在现场看过一级方程式的比赛。但是呢，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那么刺激，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吵的活动。那有无数的快车，他们的那个快速，今年的赛道呢，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呢，它这个赛道的设计总长会达到6.12公里，也就是3.8英里。然后想想看哈，这个赛车时速最高会多少？我给您一个问题，您去猜想，它1小时的那个赛车的允许就是估计会超过多快的速度？答案是342公里的速度，这是非常快。我们知道我们的高铁一直在提速，最多也不过才350公里1小时，所以这个赛车，一个小人在里头驾驶一部小小的赛车，他1个小时的速度就可以达到342公里，这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呢，在这个赛道里头，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6.12公里这样的长度里头，它要进行50圈绕圈，所以您知道，就是说它其实一圈的距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但它要用快速的转弯跟这种超车这样的很高的技巧，要走完50圈的赛道。所以在我们这边呢，就是在拉斯维加斯这个主道呢，它的直道跟14个弯道中间呢，它就在绕着我们的拉斯维加斯大道。想做赛车，有3天的时间，那个地方你是进不去的，因为它全部封闭，就像一个大的赛车场，然后所有的车都在那边，过去，呼啸而过，真的是呼啸而过，因为它的声音非常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刺激的那种，经验。那我等一下也会邀请一个曾经去在现场看过。这个 F1 Formula 1，这就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的感觉。虽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看赛车的人，但是他也有一些直击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好，我先讲了，这是一个封闭型的赛车的这样的活动，也就是说，他比赛会是在跟外界隔绝，而且封闭的范围里头，固定的车子的路线绕圈，哇哇哇，一圈一圈的去，飞快的去比赛。那这个场地都永远是专门用来没有其他车辆进来，只有赛车才能进来。而且呢，他们很多时候是只是举办这个 F1 赛车的时候，才特别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封路，然后这些市街的赛道不许其他的车子进入，而且观看的人也是你进去了就不太能出来，你要坐很久。那还有另外呢，有些国家它是有一部分是赛车跑道，一部分还是城市的街道。这种呢，都有。对于这种F1 比赛呢，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等一下会稍微回顾一下历史。那它这个国际一级方程式的锦标赛呢，是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办过，然后它一年有很多个
比赛，累计他们的名次。那我等一下再讲一下他们的结构，分数的结构是怎么来决定的。好，那这个讲到历史跟它的分数结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我要谈在 Las Vegas 马上要开始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活动。那这个英文呢，我们也知道它叫 Formula One， 那有人也称它是 F1 哈。这个是一个国际汽车联合会举办的，这个在所有赛车里头是等级最高的比赛。那 F1 呢，它的名称其实全称呢应该是说国际汽车联合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那这个在其实有一个法文的名字在欧洲更通行，它讲的是这个中文的意思叫大奖赛，就是有一个大奖的比赛。那个法文是，我不用法文念，我用英文来念 Grand Prix PRIX。 这个 Grand Prix 它有时候也简称 GP。 那这个 Grand Prix 的场地呢都是就是都在每一次的比赛，不管是封闭的普通的公路或者是一个专门的赛道，专门建出来的赛道全封闭的，这种的比赛的结果就会有一个积分系统来去确定。那它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有两个年度的冠军，它这个比赛的结果不是只有一个人车开车的人的冠军，还有一个冠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赛车的制造商。所以呢这个车子不管是赛车的车手非常出风头，他可能名利双收，当他得到冠军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代言，有很多的拍摄的机会，有很多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活动。但是呢最重要的对于制造商，制造赛车研发赛车的这个制造商来讲呢，他是非常非常的也是很迫切需要夺得的冠军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业的加持，对他的车辆的形象，对他车辆的制造技术，还有他的先进程度都非常的有加持。所以呢这就是对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支持这个活动，因为有很多世界级的这个车辆制造商，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能够他的品牌至少在赛车的决赛场上露脸，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关活动。那现在讲到说他这个赛车呢其实我稍微讲一点他们讲的就是科学化的地方，他这种第一方程式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呢通常要通过空气的动力学的

力，要减少那种压力，让它很高的速度，不管是开直道或者是要转弯过弯道的时候，这个都是让人觉得，尤其是世界上开车的人口那么多，凡是开过车的人都知道，我希望我的车子能够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在没人的地方也没有速限的地方，我就开快一点，发点风，感觉能够乘风而去的那种快感，是很多很多的，我知道至少男生，我认识的男生在骨子里都有这么一点希望能够至少什么时候能够稍微贴近一点赛车速度，那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爽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今天这一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爱听，那我不晓得女孩子会不会像我一样为这种活动感到兴奋，但是我知道男生绝对是的。那他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为什么车厂就非常注重要来参加？因为呢，他们也一直都在研发一个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哪一种属于哪一方面的技术，他们都希望能够研发。但是呢，他如果能够在他的广告说我们的车辆速度，我们不开那么高，但是我们速度在测试，我们可以达到350公里一个小时的速度，然后车辆还是稳定安全，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那赛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过弯道的时候你要转弯，我们不是说他要哗哗哗哗要开50圈吗？可见呢，他要转就是要过多少的弯道呢？所以在他过弯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前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多半是产生在过弯的那个横向加速的时候发生问题，他也许失去了控制，也许就是偏差了这个跑道，或者等等的，或者是冲出了跑道，跑到一个其他地方，或者翻车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技术研发含量的。所以在这个 F1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里头，真的可以体现出来有非常多的这个空气动力学。还有其他关于机件设备、轮胎，还有这个抗阻力的材质，都是他们其实做这个车，当然是从兴趣开始，但是呢，对于车辆制造商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攻关，它能够推出来的一个技术含量。那对于这个 F1 它出来的，大家今天已经比较没有那么顶豪级的那种运动活动，因为有很多可以参观也可以体验，但是不需要做成赛手，但是就已经可以有一定的体验，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顶豪。但是呢通常每年会有十支队伍，我们说的车队是赛手跟他的技术团队，就还有从他的投资方，也就是车辆研发的那个品牌的车子，他们这样的是一个团队，那他们每年会出来比赛，然后要经过16到25站的比赛，在不同的那个比赛区，所以我们很特别的就是说，在 Las Vegas 今年要办这个，它是16到25个比赛场地中间的一个。他是要来竞争今年年度总冠军的宝座，但是因为有些地方是不出名的，有些站没有像拉斯维加斯这么出名，那但是在这种站呢，每一站之间呢，在欧洲这个运动的传统是很普遍，所以他的传统的基地也不少，他每年在欧洲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比如说假设是20站的话，起码有10站以上都是在欧洲F1 的他们的赛场。但是呢，因为这个商业化越来越风靡，就是风靡全球，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大奖赛呢都是在其他的州举行，我讲的是 continent 大洲啊，在美国也有，在亚洲也有，那而且它这个

收视啊，一级方程式全球的收视观众，他们统计过，在过去的会达到 5.27 亿的人次，这个不是同时观看，但他们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去跟进，然后去关注，而且去看这个赛车赛，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怎么讲，这做生意的机会，你可以推一个广告，那你想他的广告收入有多高，还有我们就是一般的商家多么希望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可以把他们的品牌推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商机在里面。好，那下面呢我就再来讲一下 F1 的历史，这个也很有趣。那 F1 的历史呢，它是早期的时候，它就我刚才已经讲了，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GP 就是 Grand Prize， 就是 Grand Prize 是表示着大，是一个大钱的比赛，可以赚大钱大奖的比赛。那为了就是公平跟安全呢，它主办方会制定一个赛车的统一规格。那它这个规格其实在西方的说法就是 formula， 也可以解释说是它设定的一个公式。赛车你不要说这个车小到什么程度或大到什么程度，它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公式给他们赛车参赛的车辆制造做一个标准。那它是 F1 呢，是 FIA， 就是这个全球的汽车协会联合会啊，它这个 FIA 应该是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s， 所以呢 FIA 制定的这个赛车的方程式，也就是它的规格是最高的，所以呢它是叫 F1 这以一命名，因为它是最高的。那当然还有比较较低的等级了，那而且呢那也就是比较小的赛车的规格，也比较不受万众瞩目啊，但是呢 F1 它是最高的规格，也是看的人最多的。那这个F1 的原名呢，其实呢就是说在最早的翻译里头呢，他们其实大家都莫衷一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公式啊，这个 formula 是公式的意思，你把这个公式摆在一个赛车好像有点不太搭嘎，就是感觉说没有太大关系，就不晓得怎么翻。所以呢他们最后的中文的说法呢，常常就是说 F1， 然后什么很少人喜欢讲一级方程式，因为有点怪，就直接以 F1 来称呼。那我现在讲一下它的前身呢，它最早的是在1920年代跟1930年代就举办欧洲，那时候是大奖赛，就是 Grand Prize， 这个一个奖金很高的那种赛车比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做这个 Formula One。 那现在到了1946年呢，就有了它大家共同协商认为要设定的一个新的规格规则。那商定以后，他就举行了这个最早的一场比赛，是没有锦标的也没有奖品的。那个大奖的组织呢，就用于去制定规则。规则终于做好了以后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所以呢到了47年才真正有了 F1 的第一次车手的锦标赛。在1950年呢，其实那个前面都是试赛的情况，到了1950年呢在英国的 Silverstone 它的这个地方，它的赛道，它举行了第一场世界级的比赛。那在1958年的时候呢，就不光是车手，他车辆的制造商冠军也被加入。我刚才说了，他们有两个得奖人，通常一个团队，车手是一个，然后得奖还有是
制造团队，

我觉得这很公平。那1970年代呢，科学发展，所以呢 F1 的那个很多的新的科技加进去，譬如说空气动力学套件，还有这个涡轮这个增压发动机，所以呢它这个赛车速度一下就提升了很多。到了1980年代呢，更多的科技进去，就是电脑科技，所以可以控制油门离合器，都是自动化控制。那1990年代那个自动化期就变得说，哎呀，随便只要开动电脑控制，这个人就像自动车一样，车手的技术已经是很难说了。那当时就大家就开始研究了，说这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宏旨，我们原来是希望能够看到车手的优秀，他的掌控，他能够有非常好的控制车辆跟速度感，那不是只是去加强他的机器电脑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科研的部分。所以他们就批评，就说现在越看越没意思了，都是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在做文章，我们的车手到底技术还好像还没有以前好。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还是要回归原始，因为我们欣赏的是人他能够做到的，就是人的能量能够做到的比赛，而不是机器的比赛。结果呢就开始主办单位就说我们要修改规则。他看到了所有的科技含量那么高的时候，而降低了这个车手的这个本事，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常常修改规则，常常去监督技术创新，不要融入这个车，就是赛车的这个含量里头，因为他们要看的是伟大的车手，伟大的人的力量，而不完全是科技的这个极端能量。那在这里头呢就出现了几个非常长留青史的车手，而且这些车手呢他们其实可以有相当多次的获奖。那这种我也觉得好像车手是一个高压力行业，但是我发现这些车手都是一比好多好多年了，他们就每年都去回去比赛，然后这个优秀的车手一年你想他要赛多少次，16到25次得到总冠军，对吗？所以呢你说这样子一个车手能够连续5年或者是不间断的得过5次世界冠军，感觉好像是非常难得的。的确是也难得，因为呢在有45年之间都没有产生过一个能够大满贯5次获奖获得世界冠军的车手。那在之前有过一个，那是在1957年，从54、55、55年、1956年和1957年5次获奖的一个车手，他这个阿根廷，我看他是不是阿根廷，他不是，他是意大利人，叫朱塞佩，他这都是翻成中文了，法里纳哈，这个是五次都得到。后来呢他有一个我这边有一点误解，对不起，这翻译我不是那么清楚哈，是他曾经输，那个车手曾经很厉害，但他输给了阿根廷的车手叫旺方吉奥。这个人呢，方吉奥这个人呢，他5度获得这个大满贯哈，就是一年总冠军，然后这个5个世界冠军头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事情呢，有几乎半个世纪都没有再发生。到后面呢，有一个天才的德国的，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车手，他叫舒马赫 ，Michael。舒马克啊，我不晓得他怎么这原名的德文怎么念，但大家都知道舒马赫这个车手，因为我在中国看到很多的广告都是舒马克做的，所以呢这个 Michael Schumacher 是的确在世界是非常闻名的。那这个

他也是好五连冠，他都拿到，所以他是属于广泛认为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赛车手。那我觉得在整个的赛车过程里头，真的这样跑出来的人真的不多，他们可能有过零星的胜利，但是的确是很难得到五连冠的哈。那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说，车辆的制造商，这些你非常熟悉的这个赛车的制造，那我想对于男生来讲，拥有任何一辆这样的车子，或这个品牌的车子，都是很觉得很夸耀的，这个很得意的事情啊。它的品牌，赛车的品牌，曾经拿过这个Formula One 的冠军的，有。Alfa Romeo 是是德意大利的，还有 Ferrari 也是意大利，还有德国的奔驰，它 Mercedes-Benz 哈，还有一个 Maserati，这几个都是赛车的得奖的这个车辆制造商，所以呢，现在就知道了，因为我也以前都对于这些。跑车是完全不熟悉的，我今天看到这个品牌，我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那现在呢，我讲到这边呢，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有了一点点概念啊？那最后在关于F1 的计算分数的方式，我也再大概的提一下，很快。那就是说，Formula One 它每一次这个锦标赛，就是在各地，我讲了16到25个不同的赛季里头的连续的比赛呢，就是它每一个赛季里头的分站赛，那都是属于 Grand Prix 里头的 GP 里头的一次比赛，所以呢，它是个只要拿到 GP 的一次比赛，它就可以得奖哈。但是呢，计算这个全年的冠军呢，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比赛的计算方法，他是这样说：就每一场赛季，在这一年里头，你在不同城市举行的大约20场的大奖赛的时候呢，每一场 GP 赛的排名积分呢，第一名是25分，第二名是18分，排名第三的就有15分，排名第四的是12分，这样类推下去，到了第10名的积分只有1分。那你就是这一年，你在这个20场赛里头，每一场的成绩如何呢？你有分数记下来，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结束，这一年全年的各地的分场赛，你都个别拿到了成绩，然后计算了总冠军的数字。好，总冠军的数字加起来最高的就是那一年的冠军，所以车手也是工作辛苦啊，因为他要赛那么多赛，每一场，然后车手他有教练，有这个工程师，他要管理这个车辆的，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车辆的维护者，还有计算。我认识一个，我在飞机上曾经在这个。商业舱看到一个非常肥肥肥肥的女生，那起码200磅的一个女生，她坐在那边，她说我必须要坐 business class，她说没办法，我只能坐到这个位置，平常就没办法。她跟我聊天，她人很和善，是一个美国人。那她的职业是什么呢？她说我是 F1，她分地赛，我是一个其中的一家公司的计分。计时间，计时员，我说你是怎么计时？他说要跑这么多圈，每一圈跑过来，我就要帮他计时。所以他说他这个职业已经做了20年，然后呢，他说他到各地去都是吃吃喝喝，那个收入也很高，然后这个事情，但是压力也很大。他说你看我的身材就是因为压力，我在那边做计时不能错，然后永远都是要就是每次他们这个团队一出来，他们就是一到世界上的20个不同的赛场，然后去每次做这样计时的工作。所以呢，还有他们这个赛车手呢，通常不会做什么练习，他们基本上一下
就是自己技术有了，他就开。

开始就上场，上场了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的范围的这样的赛场去比赛。那他当然是车子的技术，他的研发技术是一绝，但是最重要他们还注重车手的反应跟驾驶技术，这是这个比赛的精神。那这个比赛的运动很普及，是在欧洲不同的国家跟场地，但是现在也破及到很多其他的州。那除了他们在笑说，除了南极洲以外的范围没有 F1 的比赛以外，几乎全部都有了。然后呢，现在呢，还新的变化也很有趣啊。原来这个 F1 的最大的这个投资者都是烟草公司，各国的烟草做制作香烟的这个来做。但是呢，烟草公司他们一直都赞助这个 F1， 但是欧洲人喜欢抽烟，对不对？那不是问题，所以在欧洲不算是很大问题。但最近几年来呢，全世界也影响到欧洲，说你要反烟，就是你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吸烟的群众。所以呢，他为了要让这个烟草的这种主流赞助的这些退出这个 F1 呢，他们也就开放他走出欧洲，多到美洲跟亚洲地区去办赛事。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呢，这样子的这个趋势呢，也导致了在中国在十几年前在上海的郊区，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奉贤哈，他曾经举办过一场赛事。那这场赛事也是当时是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男生或者是中年的男生，非常非常这个翘首以待的一个比赛，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太过瘾的事情。那我也想办法尝试着邀请一个在现场参加过这个 F1 比赛的这个经验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的经验是怎么样。好的，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在前集我答应大家说要找一个能够现身说法的参加过 F1 比赛的朋友来我们的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人是我的 better half， 就是比较好的一半，他是我先生刘和先生。那他曾经在好像很久以前，是哪一年的事啊，很久以前的有一天早上说我要去看 F1， 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 F1， 但他就去了，大清早就去了，是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那是在哪里，是哪一年的事情？好像上海没有每年举行嘛，对不对？就是
1: 好像是没有，他第一次在中国举行是2004年。
0: 哦 ，OK，
1: 在上海的嘉定。
0: 所以你去的是第一次是吧？
1: 对。
0: 哇，所以那个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因为我跟听众朋友讲，有些是在街道上，有些像这一次拉斯维加斯是在街道上举办哈。那个是一个特别场景，还是把封路，把街道的路封起来去？
1: 在上海是一个国际规模的赛道，它专门为这个 F1 建的，是在嘉定，对。
0: 啊，
1: 它是一个就是赛车场，
0: 赛车场，所以那个赛车场是不是比一般的操场大很多？还是
1: 当然了，它那个因为它的 F1 的速度这么快，当然比操场大。
0: 嗯嗯，
1: 一般的话它都是不到4英里长的赛道。
0: 嗯，
1: 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场地跟现场状况而有所不同。我记得那一次上海的那个赛道的话，是差不多是接近跟这一次拉斯维加斯的赛道同样的长度。这次拉斯维加斯是3.8英里长，
0: 对对，
1: 它是完全是在街道画出来的，然后临时就是用街道来做比赛。
0: 对，
1: 然后上海那次它是专门为 F1 而建造的那个赛场，
0: 是
1: 它的长度也是接近3.8英里。
0: 嗯，我前面介绍的是用公里数来介绍，是6.12公里。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独建了为了 F1 所建造的一个赛场，在嘉定，上海的嘉定区。那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那天你是坐在看台里面，还是一个房间里头？我知道他们有两种看台，一种是露天的，就是在空气里头的，另外一种就是比较贵的，你要进到一个给你又吃又喝又坐的很舒服啊，又有些人还摆一个酒吧在里面。我不晓得你是那个时候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1: 我那个时候拿到的就是在看台，是正式的看台，就在起跑线的看台，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的位置。可是不是在那种
0: 关的房间里，
1: 私人包厢的里头。
0: 对对，
1: 就是你在这个私人包厢的话，因为是在室内，所以说你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个
0: 刺激感，
1: 现场的那个震撼和那个威力。这个 F1 赛车它都是这么多跑车，
0: 对，
1: 它的引擎的那个声音在同时起跑的时候，那个声音是非常
0: 非常大的，
1: 非常响亮，而且是有震撼力所以你在一开始去的时候，你听到那个声音跟那个看到那个状况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种经验。不过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大了你如果在那边坐久了的话，
0: 你要戴耳塞了，
1: 你最好要戴耳塞。
0: 哦，那他们
1: 然后这种，因为他这个跑车的速度这么快，尤其是直线道的话，他的时速都是每小时超过200英里，一小时的速度从你面前这样飞驰而过，你根本就是看都还没看清楚，它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只听到"呼"的一声。
0: 但是你以一个开车人来。

0: 讲，你会想向往能够走那种速度，至少一生一次吗？
1: 我没这个胆量
0: 因为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线上，还是说还要抢跑道的？
1: 他们要抢跑，要不然比怎么比赛呢？
0: 对。
1: 不过一般的他抢跑道的话，尤其是在那个主场的看台上，他都是直线的地方，一般是不会抢跑道的。他的真的抢跑道的，好看的比赛的话，抢跑道都是在那比较偏远的那种外场，在那种转弯的地方啊什么的。所以说
0: 对，
1: 你其实真的是看比赛最精彩的地方的话，其实在那种就是说票价比较便宜，坐在那个跑道非主场的跑道的那个远方的时候，那种地方才真正是他竞
0: 看技
1: 技的
0: 术
1: 那个看技
0: 啊，
1: 术
0: 对啊，
1: 互相追赶啊或超越的。
0: 是
1: 同时，
0: 是。
1: 有的时候，因为他们这种比较拼命作风，在那种地方出意外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
0: 是，
1: 所以说，那种真的好看的地方，你坐在主看台是看不到的。这
0: 是，
1: 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的啊，或者是主办单位啊，他们会在室内看，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看电视。
0: 哦，就在那
1: 还
0: 个
1: 有，
0: 地方会
1: 对。
0: 有那个，还有我听说好像有些人喜欢看那个维修区，就是他们很多车出来的，他们也很喜欢看到说那些车辆。怎么样？他们比如说加油啊，或者 check 什么东西，这种就是我想应该是工程师控的人喜欢去看这种。然后他们那个区域也卖票，据说卖的也比较贵。
1: 那我是没有这个机会去看，不
0: 对，
1: 过就是说你看电视上你可以看得到，他们那个
0: 是是。
1: 其实最紧张、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是他们的球队的控制室里面，他们完全都是用高科技的在操控，所以他们里面的对他们自己的球，就是赛车，就是完全程的监控，然后当然他那个维修啊。或者换胎啊、加油啊，这些都是很令人兴奋的啦。不过就是说，你这看一次你也就知道，一个大概，你要也不需要在那么一直看。真正他令人兴奋的是在他们的控制室，可是一般的人是进不去。所以你就做观众的话，你就是看到这个车子在里面就呼啸而过，连影子都没看清楚，他已经过去了。所以说。他一般来比赛的话，都是在差不多90分钟到100分钟就会结束这个比赛，所以
0: 就一
1: 说，
0: 场，整
1: 对，就
0: 天
1: 决
0: 就
1: 赛，
0: 是
1: 他决
0: 决
1: 赛就
0: 赛，
1: 是那一场。
0: 就那
1: 他一
0: 场。
1: 般的比赛的话，前面有两三天的那个节目，一般就是开始就是试跑道，第一天让所有的那个
0: 车
1: 赛
0: 辆就
1: 车
0: 得
1: 都
0: 跑
1: 自
0: 上，
1: 他在那个现场自己试，感觉那个他的地形啊，或者是。赛道的那个坡度啊什么的，然后后面两天他开始一般就是 pre-qualify，就是看你自己的跑单跑的时候你的速度有多快，在这种情况下你排名排得高的话，你在比赛这当天你就会排在前面，所以你就有优势，因为尤其这种 F1 它的跑道很窄，你排在前面要从后面要超上来是比较是难的。所以说，这个在 pre-qualify 的时候，你要跑得很快，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争取到前面去排位置。
0: 所以你看的是决赛那天。
1: 对。
0: 所以你看啊，我们这边3天的票价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天最便宜，大家都还在那
1: 对。
0: 边熟悉地形；第二天呢，就稍微高一点点；到第三天，就是前2天的起码2到3倍那么
1: 对。
0: 贵。所以这是原
1: 就是
0: 来，
1: 真正的比赛就这一场嘛，
0: 对，
1: 前面只是看看他们个人的记录啊，不过
0: 是，
1: 那也是可以看的，因为他那时候他都是一个一个的跑，所以说也是蛮有
0: 对。
1: 意思的。
0: 就不会让你觉得都是过，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不过我相信这个经验还是很值得的啦，至少一生一次总
1: 一生
0: 是。
1: 一次是值得
0: 不
1: 的了，
0: 过吵死
1: 不
0: 我！记得
1: 过。
0: 我的印象里头，你回家来就说：“哎呀，吵得根本都听不见了。”
1: 对，
0: 这。
1: 那个就是你那前第一秒那个震撼过了以后，兴奋度过了以后，后面就变成噪音了，
0: 对呀，他们
1: 而
0: 说。
1: 且。

0: 而且
1: 你说
0: 就是说你的能见度很有限嘛，你看到的就是从你的左边到右边那一刹那，那个跑道跑道的那个长度，后面你其他地方你看不到，除非你是看了电视。
1: 是的，好，谢谢刘和来到我的节目，那也感谢你的分享，因为呢毕竟这不是很多人有机会的，但是我就像我说的，今天呢能够进场参观的人也不是顶豪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可以有机会可以在电视上看一下转播，或者是有一天可以到现场去感受那样的震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感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dreams.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有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怎么样实践用爱过生活的呢？他是一位空间的设计师啊，他透过呢他对于空间的设计来实践他对于爱跟美的追求，他透过空间的设计来帮助所有在这个当中的朋友呢都能够感觉到平安幸福哦。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叫做仁翠哦，他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设计师哦，他是十分之一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跟设计总监。那十分之一设计公司呢，他们呢在做这样空间设计的时候，他们其实把所有的这个营运的盈利的十分之一呢，他们都会做这种所谓的有需要的社会公益的捐助，哎，很特别哦。他们不仅是一个所谓的商业公司而已，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来把他们所赚得的钱做一些社会公益哦。同时呢，我们的设计总监仁翠哦，他得过很多的奖项，相当优秀的一位空间设计师哦，他得过。从2009年就开始哦，得 TID 居住空间设计奖，然后 TID 的商业空间奖，以及亚太设计竹草奖商业空间一等奖优秀奖，他也得过经典的大奖新秀设计师大奖，哇，真的太多了哦。然后还有这个金麒麟的商业空间优秀奖啦，公共空间优秀奖啦，年度新锐设计师奖啊。还有金堂奖的年度优秀办公空间设计奖啊，年度优秀购物空间设计奖哦，他做过好多的个好多的 case 哦，好，还有又得到了这个十大新锐设计师奖，像亚太设计双年奖里面的办公空间优秀奖、商业空间优秀奖，还有艾特奖当中的最佳公寓设计奖提名奖哦，同时。他也得过这个亚太室内设计精英邀请赛的这个商业空间的银牌，住宅空间的银牌，办公空间的优胜奖，以及产品

0: 设计的佳作奖哦。所以呢，任翠呢，他得过好多好多的奖项，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而且才华洋溢的一位设计师哦。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他谈一谈他是怎么样用外国生活的啦哈。好，我们来邀请一下任翠。Hello， 任翠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任翠，十分之一公司的创始人。
0: 是，我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来聊了一下你的丰功伟业，其实我相信你的奖项还有别的了哈，但是写不下，因为太多了，所以就只能够稍微带一下这样子的内容啊哈。那像任翠您好，在做这样子一种室内空间设计哈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嘛哈，所以你是学这个的吗？
1: 对，我以前高中美术班，然后大学念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然后后来在澳洲念营建管理。
0: 哦，所以你也你是说念营建管理？
1: 营建管理，对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0: 哦，是我懂了。所以那你这个你这样的一个专业是相当全面的，不光只是所谓室内设计，它对于整个结构啊，对于整个的工程的管理什么，也都是一起去学习的。
1: 对，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左脑运作的人。嗯，情感美感这种是左脑用到忘了，但是其实我的算术数学理性逻辑很差，我为了补足这一块，我就逼自己去澳洲念营建管理，这样才能够服务上会全面一点。
0: 是是，今天我们要来谈你成长的故事哈，以及你未来后来怎么会走上设计的这个领域当中，又怎么样呢透过设计来实践用爱过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哈。那我想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任翠哈，你是在哪边成长的？
1: 我在台湾成长，
0: 嗯，
1: 对，然后美国也有一段时间，
0: 所以在台湾生的吗？
1: 我在台湾生的，对。
0: 那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就一直每年暑假来来回回都会一直去，就固定的去。
0: 嗯，是有家人在那边还是？
1: 对，我舅舅在那边。
0: 哦，那你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1: 从小就非常的明显，说必报比赛啊，国小都会叫我去做，然后我都会熬夜，然后跪在地上慢慢弄，慢慢弄，到高中、国中都是。
0: 那很多人是等于说是从小就所谓学画画啦哈。那您是所谓的从小就学画画，还是说都是自己去摸索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1: 都是自己来，是为了后来学科不好，然后国三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妈妈说：“哎，你可以去考美术班，这样学科计算会少一点，靠数科。”后来就推荐甄选，就是考上了明伦高中的美术班。
0: 哦，
1: 就开始专业发展。
0: 那其实你并不是说很小就开始学画，并不是、
1: 没有，我没有学画过，从来没有。到高中才有算学过。
0: 那进入到美术班之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1: 他的话就白天中午前就是学科，然后中午后就是素描、水彩、书法、国画四个学科，很一比一的分配。然后我就非常的期待下午课，下午课那种在画架上面，坐在画家面前画，不管素描、炭笔也好，或是水彩也好，都可以很忘记时间的流逝，很自然而然就很 enjoy 在面前。
0: 那画画呢，创作就是在高中时候开始，就是算是走到这个领域当中了，就是将来要往这方面去发展，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奠定了那个基础了嘛哈。那你后来因为学画它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嘛，
1: 对，
0: 其实学画它后来走的方向也差异很大的。
1: 对，我大部分的同学啊，我们班大概23个还24个忘记了，只有我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现在室内设计师，其他几乎都是老师。因为大部分的体系直接就上师院，师范院校
0: 美术系。
1: 对，美术系。但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好像当老师会饿死，然后我就也是走了一个偏门，然后大家说那你去考推荐甄选那个中原室内设计可以试试看。我就提前现在3月份没有在等联考的时候就提前报了，就全校同年级就只推一个推荐甄选，

0: 然后刚好就上了这样。
1: 嗯嗯，那进入到中原这个室内设计，室内设计跟一般的它也是要有这个所谓的美感的这个艺术的基础嘛，
0: 对，
1: 美术的基础嘛，
0: 对
1: 对。但室内设计它跟所谓的学纯美术的差异是什么？
0: 嗯，当时大一开始有一些色彩计划，嗯，然后还有一些结构，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像学结构啊，都是我很没兴趣的，
1: 嗯，
0: 但是可能学到表现法，你就会开始啊，又可以画画了，就会很开心，
1: 嗯，嗯，
0: 所以区别是在于慢慢的有一些逻辑上的培训，
1: 嗯。
0: 对，那除了高中的纯艺术纯天然美感之外，就追加了一些在理性逻辑上还有落实上工程落实上的一些预备。
1: 嗯，
0: 对，但是呢其实还是不是太专业，因为毕竟大学四年我们期待的就是玩，
1: 嗯，
0: 期待就是体验生活，因为大家都是觉得高中联考完然后有一个大学之后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了，
1: 嗯，
0: 所以这四年我当然除了有在做作业之外，
1: 嗯，
0: 对，那我还有参加一些节目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本身就有一点模特儿经历，然后就会去参加，
1: 嗯，哦对，你个儿很高，对
0: 对，然后常常走在街上会有人说，哎，你要不要来当模特啊，
1: 嗯，
0: 就会去被面试，
1: 嗯，
0: 然后刚好那时候有超级东西君啊，吴宗宪，然后蓝心湄的节目啊，
1: 嗯，
0: 还有张飞的节目欢乐龙虎榜，好早期了，超早期了，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在大四的时候带家去打工，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跑上台北然后去画个满妆全妆赚那个，
1: 嗯，
0: 包1350吧，那个车马费，
1: 嗯，
0: 对，帮忙录节目，所以我算是比较早有提前进入到社会的这个互动里面。
1: 嗯，嗯，作品当中哈，哦，的这种所谓的得奖，
0: 嗯，
1: 你个人觉得为什么你会得这么多奖项啊？
0: 对，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做计划的人，
1: 嗯，
0: 非常不会，然后我也不喜欢做计划，我就是当下给我的任务我就很心满意足，然后把它摆上的做完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我也是在大陆出差的时候在朋友家住，然后朋友是，
1: 嗯，
0: 上海人，
1: 嗯，
0: 从小上海人就很有目标性，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公司刚好要报一个奖，就是，
1: 嗯，
0: 那你的作品要不要明天也报一下，刚好有个奖，
1: 嗯，
0: 我就傻傻的就也跟着报了，报完之后过了一两个月他说，你好像得奖了，
1: 嗯，
0: 得了一个首金奖还是什么奖，然后我就说，那这是从前面算起来第几名，
1: 嗯，
0: 然后从后面算起来第几名，他就说那是第一名，那只有一位，
1: 嗯，
0: 我就吓到了，
1: 嗯，
0: 对，我那个商业项目大概才是星光三月10%一个设计专柜，
1: 嗯，
0: 就11坪而已，台坪，
1: 嗯，
0: 我就得到一个商业金奖，就这个契机开始，然后开始拓展了我看到哇，大陆这么大，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案子都这么大，
1: 嗯，
0: 然后开始在奖项里面会有人跟你加一些名片，
1: 嗯，
0: 然后做交流这样，后来才慢慢很多人邀请我去比赛，
1: 嗯，
0: 所以其实都不是我主动想参赛的，
1: 嗯，
0: 都是被主办方或是朋友邀请说你去看看嘛这样子，嗯。后来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项目，做了第一个住宅设计，
1: 嗯，
0: 也就是我开公司的第一个住宅设计，
1: 嗯，
0: 然后本来做到第6个月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变化，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以前在上海的主管我就请到了案子现场，我说二哥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项目现在只做到木作，你觉得我要继续下去吗？
1: 嗯，
0: 他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潜在的可能，
1: 嗯，
0: 是有条件可以得奖的，你继续坚持一下吧，
1: 嗯，
0: 结果那个奖不仅上了台湾最权威的室内设计杂志，
1: 嗯，
0: 然后也得了 TID 的居住空间奖，
1: 嗯嗯，听你得奖感觉上好像很简单耶，欸，因为很多人得奖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学设计有时候熬夜啊，
0: 对，
1: 很多人说很累啊，
0: 对，
1: 他说不管是做什么设计只要是做设计的都是睡不饱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0: 对，
1: 要做模型又要熬夜又要设计又要干嘛的，可是对你来讲好像信手拈来，然后好像很简单就得奖了，而且甚至你自己好像

0: 不晓得说自己会得奖。
1: 对对
0: 对，那这个是天分吗？这是一种你的艺术天分，还是说你自己观察你自己？你有没有观察过说，那你的这样子的这种这么高频率的得奖，几乎你去报名都会得奖。它是在你的设计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特殊的东西，或是你的设计思维里面，你觉得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1: ？OK， 我觉得我是很敏感的人，极其敏感的人，然后我也不得不，不是不得不，就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细心、很为对方着想的人，所以我从小就是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他需要什么。然后我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我的代入感很强。所以只要遇到一个业主、不同的客户，我都会用不同的。客户他自己本身的出发点，他的缺失，他的想要改善补足的部分，我会看到他的弱点，然后我就会想要给他，他你可以说是用爱关怀啦，就是我用我的空间的方式去给他一个
0: 满足他的需求，
1: 对对，无论是理性上或是色感上，这样子，包括空间是可以整理人的逻辑的，那你看久了，你的思维、你的状态，你会慢慢的带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所以可能我有这一块，然后再加上熬夜这些，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正常，可能我不会把它挂在嘴边，我就觉得要做好一件事情，你本来就是应该。拼命拼命的把它达成，对，那我的达成就是让对方，我认为是他需要东西，而不是说我的达成是哦，我要赚多少钱啊，这是我的利益部分，我要保留多少人，就我比较不是对这个逻辑比较不一样，
0: 所以你做设计是一个很单纯的态度，基本上我就是设计一个空间可以满足帮助这个人的，
1: 没错，对。
0: 我动空间来帮助别人，
1: 对，
0: 我用这个空间设计到一个可以帮助你的空间，
1: 对，可能像有些后来有些夫妻他们找我做案子，其实本来也是妈妈关系同事，但是后来当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容易就有争执啊，就会觉得是不是空间布局怎么改，他们会彼此的优点各显露在对方面前，会更被珍惜，然后争端会少一点，都是这样来的，
0: 是，所以从人的需要为开始的观察，然后他其实这个部分也是美学的一部分呢，好，
1: 对，
0: 整个美学里面就是强调的就是那种适当嘛，适切刚刚好的，
1: 恰如其分
0: 。所以你先从这个当事人他的需求，生活需要的空间开始，去关心他，去了解他，
1: 对，
0: 从这个开始的，
1: 我会观察他的穿着，还有大家会穿什么样的皮鞋，然后是什么。横纹的啦，或什么，或者他讲话的方式，他跟你坐靠近的距离，这种来慢慢慢慢去调整我的远近感，的让他接受我这样。
0: 那像这么细腻的这种关怀，这么细腻的这种观察，要怎么样具体的把你的观察变成一个室内空间呢？这个毕竟中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阶段跟门槛嘛，你的观察跟你的了解要变成那个作品，可以举一些例子。
1: OK， 有一个就讲刚刚那个很比较容易吵架夫妻好了，就是男主人他工作很繁忙，他是个类似也是董事长佼佼者这样，但女主人呢的算是家管，当然在事业上面，就比如说外界，我一天8个小时要面对的这种战乱的现场，然后回到家，你一定是百般疲惫。但是对太太而言，她就需要一个分享情愫的对象。哇，我一天没看到你了，我很想要倾诉。但是当然，我倾诉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可能先生就会受不了。但是呢，我看到了先生，他是很依靠太太的美食。他对美食就会完全松下来，他那个外面的盔甲啊，然后一进到家门。他也很怕迎来的那些叨叨絮语，但是他在美食面前就会松下来，所以我就把他原本封闭的开放厨房弄成一个，原本封闭的封闭厨房弄成一个开放厨房，让他是在餐桌的旁边就有一个很便利的中岛，他会跟太太在做菜

0: 同时先生就在旁边听他的高级音响，他们会看到彼此，然后他可以边做菜的时候边开始叨叨絮，但先生可以注视他的高级音响。
1: 哦，
0: 对，一个空间里面两个存在，然后各自彼此做各自的事，但是互不干扰，然后又互相融合。
1: 有意思哦，真的很有意思哦，真的蛮有意思的。但我们

0: 所以我看你得过好多奖项哦，商业空间的啦，居住空间的啦，还有什么办公室购物空间商场的什么的，一大堆耶，办公室等等的。
1: 我可以分享一个刚创业的一个也是一个企业家的故事，也就是那个十分之十。十分之十现在大陆也有好多他们的店面了，台湾当然也很多。
0: 十分之十不是是你的公司吗？
1: 哦，我公司叫十分之一，他叫十分之十。
0: 哦，懂了懂了。
1: 对，他其实刚开始要取这名字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哎 ，Tracy， 你怎么叫十分之一？我说，阿拉伯数字首先是人认识最多的语言。如果文字的话，不管你讲德文、日文、意大利文，你都懂。
0: 他学你耶，
1: 我没关系啦。对，我还蛮大方的。对，然后当然十分之一奉献是我个人那个一个起因。但是其实我要的，对，我觉得 logo 上面它是一个铺盖程度很强的一个语言，
0: 但十分之十、十分之一会让人家混淆啊。
1: 对对，那他的态度是说十分之十是满意，我给你十分之十的满意，对，
0: 百分之百满意的意思。
1: 对对。哦。然后后来帮他设计这个店面的时候，因为他是第一家店，他也在星光三月，当时 A9 的一个一楼，也就11坪，很小。但是我就心想，他要的是最强的曝光度跟人的第一印象。那在商场设计来说，有个近中远距离三阶段，我远远的看到你，我注意你，然后我近距离我想要靠近你，我看到了我想靠近你，然后再来就是更近的第三步的近距离的时候，业务或是导货导购人员可以上前接入，然后关心。达到这三部曲之后，来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层面的一个市场的推广。那他是做高端的贵妇级的 select shop， 就是很多欧美品牌的买手店的集合产品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店面。那后来就用一个，因为当十几年前北极冰川已经在消失了，现在大家就是已经知道消失的不行了，这样每年都是消失，那个高那个就是一根铁棒插下去都是就要几十米的那种消失，然后当时我就说，你要用这个环保的诉求，北极冰川的消失，然后去跟贵妇的保养。就是保这让女人冻龄在你最精华的年纪，这样，然后用我就用冰块，北极冰川的冰块那种形体来做它的店铺的第一视觉。
0: 北极冰川跟冻龄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因为冰川是消逝的，但是我们其实反方向想，女人都希望自己的容貌停留在那个最美的阶段。就是冻龄，冻龄这样子。
0: 哦，所以它冰冻的感觉。
1: 对对对，我们就用拿这个双关语，然后去让他做一个第一印象。那第一印象有了之后，有好感之后，觉得你的社会层面，你讲的高度，我听得懂。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产品的连结。的确那些产品都非常厉害，都是很小众、很精品的。对。
0: 所以你不光是做这种空间设计，你也帮他做商业设计。
1: 对，我的空间设计，如果做商场的话，他必须有一块是要考虑到这个甲方他对他要面向他要的面向难题是什么。他要曝光，他要被指导，消费者要被接纳。他的课程单价在哪里？他受众群就会在哪里，然后怎么样的外观是这些受众群他是好奇的。我就说人在到达的一定的消费层面之后，还有精神层面之后，他所关心的议题就是社会，就是全球的发展、经济或环保，就是这些议题。
0: 我这样听你讲啊，我的观察就是说，其实你也会很善用这些所谓的社会大众的需求，也就是说不光只是被设计的人，不是被设计，就是说不光只是所谓的案主他的需求，而是你也把大众的需求放进来了。
1: 对，
0: 好像不是只是利己，也是利他的，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1: 是，对，
0: 我听起来是这样。
1: 对，

0: 对啊，哎，很有趣。那我们可以再听听有几个这种类似这种设计思维的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不光只是利己，也是利他的，然后后来成功的。
1: 哦，我可以分享最近今年做完的一个案子，在上海番禺路390号。它大概是一个应该有个60-70年历史的一栋居住楼，上居住楼上3层以上都是住宅，但是有一些住宅被改成什么 home bar 啊，就是在家里面喝酒的 home bar， 然后对外开放，或是美甲店、美睫店或按摩店。因为地区的关系，它是法租界旁边，所以商业气息很浓。但一二楼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旧的一个陈破不堪的老楼。然后后来业主因为委外经营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就自己干脆收回来自己经营。但他不是做商业的，他只是做物流的，所以他对商业区块第一个不懂之外，他也有很大的一个预算的压力，因为它是买断的，所以本来买下来就这么贵了，你还要花钱整理，对，整理，然后再重新招商，其实就是一个砍断跟重练的过程，砍断重练那个成本是最高的，但是呢，帮他做完之后，他除了就是百般的满意之外，他其实因为是个商人，他其实就觉得我帮他省了很多很多钱，我的钱是用在刀口上的，然后但是他从外观看出来却远远超过他的价值。
0: 是，
1: 对，我除了动线重新规划之外，因为他是一二楼是以前都是做夜店跟美食街的，所以他那个气味，各国料理的气味
0: 全部混杂在一起啊，
1: 对，很浓厚。
0: 哇，那那
1: 分不清楚到底今天我要吃哪一个，一下台菜，一下就是辣的四川火锅，一下就是美式的油腻感。后来我就用动线把它做了前后的打通，它有前门之外还有个后门停车入口，卸垃圾，每天垃圾的一个入口动线，所以它的通风就会特别好。然后二楼的露台我又全部的做了一个大概街道，如果整个番禺路它的楼面，如果面向楼面的长度如果有大概20米的话，它就有个20米的阳台，整个是一个像抬头挺胸出去开放面对街区街道邻居的大露台，然后二楼又刚好是梧桐树树梢的一些叶子，所以人在外面露台吃饭的时候，你这叶子就会在旁边，我就是那种大开窗大通风，然后阳光整个进来的方式，解决它的气味跟空跟动线流通，动线只要流通了，人流就会来，然后加上外观用不锈钢，然后晚上再用一些彩色的那种变换的灯去带入那种宁静的动感，毕竟它前身有一些夜店在里面，后续可能只要租上也有这种需求，对，我就做了一个跟之前很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标，
0: 很特别，不光只是解决它的所谓的空间的问题，你它的味道，
1: 对，味道
0: 都来观察到这个，哦，真的好细心哦，
1: 对，而且它的挑高，它虽然老旧，可是挑高很高，大概有个3.6米，做完有个3.6米的窗，其实很厉害的，
0: 真的太有意思了，真的太有意思了，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听一下音乐。我们先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艺术家，也是设计师任翠设计师哦，他是空间设计师，他在聊呢，他是怎么样用关怀的角度去做设计的，用爱过生活的爱的生活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听任翠来聊聊他的故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任翠哦，她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空间的设计师哦，得过许多的设计的奖项哈。那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一位设计师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她要来谈谈她是怎么样用设计来关怀别人，怎么样用设计来实践用爱过生活。那任翠，刚才我们有聊到，其实你的设计很多时候是对于这种人的需求的了解。你说你对于这个观察细致啊，然后呢，你也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只要了解业主的需求，你要解决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需求之外，你会针对他的需要特别去做很多的设计。那你特别谈到说，好像妈妈对你的影响，有这方面的影响，是不是对人的关怀？你可以谈一下这部分。
1: 好，我妈妈她就是好像天生下来就是为别人而活的个性。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南部长大的原因，不知道。
0: 嗯，
1: 反正她永远就是别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自己是后面最后面。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最好的一定是留给她的客人或者他的好朋友，
0: 嗯，
1: 或者说他只要去拜访人，只要有人想要去教会，他就是一定是带着我爸，一定要是开车去他家门口接他，然后还买了一些小盆栽，他最喜欢。

0: 小文章，然后送给他，然后还要一起请他吃饭。
1: 嗯，
0: 对，很摆上性就非常强，或者说他们的同事有一些夫妻问题，然后他们就会很积极的去陪伴啊，去了解。
1: 嗯，
0: 就是在他的所有24小时，你从旁边看到他，他永远都是在为别人活。
1: 嗯，
0: 所以可能就影响到我，就是也会这样做。
1: 嗯，
0: 也会这样。有时候我可能会有点批判不开心，你干嘛干嘛不给留给自己？但其实这些我也都看进去了，我也都被影响了。嗯，然后一个还也有一个就是我奶奶，我以前小时候我有爸妈上班要去托婴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奶奶睡午觉或怎么样，我就看到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跪在床前为每个人祷告，
1: 嗯，
0: 她的需求啊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自己的从脑子里面 run 一遍，然后祷告出来，
1: 嗯，
0: 都是别人，我奶奶也是，我妈妈也是，
2: 关心别人的人，
0: 对、
2: 哦，所以家里面是基督信仰，
0: 对
2: ，OK， 那这个基督信仰对你也有深刻的影响？
0: 有，就也是从小被带去读暑期的圣经班啦、啊
1: 嗯，
0: 跟着爷爷奶奶，或是大学之后参加爸妈的受洗，嗯，其实从小都有被带去读圣经或是这些、
1: 嗯、
0: 包括我后来在杭州我也有 online 读了一个神学院、
1: 嗯、
0: online 的，然后这些对我来说都觉得很正常，就不是一个需要特别付出你才能摆上的东西、嗯、
2: 所以真的就是用爱过生活了。
0: 对，包括我们对家里的猫也是、啊、永远是给它最好的、
2: 嗯、是是，所以会不断的为别人着想啊、哦，比较利他主义啊，
0: 对，
2: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就是最近也有在思考一件事情、嗯，比如说我前两年决定回来教书这件事情，嗯，因为我是中原毕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回来教中原大学4年级的毕业设计，
1: 嗯，
0: 然后毕业设计就一带就要带学生带一年，
1: 嗯、
0: 等于是帮助学生做完他人生第一个他的 project，
1: 嗯，
0: 他的设计题目
2: 是
0: 嗯。然后当然薪水很少啦，就是生活费完全是不会够的。但后来我就是也测试一个点，假设我们决定事情不从利益考量，我们是从价值来考量的时候，这个轴线会怎么变化？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产生足够长的看，能够足够长的时间看到他的变化，这才算数。
2: 对，
0: 对，我们不能说我要判断这件事情，然后我一年后就要看到结果、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不准的，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些时间，好，今年是我回来教第二年、
1: 嗯、
0: 也许会有第三年第四年、
1: 嗯、
0: 我们就看看会怎么被带领。
2: 嗯嗯，其实你个人的这种关怀心哦，也是会传递给你的学生的
0: 啊、哦、
2: 像他们将来的设计也是以人性的需要为考量点，
0: 对，
2: 而不完全那么商业化。
0: 对，我们就我来而言，我因为每个老师带的老师、
1: 嗯、
0: 带的学生他们的方法会不同、
1: 嗯、
0: 就我而言他们选的基地在哪，我就会亲自陪他们去哪里。
1: 嗯，
0: 然后去年第一次的有屏东一个叫高树乡的，然后就结果3组学生我们就完成了2天的环岛、
1: 嗯、
0: 因为还要看花莲，还要看还要看埔里的基地。
1: 嗯，
0: 然后今年呢刚好遇到台风，
1: 嗯，
0: 就我们刚好在东部，
2: 是，
0: 对，我们就从宜兰又看了，看完宜兰基地再看到花莲基地再看到台东的基地。
2: 嗯，所以这个基地是你们去找那些地方为他们做室内设计还是怎么样？
0: 对，我们找学生自己找有兴趣的基地，有废弃的也好或者有在运营的也好、
1: 嗯、
0: 然后可能3000平大小或是超过也没关系，然后他自己定一个议题，那个议题可以跟社会有关、
1: 嗯、
0: 也可以跟未来都可以，然后老师来因材施教把他帮助他协助他完成。
2: 哦，所以它是一种公益性的、啊、
0: 嗯，它算是一个虚拟的题目，
2: 虚拟的题目，哦，等于就是说他会帮那个机构做设计、
0: 嗯、
2: 但是不会真的去施工，
0: 不会去施工，
2: 了解了解、
0: 嗯，对，比如说去年有个保种中心，它、
1: 嗯、
0: 可能是孤家的一个没有对外营业也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嗯，
0: 他想保留地球上所有珍贵的种。

0: 子，他自己花钱的养的一个机构，
1: 对，
0: 那我们就设定这个基地好，它是可以对外开放的，然后这个动线该怎么走，然后大巴
1: 这样也要跟那些机构谈好，他愿意让你去看呢、
0: 啊？我们其实对学校会帮忙接触，会写一些公函。
1: 哦，了解了解。
0: 但如果企业家不愿意，我们就自己先偷偷去观察，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核心人物。私下聊一下，当然不会造成他的困扰，就是看他愿意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们去了解。因为设计一定要真真实实、切切实实的落地，才叫真的好设计。你除了改善环境，你还要服务到人群。那这个最高境界就是用美感来服务人群。
1: 最高境界就是用美感来服务人群。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好了，用美感来服务人群。好，这可以变成一句 slogan。OK， 就是我们任翠老师哦，他也是中原大学的老师。我们任翠老师，他从心里面真的是这么认为的，用美感来服务人群。他也带着他的学生这么做。所以不管是居住空间、商业空间，或者是办公空间等等的，反正你都这样子去设计哦。对，我知道你在中国大陆那边有很多的作品，很多的作品。那我在想，就是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你自己最喜欢的或比较印象的作品是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有一个蛮特别的，当然他现在也不在那个基地上，但是过程蛮特别的。有一个基督徒打电话找我，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他可能是网站上搜到的，然后我以为是诈骗，然后我后来他就，但是他的条理很清晰，我想应该也不像。后来他就说，我老板明天短暂会停留台北，那我们希望你见一面。我们就约在 W Hotel， 很简短的见了面，一对夫妻，基督徒夫妻。然后后来他说，那你现在立刻订机票，明天跟我去上海。然后我说这也太快了吧。他说我们有一个一二楼的商业体想要你来做，以前上海有名的一个 hotel 叫加 JIA， 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老外 Felix Stock 设计的。然后但是后来他的一二楼要开店铺，所以这个基督徒 的夫妻把他给买下来了。后来我到了，我也真的如期的跟他们去了，就他们帮我订在饭店楼上加 hotel 楼上。后来他说，那你可以明天给我个方案，给我告诉你的想法。然后我就大半夜拿着我的电脑，我就到一楼工地，那都是烂烂糟糟的毛坯，这样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点着一个手电筒，我就在那边丈量，丈量完了之后，我就回了房间。回房间，我就看那个白色的纸，我说：“神啊，你要个什么样的空间？你可以告诉我。
1: ”跟上帝祷告，请他给你一点智慧。
0: 对，然后其实我是一个，我信神之外，但是我还是会需要一个，我有时候会怀疑这真的是神声音吗？我觉得是基督徒可能都会有这种，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这真的是神声音吗？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不想要是自己的声音。然后我就在纸上，我就第一个先画一个爱心，然后一个十字，然后后来我就心想，这是吗？这应该是我自己的吧。我就不放旁边了。后来我又画了第二张，后来怎么画第二张我都觉得都不对，都不对。那个不对就是我如果有时候你要验证事情，我们会用平安来当确据。然后但那个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他，你也可以说不平安，就觉得不开心，我就不喜欢。然后后来我就回到了第一张，后来第一张我就慢慢慢慢把它发展成我未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要上网搜可以看到的照片。对，他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棒的是在于，他就算消失了之后被砸掉拜拜了之后，但是里面的主理人或是那个卖东西的 sales 有一次遇到我会说 Tracy， 你设计那个作品真的太棒了，因为我用它传福音。因为我是把创世纪、耶稣受死、善恶树、耶稣基督怎么来，然后怎么

0: 到天堂的这个路径，传福音路径，然后设计在一楼，然后到二楼。
1: 嗯，
0: 对，所以只要是来到电影人，他都可以传一次福音，都可以介绍一次店铺。
1: 嗯，是，这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对，
1: 嗯，其实也就满足了你里面那种也渴望，就是其他的朋友也能够有机会了解信靠耶稣基督的那种喜乐，所以把它设计在你的作品里面。而且它空间的设计，它不是大辣辣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大张旗鼓的在传教，
0: 对，
1: 它是一种默默的
0: 故事性的代入感。它其实是卖精品的，像包包、名牌包包、鞋子，尤其也是 Celeb Shop。然后到二楼有珠宝，然后当然一进去，因为我的陈列方式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包括上次讲了十分之十的陈列方式，也不是一格一格的，就是一个雕塑物在里面长出来，然后的像是一个舞台剧的背景，然后它有故事主轴，还有故事主轴出现的一些节点的象征性的台子也好，或是层板也好，但是它是有象征性的在故事里面的布景，然后就连带着收纳，连带着展示功能，连带着灯光造型，那把它设计流畅的讲完一个故事。
1: 在这么多的设计里面哦，听起来就是说看起来跟空间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好像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外在，最重要是那个内心的需求哈，
0: 对，
1: 满足这个人的内心的需求，真的是好像不断的在你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去呈现哈。听你这样的不断的描述，如果说今天有机会哈，如果说今天有机会，我们邀请您哈，就是说呢，更多的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聊，到底什么是设计？对你来讲，设计是空间设计是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空间设计是什么呢？
0: 它需要，因为人是一个到处会被需求的个体，我们要应付所有需求，然后回到家，它就是一个休息的港湾，重新再充电的港湾，因为有需求，所以我们会各种的买买买。
1: 买很多东西，
0: 对，各种买买买，各种满足欲望，但各种的满足欲望跟需求的背后，它就要很好的被整理收纳。我要很快的时间找到这个，我要很有系统找到这个，它是对你生活上的协助。所以满足了这些协助之外，在最高的境界就怎么样漂漂亮亮的帮你美美丽丽的完成收纳，然后用材料灯光让你的心灵得到休息充电。
1: 了解。所以这些杂七杂乱的东西都要收好，
0: 对，
1: 然后呢要能够让心灵得到休息的空间，
0: 对。
1: 了解了。听众朋友，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任翠哦，他是我们的空间设计师，他也是十分之一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跟设计总监哦。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他来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他是怎么样用空间设计来关怀他想关怀的人。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任翠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啊。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我们再次在空中相聚，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很开心，因为不是只有我跟大家在这个地方，我再次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多年的好 partner， 他呢，最近又挪出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在空中聚一聚，来分享他最近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所得。欢迎何子，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好久不见。
0: 是的，好久不见。哎呀，最近都忙什么？最近都忙什么？
1: 最近忙什么？最近忙着就是
0: 训猫
1: 啊，对，训猫。哎，我们家养了两只猫，去年11月养到现在，来的时候才一个月大，
0: 就是那个连脚都还会抖的那种的，
1: 还没那么小，他们一个月大已经差不多可以断奶，
0: 可以断奶。
1: 然后那个之前捡到他们的人呢，有训练他们用猫砂，所以我们的带回家之后训练的时间是比较少。
0: 嗯哼，
1: 好可爱哦！那时候只有我的手掌大，哎，现在
0: 已经
1: 3-4公斤了，很大只，大概我的手臂这么大吧。
0: 所以很难搞，对不对？
1: 难搞，还好哎，
0: 还好，
1: 还好，还可以。只是有时候他们会为了要吸引我们的注意，他们会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
0: 像是瓦斯炉上面。
1: 瓦斯炉，
0: 瓦斯炉正暖暖的，
1: 我
0: 就坐下去。
1: 我就是想讲瓦斯炉，我做菜的时候，他们尤其喜欢在那个琉璃台上面给我跳来跳去。
0: 哎，上次
1: 是超危险，
0: 火灾吗？是，
1: 不是火灾，是那个我开火要烧水的时候，我想说，我就让你看看这个火有多可怕。看你还敢不敢过来？然后我想说，还隔一段距离，他应该不会这么笨吧？真的靠过来，结果他就咔咔咔咔咔轰，那个火一冒出来，他靠太近了，然后我们家哥哥的那个一边的胡子，他就被烧 Q 掉了。还有冒烟跟火花哦，然后就很害怕，就一直跑，我就
0: 灭火，
1: 我就赶快去帮他把火扑灭，然后他就胡子就一边就焦掉了。
0: 那怎么办？这
1: 就是放着让它长出来，
0: 就长回来这样。
1: 对的，有最近
0: 有顺利长回来，
1: 对，最近长回来了。
0: 所以他们已经觉得你们家就是他们家了嘛，
1: 没错，
0: 已经有这个家的感觉。
1: 然后那个妹妹她昨天晚上前天吧。他就跳到趁我们睡觉的时候，跳到干湿分离的那一块浴室玻璃门的上方，因为他不会全部密封嘛。
0: 对对对对，
1: 他大概那个门大概2公尺高，然后上面还有大概50公分的一个高度，可以让你蒸汽可以通风一下。他居然趁我们睡觉的时候踩着马桶跳上去了。
0: 嗯哼，
1: 然后他居然还从里面掉下去。然后他可能脚去拨到了热水连蓬头的开关，我们家的连蓬头的水就流了一个晚上。然后那根连蓬头有一根柱子，上面还有一个放肥皂的肥皂盘，因为肥皂就受到水的侵害，所以那个肥皂就快要没有。
0: 那你们还算是不错的肥皂哦，还可以，
1: 就是那个肥皂还有点贵的手工肥皂。可是我去年做节目的时候，不是有去采访观光工。工厂啊，我很喜欢用那个肥皂工厂的东西，就这样哦。好，这就是最近的生活，与猫共活。
0: 所以

0: 你要持家还不容易啊。
1: 对，然后最近这个因为盒子平常白天在做翻译、翻译的时候就会听些歌、然后有一些歌就会听，问一些歌单，比方说我有那个音乐剧的歌单，从早上就开始听 Cats、然后这个 Phantom of Opera、然后再听个约瑟的彩衣、然后呢再听个悲惨世界、然后再听一个汉米尔顿、最后再听个女巫前传，最后下班前欢乐一点听一个这个海绵宝宝，然后听全部
0: 音乐剧，
1: 对，这个音歌单听完之后哎、就下班了，
0: 噔噔、
1: 哇，好开心哦。
0: 到底有没有在上班？
1: 我有上班，我没有音乐剧我没有办法上班、
0: okay.
1: 然后偶尔这个听腻了这些歌单之后呢，就会听听别的歌，然后可能因为常常听嘛，就会有一点心得、就、啊、好想跟谁分享哦，
0: 对对对对，
1: 我找不到人可以分享啊，可是我现在我又不会做音乐节目，那怎么办？过年喂，我跟你说我最近有好多的音乐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很不要脸的跑来找你。
0: 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个呢非常非常乐意，我简直可以我一个礼拜都可以让给我们下一个礼拜就让盒子来代班了。
1: 这也不用这么客气、
0: okay.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带状节目不容易、你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你要做一个小时，
0: 對對對，
1: 你等于每天都要有产出，你要听很多的音乐，有时候你不是只有听过，你还要对它有感觉，那有感觉你就不是只有听一遍，你肯定要听个两
0: 遍
1: 三遍，
0: 對對對，
1: 甚至十遍，你、有 feel 了，然后你才有办法跟其他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分享、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分享音乐这件事情不是谁的专利，也不是说谁的专长，只要你听音乐你有感觉，跟你就可以跟你身边的人分享，就像盒子听了音乐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1: 耶、谢谢念伟给我机会、
0: 不要这么说、感谢盒子带着他的音乐来充实我们的充实我们的节目。好，来，今天呢盒子要来跟我们聊聊什么呢？
1: 想跟大家聊聊乡愁。
0: 乡愁，
1: 你有离家过吗？
0: 好问题、我
1: 那个早上上班然后那个晚上回家怎么不算？
0: 这不算。
1: 或是出去玩个两三天不算呢？
0: 我最久的应该是我有去，我那时候我姐姐在美国念书、一个在念书一个在工作，我去他们那个地方大概待了快三个礼拜。对，那是我离家大概算是最久的
1: 一段，也最远，
0: 对，最远。因为我原本很希望大学就可以住到外面呢、但是后来没有嘛，
1: 因为学校离家太近了，过个桥就到
0: 了。毕竟骑车十五分钟，不好意思说我要住外面，不好意思说住
1: 有十五分钟那么近哦。
0: 差不多十五二十分钟，差不多差不多。
1: 对，就跟那个盒子的老公去上班一样，这上班很辛苦吧？每天通车啊？没有啦，都走路上班啊？走多久啊？十五分钟。每天九点上班，然后八点四十五从家里
0: 出
1: 出门
0: 。当然，这是一种幸福啦，我得说。但是，就是说，你那个乡愁的这个感觉没那么强烈。你有吗？你有？
1: 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在外面，就是也是住自己。在其他国家住了两年嘛？
0: 哦，对对，
1: 但不是合起来的两年，就
0: 是整个完整的两年，
1: 就是住了一年，然后回台湾两三年之后又去住了一年，这样、对，加起来两年，我都很难跟人家解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住连续住了一年，这个有乡愁，这个应该是
1: 真的
0: 有吧？
1: 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去那个巷子口吃美而美早餐。我告诉你，美而美早餐真的好美味，是。我的乡愁，我第二次出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乡愁，
0: okay,
1: 所以呢，
0: 就是、
1: 我就对，所以我出国之前我特别去吃了美而美早餐，而且一定要点我们家巷口的那一家，那个老板之厉害，
0: okay,
1: 就是你他结了好几个客人的账，然后就看到我，结账是不是你的鲔鱼蛋饼，然后奶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煎饺，好。65，
0: 很快，对不对？
1: 很快，而且我们家那边的那一家老板，他厉害的是，他就说你钱自己放柜台，然后要上面他会摆很多的铜板，他说
0: 你就
1: 自己
0: 找嘛。
1: 对，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因为他手上。不想要碰到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这样是有原因的。
0: OK，
1: 他是因为他在做那个三明治，常常要碰食物，他一旦碰了钱，他又要再去洗手什么的，所以这也是
0: 有道理。
1: 另一方面的卫生，我觉得我还特别去拍了那个照片。
0: OK，
1: 然后我在
0: 日本，就是那一堆零钱摊在那儿，
1: 零钱，然后不是就那一家店，然后

0: 最爱吃的鲔鱼蛋饼跟小杯奶茶。如果依照肚子饿的程度，会点萝卜糕，再加一个萝卜糕，或是搭煎饺，但是一定要有鲔鱼蛋饼跟奶茶。
1: 嗯，但是这个实在是一个，就是乡愁，其实就在这种小小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它就会在国外就发酵，然后让你简直就
0: 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比较明显的乡愁是做梦的时候就会想说，好，我现在从这里离开，我住的地方离开，然后我只要搭电车搭几站，哦，其实我就可以到了机场。机场我只要坐个飞机，咻，哇，我就飞到台北了，然后我再坐个公车就到我家了。这个流程，跟这个画面，一路的画面都是熟悉的。的画面就会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不断的重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乡愁。
1: OK， 了解。
0: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去英国留学，他就说他就会打开 Google， 然后就用那个 Google Map 找他家。然后他就
1: 有到这种程度，
0: 对，然后他就从那个什么，他就这样一路走回家，他就走回家，就看哇，他们家门牌。我觉得这个很某种程度来讲很难过的一件事。我没有做过这种事，但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就是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刚好是他们这个311地震的隔年一周年，然后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建设起来，然后就有年轻人拿着 iPad， 就郭念伟现在那个眼前有一台，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有年轻人拿着 iPad， 然后那个大马路。他路已经铺好了，但是两边都是空地，就是房子拆掉，然后东西运走，但全部都是空的。他们就带着老人，然后去那里看那个 iPad， 然后就说：“你看，这里以前
1: 是
0: 田中先生家，这边是山田先生家，隔壁是铃木家，啊，我们都住在同一条街上。”哇，天哪！然后那个老人就哭了，我就看电视，我也哭了，那很揪心哎，欸。
1: 所以其实这种。虽然我们乡愁看听起来好像你很遥远，但是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音乐都提到跟家跟回家有关系的。其实他们会写这些歌曲跟这个乡愁都是很有关系，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好像讲太多了，我们刚刚来听歌好了。
1: 没关系，还有的是时间，
0: 哦，真的吗？我怕你那个时间不够，
1: 没问题。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要讲做回家实在是太经典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来自于 John Denver， 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当然，我觉得配上他这个很阳光的这个笑容，总是让人有很阳光的感觉。
1: 没错，
0: 哎，这首歌曲，而且
1: 应该是描写一个正要回家的一个人的心情。
0: 对，而且因为他所描写的是在美国那种中西部很大的那种一种。
1: 类似旷野的地方，
0: 也不是说旷野，就是说，就是他对有点乡村的感觉，所以你看他回到那个家里面的那个，你从歌曲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很宽阔的这样子的一个乡间的乡间的路，当然那路可能不小，但是那个感觉很美好，对不对？很阳光，阳光和煦，
1: 觉得哇就要回到家了。
0: 但是呢，常常听这个歌曲也是觉得有点鼻酸，因为 John Denver 很早就过世了
1: 啊，真的、
0: 对他30多岁、那个飞机失事就走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留下的最给人就是有很快乐的感觉，就是这首歌曲。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何子要跟我们来聊聊乡愁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朋友们你自己有没有在这种出外打拼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或者是你在外地就是寄居好一段时间，然后你就有那种想到家里面的这样子，
1: 对，觉得好累。
0: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你看那个盒子刚刚讲到食物是一个
1: 乡愁
0: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去找我姐姐嘛，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后来我那时候也是离开台湾的时候，想说啊，我好有一段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嘛，不在台湾，所以我要先吃我最怀念的东西，就是鸡肉饭跟卤肉饭。那时候我记得最后一餐是我妈妈带我去吃的，就我们两个人这样子。我就跟她讲，这一餐我要吃到鸡肉饭加上卤肉饭，所以我们还去找了很多个店，就是有一些店是只有卤肉饭没有鸡肉饭的，或者有一些店只有鸡肉饭没有卤肉饭，不行，要两个都要有。然后之后就上飞机，然后下飞机之后就到了纽约，然后我姐姐就接我，然后她带我去吃的第一餐。就是吃台菜，我简直快昏倒了。
1: 哎、我有这种经验哎、
0: 对，
1: 就是我去日本看我的那个 homestay 的那个房东先生，然后呢，他就说：“哎呀，盒子啊，好久不见啊！我们家附近开了一家台菜餐厅，你远道而来，我带你去。”我那天才刚下飞机，然后他去车站接我，然后他说：“我们去吃台菜，然后一颗皮蛋大概要卖60块台币。”我真的是
0: 天哪，
1: 很想把那一盘皮蛋都插在他脸上。
0: 就像以前我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们还在交往。那个时候我爸出国念书，然后我妈。他就是在台湾等他回来回来的第一餐就带他去吃牛排。
1: 哇、
0: 他简直觉得我还要吃牛排
1: 到几时。
0: 对，所以这个乡愁很有趣，很多小小的地方就是
1: 真的有时候会在国外的时候会愿意花大钱去买乡愁、像我就是日本跟台湾很近，很多食物也是很相近的，那日本人也还蛮爱吃台湾食物的，尤其是珍珠奶茶、其实蛮多地方热闹一点的大车站都是可以买到珍珠奶茶、
0: 珍珠奶茶日文怎么说？
1: タピオカ。
0: タピオカ。
1: タピオカミルク。就是珍珠奶茶、
0: 珍珠奶茶
1: 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呢，但是鸡排是没有的，他们有炸鸡块、像麦当劳那种或者是日式炸鸡，就是一只鸡然后切一切果粉拿去炸的那一种、有骨或者是无骨的、那个都是好吃的，但是他们没有鸡排，
0: 就是没鸡排。
1: 但是我虽然不是很爱吃鸡排，但是久没吃偶尔也是会想念。然后我有珍珠奶茶，台湾了不起50块一杯，算是很不错
0: 的
1: 吧。现在大概30、35可以喝到就连锁品牌。那讲究一点的，用鲜奶茶去做的那一种，大概50块、60块吧。但是日本的话，要将近台币100块才能喝到
0: 一杯，多大杯？
1: 500cc，
0: 500cc 而已，要100块台币。
1: 对，然后我有一次太想家了，我
0: 就去花钱买。

0: 来那乡村，
1: 我就买了、那個，
0: 就是骗你们这些人的，
1: 对，骗我们这种观光客。
0: 啊，好喝吗？问题是
1: 它好喝，而且它那一间是有卖卤肉饭，它有一点像春水堂。它不是春水堂，但是它有点像春水堂，就是它有卖珍珠奶茶，嗯、然后那个小点
0: 卤豆干之类的，
1: 卤豆干啊，然后蚵仔米刷，然后这个我就花了大概300块

0: 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尤其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吃台湾菜的一间餐厅，叫做人人小馆。
1: 哪一个人？
0: 就是人人，我为人人，
1: 人人为我，
0: 人人为我。对，人人小馆，我一直都记得，因为我们有很多亲戚住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去美国玩的时候，他们都会带我们去吃。
1: 嗯 嗯，
0: 但是那个真的是不怎么样，但是好贵。
1: 其实大部分日本的也都是不怎么样，然后好贵，就觉得到底为了什么。好，我们要来听那个王力宏的
0: 《
1: 飘向北方》。那这个是北漂，北漂最近还
0: 很红的这个名词，
1: 很红的也红了一阵子啦。北漂有很多台湾中南部的年轻人到台北来找工作，那其实也有在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呢，也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到大城市，比方说北京啊，他们南方人然后到北京，然后就是到上海去工作，那就是也是一样讲在外面打拼的一个游子的心情。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飘向北方》。

0: 飘向北方，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韵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好朋友何子。Hello， 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飘向北方》，是由黄明志以及王力宏所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蛮 impact 的，蛮冲击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它的旋律是很现代的，但是它里面思乡的那种情绪，还有在外面打拼的那种觉得心里面的孤单，
0: 对，
1: 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去习惯那里的脏空气还有混乱的交通，我想应该是很多乡下的年轻人到都市里面去工作的共同的心声。而这样的心声不是只有现代才有，我想应该古代
0: 自古皆然。
1: 对，自古皆然。
0: 对啊，因为你要从你的
1: 熟悉的地方
0: 离开，然后你要去谋生嘛，对不对？其实他这首歌曲里面讲的情况主要是大陆的情况。其实我们虽然我们在台湾现在北漂这个词很夯，说啊你从南部到北部去打拼，其实说实在你坐车真的是没有
1: 三四个小时，
0: 但是他们那个地方是那个北漂，你知道这个是夸张哦，
1: 可能要几天吧。
0: 你知道我曾经以前的，当然现在的中国大陆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一位长辈，他现在大概今年大概70多岁，他以前他还在大陆的时候，他是有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你就知道他的那个年纪这样子。他说他们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们我们都说春运嘛，就是春
1: 节
0: 要返乡。好，现在说这个是人类地表上最大的移动，其实从以前就一直都是啦，只是以前的大陆那个的交通建设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那个回家的路途就很遥远。
1: 没错，
0: 我那个时候问到那一位长辈，我就问他说：“哎，那他们都怎么那个时候都怎么回？”他说：“他们很多时候搭火车。”那我说：“那搭火车你们是坐吗？还是有卧铺可以睡？”他说：“当然是站着啊。”
1: 哈，
0: 我说：“哈，站着吗？”他说：“对啊，因为那全部都塞满了人呢、啊
1: 哦，
0: 就是那个车上全部都塞满了人，
1: 就像下班的捷运一样。”
0: 不是，他说连厕所里面都站了四五个人
1: 啊。
0: 连厕所里面站了四五个人，那我说那这样，对啊，
1: 那怎么上厕所？
0: 他就没办法，你就站着。哦，我就说那要站多久？你这样站十几个小时，什么十几个小时？站三天
1: 啊？三天？
0: 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啊。我说哦，我觉得我们好难想象哦，
1: 真的
0: 站在一个
1: 我坐火车坐多久？最久应该是去英国玩的时候坐了卧铺列车吧，坐了六七个小时。
0: 或者是你看我们搭飞机，像我去去，假设搭到美国去的话，你坐
1: 十几
0: 个
1: 小
0: 时，
1: 也是很累耶，
0: 你就觉得很累嘞。
1: 对啊，而且我们是坐着还看电视。
0: 对啊，然后他说他那样站着，因为你站到都没有地方可以动啊，你不可能动嘛，你怎么动？你连厕所里面都站了四五个人，你要
1: 他憋尿憋三天。
0: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办，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当然我相信现在已经跟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但是你就知道为了他要能够回家
1: 一趟，
0: 那个实在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尤其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朋友，我们现在觉得你要回去就是啊，长途跋涉，你真是不知道长途跋涉四个字怎么写。
1: 高铁坐两个小，坐一个小时好累哦。
0: 对啊，
1: 站一个小时好累哦，就觉得好像其实也没什么。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尤其这个曲子，他写的是那个环境，大陆的那个环境，很多的年轻人到大城市去打拼，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乡愁来的比我们浓烈的很多。对，因为真的很远嘛。
1: 没错。
0: 对，
1: 再来这一首歌也是乡愁，然后它
0: 是
1: 张学友的歌，那收录在《想和你一起去吹吹风》这张专辑。但是呢，他那张专辑里面最红的大概就是他的主题曲嘛，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
0: 对，
1: 那但是这一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一首，我们待会会播《纽约司机坐着北京的梦》。他也是一个怀抱着美国梦的一个华人到了美国，然后他去当了一个计程车司机，那他偶尔呢

0: 会去这个唐人街里面哦，我觉得唐人街的气氛很特别，
1: 对对对，
0: 就是完全有点不一样，有点别扭，但是它又可以解你一点乡愁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我去过日本的这个横滨的唐人街两次、嗯，然后我第一次去跟我的房东先生，还有我的在那边念书的学姐一起去，他觉得哇，天哪，我们两个好厉害哦，用中文在那边跟老板讲说要买什么，他就觉得哇，我们两个好厉害，然后去那边就哇，吃到萝卜糕哦，这个感觉好棒。
1: 对，
0: 然后。就是那这首曲子里面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有那个乡村的感觉、
1: 嗯、
0: 有那个乡村口风、欸、那个
1: 风
0: 琴
1: 口琴
0: 我在讲什么口琴，但是呢它又有那个胡琴、
1: 嗯、
0: 它是两种不一样的音乐风格结合在一起，但你又不会觉得突兀、
1: 嗯、
0: 那它就是一个开着计程车的司机他在美国的一个心情、
1: 嗯、
0: 对，
1: 好，我们就来听
0: 听，
1: 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好，各位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何子。嗨，何子，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何子。
0: 今天呢，何子跟我们带来的一些歌曲要谈到乡愁这个问题。嗯，其实呢，听这首歌曲我自己蛮有感受的。当然，
1: 你有去过第五大道？
0: 有去过。嗯，就是当然上下班的时候真的蛮容易塞，虽然它也已经不小了，因为第五大道就是纽约的路很直嘛，它就是非常棋盘。直的叫大道，就是 avenue， 就是 first， 然后 second， third， 然后没有第四。第四有两个，一个是
1: 第四哦，那跟我们华人传统一样，没有四、哦。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第四，但是它又有两个，就是一个是 Park Avenue， 就是公园大道，另外一个我对不起我忘了，然后接下来就第五大道。那第五大道就是它，然后横的叫做 street 嘛，就是
1: 街，
0: 从第一街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排到一百多。哇哦，对，非常多。那它的一个路口跟我们的那个一个路口不能比了，它的那个一个 street 到一个 street 已经是蛮大，大概是我们差不多。三到四个路口，我们平常三个路口这种，大概才算是它的一个路口，一个街到一个街，所以你知道要走其实蛮远的。那我自己去纽约玩的时候，有就是从第五大道，第五大道最热闹的就是大概从第五十一街开始，一直走到差不多六十街左右，
1: 精华
0: 这一段。那因为六十街那边就是开始就是中央公园那一边嘛，那它。这边就是这一段最精华的，就是有什么 LV 啊、Prada 啊、Chanel， 然后这个到第六十街的，就是有一个 Apple Store， 就是 Apple，就是每一次那个 Apple 要新上市什么东西，你如果你在看 CNN 的那个报道，他拍的就是那一间就是那个时候你说他们的最大的一个本店啦，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那一街就是叫做名牌街嘛，所以他们很多人家提到什么第五大道，基本上讲的是第五大道的那一段，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曾经问过我姐姐，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在国外住了过一段时间这样子，他们回国的时候，我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们去国外去，不管是住也好，去念书也好，你们最大的心得是什么？你知道他说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他说最大的心得就是台湾真好。我觉得他讲
1: 的
0: 非常有道理耶。
1: 真的，
0: 现在你看，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闻啊，不管是什么，你会发现外面还真的是很不安全。台湾治安真好，
1: 真的，
0: 就是你要碰到抢劫或什么的，真的很少。
1: 而且我去年去英国玩，
0: 对啊，
1: 那时候觉得哇，英国好豪华哦，高级的感觉。结果去了那边，啊，什么？这不过就是个鬼岛啊！然后就觉得哇，台北市街道实在太干净。以前有那个来台湾玩的洋人朋友跟我说，他们觉得台北市街道很干净。我说你是眼镜度数不够，还是怎么了？
0: 对。
1: 然后真的去了国外，就会觉得哦，台北市街道真的还蛮干净的。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外国的
1: 月亮比较
0: 圆，
1: 对
0: 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呢，有我相信很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台湾其实是一个很适合
1: 生活、
0: 很方便
1: 生活的地方，
0: 对，很方便，然后又没有什么危险，尤其现在欧洲特别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欧洲后来有难民潮的问题，所以它的整个治安的环境真的就变得比较差，所以我觉得这一来一往，其实你有很多东西不比较你看不出来，
1: 没错，
0: 不比较你就觉得哦，反正大家都这样嘛，但比较之后。就可能真的会有一点不同的，
1: 出去走一走，不管是可能去国外念书或去工作，这种机会比较少，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就是为自己小小存一笔钱去有一个旅行去看看，也是觉得蛮不错的。
0: 对，好，其实呢，在音乐里面呢很特别，它记录了，当然它记录了很多就是对于你的乡愁有很多很多的叙述，但是呢，其实乡愁可以体现的地方非常多。

0: 多，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吃也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体现，
1: 嗯，
0: 但是又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你的味道那个影像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哦，
1: 讲到这个味道，我想要跟你讲一下，我之前呢在一间书店工作，嗯，然后后来那间书店它因为要改建，它是整栋楼改建，所以它就是暂时搬到了它附近，他们去租了一个小铺子在那里，嗯，那在这个搬家之前呢，他们做了一些书店的整理，嗯，他们就说哇，那个地下室以前啊都会有老鼠，嗯，然后呢但是他觉得他们在整理的时候整个回忆都上来，嗯，不管是那里的影像是那里的声音，因为他们那里常常都会听一些比较固定的音乐，嗯，然后你每天看到的情形就是你每天上班下班一整天就是看到那个画面，嗯，他说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借由拍照或是借由录影录音把它留下来，但是有一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留下来的，就是味道。他说那里因为以前有这个会有老鼠去吃他们的东西，嗯，然后因为公馆那一带，那个书店在公馆，公馆那一带有很多吃的，所以后面那个美味的东西一条街啊，所以那个老鼠也是偶尔就会跑到书店来，嗯，然后他可能被困在某一个仓库里面，他可能就死掉了，然后就会有那个味道飘散出来。他觉得其实不管是那里会有一些卖干燥花，有干燥花的味道，嗯，或者是其他这个香氛的味道，或者是甚至混着老鼠尸体的味道，这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回忆，而且这个回忆你是没有办法重现的。
0: 对，没错。
1: 我觉得，欸，有时候乡愁就是这样，你有一个味道，
2: 对啊，
1: 气息，
2: 气息。
1: 我觉得他们之前他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他就来刚好到日本玩，就无论如何就排除万难，半夜也要去跟他见一面，因为太想家人，太想台湾，对，就去跟他见面。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因为他们那时候正在搬家，我就会觉得哇，对你讲那个味道，我可以想得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描述，嗯，
0: 对，没有办法描述，
1: 就只能在你的回忆里面，欸。
0: 对啊，所以这个你说用味道来回忆自己的地方，这个其实是一个，嗯，你想要分享也很难分享，
1: 对，你就只能在你的回忆里。
0: OK， 在我自己所听的歌曲里面，有一首歌曲呢，它就有稍微提到这个部分，谈到用味道的部分来勾起那个回忆。当然，他提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到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这一点，
1: 嗯，
0: 就是味道给人的记忆。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在节目跟我们一起
1: 硬要插嘴，
0: 还有何子，嗨，嗨，何子你好，
1: 嗨，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来聊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叫做乡愁。
1: 嗯，
0: 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拥有乡愁的时刻。这个我觉得乡愁有一些，而且每一个人乡愁不太一样，我真的得说，因为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因为你待的那个环境不同，而且很多人对以前你的环境也不，就是每个人记忆的点不一样，
1: 没错，
0: 对。但是我觉得乡愁有的时候它或许有的时候会带你，对你带来哀伤，就是带你就是淡淡的
1: 哀
0: 愁，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会帮助你面对你现在的一些，
1: 没错，会变成一种激励耶。有的人可能哇，想到家里面的可能以前玩耍的附近的东西，大榕树下有一些老人在那里说说唱唱下棋什么的，就觉得哇，这就是回到家。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当然觉得家很美好，家很棒，但是有的时候你在外打拼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回到家，但是为了能够让你可以回去，有的时候你就会在你自己所努力的地方多一点点的
1: 努力，
0: 努力，就为了要让自己能够
1: 衣锦还乡，荣耀家里面的人，让妈妈爸爸开心。
0: 对，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像我自己也是成长的时候是在南部，然后有的时候在很复杂的这种就是大都市里面工作，但是你有的时候还是会真的想到以前，可能你小的时候在那个环境是很单纯的那个环境里面，跟这些人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真的。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心情，在外打拼的游子，即或在台湾这个并不大的地方，但是在都市打拼的游子还是会时时想到在他家里边那个温馨的榕树下的那样子的一个
1: 画面。这首歌闽南语歌，
0: 宝
1: 岛歌王叶启田
0: 唱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叫做故乡故乡。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好，这次有接到了，
0: 对，这次接到。OK， 今天呢，很快时间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要进行到了尾声哦。其实我自己谈到这个乡愁的主题呢，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对不对？其实
1: 当然当然，
0: 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歌曲的环境里面，其实。也要讲到乡愁的歌曲实在太多，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真的是他就是在外地打拼，
1: 没错。
0: 这个，但是这个乡愁的力量往往是能够让他们真的能够化作
1: 勇气，
0: 对，
1: 让他们更努力。
0: 对，因为其实在大环境打拼真的很不容易，很多其实很多的人是世世代代已经不是，就像我们讲，不是现在的人，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人他离开他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他不认识的环境，然后他就是赤手空拳在那个地方打拼，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从比较近的到了外县市，比较远的到了。
1: 说出来我也是外县市，
0: 对，
1: 我从桃园到台北，
0: 有
1: 好意思讲，
0: 有道理。从桃园到台北打拼，这也是你也是北漂的一组、
1: 啊，因为我是南漂，因为那个林口的那个
0: 哦 ，OK，
1: 那个纬度比较高，
0: 哦、
1: 很爱讲。
0: 不过呢，就是。不过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所共同拥有，但是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你能够好好的在外地打拼，然后把自己的成就带回去到自己的家乡里面，跟
1: 家人分享或是跟熟悉的这些。

0: 些熟职辈们分享。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这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怎么说幸福吗？
0: 嗯，
1: 我想
0: 没错，
1: 是我想是的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乡愁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你有属于你自己的乡愁，你自己在你的人生的打拼过程，
0: 嗯、
1: 不管是从小的时候你可能在外地念书，或者是你有举家搬迁，甚至是你有在外地工作，
0: 嗯、
1: 然后甚至你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
0: 嗯嗯
1: 回到你的家乡，这些点点滴滴，其实音乐当中有很多记录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在音乐里面找一找这些线索，你会发现从以前到现在，从古至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
0: 的
1: 人，
0: 真
1: 的
0: 真的，
1: 而且是中外皆然，有非常多的人把他这样子的情绪用音乐记录起来。有的时候，当你找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可以或许可以给现在正在打拼的你，或者是现在正在不管是哪里的你，
0: 给你一些勇气，
1: 对，给你一些勇气，给你一些力量来面对你现在的这个环境。好、
0: 嗯，
1: 最后结束之前呢，我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哈，这首曲子呢是一个演奏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奏家，叫做 James Galway， 他是一个长笛演奏家，他所写的一个曲子叫做 The Homecoming。 其实这首曲子，我们听这个曲子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开着一台车正准备要回到你的家乡这样子，很温暖很温暖的一种情境，也希望送给大家，送给在外地的你，送给正在打拼正在努力的你。好，我是念维，
0: 我是猴子，
1: 今天感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 NI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拜拜喽，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

0: 与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美丽。还有这个好玩的、好听的、好看的、点点滴滴跟生活息息相关。
1: 是
0: 嘿，好，咱阿嬷以为今仔个要继续来又卖菜，
1: 对，
0: 菜菜米，
1: 嘿，
0: 卖菜菜米，
1: 菜对。所以又卖菜，真正得爱动脑筋。
0: 所以又卖菜就是猜猜谜。
1: 对，猜谜猜
0: 猜谜猜，
1: 对，
0: 好，要动脑筋哦，要伤脑筋哦。
1: 是，咱今仔日啊，要甲听众朋友来啊，三甲动脑筋呢，拢是啊，要来要啊，这个啊，假的物件
0: 哦，都是吃的。
1: 啊熟的啊，菜畦啊，看会到的。
0: 所以是、
1: 有规矩有菜，
0: 就是一般民间小吃。
1: 对，
0: 有水果，有蔬菜。
1: 对
0: ，OK，
1: 好，好，咱就是往这方面去想，
0: 好，范围在那边，那也很多哎、
1: 欸
0: 。好，试试看，
1: 好，来，嗯，嘴齿，嗯，嘴手。三千十外书要吃爱洗身躯
0: 黄嘴齿黄嘴手黄色的嘴齿牙齿、黄色的胡须、然后三千十外书、就穿了十多件、不怕热吗要吃爱洗身躯要吃他要洗澡，是我要洗澡还是他要洗澡？
1: 他要洗澡，对，好，不是你自己身躯洗洗再吃这
0: 個，我还要沐浴焚香。黄牙齿、黄胡须，都是黄的，那就是黄色蔬果类，
1: 还对，
0: 好，那又穿了十多件衣服，
1: 对，好。所以咱就看，这个物件是有三千十外书来哦，对。
0: 啊，吃它要洗澡，所以它应该要脱皮，扒皮，
1: 对。
0: 啊，如果要这么麻烦的话，
1: 卖家。
0: 黄色的，黄色的就没有太多啦，
1: 对。
0: 然后又、还有牙齿哦，蔬果有牙齿、
1: 所以当然这个嘴齿啊嘴手啊这拢是咱家工作是安尼、所以不是这个蔬菜齁亲像人安尼有嘴齿有嘴有嘴齿有嘴手齁都穿衫我想这个咱爱啊用一寡脑筋去
0: 这伤脑筋是它被拟人化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大概黄色应该直接想到就是玉米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玉米的叶子很多
1: 对所以齁咱重点就是在那个三千十外书所以表示它的皮啊齁对还是它的

0: 啊，哦，得足济，足济，哎，对。啊，无你也是讲黄的，哎，番薯嘛是黄的呀、啊。
1: 但它没有胡须。
0: 啊，嘛是有迄个黄色的，迄个什么彩椒，迄嘛是黄的呀、啊。嗯。哦，对，唔过迄
1: 没有胡须呀、啊，
0: 无胡须，佮无穿衫。
1: 哎呀、啊，黄色的，对啊，你说要有胡须、嗯嗯，因为。但玉米有啦，哈，玉米就是，然后它又好几颗嘛，
0: 嗯，
1: 就是排列组合，看起来就是像牙齿，
0: 哎，的亲像喙齿
1: 啊，
0: 嘿，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玉米笋哦、喔，
0: 哦，是呀、啊，
1: 哎，玉米笋也是嘛，哈，
0: 对，
1: 但是它比较小，那它因为是环贝的。
0: 小 baby
1: 的 baby， 所以我都跟我小孩说这是环贝 baby， 那也有朋友叫他 baby corn，
0: 真的，
1: 对，他就真的是 baby corn，
0: 对，哎，
1: 但是玉米笋跟玉米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前面，一个是长大以后，所以。嗯，脆气，嗯，脆秋，
0: 对，
1: 沙情在瓦苏，
0: 嗯，
1: 还是为了押韵哈，
0: 嗯，对，
1: 然后要洗辛苦，
0: 对，哦、要吃个爱洗辛苦哈、哦，对，
1: 那所以有最比较喜欢吃撒环贝还是含环贝？
0: 哦，这都是爱公告跟这个年纪有关系啦。哦，对，所以哎，对，这个答案就是啊，阿芬所讲出来就是环贝，
1: 嗯，
0: 哦，对，啊，这个环贝呢，咱过去上早上古早诶，上传统诶煮法就是撒环贝，所以伊若要撒，你当然得爱洗身躯。
1: 哎、欸，但是听说连着叶子一起煮比较好吃、欸，
0: 对。
1: 哦、先不要脱衣服。
0: 所以他在伊伫遮无要洗身躯，爱先脱衫哈。对，不一定哈。对，不过有的是先该脱一挂啦。
1: 嗯。
0: 吼，伊迄个啊，虽然有那有包掉咧，
1: 不用太多层、啊，
0: 免穿甲遐尼侪舒。好，穿甲少咧，没挂掉。
1: 然后他的那个什么玉米须呀、啊，哈，也有人把它拿来泡汤、泡茶，
0: 对，
1: 有一些功效。
0: 对，
1: 嗯，玉米，
0: 嗯，啊，所以以前较少年的时阵，喙齿真用，真好。吼、哦，迄、那个时阵爱食的番麦哈，拢是烘的。
1: 哦，
0: 烘的烘到安尼顶酷酷，哦，香公公，迄是足好食
1: 啊。
0: 嘿，对，啊，你咧烘番麦的时阵，顶面搁淋一挂无同款的酒。
1: 啊，
0: 对。
1: 哦，那个也是很费工诶。
0: 嘿，
1: 看一层一层裹上去，
0: 对，
1: 然后滚来滚去，在烤台上。
0: 对。
1: 转来转去，
0: 对，所以迄香的番麦哈，的较甜，
1: 嗯哼，但是很香，
0: 嘿，真香，
1: 嗯，
0: 很有嚼劲，
1: 哦，
0: 对，
1: 年轻的时候，牙口好的时候，
0: 是
1: 这一味很好，
0: 对，哦，唔过，
1: 嗯，
0: 那是年岁渐渐多，
1: 嗯哼，
0: 嘿，迄得收定，
1: 嗯，
0: 啊、哦，所以得爱食晒，
1: 嗯，用煮的。
0: 嗯，
1: 对，对，我们小时候妈妈都会去问那个 菜市场老板说、啊、你这看嫩啊看嫩、
0: 欸、
1: 都要跟他挑要比较软的、嗯、虽然都是用煮的啦。
0: 对对对，有现在因为品种不一样、
1: 嗯
0: 哦、所以、有比较嫩的有比较一般来说是比较白色的是比较嫩、
1: 嗯
0: 啊、那些黄色的黄玉米、哦、是比较嫩、
1: 嗯嗯嗯、
0: 比较
1: 甜、哦、对，颜、哦、色不一样，品种不一样、
0: 嗯、
1: 当然每个人的口感也不一样，
0: 人现在哦，够不同款的，够彩色的，
1: 对，水果玉米，
0: 对，
1: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糯米玉米，
0: 对，
1: 很多种，
0: 对，
1: 的不完全都是黄色哦，
0: 对，现在已经不一定了，好
1: OK，
0: 好，来再过头吃土，
1: 嗯，
0: 买当落落水，哈，当落水，
1: 哈，嗯嗯嗯，
0: 要吃烫衫裤，
1: 因为这个也要脱衣服的，
0: 哎、欸，对，哦，这若要吃，这一定爱烫衫裤，

0: 啊，当然咱都正在讲的环保，你洗身躯是哈，你洗的时阵，哈、嗯，嘿、哦，不过你要吃的时，你当然得爱把衫裤脱掉。
1: 对对对，它的那个叶子还是都要扒干净哈。好，那第二个是桃甲头，嗯，所以得桃摘，嘿，袂当咯，嗯，然后要吃脱衫裤，
0: 对，
1: 桃甲头，
0: 嗯。
1: 所以它就是得头栽，
0: 对，所以表示这个东西、不是对顶面发下来，亲像菜瓜那个，还是都掉在掉在
1: 边啊
0: 边啊，对，菜瓜边，嗯，不过伊这个头甲土一定是对土卡剥
1: 哦
0: 造出来，
1: 那玉米也是啊，玉米也是从土长出来，甘蔗也是嘛，从土长出来。
0: 嗯，
1: 好、哦，就是苹果或者是荔枝，那个是从树掉下来。好、哦，这是可能就泛指这种根茎类的啦。
0: 对、
1: 根茎嘛，应该自然没有学错、好，然后桃甲头，所以它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0: 对，
1: 然后未当楼。就它有一部分会接触空气，
0: 对，所以一定是对土卡
1: 长出来，
0: 发出来，好、啊，发出来头拢在下底嘛，
1: 嗯，
0: 好、啊，迄、那个尾在当露水嘛，
1: 嗯，然后要吃要脱衣服、
0: 对，
1: 那就甘蔗也是啊，甘蔗吧，
0: 好
1: 是吗？
0: 那甘蔗哈，因为伊迄是较长哈、普通咱迄、咱迄个烫衫裤当然是即、這个烫哈、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咱若甘蔗普通咱拢
1: 下
0: 皮，咱若要用手甲伊掰
1: 不容易，
0: 对，
1: 哦，不像剥香蕉这么容易，
0: 嘿，对，
1: 所以如果甘蔗要脱衣服需要刀子，不是用手，
0: 是。嘿，直接讲到这个烫衫裤，咱真正是会当用手解
1: 啊
0: 解烫的，
1: 所以是手可以剥的皮，
0: 对，
1: 像对刚讲香蕉，可是，
0: 香蕉不是
1: 从土里出来的，是从树上，
0: 对，所以就是讲，所有迄个咱的。想对根茎类对土卡发出来哦，对土卡发出来就
1: 很多呢、
0: 哦。
1: 对啊，土豆、马铃薯、花生、马铃薯，
0: 对，
1: 土豆也算呐、啊。
0: 嗯，哦，对，是哈，就这样。
1: 对，土豆就花生嘛，马铃薯、番薯啦，
0: 番薯，对，好，所以你直接的重点就是讲，要吃你爱给烫衫裤，
1: 烫衫裤花生要啊，
0: 嗯，
1: 马铃薯跟番薯都要，也不一定，可以吃皮，
0: 对，好，番薯听讲吃皮更
1: 加好，比较好，对，
0: 对。
1: 嗯，还要脱衣服的食物。
0: 咱那是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吼，你去买到迄行，甚至有人会替你服务。你有买
1: 下皮？
0: 对，
1: 烤皮。
0: 对，你有买嘿？
1: 烫衫、
0: 对，你有买烫衫？好，不过当然啊，头家那安尼问的是一定会给人性趣配。
1: 对，有性骚扰的嫌疑。
0: 对。
1: 好，从土里冒出来的，要脱衣服的食物，不是刚刚讲的那些的话，
0: 对，
1: 还有一种竹笋，
0: 对，
1: 它也要脱衣服，不然不好吃，
0: 对。当然，所以咱那去的去菜市呀，哈，嘿，你那是去买笋呐，哦，嘿，头家拢会问我啊，你买白皮无？用家讲用白的，哈，你有买白，甲这个壳，白壳开无？你有买白皮无？
1: 哦，
0: 嘿，对啊，是嘿，伊会问你讲啊，你是买？安怎煮的？你那是要煮汤，伊会当甲你包，因为足厉害哈，还得一支刀 堵了啊，一个掰开，哎、哦，得规个拢落起来。
2: 哦，真的。
0: 哎，对，还唔是像咱家己底处拢一层，
2: 对啊，
0: 一层
2: 一层。
0: 嘿，一支笋呐，那被壳了哈，差不多垃圾袋，对，啊，垃圾袋有那得爱堆一半，对，因为咱拢一顶一顶哈，啊，不过因迄不是因迄足侪顶拢做一回，
2: 哦，他们知道那个交接点在哪里，
0: 对，啊，
2: 一敲
0: 敲啊，就是
2: 一切就整个扒开了，
0: 对。哦、啊，当然，你若是要煮白醋笋，哦，嘿，你得爱袂使剥甲遐尼清气，你可能就是剥头前一两叶，哈、哦，嘿，了后你就是来煮熟了后，你才去剥后边的壳，
2: 哦，
0: 迄、那个白醋笋安尼较甜，
2: 哦，
0: 嘿。啊，你若是要落去煮汤、滚汤的，你就是爱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就是爱背后滚滚，衫裤爱烫滚滚。
1: 料理需求不同，料理不同，需求不同，
0: 对啊，
1: 那个扒光衣服的程度不同，
0: 对，
1: 就跟刚刚煮玉米一样。烤的话就要全部脱光光，煮的话可以留个两三层啊，竹笋的话是你要凉拌，你要保留个一两层，先煮熟，整颗煮熟了再去切啊。如果要一开始就知道要煮汤，就全部要拔光。OK。
0: 对，
1: 那现在其实都很方便了啦，
0: 对，
1: 工业环境，
0: 是啊，
1: 玉米已经有帮你处理好的玉米罐了，
0: 对，
1: 竹笋也有已经帮你削好皮切好块的这种包装了，
0: 对，所以你那买回来你只要下锅就好了，
1: 对，也不一定要切了，
0: 对，真的有方便的，
1: 所以现在小朋友可能也不知道玉米对了，一样，玉米跟竹笋原来是有衣服的，
0: 这是什么呀？
1: 所以有一次我买了那个玉米笋是有叶子的，我就专门叫小朋友来看，这个就是你的玉米笋哦，它原来是有包叶子的。
0: 我也是安尼，
1: 哎，要让他知道从哪里来。
0: 对啊，
1: 好哦，这两个都是从土里出来的，再来嘞。
0: 哦，这行嘛是对土里出来的。对，来一条巷啊，两三个囡仔来烧客，
1: 好可爱哦。一条巷啊，两三个囡仔来烧客，一条巷子窄窄的，很窄很窄，很窄，然后不是豪宅哦，豪宅
0: 豪宅，
1: 两三个囡仔，两三个小孩来小客，就是挤来挤去，
0: 对，河南要特别爱讲的这个啊，是有哪对土卡
1: 发出来
0: 难。就这样，阿芬有点名点到伊
1: 哦，真的吼，刚刚有讲到什么马铃薯啦、番薯啦、花生啦、香蕉啦，那有两三个会在一起的，那就是花生啦，
0: 客气耶，
1: 那就花生咯、
0: 对、哦，
1: 我本来想要讲豌豆，
0: 哎，对，不过豌豆不是对头卡出来，
1: 豌豆是长出来。
0: 所以这个是特别是的土卡出来，对，所以这就是土豆
1: 。我曾经被笑过，就是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一起去看花生树哈。当下还没反应过来，说、哦、在哪里？后来他才说，没啦，土豆是为土卡。画出来，有土豆田，没有土豆树。
0: 对，所以这就是讲哈，这真正爱好今嘛的现代的囡仔，知影嘿，什么物件是对倒位来的？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
1: 花生。
0: 嘿，阮较早细汉嘛有人讲，哦，今日

0: 咱来去迄个西瓜，秋满西瓜。
1: 对，但是我们有朋友是真的是钓网西瓜
0: 哦，
1: 不同品种，它那个很小颗，

0: 那如果要来西瓜秋班西瓜、
1: 啊、也是可以成立但是它不是树啦，它就是像瓜棚这样、哎、嘿一片
0: 起来的，
1: 嘿然后西瓜就长出来、嗯、不是从土里冒出来偷刀那几条行啊，哎、欸、哎、欸、是指它的壳咯，
0: 壳也壳哈，真正是无夸啦哈，真正是哎哎啊娘，
1: 就刚刚好，
0: 哎、欸、对，好啊，所以真正一眼土豆是内面真正是两三粒啦哈、
1: 嗯，
0: 当然哎，上、欸、济我捌看过四粒，
1: 对，大概最多是四颗，
0: 差不多四粒啦哈，
1: 嗯，
0: 哎、欸，搁较济可能
1: 就比较难了吧。对，四颗是最多啦，大概。
0: 对，哦、对，所以有一粒的，有两粒的，有三粒的。嗯、
1: 那一样拜科技之事，就是你现在去超商都买得到。
0: 对，
1: 有剥好壳的，或是不同调味的。
0: 对，
1: 什么蒜味啦，原味啦。
0: 是啊，熬菜，
1: 哎，
0: 熬迄、那个、迄、那个、迄、那個、熟的，哎、
1: 哦，
0: 这个还给
1: 真空。
0: 那个熟的就是烘干的
1: 哦，
0: 烘干的，
1: 嗯嗯嗯嗯嗯，
0: 炒好对。咱较早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咱早时啊，早顿拢食糜，
1: 对，
0: 食糜就爱配土豆，
1: 对。
0: 啊，迄、那个土豆拢是妈妈去菜市啊买回来炒，
1: 对，
0: 爱炒炒炒炒炒炒个啊个淋盐，
1: 嗯，
0: 哦，啊有的土豆是个擦刷，
1: 哦，有，
0: 擦刷的，嗯。哦啊，还是啊，够南盐，所以安尼会当配饭，安尼咸咸，
1: 嗯，
0: 嘿，对，哈，啊，不过即卖足济，就是有一款是速干，
1: 哦，
0: 嘿，速干，迄个速就是有点
1: 烘
0: 干，你就是脱去水分，
1: 嗯嗯嗯，
0: 啊，迄都无调味，迄就是，诶，当啊，嘿，较原味啦，
1: 哦，比较健康。
0: 啊，嘛有即马，咱伫路呢，嘛有人迄个塞迄迄个土豆诶担啊，吼，咧卖土豆，伊迄
1: 用蒸的，
0: 哎，对，用吹，
1: 还
0: 较嫩，
1: 对，
0: 较嫩，对，
1: 嗯哼，
0: 对，啊，即马我较常食诶，就是有迄个红土诶土豆，对，就是迄个土豆吼，有挂壳，
1: 嗯，
0: 古个红土诶，
1: 很多种，
0: 嘿，
1: 这也是细数的一种。
0: 口味不同款，好，所以你会当做菜、做正等，哈、嗯，还做菜来配，
1: 嗯，
0: 买当加细数，
1: 对，
0: 啊、嗯，加料各一
1: 把，
0: 各一把。
1: 而且我们常讲嘛，那个，哎，要吃好油、
0: 嗯、
1: 哦，这个坚果，花生属于坚果嘛，哦，那坚果它就也有油，油脂啦，好的油脂。
0: 嘿，伊这个油脂是好诶。
1: 对，花生油。
0: 嗯
1: 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土豆，
0: 嗯，
1: 花生，
0: 嗯，
1: 再来。
0: 好，最后一个人来，风来花花，雨来沙沙，温故生百瓜。
1: 这有点难呢。
0: 对。所以伊这
1: 风来
0: 花花，风来花花，花花。后来了，沙沙沙沙沙，所以表示伊个叫啊，
1: 哦，
0: 这是伊个叫啊的声，
1: 嗯哼，嗯哼，
0: 哦，风吹来，哦，哎，哗哗号，哎，表示迄
1: 叶子很大，
0: 对，表示迄叫啊是有哪不止大哈，
1: 嗯，
0: 较会动风，
1: 嗯，
0: 好，好，雨来沙沙，
1: 嗯，
0: 哦，这嘛表示雨那拍伫迄叫啊，
1: 嗯，
0: 都沙沙沙的声，
1: 嗯嗯，
0: 所以表示迄叫啊是大叫的。
1: OK，OK，嗯哼，
0: 啊，这个物件呢，佮会温故的，哦，所以翘故，
1: 哦，就弯弯的，
0: 哎，对，翘故的，哈，温故生八卦，
1: 八卦，
0: 所以八卦的
1: 生很多，
0: 哎，对，还当生。足济足济
1: ，OK，
0: 果子
1: 哦，
0: 对，
1: 好，所以它是一种水果，
0: 对，所以就是果子，
1: 嗯，
0: 哦，所以一丛内底也当足济，有修行足济，
1: 嗯，
0: 八卦，足济足济果子诶，
1: 哦，
0: 嘿，啊，所以个叶啊个大叶
1: 有很大片叶子的果树，
0: 对。
1: 欸，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椰子，
0: 椰子，对，
1: 它对啊，
0: 唔过迄个
1: 叶子很大。

0: 叶啊，嘿，筋
1: 很高，
0: 管
1: 很大，
0: 嘿，对，
1: 然后也是会唰唰唰，
0: 嘿，对，那风来嘛是唰唰唰，哈，风来哗哗号，然后风来唰唰唰，
1: 而且它的叶子就很适合拿来扇风。当然他被他砸到也是 会可能会受伤啊。
0: 对
1: 很大。
0: 不过一张亚基球顶面所生的亚基
1: 好像不多。
0: 嘿，没那么多，
1: 就大概十来颗就了不起了。
0: 啊，还一个亚基是一粒球丸的。
1: 哦，对。
0: 没
1: 颗球。
0: 没弯弯。翘骨。对。所以
1: 那如果是弯弯的水果，弯弯的，
0: 弯弯的，哦，安内的，呼之欲出了，
1: 嘿，又有大片叶子的，
0: 丢，
1: 那就香蕉啦，我们刚也有讲到，
0: 都这么讲，
1: 黄色的，
0: 丢，丢，这嘛是黄色的，哎，无脆气啦，
1: 对，
0: 无脆球，对，不过伊是黄色的，
1: 哎。
0: 好，咱看到香蕉拢是弯的，翘骨哈，那一丛的迄个香蕉树，
1: 一杆，几啊杆，
0: 叫做一茎，
1: 一茎，
0: 嘿，
1: 一茎起来迄茎，
0: 弓箭的弓，
1: 哦，
0: 对，好，
1: 一茎，
0: 一茎香蕉，哈，还是迄个，
1: 它好几排耶，
0: 嘿，都足济。
1: 鼻哦，
0: 一个头足济枝，安尼。咱叫做
1: 几
0: 鼻
1: 啊，那个去超商看的话，那个几鼻大概三四根而已。
0: 对，
1: 但是那是被切过的，
0: 拢已经拢切开呀。
1: 对，但你真的去到批发市场看，它那个几鼻是很完整的，大概两排吧，然后就很多根。
0: 对，
1: 啊，那个几根。
0: 一根是迄个一笔一笔对顶面安尼摆
1: 下来，
0: 足侪笔，
1: 对，大概十皮大概有吧。
0: 对，所以一根就足侪，那普通一笔吼，差不多有十几眼。
1: 眼
0: 好，一眼金蕉，迄眼就是一枝一条，咱即马拢会按，咱即马拢一条金蕉，还是一枝较少啦哈。
1: 一条，
0: 一条金蕉，
1: 一根香蕉。
0: 其实伊个正确是讲一眼，
1: 一眼
0: 对，好哦，一眼金蕉，好，所以有十几眼金蕉哈，甚至那较大鼻的，甚至有到二十个哈，以上的二十眼。
1: 哦，
0: 安尼共一个头，安尼就是一鼻，
1: 一鼻，
0: 好啊，足济鼻拢共一冠安尼的时阵，吼，咱就叫一根，
1: 一根，
0: 嘿，一根香蕉，
1: 一根香蕉，
0: 对，
1: 香蕉，
0: 对，迄个根是弓箭的弓，吼，唔是一间房间的间，哈，对，嘿，是一根
1: 根，
0: 对，
1: 香蕉，
0: 对，
1: 所以风哗哗哗。
0: 嘿，
1: 后来刷刷
0: 刷刷，
1: 温故生霸王，哇，他这样算下来，真的有可能就是一百多根呢，上百根。
0: 对，
1: 这香蕉也是多产。
0: 多产。对。
1: 而且我们小时候一直不知道到底香蕉的籽在哪里。
0: 对，好像都看不到籽。
1: 对，而且现在又这个。基因工程改良又更不容易看到，那个什么比较短的那个
0: 芭蕉
1: 可能还看得到，
0: 看得到，
1: 反正就是它中间，
0: 中
1: 就在它的正中间。
0: 啊，普通咱的吃的是吼，你袂对中安尼个切的吼，你普通袂安尼做。
1: 除非你切断了，
0: 对，切断的是你只有看到，
1: 对，中间有黑黑的那个就是香蕉的籽，
0: 是。
1: 对，那不像木瓜，一开就看得到，很明显。香蕉你要特别去看去找。香蕉就是才是台湾早期的这个经济来源，因为它台湾是早期经济作物出产出口香蕉的大国。
0: 对，
1: 好，
0: 所以台湾有安尼讲是香蕉王国。
1: 对。大概民国可能四五十、五六十年代吧。

0: 早期的时阵，对啊，所以咱迄时阵吼，咱的金蕉拢销日本，
1: 对，
0: 或者日本卖得足贵，哈、啊，所以伫日本食金蕉的时候，
1: 他们真的就是切一段一段，
0: 对，
1: 切片哦，
0: 对，切一段一段哈，细段细段哈，一扎一扎哈、嗯，甚至就是一片一片安尼食，
1: 然后一家人是一根，
0: 啊、对，啊，咱一家拢食。一摆食一个，有诶无够，搁食两个、三个。
1: 然后香蕉营养价值也很高啦，啊、很多运动员的这个嘿，就是诶、餐跟餐之间的摄取的一个食物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也都是蛮厉害的哦。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0: 好，来。黄嘴齿，黄嘴手，三千十外书，要吃爱洗身躯。
1: 黄嘴齿，黄嘴手，三千十外书，要吃爱洗身躯、嗯。就是黄牙齿、黄胡须，然后衣服穿了十几件，然后要吃的时候要帮他洗澡。
0: 嗯，是，哦、这就是缓背，
1: 缓背玉米。
0: 嗯。头吃土，尾当路，要吃烫衫裤。
1: 好，头吃土，尾当路，要吃烫衫裤。这也是有押韵啊。
0: 对、
1: 嗯、就是头是头在土里，一吃头吃土。嗯、然后尾当路，就是尾巴在空气中，所以会当路水。然后要吃也要脱衣服、
0: 嗯、
1: 刚刚要洗澡现在要脱衣服、
0: 嗯、
1: 好，这个
0: 是竹笋，
1: 竹笋竹笋，
0: 对、嗯、一条巷啊，哎哎哎，两三个囡仔来烧客，
1: 一条巷啊，哎哎哎，两三个囡仔来烧客，这个是一条巷子，很窄很窄很窄很窄很窄很窄，然后这个两三个小孩在挤来挤去，这个是
0: 偷刀，
1: 偷刀花生，
0: 嗯，风来哗哗哗，雨来沙沙沙，温故的生百瓜，
1: 嗯，风来了就哗哗哗哗，雨来了就沙沙沙沙沙。然后这个驼背的还可以升上百，温姑温姑生百瓜，这个是
0: 金蕉，
1: 金蕉温姑生百瓜，温姑就是驼背，然后就是背弯弯的、嗯哦、那我们知道香蕉也是就是弯弯的、
0: 嗯、
1: 像上弦月一样。好，这是香蕉，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的美餐就到这边，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平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奇怪，我讲话的时候声音沙沙哑哑的。
0: 不会啊，
1: 刚画一个唐中朋友大家好，
0: 声音就不沙哑了，是不是？
1: 要提高音量，
0: 要把 key 也提高。
1: 对，嗯，说

0: 说得好，
1: 嗯，
0: 对啊，这么热的天呢、欸
1: 啊，
0: 这几天应该是很热的天呢、啊，冻
1: 热了，热死你了，
0: 热死你了，我都不敢出门哎、欸，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可是你又对啊，但是你又一直关在房间里吹冷气也不是办法。
0: 我现在在房间里面，我也不吹冷气，
1: 那你不闷吗？
0: 就用循环扇，因为我们通常哈。这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学到的，就是那个，那时候我在美国夏天温度都39-40度，哎，
1: 嗯，今天 Las Vegas 温度41度，我看我朋友住在那个
0: 发烧了，
1: 住在那个 Las Vegas， 我就以前我还说，那你能住人吗？不是大家都在赌钱，他说可以啦，他们是住在外围的地方，
0: 对啊，
1: 以前他从纽约市搬到那边了，我说
0: 对对
1: 哇天啊，
0: 他们说那边后来。房价啊，什么税都比较低，
1: 对啊，
0: 所以很多华人退休的
1: 都搬过去，
0: 就搬去那里。对啊，就像我们会怀疑那么热的天怎么能住人，但他们说早晚很凉快。
1: 对啊，但是我想说他为什么搬过去？应该小孩搬过去，但他小孩为什么搬过去呢？因为他儿子娶了一个澳门的媳妇
0: 啊，赌场的，
1: 对。很好玩，所以我就说难怪你会搬到那个，
0: 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在美国住在那个 Kansas， 那他早夏天也都是很热，然后他们都会教人家说该煮的早上一早起来就先煮好
1: 哦，
0: 然后早上煮完东西以后，他就说尽量都把窗户啊什么都关好，然后把那个早上的凉的空气
1: keep 在里面，
0: 不要把窗户打开，热气不要进来，然后呢它就可以保持那样的凉比较凉爽一点。
1: 我跟你讲，我这几天就觉得我们那个就是电梯口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很夏天要把窗子打开，我就说其实不能打开，因为白天那个外面多热啊，
0: 对啊，热气就往
1: 里面，那个热气一直跑进来，里面好热，我都关起来，里面就不会一直从外面进那个热气来。
0: 对， 对，所以要把热气把它堵在
1: 阻隔在外面，
0: 阻隔在外面，所以里面你要打循环扇，它就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
1: 那我等一下，你刚刚还没讲完，那个菜那些都不用再热，也不用冰，就这样摆，一直吃到晚上嘛？
0: 它就可以冰起来啊。
1: 哦，冰起来，我以为说早上煮完以后就吃一整
0: 天。对对对，早上起来煮完，它就冰起来。那其实老外常常都是吃冰的，
1: 他们都吃冷的，
0: 没事就拿个冰的。
1: 对啊，你看我们东方人都喜欢把菜加热，有没有？
0: 啊、
1: 像我们早上我中岛那汤搁给滚起来，我、
0: 啊、对对对，
1: 又烫的要命，又开始喝烫的，然后晚上讲阿伯加完搁滚起来，每天都很烫。哎，我现在发现这几天很热，我就说那个都不要再热了，因为就很热啊。
0: 对，
1: 那你就是吃凉菜啊，
0: 可是
1: 尽量吃凉菜。
0: 所以如果是凉菜，凉拌的啦，然后应该有加一些很多的那个辛香料，有点类似防腐嘛，防腐啊哈。那如果呢不是凉拌炒的那种菜，其实它还是要放冰箱，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温度它很容易细菌长得很快。
1: 对，可是你炒的菜你也不适合吃到第二餐吧，
0: 就是炒的菜有时候哈，有时候就是说你炒完，然后像我们有时候就以前我们哪有冰箱嘛，就放到中午啊，放到隔餐嘛，那但是后来他们就说这样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就是你如果煮完以后就放冰箱，至少减少那个滋生的速度，然后你要再拿出来吃的时候你不是再加热一遍吗？所以充分加热它就等于又杀菌一下，
1: 又杀菌了。
0: 可是呢你知道我们懒呢、啊、现在人就放着嘛，
1: 懒食、
0: 就给它放着吃凉的、啊、就像你讲的吃凉一点的、啊、汤也喝凉的、没关系、啊、
1: 像粥的话你早上吃完你下午，因为以前的人都会说啊哥给它加热，有没有？现在我都觉得那凉凉的就好，不要再吃的。
0: 对啊，绿豆粥。
1: 对啊，绿豆粥你就吃冷的就好啦。而且现在他们说冷的东西比较抗性淀粉比较好。
0: 对啊，冷的是抗性淀粉。
1: 对啊，不要一直吃很烫的东西。
0: 很多那种专家是讲说那个温度会导致细菌容易滋生啦。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需要去冷藏，要不然就是加热。可是有时候我都忘了，然后就放在那里。所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

0: 细菌到肚子里面去，
1: 没关系，
0: 但可能胃酸就把它杀掉了。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我也很随性啊，我不会太那个，就是有些人会太，
0: 有的人真的就像你讲了，他就不吃隔夜饭，
1: 对，隔餐不是隔夜，连隔餐都不吃，
0: 对对对，隔餐隔夜。
1: 我觉得我看东西，有些东西可以，像我现在会煮完，以前我们会煮，比如说我假设我说梅干扣肉，我煮了一锅，我就拿出来大家吃，吃完剩的就冰起来，第二天又去热那锅。我现在觉得不对，我一吃一做好我就分隔
0: 了，啊，对，
1: 分成一盒一盒的，
0: 对对，
1: 就冷冻了，
0: 对对
1: 对，只吃一小盒，因为你明明你一次就只吃不了多少，
0: 没错。
1: 那你两个人能吃多少了？一个人像我就一块肉，我先生可能可以吃三块四块，那就这样子就吃完啦。那
0: 对，
1: 那你干嘛放那么多？一直蒸它，蒸到后来就不好吃，对不对？
0: 说的也是。
1: 我现在都放在冰库里，然后差不多隔个一个礼拜说，可以来再来吃一盒了。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每天吃，你会害怕，因为打刚刚讲，嘿，吃腻了。
0: 所以现在真的是人少，就不用煮多的哦。
1: 对，但是你又不可能只煮五块肉吧？
0: 对，
1: 啊，梅干扣你不可能煮那么一点点嘛。
0: 难怪现在流行那种共食。
1: 对，
0: 共餐
1: 共餐，对
0: 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剩。我在那个，因为之前去斗六办活动，然后呢，他们就有那种老人共餐，因为老人很多人都自己煮了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放多久了，有时候也都忘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所以他们就有办那种共餐共食，一餐大概只有十块钱还是二十块钱。
1: 10元，10元就是十块。
0: 10元，10元，对，
1: 10元也可以讲十块钱。10元
0: 啊，
1: 10元，10元就是50块，10元就是十块。10元，10元也是
0: 10元就十块，
1: 10元，一元就是
0: 块，
1: 元有点像
0: 像块的样子，
1: 元，对，一元的一元就是很。钱的形容
0: 词，对对对，他可能有那种老人补助吧。
1: 哦，对啊，我看我朋友在北投吃的，
0: 对，
1: 不过现在不知道还没有，是去年吧，他说50块
0: 便餐哈，
1: 可就那个里长会煮，哎，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里长好厉害哦，
0: 对啊，
1: 煮给那么多老人吃，
0: 对他们
1: 一个人50块真的没得赚，不要说赚，没有赔钱就不错了，
0: 对，
1: 因为我们
0: 有些都有那个。
1: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像大家都熟的，你不可能拿旧的菜或什么来煮，
0: 对，
1: 你肯定是就是把你现买的嘛，现买的你也是不会太便宜了，不可能多便宜，对，
0: 啊，
1: 对不对？
0: 你记得在高雄有一个10元便当的阿婆，
1: 有听说过，
0: 那个，那个已经过世了，
1: 过世了，
0: 对对，他已经把好几栋房子都已经煮掉了。
1: 真的，他是贴钱煮给人家吃，
0: 对，给那些就是码头的工人啊，比较辛苦的劳动，都低阶的劳动，
1: 哦，
0: 真的，所以那个
1: 不够钱就卖房子煮给人家吃。
0: 对，
1: 天哪，这世间
0: 咋有这种人？然后一餐只有10块钱，后来他儿子被他妈妈感动，他儿子也一样
1: 继续煮
0: ，
1: 哎，厉害。
0: 所以我觉得世间有温情哈，
1: 对啊，
0: 而且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共餐共食，它这个概念也是
1: 蛮好。
0: 就像我们刚讲，老人家常常会煮了忘记了，或者就像你讲的，煮完就拿去，有时候他也没有去加热，甚至放在冰箱好几天，
1: 对啊，
0: 都忘了。我有时候也会忘了，
1: 我忘了以后，我后来看到我就不敢吃了，因为我想说放那么久了。
0: 所以
1: 吃了如果要再去买药吃麻烦，所以算了。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被东西一直挤塞到里面，现在记性又不好，
0: 没错，
1: 而且拿出来的时候还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
0: 形状都变了？
1: 呀，嘛该东西呢？客家人说你嘛该东西，然后看了半天，哎哦，你知道客人家哎现在贴图对吧？哎哦，
0: 哎哦，
1: 哎哦，就是。就语助词说，哎，就是天哪，怎么会？哎哦，
0: 怎么的？
1: 嘛该东西呀，啊，哎哦，一只鸡蛋，就是鸡蛋，假设就被塞到里面，然后放很久以后，就突然找东西的时候，它跑出来，就，哎哦，
0: 所以我儿子有时候都会帮我清冰箱。
1: 人家儿子都会这样哈，
0: 我有时候你看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想，哎，这个不错，可能可以留下来，可以买回来。

0: 来，结果你买回来，你第一个你会收嘛，对不对？你就收啊收啊，然后后来发现说，
1: 太久了，
0: 里面真的会忘记耶。所以
1: 对，像我现在换一个冰箱，好大，我想说，天哪，
0: 你又要放了，
1: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就想说。量个尺寸，想说我这块地可以，这块
0: 空间
1: 可以放这个大的
0: 空间，
1: 空间就是买
0: 空间，
1: 它太台的喂，大台一点。我那时候因为那个电器行很小，也没有样品给我看，我就看那个 menu 的，你知道吗？ Oh. 看那个 DM 的，然后就看说，好吧，这一台尺寸 OK， 一送到我家来，我看，我操，怎么那么大台？
0: 你是要
1: 我现在一回来之后，我靠，
0: 你要冰一头牛，我一头猪，
1: 然后我就说，天啊，怎么那么大台的冰箱？而且我买是日立的
0: 哦，
1: 然后我想说日立的应该没有多大台啊，结果我没有注意看嘞，
0: 真的有那么大台的，
1: 很大台，
0: 我不敢买太大台，我现在觉得冰箱的空间要空留白一点，
1: 而且那不是以前的美式的都双门的，
0: 对啊，
1: 日式的都六门冰，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一堆门，
0: 对啊，一堆门，所以你一次不用一开的全部都开，
1: 不用，对，
0: 对啊，冰箱客家话怎么说？
1: 本箱
0: 啊，本箱，好像以前没有客家也没有冰箱啊，
1: 嗯，但是
0: 锅渣郎啊，
1: 但是我小时候就有本箱了。小时候我妈妈就是买本熊，我爸
0: 全村的人都跑来看，
1: 也不是我爸爸一个人工作，又养我爷爷奶奶，然后五个小孩，然后我妈就是种菜养猪，然后呢他就我妈就因为我爸都是会让我妈做决定，就做猪姨的，做主姨啊，大
0: 一家，
1: 然后我妈就说，
0: 掌柜的
1: 第一次买冰箱回来的时候，哦，人家送冰箱送到门口，被我爷爷赶出去，说也还会赚钱啊，走马啊，他就是说这个冰箱是可以赚钱嘛，买一花那么多钱买一台冰箱，那个冰箱更贵，你知道吗？就赶他出去，结果我妈就赶快跟他解释说啊，因为你食物会坏掉啊，冰后来终于答应他送进去。
0: 嗯，
1: 好，冰箱来了。过一阵子我妈又想买个电视，我这是我妈讲给我听，很好笑，又送电视来，被我爸赶出，又被我爷爷赶出去，我爷爷说不可以，重的重的
0: 重
1: 的，客家还是重的，
0: 不
1: 行，摸送转移，拿转移拿回去，
0: 嗯，
1: 为什么？这是能赚钱吗？可以吃还是可以赚钱？是得要做的，就是可以吃吗？还是
0: 得要做的？
1: 可以吃吗？也不行吃，能做吗？也不能赚钱。结果呢？后来我妈又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又说服了我爷爷，说他不会太无聊啊，什么可以看电视，你知道吗？看电视，哎，那个年代看电视不得了，
0: 对啊，高级。
1: 我就讲说，我们家电视一开，整村子人没有来看，夸张了一点，整条街的都来看电视。
0: 看你们家有电视，
1: 不知道就是不是他们就会集中，即使后来大家都有，可是都是集中在我家看电视，你就知道我家是一个点景点。
0: 你们家是村民活动中心，
1: 因为我哥的也是哇，朋友很多，我妈又很。蛮大方，会招待人家吃东西，
0: 真的
1: 哦。大家以前说，阿伯也不卡看电视，就是我哥叫阿伯，
0: 山、哦、阿伯、哦，
1: 山坡的坡，我哥的名字是山坡。
0: 哦，赵山坡，
1: 赵灯坡，电灯的灯。
0: 哦，灯坡、哦。
1: 他就说、哦、阿伯家去看电视，然后全部人都到，
0: 又有看又可以吃，这样。
1: 对，有得看有得吃这样。所以我家每次
0: 你妈很有
1: 高朋满座，
0: 人气顶，
1: 尤其是那个比赛棒球的时候，不是半夜吗？
0: 对啊，
1: 我们家根本就人声鼎沸，没有人在睡觉，吵死了，几十个人坐在客厅，
0: 这叫同乐哎，真的，
1: 全部人都来看电视，哎呀，
0: 真的是难忘的时光。
1: 讲讲啊，时间多哎，讲到神奇时间多
0: 哎，哎呀，
1: 今日感谢大家收听，
0: 阿子西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访李慧云医师啊，李医师现在在恒春，好，来他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医师，而且他有非常特别的跨领域的研究在美国也他有修了一个跟医学伦理、生命伦理有关系的硕士，而且他有一些很在比较资源比较落后的地方，他有在一些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帮忙一些医疗的一些专业的服务，所以呢，他偶尔会用所谓的伦理，因为我在大学时候也。虽然是念药学系，我们也有药学伦理学，我就觉得哇，这个好高深的学问，因为伦理通常会在是一个做决定的时候，那背后的一些想法或者信念。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李慧云医师呢，就他跟在一些会议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特别会

0: 会助长所谓的资源缺乏族群的伦理挑战。那当然因为他是医师，所以我们会聚焦在医师，或者是说在医师更扩大的服务范围里面。所以好，我们感谢李医师今天花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大部分都会讲到身体的啊、心理的啊、一些状态，使得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议题，不管生理或心理的当然我们因为在台湾或我们医疗并没有，大部分医疗并没有那么的缺乏，所以就医的医疗的可进性感觉非常容易。但是我觉得李医师你因为在屏东更下面的这个恒春齁，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特别齁。所以李医师您再次的跟大家问候，并且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啊，所谓的医疗匮乏是什么？
1: 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李慧医师。
0: 是李医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所以医疗匮乏的族群，特别又讲到族群因为我们都会想到偏乡啊，或者是低收入的一些民众。那就你的以往所演讲过的这样类似的主题，无论是你演讲或者是你在实行医疗服务的这个实务来看呢，除了经济地位啊，或者是地理的这个限制之外。还有没有现代社会可能看见可能不容易被看见的部分？
1: 是，那我们常常听到匮乏就以为说是在偏乡这样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然后是因为没有钱盖医院啊，或者是医疗设备不足，我们就定义是医疗就是资源匮乏但是我们却是忽略了还有看不见的那个隐形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大略的来去把它分类在实质上，那有一种叫做有一个名词叫做健康势能。说什么叫健康势能？就是一个人他获得这个健康资讯，还有理解。并且是运用这些健康资讯来做为自己做出正确医疗跟生活决策的能力那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不够的不是因为说你学历很高你就那个这个健康势能就比较高，不一定的那像有一些人他对这个充满学术的这个医疗术语的这个医学士这个世界他不懂的也是很多的那我们也可以称为他是一个弱势。那像偏乡啦，长辈拿到了药单根本看不懂那他们很多都是文盲那也不知道一天吃三次是几点，饭前吃饭后吃，然后甚至他们就是听信错误的偏方常常就是把这个慢性病拖到要去洗肾那另外一个就是资讯跟数位的落差那像现在好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不懂得使用这个智慧型手机那但是医院现在大部分都在挂号啦看报告都变成电子化了他们就仿佛就是这些像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文盲那最后一种就是灵性的匮乏，像有些人尤其现在好多的独居老人他长期不管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弱势或者是在城市，他可能会有一种自己配得好好被对待的那种价值感消失了这种对生命的绝望也是健保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0: 是的所以特别如果是独居老人、独居长者是不是也他或者是说不一定独居，但是他就医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可能他从二楼到一楼或者从三楼到一楼，因为没有电梯，所以他的就医的可进性就比一般人更弱一点， 是吗？
1: 是是，对。

0: 尤其在恒春这个地方交通更是不方便的、哦嗯、那所以我们恒基就有了这个巡回医疗、嗯、就是把就是类似把门诊带到一个社区、哦嗯、时间到了这些地方的百姓啊都会过来、哦、看诊、嗯、那甚至我们也有载载医疗、哦嗯、像一些卧床的病人、嗯、他根本都没有能力来到医院的，所以我们就会去到他的家里去服侍、哦、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偏乡的那种平均寿命其实比都市是少了很多岁的、哦嗯、我也照顾像50几岁的糖尿病的患者、嗯啊、男生、嗯、他因为严重糖尿病、嗯、加上交通又不方便、哦嗯、就错失了很多就是回诊的机会，甚至他就干脆哦，我都没有什么症状，我就是让自己这样，可是等到、哦、发现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脚因为一个伤口、哦、最后变成要截肢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时候、嗯、就已经太迟了、哦、
1: OK、嗯、所以讲到偏乡，因为你刚刚说到你的服务的地区大概在台湾的很南部恒春
0: 是，
1: 或者很多山区的医疗，甚至、嗯、你以前有一些机会去到东南亚的某些地区，你是不是可以很具体的告诉听众朋友，你这样的一些如果是算是他是一个病人的脸孔哈、哦、啊你当刚虽然你有预备了哈、哦、心理预备或者是医疗上的预备，但是面对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中给你比较大的震撼？
0: 那像我有一个病人，他住的地方连那个门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落山风季节、嗯、像恒春就是落山风很有名、嗯、台风啦或者冬天的时候吹进来的那个冷风、嗯、那个病人就是这样子躺在那个床上、嗯、那后来是有社工去争取到一些经费，然后帮他买了那个毯子，然后他可以保暖，但是他整个情境看起来也是真的是蛮可怜的、嗯哦、因为没有其他的家人来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中风的病人、嗯、他就只能够、哦、然后是失能，只能够就是卧床，他一般要上、哦、上一个厕所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日常他都需要人家帮助的、嗯、所以每次我去探讨、哦、去他们家做医访的时候，真的就是嗅到一股很臭的那个尿骚味、哦嗯、甚至那个排泄、嗯、因为没有人帮他做清理、嗯、那他的桌上的那些药袋看起来也没有人可以给他喂药、哦嗯哦、然后甚至有一些对便当吃到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每天虽然有居服务员来帮他洗澡、嗯哦、我有时候就跟他说这个大概就是你最快乐的日子吧、啊、最快乐的时刻、哦、就是有人来帮他冲澡啦、嗯、让他换个尿布、哦、让身体有短暂的那个干净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嗯
1: 嗯，好的，这是我们虽然在台湾号称我们的健保啊或者是大都市里面那种大小医院诊所非常的密集，但是真的在偏乡或者您刚刚所说的地方、嗯、让病人的样态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哈。所以这样遇到这样的病患，你大概或者您的团队大概会多久会去看他一次？
0: 像这样子我们也是遵守那个健保局的健保的规定、嗯嗯、他们就是一个最多也是只能够一个月去看他们一次、嗯、然后我刚刚讲那个案例我其实也尝试跟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失能个案、啊、我们去到家里要去评估他需要什么、嗯、所以他是非常需要这个居家医疗服务的、啊、是就是所谓我们的医生护理师到府去、嗯啊、去访视、嗯、那我会帮他申请，但是很就是觉得很难过，家属就拒绝了、哦嗯、那我们也是尊重家属的意愿、嗯、然后

0: 想问他说为什么拒绝呢？因为那个费用也不会很高啊，嗯，有时候他们多付一些那个交通费就可以了，嗯，可是家属就觉得不需要了，他们就带就说自己去医院拿药就好，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他的主治医师也劝他说，欸，他其实是可以，他已经符合了医生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嗯，那可是过不久我们就没有听到这个病人的消息了，嗯，可能就是过世了这样。
1: 哇，
0: 嗯，是有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嗯，一个可能就是家属的一些忽略吧，嗯，这个还够也没有构成那个虐待，所以也没有办法去相关的单位去投诉啊，类似这样子。嗯，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通常你们我们如果一般人哈，大家觉得恒春啊应该是旅游度假的地方啊，其实恒春有很多地方还是交通啊山区啊哈不方便，所以李医师带着他的团队真的也是真的在偏乡走来花很多时间在做这种道宅服务的这种医疗。所以另外就是您也有一些海外服务，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那个是更严重的了，
1: 嗯，
0: 生命伦理，你说那个伦理在那个地方更是很冲击的，
1: 嗯
0: 哦，那我有一个，因为我去的地方是在泰缅边境，
1: 嗯
0: 哦，靠近那个金三角的那个地方，
1: 嗯，
0: 那老百姓常年可能他们因为，哦，有地方的战乱，
1: 嗯，
0: 所以非常的贫穷，连一个干净的水，哦，这个是基本人权哦，
1: 嗯，
0: 他们都没有办法享受，哦，那更不用说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
1: 嗯，
0: 那他们就是他们的流行病就是疟疾，哦，雨季的时候，对，那因为是在丛林嘛，
1: 嗯，
0: 那很多的这个蚊子的滋生，而且是疟蚊，
1: 嗯，
0: 他们的那个疟疾大部分是恶性疟，被感染后，对，死亡率非常高。那有时候后来我们的团队发现，欸，只要我们捐血输血给这个，
1: 嗯，
0: 因为那个疟疾有其中一个他的那个虐蚊会去攻击那个红血球造成这个病人的贫血，
1: 嗯，
0: 那我们只要捐血输血给他，他可能就有机会活过来了。那我遇到一个案例呢，那个小孩8岁，哦，就送来我们的那个，哦，茅草医院的时候，就是奄奄一息，哦，就看起来脸色苍白，
1: 嗯，
0: 那我们就跟爸爸说我们捐一点血给他就可以救活了。那爸爸就拒绝，因为通常我们会先跟家人，哦，就是他们同意先从家人那边去捐血，
1: 嗯，
0: 然后家人那个爸爸就拒绝了，说不要救了，因为救起来如果是这样要捐血就不要了。那救起来呢，他们的家，哦，有如果是这个孩子死了，家人就多一碗饭可以吃，哦，就这样的一个悲剧，
1: 嗯，
0: 那身为医生的我就是很困难，
1: 嗯，
0: 然后要不要救，哦，这个就是一个伦理的挣扎了，然后救命是医生的天性，
1: 嗯，
0: 但是救起来，哦，我会让这个家人觉得很怨恨，本来是可以多一碗饭吃的，哦，这个就是一个贫穷的一个悲剧吧。嗯，
1: okay，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概很少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当你的专业要好好的发挥救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时候呢，哇，要遇到一个这样的匮乏的环境，真的也会有点无奈哈。所以在整个讲说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你可不可以很一般人大概对这样伦理学的概念是抽象的哈？有，
0: 嗯，
1: 是说你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这样的啊。一些让大家可以比较能够体验，然后伦理学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

0: 或无论是医疗或者社会工作者，它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指引，而不是一个空谈呢？
1: 嗯嗯，那生命伦理它的核心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有我们所谓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尊重病人的自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伤害病人，那还有公平正义来对待病人，就是一些资源的分配，我们不会就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就先给你救命，我们会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看为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公平正义原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要尊重病人的隐私权啊等等，然后知情同意，我们做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我都要你知道，你知道这个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或者是他是如果不治疗的话会造成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医生都要去告诉病人的，而不是像以前那个医生的那种父权主义高涨的时候，医生说了算，所有的事情都让医生决定，不是的，现在我们很重视这个病人自主权，所以呢我们更社会上越来越去讨论这个生命伦理，甚至一般人说的医疗伦理。
0: 嗯哼，好，那基本上比如说举一些例子，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一般的状态下急诊室就是那么大，或者是有些时候那种 ICU 的床数总是有限，但如果剩下一个空位置然后但同时有两个需要进 ICU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说那时候在COVID-19 的时期大家在抢口罩啊抢疫苗啊这个过程，你在那个时间点上有没有一些类似也面对因为生命伦理的概念里面要去面对一些判断。
1: 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公平正义原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病人每个人都是有生命的尊严的，每个都要救，可是当资源那么缺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要去做那个所谓的分类怎么样的分类呢，就是这个说起来是很伤感的但是也不得不，因为如果说就是因为疫苗就这么多就是这些了，甚至就是呼吸器那个ICU 都是有限的，那我们怎么样要去达到最高的效益，那我们就是会用哲学里面的所谓的效益主义那效益主义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做一件事情达到最高的那个效益，就好比说一个80岁的老太太跟一个40岁的年轻小伙子这老太太是多重器官衰竭的，那你说这两个人我要救谁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会救那个年轻的因为他被救起来的机会比较高甚至他就是以后还是他还他可以去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贡献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学派的就叫着这个是义务论，那义务论呢是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够说因为老太太她没有在社会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地位比较低我们就不救她然后义务论是怎么做的呢，那我们就来抽签，谁抽到那个床位我们就让给她，就是这样子了那还有哲学的第三种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那个主义刚才我们讲了效益论还有那个义务论，然后这个叫德行论那个德行论呢就关系到这个病人本身，搞不好我那个80岁的老太太说哇

0: 我很幸运的，我抽到了这个签，但是呢，我愿意让出来，我把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床位让给那个年轻人，这个就是关系到德行论了，哈。大概我们现在一般医学除了那个四大原则，我们也会用到这个哲学的所谓的这三个大的派别，这个是西洋的哲学延伸过来的，然后来决定要救谁。
1: OK， 所以在

0: 那个有没有在经历那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在疫苗抢着打疫苗或者轮流打疫苗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政府单位会把一些职业啊人啊分成第几类齁，谁可以优先啊，这个啊，后来当然疫苗渐渐多起来或者选择多的时候，大家比较宽心一点，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慌张，抢不到疫苗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社会上的舆论啊，对谁先谁可以先齁，这个会有很多的争论。那时候李医师，你那时候对这样的一个救治疫苗的选择有那时候有什么想法？
1: 哦，我们那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说，哦，国家说什么哈，然后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去找很多的文献，
0: 嗯，
1: 那我们就是遵从这个 protocol 哈，这些这个的原则，
0: 嗯，
1: 医护人员是最先拿到这个疫苗的，因为我们要救很多人，我们自己先要健康，要活下来，就像那个在飞机上哈，如果有一些空难哈，快发生的时候。掉下来的那个氧气罩我们要先自己戴好，戴好了我们才可以帮助旁边的人，就是这样的道理，那再来像如果这个危机过去了，像现在每一年我们还有很多的疫苗要打，那我们政府采用的就是说那个65岁以上然后身体有慢性病的他们优先次序先用疫苗来保护，然后有多余的其他人才可以打，其实他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来的，这样也能够照顾到很多的人，因为你健康的人也许你自己本身就有抵抗力可以来对抗这些病毒，所以呢我们会优先把这个疫苗给那些比较身体比较弱的，我就觉得这样的分类是合理的，而且在那个实证医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0: OK， 好的，我们谢谢李医师的分享，我们来一段音乐，让李医师喝口水，我们一两分钟之后再回来。

0: 好的，我们很感谢黎师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在生命伦理上面，特别对于所谓的资源匮乏的族群，是不是黎师你刚刚提到行善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补充吗？或者说自主？
1: 就是病人自主，像我刚刚也提到说，以前旧时代是我们所谓的父权医疗主义，就是医生说了算，医生替我们决定所有的那个医疗的决策，开不开刀或者是给你吃什么药，都是医生说了算。但是现在因为意识形态，病人的自主意识越来越高，那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有受高等教育，他们也可以上网去查到很多的资讯，那所以呢有很多的像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决策，有时候是要经过医生跟病人这样，或还有家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介入，我们一起来讨论就好比说最近好比说我这个外科要用传统的这个手术比较好呢，还是或者是比较先进的开刀的方式这些我们都要替病人去跟病人讨论的，而不是全部都由那个医生去决定所以这个就是病人自主。那你说他有没有缺点呢？他还是有的，因为有很多时候那这个就是关系到医病关系我们叫医病关系，就是病人对医生的那个信任那再来就是医生自己本身的那个德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0: 那个三大西洋三大哲学的学派里面的德行论、嗯、那这个医生他如果是永远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看，然后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哦、那医病关系是好的，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是对病人是最好的、哦嗯、那因为有时候病人他在他虽然他有自主权，但是他自己在医疗方面的知识是很匮乏的、哦、他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匮乏的族群，那所以需要医生去引导他，让他做最适合他的一个选择、哦、我们不是要给病人最好的医疗，而是最适合他的医疗。
1: 嗯哼，所以有提到有些时候我们在医疗上面、有些有健保给付，有些没健保给付，或者是说当有一些新出来比较新的这些被通过使用的癌症的、治疗药物，显然比、以前所使用的癌症治疗药物可能贵很多。
0: 是
1: 这样的，会因为它的价钱使得有些人真的也负担不起，所以在医师或者是整个医疗体系对这种资源怎么去分配啊，因为当然还有遇到一个所谓的罕见疾病啊，那样的药治疗的方式或者寻找的药物也是很奇特而不容易得到的。所以不晓得黎师您有没有一些您的看法。
0: 是，其实我们也是在社会舆论也常常看到哦、嗯、其实有两派的医生啦。
1: 嗯
0: 那有一些就是很支持，像有一些说哇就是这么罕见、嗯、哦的疾病，然后呢那个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
0: 是要全民买单吗、嗯哦、那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去帮助更多、哦、那个是比较不是那么贵的药物、嗯嗯哦、就让它变成健保给付、
1: 嗯
0: 哦、就一些像标靶药物啦、嗯、以前真的是要自己自费、
1: 嗯、
0: 很多的、哦、家境比较贫穷的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负担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好多好多的争论就是这样子、嗯哦、那你问我呢我也没有答案，虽然我自己在神学院也是教这方面的、嗯哦、那我自己因为有信仰、
1: 嗯、
0: 我就是交托给上帝，我们就是祷告了看神怎么样来为我们做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哦、那因为这个为什么叫伦理、哦、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两难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哦、单单一个议题就是可以争论了好几十年的、哦、好比说堕胎啦安乐死它也是属于生命伦理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对，那所以用药方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站在个人还是群体、哦、去想这样的事情，就像就是希望健保可以通过那些药物，大部分是可能就是病人跟家属、哦、他就是个人的、嗯、那很多就觉得说哇我为什么你的生病你得了这个罕见疾病我们却要去帮你买单、哦嗯、这个就要从那个群体的那个角度去想了、哦、他可能就想到说我可以把这个上亿元的这个这么贵的药费、哦、可以分担给其他的、哦、标靶的药物不是可以救更多的人吗、哦、所以有好多好多的这样不同的讨论。嗯
1: 嗯，还有一些状态就是比如说台湾或者是有一些高龄或超高龄的社会里面，像台湾已经很快的已经进到超高龄社会里面有些、比如说失智的人口哇就突然暴增很多、哦、那这样的也会在治疗上的有效性啊，或者是说资源分配的医疗资源的分配呢也会造成一些失衡，这样的算是在您所讨论这个伦理议题之内吗？
0: 是，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是高龄超高龄化的社会了、
1: 嗯嗯嗯、

0: 那我也看了好多的电影还有影集在讨论这些、嗯、这个议题的、啊、是不是你大概就会知道说那个编剧的他是站在哪一个、啊嗯、就是站在赞成还是反对的、嗯、那像现在我们就比较会去关注的就是安乐死的议题会不会被合法化、嗯嗯、因为看见其实好多的国家已经让安乐死合法了、
1: 嗯、
0: 那如果从一个尊重生命的角度来看、嗯、这个安乐死它的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合法了以后有没有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哦
1: 嗯、
0: 然后甚至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呼吁要通过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看到太、哦、自己的爱所亲爱的人家人太受苦了、
1: 嗯、太受苦、
0: 哦、是，所以他们就是希望通过了可以缩短这个痛苦、哦、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哎，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历史，去看更长远一点、哦、甚至去研究那些通过安乐死法案的国家，他们后来是怎么样、哦、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可能我们是不是可以 更审慎的去让这个法律、哦、慢一点，或者是不通过、哦、这个都是很大的讨论空间。
1: 嗯，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时候，如果是不同医院，或者是说在您刚才所说您是基督徒，面对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他在做决策或者是说讨论的过程，是不是就会也会有一些拉扯？
0: 我相信是会有的，甚至同样一个议题，同样是基督徒、
1: 嗯、
0: 他们都会有两个很不一样的看法、
1: 啊、
0: 那说像好比说我说、欸、安乐死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有些基督徒是赞成的、
1: 嗯
0: 啊、因为他们也可以用圣经去佐证、
1: 嗯、
0: 觉得说我们就是一个行善、啊
1: 嗯、
0: 那你说行公义好怜悯，那他们也会觉得说、欸、我们就是让他能够因为这个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现在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我们医疗太进步了、
1: 嗯、
0: 它本来是一个祝福、
1: 嗯
0: 哦、我们是可以因为这些医疗的进步可以拯救很多的生命、
1: 嗯、
0: 但是呢它另外一方面却变成一个咒诅、哦、怎么说呢，那因为如果说哎，现在有了呼吸器、哦、有了那个鼻胃管这些管路等等、
1: 嗯、
0: 我们可以让一个生命可以延长十年二十、
1: 嗯、
0: 年都不是问题的、
1: 嗯、
0: 像以前这些管路没有发明的时候它很快就自然的走了，
1: 是的、
0: 哦、所以这些赞成安乐死的人他就觉得说、欸、我们其实是干预了上帝的、哦、上帝的作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就不放手、哦、所以这个安乐死跟过度医疗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是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哦、搞不好大家也不太了解安乐死的定义在哪里，它的定义本来也是很模糊、哦、大家也是很努力的可以去找到一个共识，他说其实是让他我们不要 过度的去干预，就是说做了很多的无效医疗，那在安乐死跟无效医疗的中间最好的就是安宁疗法、哦
1: 嗯、
0: 然后还有现在我们有自主、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也是很好的、哦、我们不需要用到很极端的安乐死、
1: 嗯
0: 哦、因为安乐死是医生、哦、给你药物，那个叫、被动的你自己吃、哦、是或者是另外一种，哇你万一是一个中风的病人，你连自己吃这个毒药的力气都没有，医生就来帮忙、哦、就帮你打针、哦、就这个就叫主动的安乐死、
1: 嗯、
0: 但我讲的那个医生给你药那个是医生协助自杀、
1: 嗯
0: 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嗯、所以、还有、 离世我想

0: 也考虑到有在两个专业领域里面要帮助弱势或资源匮乏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医疗，第二个是社工，他们在介入这样的一个医疗匮乏的这个族群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思维的不一样呢？
1: 大部分我觉得还好，我跟很多的社工合作的还蛮愉快的哈。那我也因为我自己不是社工的那个背景，那他们是去为病人找资源，其实是他们是很努力的，甚至他们写了他们的病历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哈，因为要去花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医生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去探访病人之前，我大概都会去先看社工写这个病人他的背景，那也可以缩短我很多的这样一个问诊的时间，直接就可以切入知道要怎么样来做治疗了当然有时候他们的敏锐度比我们高，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过于紧张，这个也是很难免的。但是我觉得经过沟通以后，很多时候也可以解决到病人的问题。
0: 所谓的过于紧张是表现在什么样的事？
1: 就好比说是可能是我第一次去见这个病人，我就觉得他有一些可能那个关节的蛮缩，在我的我们自己的专业里面，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哈。然后这个同时呢，那个一直在照顾他的社工就刚好来了，他就觉得我为什么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的去紧张？他有一些地方是不太正常的。
0: Okay.
1: 他说以前本来就没有，因为他一直在看这个个案。
0: 是。
1: 那他就觉得说应该要给他去送医院。那我自己后来自己这样子评估以后，因为他刚好病人处在那个灰色地带。那送医院的话会增加家属的负担，或者是很多的其他的原因。那我后来想一下，我还是选择听这个社工的哈，总比说我忽略了。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我错过的然后被这个社工看，因为我比较相信他，因为我是第一次见这个病人，我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的我还是就让他到医院去。然后晚上呢，这个社工就很生气，说他送去那个医院。医院连做什么检查都没有就开了药就给他回来了这样子哈。然后我就笑一笑说，对，那我的判断是没有错的。那当时我自己为什么后来会答应让社工我会听社工的，就是卡在他可有也许是正常的也许是不正常但是呢我宁可说不要错失一个因为我只是第一次见到他。然后因为很多病人他这样子喘，他每天喘都已经是一种慢性了，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那医院方面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关系到职业伦理，我不能够去质疑其他的医生他的判断。那可能他见太多了，他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能做什么只能够说就让他回家。就这个就是我们在专业领域上的一个落差啦，这个也是难免的。
0: 还有一个状态是，比如说弱势的家庭，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共病这种共病就是说在照顾上面弱势族群，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的生病，可能他们全家的经济啊或者健康啊就是有个集体在我们一般的人的状态之下而且不及一般人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多，当医疗的介入只能短暂的为这位病人所可能那个可以维持或者是让他不要继续往坏的方向走，那所以但无法去改变他整

0: 个家庭家族或者的环境，那医疗团队有没有一个专业的责任界限要怎么画呢？
1: 嗯，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哦，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所以我们最近也从那个报章或者是新闻看到，医生都出，医护人员都出走了，因为真的是那个loading 太大。我们其实自己在当医生的时候，自己读医学院就要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出多少的牺牲奉献，如果没有使命的话，没有使命感，这个医疗医护的工作是做不下去的。如果没有爱，真的是做不下去 的。那你说我要怎么样做到十全十美？那其实台湾的医疗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我真的是看到哇，我连一个感冒，他们说你要先去挂要去跟医生预约，搞不好要两三个礼拜才可以轮到你看，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有一个学姐，她因为在她自己的国家，就遭受到车祸以后那个脊椎有一点损的损伤，造成她上课很不舒服。我还开车载她去看医生。等了一段时间，医生就照个 X 光看看，觉得没有怎么样，连止痛药都没有开给他我就觉得哇，这个他就说不用吃止痛药啊，然后就给他开了处方，是去买那个疼痛贴布我想说这个事情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你看我们还要有肌肉松弛剂，还要有那个让他那个情绪缓和的
0: 不会焦虑
1: 对，就是会这样子照顾的其实能够再做再好， 我想大概要看每个人的那个就像我讲的那个德行论德行就是看你自那个医护他自己的那个品格他愿意多倾听，他对病人有耐心，那个就是很个人的那个医护 人员很个人的事情了
0: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跟李医师聊聊。
1: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跟李慧云医师来聊聊医学伦理，或者讲生命伦理或医学伦理在资源匮乏的族群当中啊，怎么去实践。那李医师刚才提到很多两难，我们现在还要再来拷问一下李医师啊。比如说在李医师您跟一些社工的同事一起，如果真的有面对到一些可能体制外，所以体制外可能他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某些个案，他是不符合所谓的补助的资格，但是如果不救他，他又会陷入更困难的困境啊。有这样的状态啊，你以往的过程里面，那如何自处，或者你们这样的医疗或社工的服务的团队怎么样去跨过你们的服务？
1: 是我们其实我以前在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们也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医生自己掏腰包，我们就觉得那个家庭实在太辛苦了，那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基金，虽然我们的医师人数也没有很多，就每一个月啦

0: 然后就自己奉献个1000块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他。好像有些医师真的很有爱心，那他觉得这个病人 他的血糖控制不好，需要常常去测血糖，然后医生自己就掏腰包去买血糖机，给他就让病人能够定时的测血糖，所以那个调整那个药物方面呢就会更精确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发自自己内心的我们自己的感动，就像基督教信仰讲的信望爱，在这样的一个资源缺乏族群，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伦理挑战，当这些哲学的理论甚至生命伦理的那个四大原则都没有办法，然后甚至现代医疗也失败以后，我们真的就需要升华到我们的那个信仰了，这个就是一个灵性跟每个人的我们看重的这个生命价值，然后我们愿意的就去帮助他们。
1: 所以黎士你讲到信仰，我觉得可能您刚刚有提到一个所谓的安宁或者临终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时候，特别推不管是不是当然他生病所以他一定是弱势，或者是他们整个家族或者族群里面是弱势，那因为你有基督信仰，那会不会在你服务的地区里面，比如说有些原住民文化啦，或者是当地的特殊的信仰，在面对善终或者是说撤除这个卫生医疗的这个过程，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理这个伦理的考量，你有遇到过这样的状态？一定会有哈。
0: 对，因为我们在台湾基督教也是一个弱势哈，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民间信仰的。那我也为了这些人，我去学了音乐治疗哈，因为我们不唱音乐治疗，不是你要唱诗歌哈，而是说我们会跟着这个病人，他像在安宁病房。那他在那个临终的时候，我们现在强调那个安宁的四道人生哈、他有没有机会道谢、道爱哈、然后道歉、道别？那通常我也没有很快的用歌声去讲道别这件事情，毕竟它是伤感的啊、那后来我真的发现，音乐是一个很上帝创造给我们的一个很奇妙、很特别的礼物。通常好多的道歉讲不出来，可能就是因为我唱了一首歌以后，然后家属之间很容易就道爱、道歉甚至道谢了。
1: 哇，太棒了。那除了唱，因为唱歌你除了唱歌之外，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钢琴也带到那个现场嘛，所以你怎么样去运用你所有的乐器呢？或者是说我看您还会跳舞，所以有没有一些跳舞的在那个小小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发挥你的医疗之外的专业艺术？
0: 那因为跳舞的话会比较所谓的麻烦，因为你要有那个舞衣什么，我大概只办过一次，然后就是在医院的那个大厅里面，那后来因为大部分我跳舞的服饰比较多是在教会，每一年的圣诞节，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类似像圣诞的那个晚会啦，我们有好多的节目哈、通常我们的师母是很有才华的，他就会设计一个歌舞剧、我通常都是那个跳舞的那个角色。对，那我相信跳舞能够就是我自己也去上过舞蹈治疗哈、那我自己从小也很喜欢芭蕾，但是也是家庭的那个经济关系，我父母说你只能够选一个，你要跳芭蕾还是学钢琴，当然我选了钢琴。那我没想到我43岁的时候有机会去学芭蕾、所以要追梦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0: 现在在台湾的资源也很够，很多的舞蹈教室也开始看重这个老人的律动，然后所谓的成人芭蕾。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也陪伴一个国中生，他也是有身心方面的问题，可能他信心比较低落，但是他可以借着跳舞来增加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不错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治疗。那再来还有一个艺术那个绘画的那个是我坚持了今年是第14年了。我也觉得神很奇妙。那时候也是安宁病房发出来的一个邀请，那我当然又去上了。上完以后我就跟那个老师成为好朋友，我后来自己在自己掏腰包去学中级的，因为刚开始只是初级的几堂课。对，那学完了以后呢，我后来发现安宁病房比较不容易做这个艺术治疗，因为他们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拿蜡笔了，然后音乐治疗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比较容易一些，他们只要听我唱歌，然后精神好一点的，甚至呢，我的一些小小，我会带一些打击乐器跟一些沙铃等等，他们拿着沙铃就把它当麦克风的来唱歌的，很可爱。是，他们就觉得，因为我那个沙铃是黑色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麦克风他们就可以唱得很忘情，开始就讲他们生命的回顾等等，我就可以带。其实这个课最近好像有在台湾应该有在开这样的课因为这个我们其实不需要做得很深只要他自己把他生命以往的那个他一生走过的这个人生，他遇到什么人让他去讲故事所谓的叙事疗法通常会让他们很舒压也可以做到那个世道人生那我再讲回来，我这个艺术治疗呢，我发现我用在那个癌症的病友身上很有效所以我才会持续到14年我就开玩笑说我是摆地摊的，因为没有机会去出国去学到拿到一个什么学位回来但是我从经验里面，然后我对心理学的一些自己的自学啦，还有医学上就可以用在我的艺术治疗，也可以帮助到这些病友。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要请教李医师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科技的进步所谓的远距医疗啊、AI 数据啊这些有没有一些伦理上的盲点因为大家在强调科技的进步可以解决一些在医疗上面的无论是地理上面的限制啊带来一些因为数位带来的一些便利或解决医疗上的一些限制在这种带于数位的落差以及会不会缺乏啊所谓的人性的温度对伦理来讲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挑战最后要请李医师跟大家来说表达你觉得你的看法
0: 是我也是喜欢 AI 的因为它在我的诊间呢可以帮助我就是做像以前我们跟病人说卫教的时候我要用手去画那些图现在 AI 很方便我只要在电脑那边打我要问的问题它的图就出来了我就可以给病人看你不治疗你会怎么样或者是他会问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什么食物我不能吃什么水果我不能我要少吃那个 AI 都有很漂亮的图片让他看像有很多时候很罕见的疾病我可能一时忘记了我只要把那个症状跟 AI 叙述它就会给我很多的参考其实在看诊上就更帮助我没有漏掉任何的一个好像以前因为我们的脑袋毕竟是记忆是有限的好刚刚您提到说那个温度对真的它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人的刚才我讲的

0: 信望爱、
1: 嗯、
0: 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偏乡去到山上那个网络根本是断断续续的、哦、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打电脑，
1: 是，
0: 对，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种、那个匮乏啦、
1: 嗯哦、
0: 就是在这个就是资讯业它不是无所不在的，那尤其遇到台风天啦、啊、那种很恶劣的气候的时候，山上是根本是、接收不到这个、电脑这个网络的讯息的、嗯、
1: 好，感谢黎师，因为最近这大家如果在关心台湾的这，因为风灾雨灾或者是地震常常会造成一些在地理上的偏乡，或者不一定是偏乡，连台北市都会淹水、
0: 嗯、
1: 或者是变成一个什么坑洞出现，所以这样的过程、我很希望未来还可以有机会跟黎师来互动，请他来带我们、来分享他所谓的小镇医师或偏乡的一些旅游这医疗的一些经验、哦、不只是那偏乡在屏东或者是恒春，可能大家希望去的是旅游，但是我们看看医师在这样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族群的服务的时候有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感人的事情、希望李医师可以越来跟我们分享。 好可以吗？
0: 好，可以的，好，我很欢迎。
1: 好的，那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好，大家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
1: 嗯。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来请到他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运威，江运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运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老朋友了。
0: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2: 没有，我帮艺术家打工。对。

0: 是真的不容易了、哦、
1: 是
0: 艺术家也不容易，帮艺术家更不容易，因为事实上你必须要了解的更多才能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姜韵威呢，在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请他谈到他的很多作品，我都觉得说他的作品很好玩，好像是代表我们人生，也代表我们的想法，那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想讲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
1: 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
0: 有童心的人爱是一定爱的
1: 是
0: 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帮韵威做几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0: 都喜欢，
1: 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哦、那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0: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加上一些味道，是不是？
1: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童稚之心
0: 对呀、对呀、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
1: 对，
0: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
1: 是，
0: 说实话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啊，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啊，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姜韵威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啊，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哈、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啊，他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它的这个纹路啊怎么样？结果刚好姜韵威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他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造型啊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哦。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还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哈，他都讲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掉，他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哦，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贴的，那我不是布料，人家东贴西贴的非常困难，它表现的像贴其实不是贴，是不是？那就要另外一番表现的方式了哦。那我们常讲说，我也问过他说你创作最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个？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那姜韵威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啊，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脸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型，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姜韵威能够告诉我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2: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
0: 是吗？
2: 奇形怪脆的那个形象， 就是如果只是

0: 单纯刻一个字刻像的话，就好像那我拍照片就好了，好像意义不大。那我觉得把它转换成一个怪兽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更有趣，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的话是更有趣的，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1: 形象的投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都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0: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1: 缺点蛮多，一个两个就好。特质，
2: 不特质，对，也不一定是缺陷，
1: 缺陷的特色，
2: 就是、特质，对，
1: 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特质？比较
0: 调皮的部分，调皮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部分嘛。对，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沉魂，
1: 是。
0: 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像现在我不可能做点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1: 我还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 mark。
2: 对
1: 呀、
2: 啊，
1: 真的。
2: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
1: 板板？是啊，是啊，
2: 那么冷冰冰，
1: 哦、我觉得
2: 那么僵硬，没个性。
1: 哎、
2: 对，
1: 我们都帮你想好了。
0: 谢谢。
1: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0: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1: 应该理解哦。
0: 我觉得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哎，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对对，比较像是这样。
1: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以台湾的现象来说，他要用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
0: 有，
1: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哎，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看看给你，现在给你定下个基础了，你可以去寻找出路了啊。
0: 好，
1: 好。创作这么多年了、哦，多少年了？十几，
0: 从大学三年级，大概都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啊、哦！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你最想回答的人生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0: 意义吧？
1: 对啊，
0: 还在
1: 追寻的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呢，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也是不简单呐，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0: 快乐吧。
1: 快乐
0: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就是蛮、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1: 蛮重要的啊、哦这很好啊、哦、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啊、哦、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也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他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哦、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哦、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哦、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

0: 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展览就要做来说，我不要你说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的这眼中的一个江韵威。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1: 就是看
0: 我是看别人如何
1: 看
0: 他
1: 是是
0: 是，好，是不是
1: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哈，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20年，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哈，那所以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这个很不容易，好，就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他本来他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0: 是啊，
1: 那他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那江韵威他做到了这个特质，
0: 是
1: 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0: 像金属啊，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什么叫做机械质感？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他有的作品它是可以打开的，好，它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所以它的有些手臂是灵活的，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哎，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这让人讲是很惊艳，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所以你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哇，那这不简单，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好，所以我们一看，哎，我们就知道，哎，这作品就是江韵威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0: 是，
1: 好，而且他还有 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是可以有互动的
0: 啊，
1: 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哎，他你可以 play with，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而且你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
0: touch，
1: 对对，那所以那变成说你自己也是
0: 比较好玩，
1: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哦，我只是观看而已，欸，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的话，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的艺术家真的是太棒了。
0: 好，你从学校里面你从台艺大是进来才开始做这个木雕吧？
2: 基本上是
0: 的。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品，就想到说用怪兽来表现？
2: 硕士后吧。
0: 硕士后，所以还很早嘛。
2: 大学的时候，别人还是摸索
0: 四年的摸索，
2: 对 对，还是说就习作类型的东西，比较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0: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
2: 就是，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哎，好像往这个方向做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红色那只怪兽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个自己的个展，就以它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就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2: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0: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威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1: 那是我们在做测，我们测的一个木雕的联展，
0: 嗯，
1: 好，而且因为我。

0: 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1: 是哦，
0: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啊，那所以在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艺大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啊。那江玉威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艺术，然后
1: 是
0: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1: 对，宽广一点，
0: 对，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好，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这个木雕联展呢是以狗为主题，
1: 狗，
0: 那他对狗这个动物啊，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对，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好，它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我就已经发现到，哎，它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好，
1: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0: 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韵威很杰出的地方，好，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哈，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好，那不过当然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韵威合作文创的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1: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着你思想很怪，不是怪，
0: 思想非常的
1: 比较不一样
0: 了，
1: 那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至于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江韵威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他其他呢？
0: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1: 哦，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创新，
0: 对，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江玉威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1: 可以这样说，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

0: 我觉得姜育文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神能巧匠的工艺，他都可以表现出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1: 所以你眼中的姜育威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姜育威的话，你要怎么形容？心。

0: 所以它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好，那他也想要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好，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1: 是
0: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条件他都有了，
1: 那你觉得他这些特质哦，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出来？
0: 他基本上那些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etzsche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你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1: 是哦，
0: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植物来表现的，对，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1: 小红的那个，
0: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一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1: 是
0: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好，那
1: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0: 我觉得是感性，
1: 感性，
0: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好像我
1: 对应
0: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姜育圭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1: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0: 没有，我
1: 不敢做的在他那里
0: 都有，对对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1: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一件一件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1: 那应该算是姜育圭很幸运呐，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艺术家也是人呐，他也得生活呀。
0: 是。
1: 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年轻当然有冲劲，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0: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五年十年是最艰难的，
1: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五年十年能够走下去，
1: 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
1: 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它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七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0: 就是说，
1: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然入选，
0: 但是入选了，最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教的，对，那个就获了优选。
1: 乐园的
0: 对那个
1: 满布植物的那绿色的那个，
0: 对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比赛类型比较少见，
1: 比较少见。
0: 有
1: 那个东西有多大了？
0: 它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30-40，
2: 蛮高的，这么高，
0: 差不多。对对对，就是在比赛上算小件的。
1: 啊，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2: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植物，
0: 对，中间胸口
2: 它有很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7-8盆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哦。
1: 这是我看不见的，
2: 是，我们图片有。
1: 我看到图片啦，
2: 对，
1: 我看到图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它就是固定的，
2: 对，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一个影片，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韵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1: 那觉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2: 都有，一定因为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你。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1: 相信自己，
2: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1: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很重要，
2: 必须的，
1: 推展很重要。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哪一段时期他的转变比较多吗？
2: 我觉得过去这
1: 看你推展的是他的个展第一次吗？
2: 2017年是连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连在2017年，我觉得最近这5年来，他都
1: 转变很大，
2: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可以，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1: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
2: 是
1: 对，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对？
2: 对，
1: 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2: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东篱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们
1: 知道他有创新，
2: 对，你就说这艺术家他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那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5年10年都是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对于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2: 你说以收藏家吗？当然免不了有一
1: 些，这个只有你讲得出来。
2: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收藏的哦。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
1: 做的事，
2: 还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看作品。

0: 好，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感动他的作品，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1: 真诚，
0: 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好，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能够感动我的。好，那所以。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好，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好，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1: 是。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1: 啊，不管
2: 对，
1: 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
1: 爱做就做，
2: 没就
1: 反
2: 是。
1: 正我也不要你养。
2: 对对对，只是现在也不需要，
0: 很棒的父母
2: 就是
0: 亲，
2: 你就做自己就好了，
1: 是，
2: 对，就
1: 那
2: 顾好自己
1: 父母
2: 就好
1: 亲
2: 了。
1: 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因为我都退休了，
1: 都退休
2: 对，
1: 了，
2: 退休了，
1: 啊，反正澳门呐，啊，生活不用烦恼。我跟他
0: 是，
1: 讲过说，
0: 对
1: 澳
0: 对
1: 门呐，啊，
0: 对。
1: 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有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很热啦，啊，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的很活泛的就发挥的空间呐，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
0: 对，因
1: 那怎
0: 为
1: 么办呢？
0: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一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1: 啊，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我也给他出问题。
0: 一个艺术家啊，我们看他的过去跟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好，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好，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好，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能会
1: 鼓励，
0: 成就一个，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1: 不
0: 不
1: 一
0: 同
1: 样
0: 的。
1: 的，
0: 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1: 那有没有哦？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哎，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
0: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雕，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好，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好，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8件，可以有10件，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一件，好，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被复制或有其他
1: 没
0: 的，
1: 有，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 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它可以跟它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当他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2: 会有，
1: 会有，
2: 就是 就是有

0: 万一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掉，
1: 就干脆整个
0: 改
1: 掉了，
0: 就
1: 改
0: 掉就好了。对，
1: 改掉
0: 那都没有关系，
1: 所以还 OK 的啦。
2: 是是，
1: 还 OK 的啦。哦，嗯、
2: 那你归附神功，
1: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姜韵威是哪一些？
2: 嗯，就是
1: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
2: 对，就是执着跟专注，
1: 执着跟专注，好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2: 对对对的，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哦，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有点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
1: 了解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哦。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美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韵薇的作品呢？
2: 独特，我觉得是，
0: 你这不一样，
2: 对，对，然后
0: 比如说
2: 惊喜，
0: 惊喜，
2: 啊、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2: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好、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好、因为尤其江韵薇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很怪诞哈、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

0: 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
1: 故事，但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所以他但是
1: 他才会开口，
0: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索
1: 这种不一样
0: 更多，对，内心的世界，这些这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部分。
1: 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吸引的？
0: 对，就是我刚刚
1: 就刚刚讲的那些，
0: 对，就是造型独特，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1: 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0: 是，
1: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0: 是，
1: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0: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张悦，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在慢慢酝酿，在慢慢茁壮，然后慢慢成型，所以他可能要绘很多的草图，他可能要涂上颜色，然后他又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立体化
1: 的，
0: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1: 是作为一个经纪人哦，他最重要的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0: 还有一个是尊重，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
1: 就有目的性了。
0: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1: 同样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对藏家跟对
1: 有的是为了说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可是后来的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这次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0: 为了市场
1: 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所以你觉得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0: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那所以它有一点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不是为怪而怪，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那通常它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它应该也就会有它的艺术市场，
1: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它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它会有一段故事，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对不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有做东西出来说啊，你看看喜欢你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的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同时嘛

0: 是不是？
1: 一点一点
0: 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1: 就作品的部分，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0: 概念先出来，
1: 他的形象
0: 才形象出来。
1: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0: 同时在进行，
1: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世界，然后再去做。但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大部分的同时
0: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这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这一边走一边瞧着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哦，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江韵薇啊，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美英呢，她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1: 有很常会
0: 很常幻想你，我觉得你可以给这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 是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是不 是啊，我的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能够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哎，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哎，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的时候，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啊，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天马行空的角色，这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的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1: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啊，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江韵薇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我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是我啊，这是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他也谢谢江韵薇今天到节目中来，谢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啊。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以前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

0: 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这样想说，21次，然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不比较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走，改变的是你的思想。改变的是你的看法，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所展现出来的作品。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你更深的作品给我们大家展现，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也谢谢江玉威，谢谢叶美英，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我一再都跟大家讲，我现在喉咙很不好，沙沙沙的，所以不太清楚，请大家原谅。不仅仅大家要原谅，大家应该还要给我鼓掌一下。就是我喉咙这么不好，我还是愿意来跟大家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声音虽然不很好，我觉得我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大家很有益处的。大家晓得我们基督教啊，耶稣在被罗马的士兵逮捕了以后啊，这个耶稣曾经跟12个门徒啊共进晚餐，共进晚餐。耶稣对这个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都是他对跟他最亲近的门徒哦。耶稣对这12个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要卖我了。”门徒听到以后都很忧愁，一个一个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连要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后来卖耶稣是犹大嘛，连要卖耶稣的那个犹大也问耶稣：“是我吗？”这样的一个情境啊，被当时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名画家叫做达文西拿来作为题材，在米兰城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的墙上啊，画了一幅不朽的名画，名为《最后的晚餐》，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后耶稣要被杀的前一天，跟12个门徒在一起晚餐，说你们有人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大家都去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连那个要卖耶稣的犹大也问：“是我吗？”这样，那这样的情形，大家说你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事可能就在你身上啊，可能你就是啊。我告诉你哦，这是我吗？有一个母亲得了胃溃疡，人变得非常的瘦，胃溃疡啊，胃不好啊，肺瘦。父亲对孩子说：“母亲之所以得胃溃疡，都是因为你们。”哎，孩子们个个都带了很疑惑的眼神啊，就问母亲：“是我吗？”意思是说是我害你变成这样的胃溃疡吗？多去问也母亲：“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母亲为了让孩子衣食无缺，又成了职业妇女，要多赚点钱，又要顾家务，过度的操劳，

为了孩子的功课，为了孩子的叛逆，也经常生气又忧虑，久而之，肠胃就不适嘛，产生胃溃疡等等。但是孩子并不知道，因此还问：“是我吗？”当然是你啊，你们个个都有份啊，是我吗？我们今天的交通啊，这样的混乱，混乱。那我们大家问，交通这样的混乱是我吗？交通警察不努力啊，开车的人乱开呀、啊、讲出一大堆的道理来，仔细想一想跟你有没有关系呢、哦、从前啊，这个开车啊的人常常啊要右转啊，要是什么左转啊，什么东西，开车的人最大，车子也冲啊。那个我们过马路的人啊，呜、哦、吓一跳，吓一跳。如果那个车子让我们一下，我们还对他敬个礼啊，谢谢他。现在政府的规定啊比较严了，所以这个开车的人啊，看我们在过马路都停在那里。哦，那我们开车的人很得意，你不敢压我，我要慢慢走，还聊天着。车子在那里等你，后面排队，交通也是很堵塞呀。你为什么不能走快一点呢？那不走快，老子现在这样。所以人啊，只要一旦变成老子啊，什么问题都会，奇怪的问题都会跑出来了。现在我们政治上的人物，现在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叫寡廉鲜耻的人非常之多。我常常很生气啊，但是我又不想多讲，我现在都多做公益的事，对政治的事情，那些混蛋呢、啊，我清清楚楚，我要骂他们呢、啊，那会骂的骂不完。我你看，我都没有太去骂他。我们做公益的事情，那么这些政治人物这么寡廉鲜耻，什么乱七八糟，你看看报纸上去，看起来这个贪污那个贪污，哇，不能去讲了。从最高的一直到下面，官员到立法委员、民意代表等等，哇，都是一塌糊涂。哎，造成我们的政治腐化啊！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问我：“是啊，是啊，这回呢，这个政治腐化、政治乱象是我搞的吗？跟我有关吗？是我吗？是我吗？我又不是做官的，我又不是做立法委员的，他们呢与我无关。他们为什么可以做立法委员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做总统啊？他们可以为什么做县市长？他们为什么会做？还不是你一票一票把他选出来的吗？是你选的呀，又不是他自己跑上去做的。你怎么问？你没有责任呢？你是我吗？对，就是你。我们如果都能选贤宜人，眼睛睁大，把这个好的人选出来，政治上这些无赖、这些王插蛋的人当然会少很多啊。那我们台湾就会进步，我们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呀。所以黑金政治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人物啊，太多了。是我搞出来的吗？是我吗？对，是你，是你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晓得这个，常常要问是我吗？是我吗？不要老去指责人家，要注意，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所以我们选举的东西将来还要再选举啊，所以再选举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我今天讲的这话，一定要看清清楚楚，这不对的就是不选的，要把好人给选出来。你说对不对啊？我们要台湾好，大家要一起来努力啊。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再会。